0: 享清凉，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8: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18: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18: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19: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4: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呢，要继续我们的暑期系列夏日专属运动。那要说什么项目呢？刚才这段水声啊，您可别误会，咱不说游泳，这太普通了。
19: 那说啥？
14: 咱们要说一个更加亲近大自然的，能让咱们躲到山野里去的溯溪和徒步。
19: 哎，那为什么要把它放在夏日专属运动系列里呢？因为最近呢，太热了，空调房里待久了是吧？人也不好，闷出病来。
14: 对，
19: 哎，所以咱们需要的是一场垂直降温。怎么垂直呢？往山了走。
14: 嗯。
19: 海拔每上升100米，气温降0.6度，这是咱们这个地理课小时候都学过。
14: 对对对。
19: 那往水里走呢？溪流的温度常年保持在16度左右，所以更凉快。
14: 是的，是的。如果说咱们前几天做的这些系列哈，桨板这是浮在水面上的冥想，夜跑呢是路灯下的独处，骑行是穿城而过的流动，那么溯溪和徒步其实就是把自己交还给大自然。您想一想哈，这个双脚踩在沁凉的溪水里头，手也可以摸到长满青苔的岩石，耳边是水流声而不是车流声，这个才是夏天应该有的通透感。
19: 哎，说的太好了。那咱们就换上防滑的溯溪鞋，背上清亮的登山包，这就进山。
14: 哎，那说到进山玩水呢，这个其实也是咱们中国人的老传统了。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画的那座大山啊，占满了整个画面，气势磅礴。在山谷深处呢，有一道瀑布飞流百丈，山峰之下巨岩突兀，林木

0: 时，但是你看整幅画，它在右下角啊，有一条若隐若现的小路，然后呢，有着一对商旅正赶着驴子在慢慢走。
1: 嗯，那对商旅呢，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
0: 嗯，
1: 面对大自然，我们虽然渺小，但是也是坚定的。就是每次我看这幅画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那句诗，叫"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0: 哎，
1: 你看这种心境，特别适合夏天。你顺着溪水走着走着，走到尽头累了，那你就坐下来休息一下，看看云，听听水，什么都别想，什么都不琢磨，这就是一种极大的享受。
0: 嗯，你要说听水的话，我突然想到那个电视剧《红楼梦》里头的镜头，就是黛玉葬花之后嘛，她独自坐在桥边看着桃花随水漂流，就那个时候的背景的声音呢，没有嘈杂的人声，它就是潺潺的流水声，这种治本节来还邪去的孤傲，再配上溪水的清澈，一下子他就把人物的性格立在那儿了。
1: 嗯
0: 啊，当然咱们夏天去山里头玩哈，不是让您去学黛玉葬花，但是就他这种心境，临水而坐的雅致，咱是可以学一学的。
1: 没错，还有比方说音乐《高山流水》，
0: 嗯，
1: 大家都知道这是讲高山流水觅知音的事儿，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但是啊，你仔细听那古琴的泛音，
0: 嗯，
1: 就特别像水滴落在石头上的那种声音
0: 啊。哦，
1: 就是嗯，有回旋的余地，
0: 对，
1: 还有那种哎平沙落雁，就是那种开阔宁静的意境，跟我们在山野徒步的时候看到的景象是特别吻合的。

0: 呦，这个曲子呀，然后配上外面还比较热的温度，确实是有降温的作用，它把那股清凉的劲儿给带出来了，而且不仅是整个的世界感觉安静下来了，另外你的心就是也清静下来了，所以能够体会到我妈平时跟我说什么叫心静自然凉了。说到这儿，我又想到南宋诗人曾几曾经写过一首七言绝句《三衢道中》，描绘的是初夏时节哈，在衢州三衢山旅行的时候，这种明媚的风光和轻松的心情，读起来特别的明快。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哎，你就想象一下哈，小船坐到了小溪尽头，你再换走一条山路，绿阴呢一点没变少，还多了几声鸟叫。哎，这个不就是很日常的一次西山行旅的感觉？
1: 没错，还有刘亮程写过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从一个闲人的角度，当然闲人双引号啊，
0: 对对，
1: 闲人的角度，诗意地描摹了一个村庄里的草木、动物、风、夜晚、月光和梦。里面呢，写他走到村里的土路上，听风，听虫鸣，听驴叫。有一段说，我走在一根木头上，像走在一条独木桥上，下面是空空的时间。
0: 啊，
1: 就这种在行走中思考的状态啊，跟咱们徒步时候的心境其实是很像的。身体在动，灵魂却在某个地方安静下来了。
0: 是。还有你像汪曾祺先生写《昆明的雨》里头提到的，像雨季的菌子，写了牛肝菌的鲜，青头菌的嫩啊，他那种就平淡当中可以突然带了这么一点小巧思的笔调，就很适合你在山野里头读。比如说你坐在溪边翻开他的书，读着读着就好像你嘴里头也有了那股山野的鲜味儿。
1: 哎，说到这儿呢，我的耳边好像自然就有种细碎的凉丝丝的石头缝里渗出来的这个溪水声似的，偶尔还夹杂着一两声鸟叫。哎呀，你就发现这个树叶沙沙沙的响，就真的有一种在矿外啊放松下来的意境。
0: 对对，就是可能伴随着作家在文字当中的一些描写，你脑海当中不仅会出现一些景象，还会浮现出一些声音。你包括就咱们尤其是咱们这个年纪的哈，肯定都知道有一支特别有名的乐队，
1: 什么
0: 班德瑞。
1: 哎呀，班德瑞，对对对对对，
0: 咱俩诗朗诵的时候肯定都用过里边的曲子，
1: 用过班德瑞，对对对对对。
0: 你想想，他们其实是几十年啊，都在阿尔卑斯山林里头专门干一件事儿，把风、把溪流、把虫鸣鸟叫原封不动的采下来，然后再用像钢琴、长笛、吉的轻轻。

0: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什么眼睛越来越远啊？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1: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5: 大家好，我是王琳。今天的夏日专属运动系列，我们亲近自然，说一说山野溯溪徒步。其实现在很多地方呢，都已经把溯溪徒步加非遗真真切切的做成了文旅路线啊，咱们也来挨个儿说一说哈。当然说不全，就先去海南。2026年五指山市畅好乡在3月3期间呢，就推出了探秘雨林溯溪徒步之旅，2公里多的路线吧。专业向导呢会带着你去走雨林啊，采溪水，认植物。到了露营基地呢，还有黎族传统体育压家啊，也就是拉乌龟。另外还有像黎锦防染织绣啊，黎陶制作等等等等这些非遗体验。您坐在那儿学学织锦，吃着五色饭、竹筒饭，这其实就把雨林溯溪和黎族苗族的非遗啊非常完美的融合了。
2: 哎，在湖南湘潭县的石鼓镇，他们呢是依托曹家坳的瀑布湘军古道，打造了15公里的昌山精品越野徒步，还有5公里的亲子线，串联起了溯溪步道、原始的竹海，还有顶峰古村，还有非遗体验点。当地呢有国家级非遗石鼓青山唢呐，省级非遗石鼓油纸伞，徒步完了之后听唢呐看油纸伞，山野线路直接激活了非遗跟古村。
5: 对，同样还是在湖南，你比如说在怀化的剑母溪，当地也是开发了徒步旅游路线，溯溪进到山谷之后呢，会走到千塘湾非遗古村落，村民打糍粑摆傩戏面具啊，还会端上自酿的甜酒来招待客人。另外呢，包括还有一些牛子花开的实景剧，游客可以一边踩着溪水，一边走进非遗的生活当中。
2: 再来说一说江苏宜兴那边啊，乌桐关山徒步溯溪线，一路的竹林溪水，中途呢还安排非遗的手作，像紫砂壶的制作。到宜兴了吗？紫砂壶的制作，
5: 对，
2: 还有学做宜兴非遗乌米饭。很多人呢是奔着溯溪去的，结果坐下来呀、啊，哎，这开始啊和泥刻字儿。哎，蒸乌米，临走呢带一把属于自己的紫砂杯子回家了，挺高兴。
5: 这我就喜欢这种哈，给你一些出其不意的惊喜。另外呢，像是广西梧州，它之前发布了一个端午路线，当中也有一条非遗竞技加溯溪登高线，岑溪白霜涧峡谷可以溯溪徒步，另外呢还可以看藤线狮舞，去体验瑶族刺绣蒙山山歌啊，这种山野的动感和岭南非遗也可以让你全部都体验个遍。
2: 没错，再去西双版纳的基诺山也值得咱们说一说啊。基诺山呢是开发了22条雨林徒步的线路，含雨林溯溪的挑战，沿线呢也是分布了像基诺大鼓舞、基克阿咪，还有砍刀布制作的等等这些非遗体验。当然听着你说这都是什么呀，您到了就知道了，人家跟你一表演给你一讲解你就知道了，听名字可能陌生点儿。
5: 对对对，
2: 还能进茶区了解一下普洱茶的采摘制作。热带雨林和基诺族文化是踩着溪水一步一步走进去的。
5: 是，你包括像我们安徽祁门县利溪村也很有创意，因为他们之前在五一期间的时候啊，利溪大峡谷玻璃水溯溪露营的同时，它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浴衣展览馆啊，有这种傩舞木莲戏，一边呢是果冻色的溪潭，另外一边呢就是明清古建和非遗戏文，您在这溪边石头上坐着呀，抬头就能看着。
2: 哎，这个太好了。另外呢，咱就说不去远处，北京周边也有很多啊，很多适合溯溪徒步的这些宝藏地儿。这两年呢有个词儿特别火，叫做京郊小瑞士。

0: 北京小阿勒泰，不用去远方，家门口其实就有清凉的地儿。
1: 对，咱说一最近的，也是这两年北京文旅力推的哈，雁栖湖的西山步道，这地儿太方便了，就在怀柔城区边上。它其实不是那种属于我要把你累趴下的这种山，它就是依山傍水的木质栈道和石阶。最妙的就是它一半路程呢是贴着那湖水的，就走在上边，湖风带着水汽扑面而来，哎呦，让你感受到真的就是清凉一下了。
0: 嗯，而且这个雁栖湖这两年呢搞夜航加骑行加徒步的联动，晚上栈道灯也会点亮，然后像一条发光的丝带一样，很多年轻人下班呢开车过去走上一圈，吃上点红鳟鱼，完美避开市区的热浪。哎，这叫什么？这叫微度假，不用住店也能拥有诗跟远方。
1: 是的是的，再往深山里头走一走，有个地方呢叫断树岭，这名字听着就挺凉快的。它在怀柔玉道河村，也是很多户外爱好者私藏的溯溪圣地。那一条溪水是从山涧流下来的，清澈见底，沿途有很多天然形成的水潭，如果夏天去的话呢，可以把就光着脚丫泡在水里头，也可以顺着溪边的乱石往上走，难度适中，还是挺适合亲子的。
0: 对，还有个地方不得不提，叫白河湾。这几年白河湾的桨板加烧烤加露营模式太火了。
1: 嗯，
0: 其实它的这个徒步路线呢也是特别美丽的，沿着白河逆流而上，一边是峭壁，一边呢是流水，中间呢还有鹅卵石滩。很多摄影爱好者喜欢去那儿拍蓝调照片。
1: 哎呦，
0: 而且这个白河湾现在管理很规范，对，沿途呢有很多农家院，玩累了吃顿灶台鱼，幸福感爆棚。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着总台记者邵威徒步京西古道，来看一看小桥流水人家的惬意。
2: 那我现在呢是在北京市门头沟区王坪镇的九原村，古道是穿着这个村子而过的。在元代时呢，因为京西古道的繁荣，这里也逐渐的兴盛。那据传呢，有着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马致远，他的故居就是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座小院。我们看到南边比较高一点的正房呢，是他生活起居书房创作的一个地方。马致远写过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有一首《天净沙·秋思》，大家非常熟悉，这里面写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这里面的文化意象呢，其实在他故居门前的这些景物当中能够找到相似的意境。同样在他另外一部作品当中，清江隐野星也写到了西村日常人事少，一个心禅造。那西村或指就是附近的，也就距离我们几百米的西落坡村。顺着这样的文化脉络，那这里也逐渐成为了游客们古道徒步打卡的一个必经之路的景点。那来到街上，我们看到的现在所走的这条石板路

0: 并不是一条笔直的传统的道路，而是一张巨大的网。这张巨大的网是纵横交错在自然村落、军事关隘、煤炭资源和各个寺庙之间的。这张大网从北京城区内的阜成门起，一路向西进山，到达王坪口之后，这里也被称为过山总路。那继续分散开来，向西能够直通到河北的张家口，乃至是西安。那现如今它变成了文化徒步线路之后啊，大家最关心的也是最为主流热门的几条线路，就分别是北中南三条线。那北边呢，以西山大路古道为代表，它的文化遗存最为丰富；而中线以玉河古道为代表，它的沿线有非常多的煤炭资源，那旧时也是煤道。根据文字记载，它始建于唐代，也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一条古道。而南边的卢潭古道，因为途经了潭柘寺和戒台寺，所以旧时它也是香客上山进香的一条主干道。这三条古道因为现代公路网的一个修建，相继自然废止了，但是如今却变成了重要的文化徒步路线。像这里呢，就是一些徒步爱好者自发去组织，然后自己去定义的这样的徒步线路。那看到从几公里到几十公里，它难度是各异的，有的呢也需要翻过山脊。拿我们所在的北线来说，从水峪嘴村出发，我们需要先走过保存最为完整的1.5公里的古道原路，再翻过牛角岭关城，沿休闲绿道到达我们所在的马致远故居。那这样一条线路走下来，全程大约4公里，徒步时间是2小时左右，坡度平缓，风景优美，是一条非常适合新手的经典线路。如果说京西古道它像是古代的一条快速路，那沿途所设的铁匠铺、炸糕铺就是往来驼队提供补给的一个服务区。我们来到西边的山里啊，古道其实只是我们徒步路上的一段，周边越来越多元的业态为游客不仅提供了歇脚用餐的地方，也逐渐构成了点线结合的乡村文旅格局。那像是我们正在走进的这栋小院，它过去其实是一处闲置的这个村宅，但是现在呢活化利用之后，我们走进来非常的漂亮。刚刚看到院内两棵大的这个柿子树啊，刚好提供了这个遮阴，我们上到露台还能够远眺山景。当下呢正值樱桃季，我们看到这儿有很多新鲜采摘的樱桃，像这个一层黄冰糖一层樱桃去逐渐发酵的，就是正在制作樱桃酵素，最终会呈现这样一杯饮品。这个也让我想到了去年啊，在京白梨也是当地农特产品，它下来的季节因为十一假期有非常多的徒步游客，那原本滞销的果品销售一空，从而带动了当地的村民增收。其实现在是初夏时节，山里的气温大概在20多度，并不是特别的热，非常适合徒步。但是山区呢气温多变，所以提醒要来的小伙伴们还是要注意密切关注天气的一个变化，并且呢要备好这个饮用水和防晒装备。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京剧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夏日专属运动系列，我们亲近自然，说一说山野溯溪徒步。聊到大孩子进山玩水，有一些家长朋友可能会担心有没有安全问题，因为你毕竟在山里头嘛，又是溯溪又是徒步的，可能是要比公园里头走路得复杂一些。
0: 哎，确实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但是我们就总结了一个亲子溯溪三件套。第一件呢，必须是硬底防滑的溯溪鞋。
1: 对对对，
0: 就是千万别让孩子穿着凉鞋或者是普通的运动鞋，因为这个溪底的石头上呢是长满了这个青苔的，哎，比冰面还滑，而且呢它锋利的这个石头是特别容易划伤脚的，就是那种哎连脚趾都有保护鞋底带齿花的这种溯溪鞋，那是刚需。
1: 对对对，第二件呢就是得要准备一下折叠登山杖或者是护膝，因为孩子重心不稳嘛。

0: 就是特别是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哈，在徒步的时候呢，如果有登山杖的话，可以帮大忙，就相当于给孩子多俩支撑嘛。
1: 嗯，
0: 那如果是溯溪的话呢，这个护膝不仅可以防止孩子的膝盖撞到石头，万一不小心摔倒了，还可以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最后一点就是要给孩子记得穿上长裤哈。
1: 对，
0: 一来呢是可以防蚊虫，第二呢就是可以防草叶划伤，还有一点就是摔伤的时候也能保护一下皮肤。
1: 嗯，那第三件事也是最关键的，叫做不攀比不逞强。哎，带孩子玩目的是玩水，不是来征服山峰的。很多家长呢可能是觉得为了孩子好，总想着我们得登顶，得走到终点。其实啊，大可不必，在山脚下找个平缓的浅滩，让孩子踩踩水，捡捡漂亮石头，观察一下水里的小蝌蚪，就这种乐趣一点都不比登山少啊，也不比登顶少。
0: 对，
1: 一旦发现孩子累了、闹了，或者天气有变化，立马原路往回返。
0: 对对对，你说的特别对，这点很重要。我之前看过，网上有一个亲子博主的一个分享，他就说自己孩子带他，他说他带自己孩子去白河湾，原计划呢是要走5公里。结果走到1公里的地方，哎，发现了有一片很漂亮的鹅卵石滩，然后孩子在那儿玩了就不愿意走，于是他们就干脆在那儿待了一下午，捡了满满的一袋石头。他说那天下午的时光其实比你按照自己的原计划要让孩子去挑战自我去走完那5公里更有意义。
1: 对，还有一个叫三步原则，得跟家长们唠叨一下哈。
0: 嗯，
1: 就是什么呢，还是别去没开发的野景点儿、
0: 哦、
1: 这特别重要。
0: 对，
1: 不踩不明深浅的野水潭，
0: 嗯，
1: 还有就是不碰不认识的野花野果。
0: 对对对对，
1: 哎，拿自个儿当孙悟空了，你看野果子来个吃。别，
0: 千万不要。对，
1: 北京周边正规的景区步道和开放的溪流这个区域呢，安全系数呢会非常高。
0: 嗯，
1: 而且夏天山区天气多变，哪怕预报今儿大晴天，哎，但是到了山区里边就真不一定了。
0: 对对对，
1: 包里呢怎么着得塞两件雨衣，有足够的饮用水和高热量零食，比方说带块巧克力，带点牛肉干之类
0: 的。是的，是的。最后呢，咱们玩完之后也要注意哈，尽量就做到无痕山野。带孩子去呢，不仅要保证安全，也要教会孩子爱护环境，垃圾咱们全部都带走，不去惊扰野生动物，不采摘植物，让孩子明白我们去山里是做客的，你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客人。
1: 嗯，所以今天这期呢，我们聊了为什么溯溪徒步是夏日专属，因为只有夏天我们才能毫无顾忌地跳进那16度的溪水里，冬天那不行，那冻坏了。我们来在这个夏天感受大自然最纯粹的抚摸。
0: 是，那么对于亲子家庭呢，山野徒步不仅是一次玩，更是一次成长，教会孩子要敬畏自然，保护自己，爱护环境，这个比你在任何课本上学到的知识都要更加的珍贵。也要记住我们刚才龚杰特别给大家提醒的很贴心的那三件套和三不原则，咱们安全快乐的享受这个假期。
1: 哎，不过呢也有朋友可能要问了，说龚杰，你们这又是爬山又是涉水的，太累。
0: 嗯，
1: 我懒。他跟我说懒。
0: 这好像是你的心声是吗？
1: 对，我不想出去，我就想跟城里待着。有没有更轻松更热闹的玩法？
0: 哎，还真有，因为在明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在这个系列当中我感觉很轻快很年轻很社交的一期。
1: 什么呀？
0: 咱们先卖个关子哈，明儿继续，明儿继续说嘛。明天节目再说。
1: 嗯，
0: 咱们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呢就是这样，也不要走开，稍后是文化漫游记。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4: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3: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那入伏之后啊，暑气翻涌，各类应季的瓜果就成了人们舌尖上最清润的欢喜。所以文化漫游记开启全新的系列专题，蔬果迎盛夏。节目当中呢，我们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为大家讲述多种时令瓜果的前世今生。那今天首先登场的主角呢，我们先从一则谜语说起。这个谜语是这么说的，叫青藤挂满棚，结果像青龙，嫩时当菜吃，老了也有用。嘿，您先猜一猜，说的这是哪种夏日的蔬果呢？稍后的时间，我们来梳理它的具体的食用、日用、药用等等的多元价值，顺着古籍文字来追溯古人菜园里栽种它的日常记录。哎，说到这儿，有的朋友猜出来了，不是黄瓜，是丝瓜。哎，丝瓜老了还能就是摘出来境界的老人，哎，晒干了洗澡用的都有。所以今天我们又就一起来品读散落于诗文里描摹丝瓜藤蔓的清雅字句，感悟人们顺应四时、寄情草木的生活情趣。哎，在您儿时的记忆里啊，相信夏天每次一回老家也好，或者说是见到这个遮天的大棚也好，可能第一眼就看见了大门口横梁上爬满的丝瓜藤，满枝压的丝瓜花，还有张开喇叭形状的笑脸，似乎在说欢迎回家，欢迎回家。哎，丝瓜呢作为一种哎攀援藤本葫芦科植物，是百姓生活当中最寻常的农家菜，而且它还是一种食药兼备的植物，它还有别的名字叫天丝瓜、天罗、布瓜、水瓜、蛮瓜等等，主要呢是食用，比方说丝瓜炒肉丝儿，哎，丝瓜炒虾仁儿，丝瓜炒木耳等等，哎，最常见的丝瓜鸡蛋汤，还有用丝瓜做水饺的、蒸包子的、煎煎饺的等等都有，营养丰富，食用方便，而且它还是一种药材。据《本草纲目》记载，丝瓜唐宋以前无闻，今南北皆有之，以为常蔬。二月下种，生苗隐蔓，沿树竹或作棚架，其叶大如蜀葵而多压尖，有细毛刺儿，取枝可染绿。其茎有棱，六七月开黄花，五出微似胡瓜花。蕊

0: 瓣巨黄，其瓜大寸许，长一二尺，甚则三四尺，深绿色有皱点儿，瓜头如鳖手，嫩时去皮儿，可烹可爆啊，点茶充书。老则大如杵，金落缠扭如织成，经霜乃枯，唯可借靴履抵腐气，故村人呼为洗锅罗瓜。哎，就是这个意思，描写它的长相。嫩的时候呢，削了皮儿就可以吃，老了长大了，老了就跟杵似的，哎，缠绕着各种丝腕，然后这个过了霜之后它就枯了，可以垫鞋或者洗洗刷锅都可以。那丝瓜的原产地在哪儿呢？在我们国家有哪些品种？它们有什么特点？有人又说买丝瓜不买直的，买弯的，这个说法靠谱吗？为什么丝瓜络是纯天然可降解的刷锅神器？丝瓜络还有哪些用处？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有请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为大家一一解读。
1: 说这丝瓜的原生地在什么地方呢？很多朋友说这不是我们中国原产的植物吗？听起来倒也有道理啊，因为我们吃丝瓜历史非常非常长，而且会把丝瓜应用在各个层面，特别是里面的这个丝瓜络，我们可以把它做成各种的清洁用品。这种植物早就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但是现在的很多的研究还是把它的原生地指向了热带的亚洲区域，那就是像印度半岛啊、中南半岛啊以及东南亚群岛一带，这些地方是丝瓜这种植物的原生地啊。当然我们今天讲的丝瓜通常来说包含两个物种啊，一个叫广东丝瓜，一个叫丝瓜。那广东丝瓜呢通常也被叫带棱丝瓜啊，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这果实表面有很多的像杨桃那样的棱。那而丝瓜呢就是一个非常规矩的圆柱了，表面实际上是没有棱的，这是两个种的一个区别。北方通常栽的就是丝瓜，而南方栽的很多时候就是广东丝瓜或者叫带棱丝瓜，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讲不管是丝瓜还是广东丝瓜，其实都有各自的代表性的一些品种。在广东分布的具有个性的这个带棱丝瓜呢，它的这个瓜体就比较长了啊，棱角呢也显得特别的锐利，那而且它的口感呢是比较脆嫩的。至于说没有棱的这丝瓜的这个代表呢，在北方比较多见啊，就比如说像白玉丝瓜，哇，这个丝瓜的表皮呢就不是那么的绿，而是呈现出一种白绿色啊，吃起来的话这纤维比较少啊，口感比较细腻。另外呢还有这种线丝瓜，你听着名字大概就能明白，哇，非常非常长啊。这种丝瓜它的这种长度能够长达将近一米啊，非常非常的长啊。那至于说还有像这个棒槌丝瓜，这特别的常见，真的是非常像一个棒槌啊，中下部的时候稍微的会增粗一点，但是基本上维持着一个圆柱均匀圆柱的状态啊，只有在这个果实最顶端的时候才会稍微的加粗啊。这种丝瓜的它的肉特别厚，产量比较高，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丝瓜的品种啊，所以在不同地方大家选购的丝瓜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么我们买丝瓜有哪些挑选的技巧呢？首先我们要看啊，它的果实的表面实际上维持着一个翠绿的状态，纹路比较清晰，这是一个好丝瓜的标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用手去轻轻的捏这个丝瓜的时候，会感觉到它非常的有弹性。另外一个，你把这个丝瓜拎起来的时候会感觉有很明显的分量啊，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压手感，那这代表这个丝瓜的果实里面的水分含量是特别的充沛的，那这样的丝瓜其实就是一个优质的丝瓜了。当然了，我们讲啊，特别新鲜的丝瓜它实际上还有一种非常独特的丝瓜所具有的气味，你闻一闻，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臭椿树的味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有这种味儿的，代表这个丝瓜它还是非常新鲜的。大家可以通过以上的这些颜色啊、

0: 手感啊、重量啊以及气味方向去挑选到一个比较好的高质量的丝瓜。那至于说有的朋友说这个丝瓜是不是买直的买弯的，通常来说直的弯的都还行啊，但是就加工的时候处理的难易程度而言，你肯定买一个顺溜的那更容易去加工处理嘛，是吧？那我们讲这涉及到烹饪的难易程度了，至于说口感口味那多半是大差不差的。那在处理丝瓜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把丝瓜切开以后它们很快就会氧化，这是因为丝瓜里面是含有大量的多酚类的物质的，多酚类的物质在氧气存在的情况下就会被氧化产生一些有色的物质，那这种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的很多的蔬菜水果上，比如说土豆，比如说苹果啊，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怎么办呢？比较简单的一个处理办法就是把它泡在水里，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隔绝空气，但是这个吸水以后丝瓜口味会不会变？那肯定会变啦。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的进入这个加工烹饪的流程，是吧？那如果说你说来不及烹饪，那咱们就玩会儿削，这是一个需要去注意的事情。好，那我们讲老熟的丝瓜到最后呢，它肯定会产生这个丝瓜络的那种丝瓜络其实它是具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三维结构大家注意去观察的话，它会发现这个丝瓜络它还真不是一个二维平面的一个网子，而是一个三维的一个结构，就是横竖这种连接非常非常的稳固啊，所以我们去捏这个丝瓜络的时候，它有非常非常明显的弹性，特别是吸水以后，你一捏，它又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这是丝瓜络的一个特性。另外一个丝瓜络呢，它也比较容易清洗很多的这种油污，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有机的东西那你把它跟这个器物去摩擦的时候，它很容易带走很多的油脂类的污垢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起到这个我们清洁锅碗瓢盆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了。那这样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天然的洗碗神器当然了你要是说把它当做搓澡的，这也不错这也是不错的。至于说用丝瓜络呢做一个清洁用品，那由来已久久了这个做法由来已久，在宋代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做法就已经出现了。到今天呢它仍然是一个比较天然的一个清洁的用品。当然到今天呢我们讲还开发出来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丝瓜络的制品，就比如说这个鞋垫因为我们刚才不说了吗，这个东西它拥有一个典型的三维结构，那在这种做成鞋垫的时候，它就拥有非常好的一个吸汗透气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能够让我们的脚维持一个干爽的状态，那作为一个鞋垫那也是物尽其用吧。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什么眼睛啊？好远呐！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在中国呀，丝瓜因为与日常的交融，自有它的人文美学之路。在诗词当中，宋代诗人赵美隐在《咏丝瓜》里写：“黄花褪树绿身长，白结丝苞困小霜。虚瘦得来成一捻，刚为人面染脂香。”宋代诗人杜北山在《咏丝瓜》诗中写道，叫寂寥离户入泉生，不见山容亦自清。数日雨晴秋草长，丝瓜檐上瓦墙生。作者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美丽的丝瓜图画，丝瓜爬满了墙，墙上到处都是绿油油的丝瓜味。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谢景于明伦笛砚法当中说，用蜀中贡鱼纸先去墨，许以丝瓜磨洗，鱼字皆尽而不损砚。意思就是说呀，有个叫谢伦的人用丝瓜络来清洗砚台，污垢能洗干净还不伤砚台，足以见得古人不仅喜欢丝瓜，也发掘出了丝瓜它优良的清洁功能。明朝苏仲的诗作《仲书》里边写道，叫角豆穿梨时，丝瓜绕无缘，打旗分嫩酒，春雨翠成仙。可见丝瓜的种植历史很悠久。当然，文人咏叹的更多的是丝瓜的形象，翠色之外，明黄的花朵是鲜亮的明艳的。比如明代文人吴衍有一首《诸公以丝瓜诗韵显赋赋》一首，其中有“包中未见青丝缕，架上先看满眼花”这么一句。文学家季羡林曾经在《神奇的丝瓜》中写道，丝瓜的秧不过像细绳一般粗，如果不注意啊，连它的根在什么地方都找不到。这样细的一根秧竟能在一夜之间输送这样多的水分和养料供应上方，使上面的叶子长得是又肥又绿，爬在灰白色的墙上，一片浓绿给土墙增添了无量活力与生机。还有最后一段的描述，他说，我仿佛觉得这棵丝瓜有了思想，它能思考问题，而且还有行动，它能让无法承担重量的瓜停止生长，它能给处在有利地形的大瓜找到承担重量的地方，给这样的瓜特殊待遇，让它们疯狂地长。它能让悬垂的瓜平身躺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我上面谈到的现象。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又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丝瓜是用什么来思想呢？丝瓜靠什么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呢？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从来也没有人说过丝瓜会有思想。您听听，一颗丝瓜让季羡林老先生也陷入了百思不得其解之境啊。不得不说，丝瓜可以烧菜，也很烧脑。丝瓜入画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国近代画家齐白石笔下的丝瓜，比如有丝瓜、清香丝瓜、蜜蜂丝瓜、丝瓜蝈蝈等。丝瓜在他的手中有墨色的、碧色的、蓝色的、青色的等等。画中的丝瓜水灵鲜嫩，饱满又结实。这些丝瓜画作不仅体现了齐白石的艺术造诣，也折射出他的生活情趣，充盈着浓浓的乡村田园气息。齐白石的一生爱画蔬果，正是淋漓尽致的笔法才能画出蔬果那种丰硕喜悦的丰盈丰茂之感。齐白石画虾，观察细致入微，画丝瓜又何尝不是呢？也许是清晨，也许是雨后，这位老人站在院落的丝瓜架下，看到金黄花瓣上滚着的露珠，露珠外啊，蜜蜂盘旋，瓜架子蝈蝈藏在里头乘凉。齐白石画作丝瓜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画上的丝瓜瓜腕攀爬在棚架上，枝叶扶疏，朵朵黄色的丝瓜花与碧翠的丝瓜叶相映成趣，形成了鲜明对比。一条条丝瓜从棚架间垂下来，淡淡雅雅，或羞涩半藏于叶间，或大方展露于外头，自然地长在那儿。丝瓜腕看似细小，却承受了多个果实，传达出了生命的韧劲儿。细细欣赏，齐白石运笔自然老练，有大块笔墨表现了肥大的瓜叶的地方，而叶脉呢却画得清晰可见，用黄色表现花朵与瓜叶的魂谱形成鲜明的对比，就连丝瓜果实的老嫩也可以分辨得清。这不，那丝瓜果实上还留着黄花的肯定是嫩的，没留着黄花的肯定相对较老，这使得画里的丝瓜更为自然逼真。齐老在自传中也写道，所画的东西啊，以日常能见到的为多，不常见的我觉得虚无缥缈，画得再好总是不切实际的。 齐白石出生于农村，时常下地种植丝瓜、白菜等等蔬菜，画好丝瓜在他看来也是极其自然的事儿。现代人种植丝瓜是传统的习俗，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尤其是老年人特别喜欢种丝瓜、南瓜、扁豆之类的藤蔓植物，满足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丝瓜的成长很泼辣，不用刻意给它施肥浇水，这一组组脆嫩的小精灵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生长。到了中后期，丝瓜藤上伸出细细卷曲的须，不畏狂风暴雨，基本上每天都能够长高二三十公分，随意的立在墙根上几根树之间，丝瓜的藤蔓就如同长了眼睛似的牢牢地缠住它们，生命力顽强的像野草一般，勇猛地向墙上奋力地攀去，有的都爬到了墙外头。一簇簇金黄色的丝瓜花朵清晨开放，晚上合拢，等到昆虫给它们授粉充足后，花就会凋谢，结出一个个嫩绿的小丝瓜。小丝瓜从铅笔头大小的嫩笋成长到尺余长的成品不过一二十天，等长到小孩手臂粗细的时候，作为蔬果的它算是基本成了。如果摘早了太嫩没吃头，摘晚就老了，里边已经有丝瓜瓤子了，就没法吃了。只有正好的时候摘下来，丝瓜才是最好的蔬菜。那在夏天吃丝瓜有哪些好处？怎么去掉丝瓜的土腥味？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鲁毅的讲解。
1: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陆川本草》这本书里面它是怎么记录这个丝瓜的，说它生津止渴、解暑除烦、治热病口渴、身热烦躁。所以说这个丝瓜呢，对于我们夏天出汗特别多又容易耗气伤阴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吃一些丝瓜滑滑的，本身它也含有很多水分，我们如果炒丝瓜其实出来会很多水，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生津止渴的，性味它又偏凉，所以还可以解热除烦。我们说这个热症啊，它有这个虚热有实热，那么一般来讲实热症呢，它往往是比如体现在口干啊、口苦啊、口渴呀，然后舌头容易长一些这个糜烂溃疡，另外呢一般来讲的话它会有便秘，另外呢甚至热破血妄型的话它会出现一些牙龈的出血啊，还有像咽喉的肿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丝瓜有很多人不能接受，就是嫌它有股土腥味儿。我要撒把蒜末，撒蒜末其实就可以很好的中和那个土腥味儿。而且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做这个丝瓜的方法，就是大家都知道蒜蓉娃娃菜那个方法，其实完全可以移植到蒸这个丝瓜上来。
0: 古人春时播种，夏日采摘丝瓜做菜，秋日留存老丝瓜取落备用，一年四季一棚丝瓜融入人们的日常起居，这种顺应时节物尽其用的生活方式是流传千年的东方智慧。如今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很少有空间搭建瓜棚种植丝瓜，可是菜市场常年新鲜上市的嫩丝瓜依旧延续着千年前的夏日滋味。很多人觉得诗意藏在名山大川亭台楼阁之中，却常常忽略身边餐桌、窗台、菜市场里藏着的四时浪漫。丝瓜没有昂贵的身价，没有艳丽的外形，只是静静地顺着棚架攀爬生长，开朴素的黄花，结细长的青瓜，把自身全部价值毫无保留地交付给人类，不张扬，不索取，平和地化解盛夏燥热的气候，用一身清润滋味诉说着它朴素也最动人的人间真情。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纺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2: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

0: 之声，清凉一下。
1: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2: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
1: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2: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
5: 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2: 穿过了悠悠时光。
11: 文化有故事，
13: 文化有故事。
11: 听文明的呼吸，
12: 触摸历史的温度，
1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2: 慢慢与你的心，
1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我是主持人小昭。
15: 大家好，我是张杰。
14: 2026年7月17号到19号，上海歌舞团原创舞剧《李清照》即将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不知道你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受？为什么在群星璀璨的宋代词坛，偏偏是他能被后世尊为一代词宗？为什么时隔近千年，李清照的故事依然能让当代观众红了眼眶？他的人生里到底藏着多少超越时代的力量？
15: 今天就让我们顺着词句的脉络逆流而上， 从李清照西亭日暮的少女时代，到风靡两宋的易安体传奇，再到石破天惊的词论锋芒，来听听千年之后这缕不灭的词魂如何在当代舞台上重获新生。
14: 我们总说出名要趁早，可李清照的成名早到了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15: 是的，她出生在一个词的黄金时代，北宋中后期，上至皇家贵族，下至市井百姓，人人爱词，人人唱词。词从酒宴上的助兴小曲慢慢长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标志。就在这样的风气里，李清照早早展露出了惊人的作词天赋。年少时的他就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
7: 一页日历，
13: 一缕书香，
7: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幽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宋·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

0: 现在我们不妨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夏日西亭边的荷塘一望无际，少女乘着小舟游玩，喝酒喝得沉醉，连回家的路都忘了。等到兴尽往回走的时候，不小心一头扎进了荷花深处，怎么办？赶紧划船呢。船桨滑动水面的声响，惊起了一滩雪白的鸥鹭。
1: 整首词没有一句华丽的修饰，就像随口说的一段往事，可画面感、少年气、鲜活劲儿一下就全出来了。这首词传到当时的京城汴京，文士们争相传阅，个个拍案叫绝。有记载称，当时文士莫不击节称赞，未有能道之者。意思是说，满朝的文人学士没有不跟着打节拍赞叹的，没人能写出这样的句子。
0: 就这样，年少时的李清照已经凭着一首小令名动整个京城文坛了。很快另一首如梦令再次惊艳了众人，
1: 那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这首词最绝的是最后那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南宋人评价说，绿肥红瘦，此语甚新。
0: 那么新在哪里呢？绿代替叶子，红代替花朵，原色词做名词用，肥形容雨后叶子饱满繁茂，瘦形容花儿被风雨打落凋零，状态词做动词用，简简单单四个字把暮春雨后的景致写活了，既新奇又精准，还藏着淡淡的惜春心事。这种练字的功力，别说是闺阁女子，就是当时已经成名已久的男性词人，也很少有人能想得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重温这首惊艳了千年的小令。
2: 昨夜雨

0: 书方昼，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听过这两首词，你可能会问，不就是两首小词吗？为什么能在宋代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2: 这就要说到当时的社会语境了。在宋代，女性不是不能写词，但大家默认女性写词无非是闺阁闲笔，写写相思，写写闲愁，格局不大，水准不高。
1: 可李清照一出手，完全打破了这种成见。她的词里有少年人的肆意，有对自然的敏锐，有高超的语言功力，格局、灵气、技法，样样都站在了时代的前列。
2: 李清照可不是靠女性身份被特殊对待，而是凭实打实的才华，让一群见多识广的男性文士心服口服的。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就这样凭着两只小令，在男性主导的宋代词坛稳稳地站住了脚跟。
1: 可谁也没想到，这还只是她传奇人生的开始。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2: 一个作家红不红，当代的反响最有说服力。

0: 乙亥年的元宵节，他读了李清照的《永遇乐·落日融金》，当场就哭了。之后三年，每次听到这首词都忍不住难过，于是他照着原词的声韵也写了一首《永遇乐》，还借着李清照的身世比喻自己。他说，我写的文词情致比不上原作，但心里的悲苦却比他还要深重。
1: 你听，李清照写《永遇乐》的时候，写的是自己南渡之后的漂泊之苦、故国之思。刘承翁读着同样的句子，读出了亡国的深痛。一首词跨越了时光，把两个人的家国情怀紧紧连在了一起，这就是经典的力量。
0: 除了贺词，有学者认为更能体现李清照影响力的是易安体的出现。在宋代词坛，能被称为体，形成专门的风格流派是非常高的认可。比如东坡体、山谷体都是开宗立派的大家才能有的待遇，而李清照是宋代极少有的以女性身份就能自成一体的词人。
1: 当时明确标明效易安体的作品至少有两首，一首是侯志的《眼儿媚》，一首是辛弃疾的《丑奴儿进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侯志是南宋初期的词人，词风清婉娴雅，他效仿李清照的风格写词，说明在当时易安体大概已经是一个公认的有鲜明辨识度的艺术风格了。
0: 更有意思的是辛弃疾，我们都知道辛弃疾是词中之龙，豪放派的代表，写的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可就是这样一位铁血词人，在江西博山道中游玩的时候，特意写了一首词，标明是效李易安体。他学着李清照的样子，用口语化的词句写日常景致，比如骤雨一霎而下，风景怎生图画。
1: 你想想，连辛弃疾这样的词坛宗师都愿意放下自己的风格，刻意去模仿李清照的笔调，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李清照的词已经超越了婉约豪放的流派之分，成了很多人都认可都愿意学习的艺术高峰。
0: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李清照的词有这么大的魅力？为什么人人都爱读，人人都想学？
1: 因为他的词雅俗共赏，他能用最寻常的口语写出最动人的情绪，不故作高深。比如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大白话一样的句子却有千钧的重量。李清照的词物我合一，写花就是写自己，写酒就是写心事，一草一木都有情绪，一景一物都有风骨。
0: 更重要的是，李清照的词里有真实的人性，有鲜活的生命感。不管过了多少年，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总能在他的句子里读到自己的心事。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如果说写词写得好还只是一个优秀的创作者，那能写出系统的文学理论就足以称得上是一位有思想的批评家了。
0: 大概是在26岁的时候，李清照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词学理论文章之一《词论》，全文只有几百字，放在今天不过是一篇短文。可就是这篇短文在后世被称为词学史上的里程碑，但在宋代却几乎没有激起什么水花，甚至还招来了不少骂名。
1: 最早批评这篇文章的

0: 是南宋胡资的《韶溪余隐从化》。胡资看完之后非常不以为然，还搬出韩愈的诗说李清照：皮肤汉大树，可笑不自量。为什么一篇几百字的文章能让胡资这么生气？因为李清照在这篇文章里把北宋词坛的名家几乎挨个批评了一遍，一点情面都没留。
1: 而更有意思的是，李清照这篇气势汹汹的词论开篇讲的却不是词，是一个歌手的故事。他花了100多字讲了唐末歌手李八郎的传奇。李八郎是当时天下最会唱歌的人，有一次新科进士在曲江设宴，有人把他带去宴会，故意让他穿得破破烂烂，隐姓埋名，说这是我表弟， 让他坐在末座，满座的宾客都看不起他，甚至有人发怒。可等到酒酣耳热，李八郎一开口唱歌，一曲唱完，满座宾客都哭了，纷纷站起来行礼，说这一定是李八郎。很多人读词论都觉得这个故事和后面的内容没关系，是游离的。可你仔细品品，
0: 这个故事其实是整篇词论的文眼，是李清照精心埋下的一个隐喻。这个故事最早出自唐代李照的《唐国食谱》。在原版故事里，李八郎刚一开口，大家就认出他了。可到了李清照的版本里，他唱完整首歌，宾客们才反应过来， 甚至被感动得纷纷落泪。李清照为什么要改这个细节？因为他要突出的不是李八郎的名气，而是歌唱本身的力量。真正的艺术不靠身份，不靠名头，只靠作品本身说话，就能打破所有偏见。这背后藏着李清照对宋代性别偏见的无声反驳。在宋代社会上普遍有个成见， 唱歌是女子的事，女性善歌，男性写词，唱歌的人地位低，写词的人才是创作者。男性文人爱听闺阁女子唱词，可从来不会把女性当成平等的创作主体。比如苏轼很欣赏侍妾朝云唱词的悟性，但从来没把她当成创作上的同道。可李清照偏不这么认为， 他用李八郎的故事告诉所有人，艺术的高下从来不由性别决定。一个男歌手能唱得比所有女歌星都好，让全场折服，那一个女词人凭什么不能站在词坛的中央，凭自己的作品说话？讲完这个故事，李清照才正式开始点评朱家锋芒毕露。他说， 张先、宋祁等人词写的零散破碎，有佳句无完篇。晏殊、欧阳修、苏轼都是文坛大家，可他们写的词都是句子长短不齐的诗，根本不符合词的音律要求。柳永虽然懂音律，可惜词语太俗，格调不高。
1: 王安石、曾巩文章写得好，可一旦写词简直让人发笑。秦观的词有情致有韵味，可缺少典故与文化积淀，就像贫家美女长得好看却没有富贵气质。你听听，这是一个20多岁的女子对着满朝文坛前辈说的话。晏殊是太平宰相，欧阳修是文坛盟主，苏轼 是一代文宗，个个都是跺跺脚词坛抖三抖的人物。可李清照一个都没客气，挨个点名，指指短板。这份气魄，这份底气，别说是在宋代，就是放在今天也足够让人震撼。
0: 可是这样一篇石破天惊的文章，为什么在当时没人重视？这就要说到当时的大环境了。在宋代， 词为宴科的观念根深蒂固，大家普遍觉得词就是酒席上的消遣，是不入流的小道，词人的地位本来就不高，女性词人更是不受待见。
1: 那时候还没有专门为词人单独编年谱的传统。

0: 统。就算是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这样的大家，后人编年谱也多以政治生平为主，很少专门梳理他们的词作历程。至于李清照的完整生平，宋代记载零散不成体系，大家真正津津乐道的往往是他晚年改嫁又离异的故事，因此也难怪李清照的词论在当时反响有限。他太超前了，像一个孤勇者站在时代的前面，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哪怕招来嘲讽也丝毫没有退缩。
1: 那么为什么在千年之后我们还要一次次地讲述李清照的故事呢？因为他的精神从来没有过时。我们今天读李清照，不只是读绿肥红瘦的清丽，也不只是读人比黄花瘦的哀愁，
0: 我们读的是一个创作者对艺术的敬畏与坚守。他写词就要写到极致，他谈理论就要有自己的标准，哪怕所有人都觉得词是小道，他也要为他立规矩、正名分，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
1: 我们读的更像是一个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风骨。李清照经历过锦衣玉食的繁华，也经历过国破家亡的漂泊，他拥有过琴瑟和鸣的爱情，也遭遇过人心险恶的欺骗。可无论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他都没有丢掉自己的文心，没有弯下自己的腰杆。他像一朵长在风雨里的花，根扎得越深，花开得越韧。
0: 这样的精神放到今天依然有强烈的启示意义。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外界的偏见，都会遇到人生的风雨，都会经历高光与低谷。可李清照告诉我们，性别从来不是才华的边界，困境从来不是沉沦的理由。只要守住内心的热爱，挺直自己的脊梁，就能在任何时代活成自己的光。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张杰，
0: 我是小昭，
1: 让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往下听。

0: 之声，清凉一下。
1: 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2: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1: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2: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3: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4: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5: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4: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5: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6: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昭。大家好，我是张杰。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上半时段的节目里，我们一同见证了少女李清照名动汴京的惊艳，感受了易安体风靡两宋的魅力，也聊到了她26岁写下的那篇《石破天惊》的词论，
1: 却在当时只换来了皮肤汉大树的嘲讽。听到这里，想必你心里也会有一个疑问：李清照这番不留情面的批评，到底是年少轻狂的口出狂言，还是一针见血的专业判断？他口中"词别是一家"的论断，究竟是在争一时的口舌之快，还是真的摸到了词这种文体的本质？而他自己写下的词作，
0: 又能不能配得上他亲手定下的高标准呢？其实关于这篇词论的争议，从宋代一直延续到今天，有人说它偏颇片面，也有人说它切中要害，而答案从来不在争论里，反而藏在宋代词坛关于本色的大讨论里，更藏在李清照自己的每一首传世词作里。下面 我们就顺着词论的锋芒往下走，听听李清照心中的好词到底是什么模样，听听他笔下的千古名句是如何把文字与音律之美揉进了中国人的审美基因里。
1: 正如南宋胡兹评价的那样，李清照的那一番酷评 确实有魏公的偏颇之嫌，但换个角度看，又可谓句句真实。很多人以为批评苏轼以诗为词是李清照一个人的标新立异，据传就连苏轼自己的门人陈师道也在《后山词话》里写下过一致的判断：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集天下之功，要非本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0: 意思是说，苏轼把写诗的法子拿来写词，就像教坊里的雷大使跳舞，技术上登峰造极，可终究不是舞蹈本来的样子。后山诗话里都这么说，可以说明一件事：李清照的批评绝非个人的狂妄，而是击中了北宋中后期词坛一个核心的争议：词的本色到底是什么？诗和词的边界 究竟在哪里？不妨问问自己，我们常说唐诗宋词，诗和词到底差在哪儿？是句子有长有短吗？当然不是，诗也有杂言，词也有整齐的句式。真正的区别藏在它的出身里。词最早的名字叫曲子词，是配着音乐演唱的歌词。在唐代和五代，它是九言歌席上的消遣， 是歌女口中的曲调，每一个词牌对应着一套固定的旋律，每一个字的平仄，每一句的押韵都要跟着音乐走。说白了，它首先是音乐的一部分，其次才是文学。可到了北宋，随着苏轼这样的大文豪入局，词的格局一下子被打开了。 他把怀古、颜志、哲理这些诗里的内容统统放进了词里，让词从宴科小道变成了能承载大情怀的文体。这是苏轼的伟大之处，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了迁就内容，他常常突破音律的束缚，很多词读起来气势磅礴，可放到歌里就没法唱了，或者唱起来拗口。
1: 这就是陈师道说的非本色，也是李清照批评的句逗不弃之诗，不过是把诗拆成了长短句，骨子里还是诗，不是词。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说，难道创新不对吗？拓宽词的境界难道不是好事？创新当然是好事，但李清照的清醒在于，他看到了边界的价值。 一种文体之所以能独立存在，一定有它不可替代的核心属性。如果词和诗写得一模一样，那还要词做什么？他反对的不是苏轼的境界，而是模糊了文体边界的跨界。他要守护的是词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尊严。
0: 而且李清照的批评从来不是只针对异端，他既不满苏轼等人以诗为词的越界，也看不惯柳永另一头的极端。柳永的词倒是百分百和乐，大街小巷人人会唱，可在李清照眼里，柳永词语沉下，语言太俗，格调太低，为了迎合市井趣味，丢了词的文雅品格，一边是丢了音乐根脉的文人化，一边是丢了文学格调的市井化。李清照站在中间，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词要有词的样子，它既要守得住音乐的本体，也要撑得起文学的风骨，这就是词别是一家的起点。
1: 您听听，这哪里是一个闺阁女子的信口开河，这是一个真正懂行的创作者对自己热爱的文体做出的清醒的判断。哪怕放在千年后的今天，这番关于本色与边界的思考依然值得所有创作者深思。
0: 那么李清照说的词别是一家，这个家的核心究竟是什么？答案是两个字，音乐。
1: 在词论里，李清照把谐音律可歌放在了最核心的位置，他明确提出词是要配合特定词牌进行演唱的，音律是词的立身之本，离开了音乐，词就失去了灵魂，也就和诗没有了本质区别。但如果你以为他只懂抠音律，那就太小看他了。在音乐性的基础之上，他还详细列出了优秀词作的审美标准，每一条都精准戳中了当时词坛的通病。
0: 第一条叫物破碎。什么叫破碎？就是整首词只有一两句佳句，全篇撑不起来，结构零散，虎头蛇尾。他批评张先、宋祁等人的词就是这个问题，偶有妙语却难成完璧。
1: 第二条是要有铺叙，词不能一上来就直抒胸臆，要有铺垫，有层次，层层递进，慢慢把情绪推到顶点，这样才有感染力。
0: 第三条是要讲故事，也就是要有典故，有底蕴，不能空泛的抒情，要有文化的厚度。他批评秦观的词专主情致而少故事，说他的词像贫家美女，长得再美也缺了富贵气度，就是这个道理。
1: 最后一条是要高雅典重，词可以写情，可以写俗，但格调不能低，不能流于市井的粗鄙，要有文人的审美品格。
0: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感叹，规矩这么多，写词岂不是带着镣铐跳舞？可真正的高手恰恰是在规则里跳出最惊艳的舞蹈。李清照定下这些标准，不是为了束缚创作，而是为了让词的创作更专业、更独立、更有章法。而他自己就是这套标准最好的践行者。他的每一首传世名作，都是在严格遵守音律的前提下，把文字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
1: 我们常说，理论好不好，要用作品说话。李清照的词论到底站不站得住脚？看看他写的词就知道了。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他的两首代表作，听听看李清照是如何把音乐性与文学性完美地揉进字里行间的。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先来说说李清照那首被誉为千古第一愁词的声声慢。
1: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开篇的叠字，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很多人夸他情感层层递进，从动作到环境再到心境，一步步把人拉进愁苦的氛围里。可很少有人知道，这几个看似大胆的叠字，读来错落有致，唱来婉转和谐，被认为是符合了音律的要求。
0: 什么概念？就是说这些叠字不是为了炫技硬堆上去的，它唱起来依然婉转和谐，丝毫不觉得别扭。清代词学家万树在《词律》里评价这句话，说它用字奇而不妨音律，用字奇绝却不破坏音律的根本，这才是高明的创新。别人不敢想的，李清照想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他做到了。
1: 如果说李清照声声慢的叠字是在节奏上做足了文章，那醉花阴里的瘦字就是在韵脚上藏进了心思。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一个瘦字写进了秋日的萧瑟，也写进了人的憔悴。可你有没有试着读过这个字？它是入声字，发音短促，收得极快，读到这里声音戛然而止，就像西风吹过珠帘猛地被卷起的那个瞬间，也像心头的愁绪堵在喉咙口欲说还休。
0: 近代词学大师夏承焘先生就说，这个瘦字是全词的词眼，它归结了整首词的情意，凝聚了全词的精神，一字千金莫过于此。说起这首《醉花阴》，元代笔记里记载了一段流传近千年的文坛趣话。
1: 相传当年李清照在重阳节写下这首《醉花阴》，封在信里寄给远在他乡的丈夫赵明诚。赵明诚收到信，一边赞叹妻子的才华，一边又有点不服气，自己也是饱读诗书的太学生，难道还比不过妻子？
0: 好胜心上来，赵明诚干脆闭门谢客，不吃不喝不睡，整整熬了三天三夜，一口气写了50首《醉花阴》。写完之后，他把李清照的那首原作悄悄混在这50首里面，然后拿着去找好朋友陆德夫，请他品鉴一下，看看哪首写得最好。陆德夫拿着这些词翻来覆去读了好几遍，最后摇着头说，这么多首里啊，只有3句写得绝佳。赵明诚心里一紧，赶紧追问是哪3句。陆德夫慢悠悠地念出来，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恰恰就是李清照写的那3句。
1: 这个故事虽然出自小说家言，却在后世流传了一代又一代。为什么大家爱讲这个故事？不只是因为夫妻斗词的趣味，更因为它藏着一个朴素的道理。好的词作从来不是靠数量取胜，也不是靠堆砌词藻取胜，真正的差距藏在看不见的音律里，藏在文字背后的节奏与气韵里。李清照的词之所以能从50首里一眼被挑出来，正是因为那份由音乐性赋予的独一无二的感染力。

0: 除了填词，李清照对对子的功力也同样藏着他深厚的音乐素养。南宋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记载了李清照写的一副名对：露花倒影柳三遍，桂子飘香张九成。
1: 乍一看，上联写柳永，下联写张九成，露花倒影对桂子飘香，柳三遍对张九成，字面工整，意境相合。可很少有人知道，这副对联的妙处远不止字面。其实三遍与九成不只是两个人的名字，它本身就都是古代的音乐术语。成意味着音乐的章节，变则指曲调的变奏，连人名里藏着的音乐典故都能精准对上，这副对联真正称得上是天衣无缝的绝对。
0: 你听，从词论到词作，再到日常的文字游戏，李清照的才华从来都不是浮在表面的灵气，她的底气来自对词的本质与音乐的深刻理解。她懂旋律，懂节奏，懂韵脚，懂每一个字落在曲调里的分量。
1: 就这样，从词论的系统理论到声声慢、醉花阴的创作实践，李清照用自己的一生加深了中国文学对词与音乐关系的认知，是他让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成了音乐与文学并立的独立文体，也是他为后世的词创作立下了一套审美标尺。下面就让上海歌舞团原创舞剧李清照作曲，郭好为为我们讲述如何用音乐让李清照的词听得见，让宋代的风雅响起来。
2: 音乐是连接古代和当今的一个桥梁。其实在这个咱们这个李清照里边，我是希望大家能够最想大家去听的是我们如何以现代的方式去表达这个宋代之美。我们也在想说怎么样有一些新的声音，既让这个年轻的观众能够觉得非常好融入，非常好接受，但同时借这个机会又能去有机会去凸显出咱们民族音乐文化之美，并且结合着这个李清照的天然的书写点，就是什么，她的词。虽然我没有办法去做太多的歌曲演唱，因为创作者角度看到词真的非常想去每首词都填上去，但是我们里边保留了比较节制的一些歌曲的一段的表达，然后其他的更多的部分呢，我们也遵从宋代的这个音乐，就是雅乐上的这个节制啊、留白等等，用了一些很新颖的采样，比如如词的开片的声音，然后把这个声音融入到整个舞剧的创作当中，当做音乐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元素。
0: 今天我们跟着李清照的脚步，走过了她惊艳的少年时代，见证了她石破天惊的理论锋芒，也读懂了她藏在词句里的匠心与风骨。她生于词的黄金时代，也成就了词的黄金时代。她承受了命运的颠沛流离，也活成了自己人生里的强者。
1: 千年之后，愿我们都能从她的故事里收获一份专业的底气，一份坚守的勇气，一份不被定义的生命力，在自己的领域里守得住本色，写得出华章。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张杰，
1: 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竹板一打响连天，蚊子嗡嗡在耳边，叮上一口起红斑，又痒又肿真心烦。文艺之声小贴士，防蚊要领记周全，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叮得直肝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支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2: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继续系列节目这届年轻人的戏曲直播间，上半时段带大家认识一位用京剧唱古诗词的年轻人，昆生王子。王子呢，出生在辽宁沈阳的梨园世家，他从小是在京剧舞台边长大的，父母原本想让他学旦角，但他发现自己演男性角色更有天赋，10岁就能唱全本大戏《伍子胥》，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颗粒红。后来呢，他考入中国戏曲学院戏曲导演专业供老生，也就是女老生，行话叫昆生。毕业之后，他没有只守着传统舞台，在社交媒体上发视频开直播，如今呢，已经吸引了超过100万的粉丝。他做过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把唐诗宋词用京剧唱出来，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干，他说古诗与京剧的融合仿佛是自然而然，希望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展现出最精妙的中华文化。先来听他的代表作《将进酒》。李白这首诗大家都太熟悉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李白被赐金放还离开长安之后写的，人生得意就尽情欢乐，失意也不消沉，这种豪放不羁纵横天下的劲儿全在诗里了。王子啊，把这首诗改编成京剧唱段，用的是西皮流水，随着诗的情感变化而起伏，没有流行音乐的伴奏，纯正的京胡和锣鼓，那是原汁原味的京剧老生唱腔。来听昆生王子用京剧唱李白的《将进酒》。

0: 与儿同桥万古愁。
1: 好，接下来这段有点意思了。党亮，哎，这个唱段啊，最早是郭德纲传播开来的，起初是太平歌词，后来才有了京剧版。我们先来听一段郭德纲的版本，感受一下这段戏的韵味。

听完了郭德纲的版本，我们再来听听昆山王子的京剧版。党亮是元末明初的故事，康茂才奉朱元璋之命设伏在江东桥，拦住了陈友谅的大军，念在旧日情分上又放了他一马。王子作为女老生，嗓音啊难得的听不出词音，同时又能保持清亮，同样的唱词味道啊还真有点不大一样，不信您就听一听。

接下来这首是苏轼最深情的词之一。宋神宗年间啊，苏轼在密州任知州，正月二十这天夜里，他梦见了去世整整十年的结发妻子，梦中相见，醒来却是一场空。于是他写下了这首千古第一悼亡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王子用京剧老生的唱腔来演绎这首词。我们知道老生行当扮演的往往是成熟持重的人物，由老生来唱苏轼的这首悼亡词，那份深沉厚重的思念格外的动人。来听昆生王子演唱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夜寄梦》。

蜀道难这首李白的长短句交错的诗啊，节奏本来就很难把握，王子把它改编成京剧唱段，需要把诗词原有的韵律和京剧版是重新拆解再融合。有评论说，哪怕是用现代流行音乐的节奏唱都不容易顺畅，何况是京剧版式这种规律性更强的结构唱腔。而王子作为很年轻的京剧艺人，却能潜心研究创作，最终将二者完美融合，曲成乐起之时让人耳边一亮。来听这首难度爆表的《蜀道难》。

接下来这首是苏轼的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丙辰中秋，苏轼欢饮达旦，大醉，写下这首词，兼怀弟弟苏辙。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首词既有对宇宙的追问，有人间的温情。王子的《水调歌头》收录在专辑《如是西皮》当中，整张专辑从《诗经》唱到了唐诗宋词，不掺杂丝毫现代流行音乐的元素。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昆生王子唱苏轼的《水调歌头》。

接下来咱们来听听京剧唱段吧，京剧《游龙戏凤》。这出戏啊，说的是明朝正德皇帝微服私访，在山西大同的一家酒馆里遇到了美貌机灵的李凤姐。皇帝假装是普通军爷，跟李凤姐调笑打趣，最后亮明身份。这出戏啊，是生旦对儿戏的经典，唱腔活泼俏皮，身段细腻传神。王子作为女老生演正德皇帝，风流倜傥，英气逼人。来听昆山王子唱京剧《游龙戏凤》。

接下来这出啊叫做断密剑，这出戏讲的是隋末唐初的故事。李密原是瓦岗寨首领，后来投唐，因不满杀了公主，王伯当忠心跟随，最终两人在断密剑被唐军围困。这段唱的唱腔啊，高亢激越，情绪的张力很大，是李密酒后杀妻，向王伯当辩解并谋图再反。艺术上以叙事紧凑、刚愎口吻和话里行当的炸音结合，展现其狡辩狂悖和末路心态。来听昆生王子唱京剧《断密剑》反串花脸的唱段《昨夜晚在宫中饮琼浆》一段。

大丈夫，岂容妇人将因此罢剑？战火扬闻言，怒发三千丈，太阳头上冒火光，火炭三十乱将，东逃西奔过一方，胆胆神下王婆当。

最后一首我们回到国风歌曲《新贵妃醉酒》，这首歌原唱是李玉刚，他把京剧青衣的唱腔和流行音乐完美融合，当年是火遍了大江南北。那么这次我们来听一听昆生王子和李玉刚的跨界合作，演唱了全新的版本《新贵妃醉酒》，一个钱旦一个昆生，钱旦昆生的组合在舞台上更是交相辉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2: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儿，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3: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儿，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2: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3: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4: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广告过后继续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任董浩。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这届年轻人的戏曲直播间系列节目，带您认识一位来自宁波的年轻人，他就是永剧演员苏醒。苏醒啊，是宁波市永剧团的优秀青年演员。这永剧啊，是用浙江宁波方言演唱的地方戏曲剧种，属于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从田头山歌发展而来，带着泥土的清新和质朴，听起来呢就像家常细语一般娓娓道来。那么在前两年啊，他在自家的地下车库录了一段视频，用戏腔唱了刀郎的翩翩，配文古有对牛弹琴，今有对车狼嚎，结果呢

这段视频全网播放量突破了几千万，网友说听醉了，催他赶紧更新。他呢则说，我觉得年轻人血里本来就有戏曲的 DNA， 我们只是做了一个小小的尝试把他给唤醒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听让他火出圈的那首《翩翩》。这首歌的原唱是刀郎，这首歌呢以《聊斋志异》中《翩翩翩》为蓝本，讲的是一个仙女救出凡人的故事。刀郎在歌里用了大量民间小戏和戏曲元素，比如说道情调。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段苏醒用永剧的唱腔来翻唱这首歌，在地下车库的混响效果之下声音格外有穿透力，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呢叫做《光亮》，这首歌原来啊是歌唱演员周深演唱的，是纪录片《紫禁城》的主题歌。歌词讲述的是在历史洪流当中人们追寻光明的故事。苏醒用永剧的唱腔重新演绎这首歌，把流行歌曲的旋律和永剧的韵味结合在一起，来听苏醒戏腔版的《光亮》。

0: 好，接下来呢，这首更有地方特色了，那就是宁波话演唱的歌曲《九尾狐》。九尾狐呢，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灵兽，在《山海经》当中就有记载。苏醒用宁波方言来演唱这首宁波话的声腔韵味和古风神话的题材，碰撞出奇妙的火花。
1: 猜猜，这是用哪儿的方言唱的《九尾狐》？

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暑期特别节目，这届年轻人的戏曲直播间，7月14日到17日，带你认识一群把戏台搬进手机直播间的年轻人。他们有人在地库里一嗓子清唱，让全网追问他是谁；有人反串老旦，把直播间唱成万人剧团；有人把古诗词谱上京剧腔，成为年轻人睡前必听。更有那些你听过名字或没听过名字的角儿，他们不止在剧场等你，也在你的手机里开嗓。越听越有戏，7月14日到17日10点首播，14点重播，一起来听这届年轻人在戏曲里的血脉觉醒。接下来我们回到真正的咏剧《杜鹃》选段。咏剧《杜鹃》讲的是民国时期一对苦难青年的故事。杜鹃妹和桂阳哥啊，是自幼在一起长大的邻居，情同兄妹。桂阳哥被囚禁在磨坊劳作，面容憔悴，杜鹃妹冒险前来探望，两人命运相似，都被压迫被欺凌，却依然彼此守护。这段唱腔用的是咏剧的传统唱法，宁波方言演唱，乡土气息浓郁。来听咏剧《杜鹃》选段。

接下来这段是永剧经典《浪荡子》。《浪荡子》讲的是一个青年在势力洋场堕落成乞丐的故事。苏醒唱的这出戏唱词里有几句：往事历历多心酸，回忆不禁悔无穷。一个浪荡子回首往事，悔恨交加的心情全在这几句唱腔里。永剧浪荡子的唱腔节奏短促明快，语言生动形象，表演唯美细腻。来听苏醒演唱的永剧浪荡子选段。

0: 最后一出戏是永剧的保留剧目《杨乃武与小白菜》。这出戏改编自清末四大奇案之一，杨乃武是浙江余杭的秀才，小白菜是葛家的童养媳，两人本是邻居，却因小白菜的丈夫暴毙被诬陷为通奸杀人，屈打成招。最终杨乃武的姐姐杨淑英滚钉板告状，才真相大白。这出戏用宁波方言演唱念白，原汁原味展现了宁波地域的文化特色。苏醒饰演杨乃武，把一个读书人蒙冤入狱的悲愤和无助演绎得淋漓尽致。来听苏醒演唱的咏剧《杨乃武和小白菜》当中的经典选段。
1: 大杨乃武，
2: 好，大杨乃武。

0: 去杨乃武，会见大臣。
1: 杨乃武，你说的你妹夫的武乃是与王喽？
0: 大圣明记，修身确实与王啊。
1: 哼，与别与者不敢听你妹夫的武，而是痛改美名。
0: 痛改美名？
1: 夸把你痛改美名之事，总是招来。
0: 哎呀，大臣啊！妹夫他父本是巨国，痛改美名更是祸多。取他生命，今个与生与李王。
1: 呸！隔壁是已经攻入，你话给救了，难道不怕本府动营吗？两
2: 有
1: 大应死二，
2: 大应死二。

像我一样内务，于是我哭得死死，情谢礼你，帮一回，帮一回可以追索此万里旁径，谁知且被那给您一月蒙虚则不破此语，心口拒你，逼近了非你，忽令我打，却打了这假手，王金我进，却进了这罗梦。遭到我恩傲的谁大岂能命尽高于总能为我清吧，谁知他们鬼鬼相符地道哈巴，超级生命运

从昆山王子到永聚苏醒，一个用京剧唱古诗词让唐诗宋词在手机里活过来，一个用地阔的混响唱戏腔让非永聚一夜间被3000万人听见。他们做的事情其实一样，用手机屏幕搭起了一座新的戏台，让传统不再是博物馆里老古董，而是年轻人手机里刷得到的活文化。正如苏醒所说，年轻人血液里本来就有戏曲的 DNA， 我们只是做了一个小小的尝试把它给唤醒了。我是董浩，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这届年轻人的戏曲直播间系列。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暑期特别节目。这届年轻人的戏曲直播间，7月14日到17日，带你认识一群把戏台搬进手机直播间的年轻人。他们有人在地库里一嗓子清唱，让全网追问他是谁；有人反串老旦，把直播间唱成万人剧团；有人把古诗词谱上京剧腔，成为年轻人睡前必听。更有那些你听过名字或没听过名字的角儿，他们不止在剧场等你，也在你的手机里开嗓。越听越有戏，7月14日到17日10点首播，14点重播，一起来听这届年轻人在戏曲里的血脉觉醒。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1: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2: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
1: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2: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爸好啦。
1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3: 天天听书，
16: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3: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五十九集，易勤娥怔怔地看着刘洪兵，刘洪兵也看着易勤娥，看着看着，话又来了：“哎呀，我为你把橘子都进了，你该总得犒劳我一下吧？
1: 活该！谁让你去排练场的？你还拿着警棍，把我的人都丢得尽尽的了。”一想起来，我这心里的血都快翻出来了，还犒劳你呢。
0: 好好好好好，不犒劳不犒劳。哎，那就让我在这地上窝圈一夜行不行？我保证井水不犯河水。
1: 你想得美，滚！你滚不滚？你要再不滚，我就拿开水烫了。
0: 说着，易勤娥真的拿起桌上的暖瓶，她揭开暖瓶盖，只见里面的热气直往出冒。
1: 你滚不滚？我真浇啊！
2: 你浇你浇，你浇辣椒水，坐老虎凳，上美人计，我都不怕。
0: 易勤娥也的确是一个有点二的人，气得真想把开水泼出去了。一股水哗的就浇到刘洪兵的大腿上，烫得刘洪兵妈呀一声跳了起来。易勤娥还不放手，还在把水朝出漾，刘洪兵就疼得哇哇乱叫唤，逃出了偏下房。易勤娥砰地关上门，捂住嘴，蹲在门背后笑了半天。只听见刘洪兵在门外嘟囔说：“
2: 哎呀，老婆，你真的想烫死我呀？啊？”哎呀，我倒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我就怕烫成了一身疤，不配你了，你懂不懂？
0: 易勤娥先是笑，笑着笑着就哭起来了。刘洪兵大概是在外边听到了哭声，就再没敢扰害他，说：“
2: 好了好了好了，那你快休息吧，我走了啊。”
0: 易勤娥又抽泣了一阵儿。见外面没了动静，才躺下。排练越来越紧张，也越来越累了。易勤娥有一天晚上在下班回待业场练吹火时，一不小心把偏下房给点着了，差点没酿出一场大事故来。团里一直有人担心，皮亮和龚丽丽到广州散心回来，兴许还要闹腾一场呢。这么大的事儿，竟然这样浮皮潦草地过去了，大家总是有些没大看懂。过去为争主角儿，又闹腾一辈子不说话、不来往的，更有那心眼儿小的。

0: 但见有机会就会使点小伎俩、小招数，哪怕见没人，把对方泡得艳艳的茶呼地泼到地上，也是要借机出点气的。绝没有一蒸完就偃旗息鼓、握手言和的好事。加之皮亮、功丽丽是什么人？他们打小就在这个团长大，一个管音响，一个唱主角，那都是能摆谱、能熬家、能在团里说起硬话、敢把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的主。凭啥把他一清额，一个傻不拉几的山里娃当回事儿呢？这一切还就这么古怪。一个北山狼提了根非法持有的警棍，还就把五大三粗的皮亮给制服了。皮亮从派出所回来，连面都没在团里照一下，就跟老婆闪得远远的了。尽管戏排得很顺，但多数人心里还在嘀咕，让易晴娥这么顺畅地跃上省琴当家花旦的名位，可能吗？楚家河的心里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滋味，他觉得把龚丽丽赶下台是太好了，可让易晴娥这么轻而易举就演了全本李慧娘，又令他心里生出了更加百结的惆怅。这个傻人真是傻人有傻福，啥都没见太成草，咋都让他给逮着了？就他们宁州的那帮同学几十号人，谁又想到一个像一捆黑柴火一样呆头呆脑戳在灶门口的货色，有一天竟能一飞冲天了？连北山地区专员的儿子都神魂颠倒地放弃了荣华富贵，一路狂追得鼻青脸肿，还不离不弃呢。当易晴娥把全本李慧娘拿到手的时候，楚家河看了看他那无动于衷的表情，就知道这个碎货是不敢小看了。他傻的是面相，那心里比食物罐里的娄阿鼠、比水浒里的古上骚十千还贼呢。楚家河就想，是不是他给出了点点子起了作用？要不然疯子导演咋能那么卖力，非要死要活地推着他易晴娥上呢？有一天，楚家河凑到易晴娥跟前，旁敲侧击地打问了一下，哎，妹子，疯导对你不错啊，是不是听了姐的话去喂了一下起作用了？易晴娥说，去了，但疯导啥都没要。楚家河就想，哼，这个碎货还给姐演戏呢，小鸡还给大鸡踏蛋呢，以为姐是个傻子。后来他就去给周玉芝说，哎，看出来了吗？易晴娥可是把风岛给拿住了，要不然那老男人能这卖力气给他争角色？你不记得刚开始排戏的时候，风导连正眼都没瞅过他一下，就是一门心思的要促红龚丽丽来。这才几天，风向就转成这样了，说明碎女子去看过风导，抓的药重了，是起作用了。周玉芝说，
1: 是不是？
0: 可风导不用易晴娥也不行啊，龚丽丽古典戏的基本功差得太远，演了也是砸导演的摊子嘞。楚家河说，看你说的，握不下三分钟的慢鱼儿，动作可以简化吗？
1: 那吹不了火嘞？
0: 吹不了30口五十口，吹3口五口总是行的嘛。哎呀，那就是个意思啊，还能真吹呀，小心把舞台给烧了。就在排练进行到与乐队两结合的时候，皮亮跟龚丽丽从广州回来了。那几天团上的气氛的确有点紧张，单跛子一天到晚盯在排练场，保卫科的人也是在排练场外边来回转动着，有点严阵以待的意思。可过了两天，龚丽丽没有来排练场，不仅不来，而且还天天朝出跑。有人就拦住他问，

姐跟舞台彻底拜拜了。哎，姐这次去了一趟广州才知道，咱们还在这儿争啥子李慧娘呢，人家都争着挣大钱嘞。你皮亮哥不是在罗马市开了个音响摊子吗？姐去招呼摊摊做老板娘了，跟戏拜拜了，跟秦腔拜拜了，跟他们都争去吧，姐要挣钱过消停日子呀。说完，龚丽丽坐上皮亮开的摩托车，呼的一下就闯出了剧团大门了。龚丽丽的这番话很快就在全团传开了，有人还不相信，说龚丽丽把一个李铁梅、小长宝演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角儿，能抹下脸到罗马市上去看摊儿。有人还真去侦查了一番，果然见过。

又败了一个，看看从咱宁州来的碎妹子厉害不？生生把一个省琴的种鸡彻底给斗趴下了。哎，咱们是不是该庆祝一下？那天，楚家河还真请周玉芝到东胜街上吃了一顿烤肉。他们叫易晴娥，易晴娥没去，倒是把刘洪兵给叫去了。在楚家河看来，天底下就再也找不到刘洪兵这样的好男人了。可从刘洪兵的话里能听出来，易晴娥对他还是待理不理的。楚家河就不明白了，问易晴娥凭啥。刘洪兵啤酒喝得有些多，就嘴不把门的乱说开了。凭啥？凭人家戏唱得好吗？人家长得漂亮吗？一上妆，哪个男人的眼睛能不看直了？你哥我贱吗？贱骨头，你懂不？贱骨头指的就是你洪兵哥我这样的人。在北山，咱要是把哪个女娃子打问一下，立马会有人来拉眉说欠儿。但见把谁多看上一眼，再撩乱几句，嘿嘿，无论是树林、河堤、宾馆，打个传呼，你约到哪儿，那女子就能到哪儿，哥想干啥就能干啥。可你这个碎妹子啊，易秦娥，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楚家河见刘洪兵说出这么多秘密来，就故意又劝了些酒，想让他放开了说。周玉芝说，怕是醉话吧，别听他胡说了，小心秦娥知道会骂咱们的。楚家河说，酒后才吐真言呢，怕啥？他自己爱说，又不是咱们拷打出来的，莫非他还敢跟易晴娥说？说完，楚家河就又煽火上了，刘洪兵也就借着酒劲儿又说开了。刘洪兵这个人经不住煽火，一煽火就有的说上，没有的也吹上了，吹着吹着就把跟好几个女人的事儿绘声绘色地喷了出来。回去的路上，周玉芝说，家河啊，难怪秦娥要不待见刘洪兵了，那刘洪兵原来是个花花公子啊。楚家河说，你别言传，那碎妹子是绝对翻不出这如来佛的手掌心的。周玉芝听了这话，还把楚家河看了一看，觉得楚家河跟他妈一样，心眼子愁着呢。就在游西湖排到快上舞台三结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剧团突然失火了，满街的消防车警报声把楚家河他们从出租房里惊了出来。一打问才知道是剧团的待业场失火了，他和周玉芝就赶紧朝待业场跑。他们跑去的时候，火已经灭了，几辆消防车也正从待业场的深处朝外撤退。只见单团长前后左右地跑着，腿跛得直蹦跳。办公室的人跟在后边说，哎，团长你慢点，你急了也没用嘛。单团长不停地给消防队的领导回着话，说一定严加管理，并且要全面整顿死角，力争不再出消防事故。楚家河和周玉芝走到最里边一看，原来是易晴娥的那间偏下房给烧没了。楚家河就预料到是易晴娥的房烧了，果然还就是她的房烧了，并且把旁边的几间房也熏得黑乎乎的。那几个整天打麻将的老人正在议论着，那娃整天在这练吹火呢，吹着吹着就把房子给吹着了。易晴娥瘫坐在一个拐角的一堆破烂水泥袋子上，
他脸糊得跟小鬼一样。

0: 除了眼睛是白的，牙是白的，其余全黑得跟锅底一般。这让楚家河一下子就想到了胡三元。胡三元在舞台上放松树炮出事儿以后，脸就是整成了这副怪德行了。易秦娥就跟傻了一样，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那堆烧垮他了的偏下方，那表情没有眼泪，就那样正着，像是一座雕像。刘洪兵几乎是跪在地上安慰着他，可无论用手还是递手帕，都被易秦娥推到了一边。是楚家河和周易之上前一把抱住他，易秦娥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单团长一跛一跛地走了过来。
1: 哎呀，不要急，事已经出了嘛，也就别当回事了。晚上我让办公室安排一下，你就到对面的旅馆先住下来，回头团上再想办法解决。反正人还得好好休息呢，你的演出任务重着呢啊！放心，有团上，有我呢，你别怕。
0: 楚家河也急忙说，让秦娥晚上到我们那儿去住吧，我和玉芝的床都宽着呢。周玉芝也说，秦娥你就跟我住吧。刘洪兵急忙接过话说，
1: 团长，家河，玉芝，你都放心，有我呢啊，不用团上，也不用麻烦你们，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的。
2: 你滚。
0: 易秦娥当着众人面第一次狠狠踢了刘洪兵一脚。刘洪兵刺啦一笑说，
1: 嘿嘿，你看看我的人，这脑子是不是受震了啊？磨丝磨丝啊，你们都走，有我嘞。
0: 易秦娥终于抓起刚才救火的塑料桶，狠劲儿向刘洪兵砸去。刘洪兵一把接住说，
1: 没事没事，你都走你的。
0: 楚家河、周玉芝和单团长他们只好走了。人都走了，易秦娥越发的气愤了。人家单团长让办公室安排住处，你刘洪兵凭什么不让？说你有的，你算哪路神仙，要拿了我易秦娥的事儿？可他当时把这话又说不出来，就任由着人都走了，才骂起刘洪兵来。刘洪兵说，这是咱们自己的事儿，麻烦那么多人干嘛？谁是咱们？谁是自己？你还真把你刘洪兵不当外人了？两人吵了几句，易秦娥就又朝刘洪兵扔东西。任他再扔，刘洪兵就是笑不呲呲地接着，心甘情愿地挨着受着。易秦娥拿他真没了主意，不过他心里也是不情愿让团上安排住处的。火灾是自己引起的，团上没找麻烦已是团长宽恩了，哪还敢指望用团上的钱给自己开旅馆费呢？团上穷得跟啥一样，尤西湖请了个舞美设计来，都住的是单团长的办公室，人家为接待不好还来回发脾气着呢。楚家河和周玉芝那里他也是不准备去的，不知咋的，他总觉得和人家之间是隔着一层的，这一层是从他当烧火丫头，人家正经科班学戏就开始了。尽管这几年大反转，他已遭了他们的嫉恨，可这距离在他心里还是当时的那种感觉。他总觉得人家都是比他厉害比他金贵的角色，唱没唱主角好像与这些也无干，他就只能听刘洪兵的安排了。刘洪兵自是要把他安排到他租住的地方，易秦娥不去，刘洪兵说那就去北山办事处吧，易秦娥也不去，刘洪兵说那就住旅馆。他们都到了旅馆，易秦娥听说一晚上要十好几块，就又磨磨唧唧地同意去刘洪兵租住的地方了。刘洪兵租住在剧团对面的信义村里， 村里人把自己的土地叫瓜金板，原来在上面种菜瓜金，现在几乎是一夜之间都盖成了房子，哪一栋都是出奇的高。房子盖的有些像儿童搭建的积木，底部窄小，却敢头重脚轻地向半空浪漫地延伸着。楼和楼是越挨越紧密了，挨不紧密，甚至随时都有垮塌的危险。窗户自然多是被邻家的墙壁遮挡着，家里大白天都不得不开着灯。这些房大都出租给附近单位的无房户，或者是摆小摊的生意人。刘洪兵租住的还是一家最好的房，有近20平方米，关键是还有一个能透气的窗户。叶晴娥住进去后才知道，这栋楼里还住着省琴好几个从外县调来的演员，好在楚家和他们是住在另一个村子。刘洪兵把房子收拾得非常简单，那就是一个能睡觉的窝，连床都是地铺的形状，还美其名曰叫榻榻米，说是日本人的睡法。墙角落了一堆啤酒瓶子，还有一地的烟屁股和纸烟盒。易晴娥进房的第一感觉就是快把人呛死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

0: 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60集，易晴娥走进刘洪兵房间的第一感觉就是快把人呛死了。刘洪兵急忙打开了窗户，易晴娥嘟囔了一句：“猪窝。”“哎，就是猪窝，没想到你会来嘛，我就是在这个地方睡个觉而已。”“你走吧。”“
1: 我到哪儿去啊？”“
0: 我管你到哪里去。”“
1: 你看都这么晚了，能不能让我搭个脚？”
0: 易晴娥起身就朝外走。“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走我走啊。”“哎呀，你真是个怪人。”“
0: 我咋怪了？”“
1: 太怪了，要是放在别人恐怕早都睡一块儿了。”“
0: 你又说流氓话。”“
1: 哎，这咋叫流氓话吗？
0: 这还不是流氓话。”“
1: 好好好，流氓话流氓话，不说了不说了啊。那咱谝一会儿，我再走行不？”“
0: 谝啥呢？”“
1: 谝啥都行啊，
0: 跟你没啥好谝的。”“
1: 娥，
0: 不许你这样叫，你又叫。”“
1: 晴娥。”“
0: 也不许，叫易晴娥。”“
1: 好，好，易晴娥。”“易晴娥同志，行了吧？”“不要悲观，火灾发生就发生了，好在也没酿成大的灾祸，就是把你那点坛坛罐罐烧了而已，没啥。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有时候坏事也能变成好事儿，比如失火这种事儿，过去我在北山也经见过。”

0: 烧了旧房，盖了新楼，真正的火烧柴门开呀。哎，大凡失过火的地方都会发旺起来，你信不信？也许这把火就让你李慧娘要大火起来嘞。对了对了，你别再安慰我了，我的东西烧得连一个牙刷都没抢出来，还火旺呢。哎呀，有我在嘞，你怕啥？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去去去，我累了，我要睡呀，明早还要连排呢。怡清娥同志，你看是不是这样啊？今天真的太晚了，就让我在这儿将就一下。你看，你住床上，我住门口这一块，绝对保证纯洁无邪。不行，要不我走了。哎，你看你，你看过永不消逝的电波不？那电影里的两个人就是假扮夫妻着嘞，虽然睡在一起，可啥事都没有，这要靠思想觉悟嘞。那是电影，可那故事是真的，你知道不？我绝对没事儿。如果你不愿意，就说明你心里有鬼，知道不？你对了吧，我心里有鬼，你就是个坏人。我咋是坏人了？啥时候在你跟前坏过了？你还不坏，你不坏你老缠着我干啥？这就叫坏了，这叫追求，你懂不？这叫恋爱，你懂不？不许你说恋爱，你跟谁恋爱呢？跟你啊？呸，我才不跟你恋爱呢。不恋爱？那你到我租住的房子里来干啥？哎呀，我本来就不想来，是你硬要我来的，我马上走。哎，你看你这娃咋是这样的怪脾性嘛？你嫌怪了，你别理我，你让我走。好好好好好，不怪不怪哦。你看啊，你住里边，你看这儿有个布帘子，我给咱拉上，这房不就分开了，算是各住各的，你看行不行？
1: 我说过了不行，你要再缠我就走了。
0: 好好好好好好，不缠了不缠了啊。你看睡在一个房里又咋嘛，就是睡在一个床上又能咋嘛？哎，就是把事情办了又咋？人生在世不就是这一回事吗？我就不信你这一辈子还不跟男人睡觉了。不信你今晚试试，让男人搂着睡看不舒服死你。
1: 刘红兵，你又说流氓话。
2: 说着，易晴娥拾起手边一个啤酒瓶子就要砸刘红兵，刘红兵吓得一溜烟跑了，易晴娥连忙把门锁上了。只听刘红兵在外边悄声地说：
3: 哎，娥呀，今天晚上要是尿的话就在脸盆里面尿，出来还要到一楼，不方便嘞。
1: 你滚！
2: 就听刘红兵下楼去了。易晴娥撵走了刘红兵，把房里四周看了看，又把窗户的插销插上。他见门的反锁栓子坏了，又给门背后放了一堆空酒瓶子，然后再把床上的单子掀过来反铺上，他才在窗边坐了下来。真是有些惊魂未定的感觉。易晴娥脑子里又在反复回忆着失火的过程。练了那么多次吹火都没出问题，怎么今天就把牛毛毡棚给引着了呢？也是该出事儿。易晴娥见今天太阳好，就自己把磨的松香、炒的锯末还有包子纸全都放在牛毛毡棚顶上晒着，忘了收。明火一上去，呼的就着了，顶棚一着，很快就烧塌陷在房里的床上了。等他提了一桶水来救火时，连一只袜子都没抢出来。藏在抽屉夹缝里的100多块钱，也是烧得只剩下手指头蛋大点没焦的花纸了。真是备孕透了。当他慢慢躺到床上，又在

0: 想，自己怎么能睡到刘洪兵的床上了呢？这可是他最不愿意干的事儿了。可是自己又明明躺在这儿了，一股烟酒味儿甚至让他感到有点恶心，但实在太累了，也不想起来再折腾了。难道在西京城今天晚上就只有刘洪兵这里才是易秦娥唯一能落脚的地方了？可不是这里又是哪里呢？他甚至在想，自己对刘洪兵是不是有点过了，一步步往远推，一步步又在朝深处陷，直陷到今天这个份儿上，以后又怎么朝起拔呢？想着想着，易秦娥就睡着了。第二天起来，他又照常去排戏了。中午他买了一盒方便面，一个人在排练场正泡着，刘洪兵提了一个新买的四连套饭盒来了。管他愿不愿意，他就那样打开几个盒子，硬是抢着他把一盒饭菜吃了。易秦娥也真是太饿了，几乎饿得有些饥不择食。晚上她本来想好了再不去刘洪兵那儿了，中午休息时她已经去打问好了一家旅馆，一晚上6块钱四人间，反正就睡个觉而已，先将就几天再说。谁知还没等她走出剧团的大门，刘洪兵就又在那儿候着了。大门口出来进去的人太多，易秦娥不想在这里拉拉扯扯，就又跟着他去了出租房。没想到仅一天的时间，刘洪兵简直把房子弄得焕然一新，并且一切都是按一个女人的生活需要收拾的，甚至连梳妆台都置办下了。易秦娥说自己坚决不住，可哪里又犟得过刘洪兵呢？这次没等他把话说完，刘洪兵自己就先起身告退了，并且还一再交代说门也收拾好了，现在可以反锁了。易秦娥就这样彻底在刘洪兵的房里住下了。一切还真按刘洪兵说的来了，游西湖一见观众还真火得比失火了还火。游西湖是在市中心最好的剧场演出的，在内部最后连排时，风导悄悄给单团长说戏成了。单团长也静静地坐下来看了好几遍，认为风导的判断没错，这戏是成了，主要是易秦娥把李慧娘给立起来了。这娃要扮相有扮相，要嗓子有嗓子，要做工有做工，要技巧有技巧。这样的好演员，尤其是在文革停演了十几年老戏之后的今天，已是凤毛麟角了。关键是易秦娥的功底太扎实，加上她很谦虚也很投入，咋看就是一个为戏而生的虫子了。于戏以外，他还真是有点傻不唧唧的感觉。房子烧了也不见他再要房，单科长还让后勤科再找找看看有没有空处，后勤科说没有，他也忙没顾上再问，竟然也就过去了。在内部彩排那天晚上，单团长还把几个离退休老艺人请来专门给游西湖把脉，他们看后对易秦娥的表演大加赞赏，说这个李慧娘有省琴老几代李慧娘的风范，俊美飘逸稳健大气，是省琴扛大梁的料。有人又用了色艺俱佳这个词儿，一个老艺人甚至还当场批评他，都啥年月了还用这个词嘞。那人就翻了脸说，色艺俱佳咋了，那是对演员的最好褒奖，不仅戏美而且人也美，有啥不好呢？一个扮相很差的演员即使演得不错，对你几个老皮又有多大的吸引力呢？演员的色相很重要嘛，不承认演员色艺俱佳了好，那就是虚伪。哎，你们几个老皮就是 老伪君子，80多岁的人了，在公园里见了漂亮女人，还要冒着不惜扭断脖子的危险，扭过身去把人家瞅半天，却不承认演员色艺俱佳了好。你几个就是老曹操、老董卓、老高俅、老贾似道。几个老汉互咬互掐着，把在场听意见的人全都惹笑了。正式演出后，省琴的游西湖就爆红了。那时西京几乎没有更多的文艺生活，一场好戏就能把整个城市搅动起来。很快由民间评价就传到上边领导耳朵去了。单团长跟丰导商量说，等多演几场，戏磨合得更好一些，再请领导看不迟。谁知好几个领导的秘书已打电话来要票了，他们就赶紧把请柬发了出去，果然来了好多领导，并且西京的方方面面的知名文艺家还有新闻媒体也都蜂拥而至了。掌声几乎从第一场结束就开始，直拍到谢幕。尤其是易情娥的《鬼怨》《杀生》两场戏，几乎是一句唱一个好，一口火焰一次掌声，直拍到群鬼一齐出动，把残害忠良、杀死无辜、横行朝野的奸相贾似道生生吹死在团团烈火中。谢幕的时候，易情娥三次出来深深鞠躬，观众仍然不走。其他一些文艺团体甚至还抬着花篮上去献花。省上主管文化的领导接见演员后一再说，哎呀，你们为振兴秦腔开了个好头，这样好看的古装戏恐怕不愁没人进剧场了。要好好总结一下，振兴秦腔到底从什么地方入手，我看这个戏就是一个最好的突破口嘛。说完话后，领导又一再问单仰平演李慧娘这个演员过去怎么没见过。单仰平说，这就是从宁州调来的那个娃，还说这个娃要不是领导您亲自打电话，线上还不放呢。领导听说这还是自己亲自调来的人，自是兴奋得了得，就久久地拉着易情娥的手说，哎呀，人才难得呀，人才难得呀。大家都想想，今晚要是没有这个李慧娘，还有那么多的掌声吗？说得高兴了，领导就问剧团还有什么困难没有。单仰平的脑子嗡的一下就涌上来了一大堆，可怎么都得捡紧要的说。他就先把住房问题拎了出来，并且还把易情娥住牛毛毡棚失火的事儿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领导就对身边的人说，这个事儿得考虑啊，像扮李慧娘这样的好演员还住在牛毛毡棚里，而且一把火烧得连烂棚棚都没了，那怎么行呢？啊，还能让这好的演员住在撂天地里不成？只有安居才能乐业嘛，娃连个住处都没有，让他怎么唱戏？你们尽快打个报告上来。领导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身边还围着团里一大群人。很快这个消息就跟风一样刮遍了后台。等单团长把人送走，来到后台传达精神时，这里已经是一片欢腾了。易情娥累得趴在化妆室的椅子背上，有一种要吐出来的感觉。刘洪兵正在轻轻给他捶着背。单团长和丰导走过来问他怎么了。刘洪兵说，累的呗，昨天晚上累的回去吐了好多呢。易情娥急忙抬起头说，别听他胡说，就是有点难受，没事儿，一会儿就过去了。说完他还把刘洪兵瞪了一眼。单团长说，很成功啊，晴娥，刚才有些话你也都听见了，领导对你的评价很高，都答应给咱团盖房来，这房要是能批下来，你可是立了头功啊。不等易情娥答话，刘洪兵就抢上去说，哎呀， 也是拿命换嘞。团座，还有风导，不是说的，我们秦娥的确是把苦吃了，给他啥房都不亏。还没等刘洪斌说完，易秦娥又把话挡了。谁让你说话的啊？你们可别听他乱说。好好好好好，不说，我不说。风导接着说，秦娥啊，今晚咱们省上文艺界的名流几乎都来了，看完戏给我说，这个娃不得了啊，演戏的感觉太好了。人家还问是从哪儿弄来的呢，连省戏曲剧团的好多人都羡慕的嘞。戏曲剧团那是人才济济的地方，人家四个团卷儿挤卷儿的，还羡慕咱说省琴是一锄头挖了个金娃娃回来嘞。刘洪斌一听，急着又插嘴道，可不是吗，秦娥一走，连北山地委书记专员都追究责任来，问是谁把人给放走了。刘洪斌，你滚。易秦娥有些恼了，哦，好好好好好，不说了，哦，绝对不说了。单团长就说，秦娥呀，你看要是哪儿不舒服了，我们送你上医院看看。
1: 不用，真的不用。
0: 说着，易秦娥就慢慢站起来，到水池子卸妆去了。单团长就对一旁的刘洪斌说，把人给我招呼好了。刘洪斌啪的一个立正，
2: 放心团座，就是把我搞坏了，也不让你的角儿吃任何的亏。
0: 风导也拍了拍刘洪斌的肩头，
3: 你小子算是抱住了个金娃娃呀，啊，记住，把这个娃娃给我们抱好了，秦娥可是属于整个秦腔的。
0: 刘洪斌又是啪的一个立正，
2: 放心风导，我一定把娃给咱抱好了，让组织放心，让秦腔观众放心。
0: 单团长和风导就笑着走了。易秦娥卸完妆，后台已经走得只剩下管化妆的了，可她累得一屁股在椅子上坐下来，她有些想呕吐。管化妆的要来帮忙，刘洪斌说不用，让他先走，管化妆的就先走了。剧场后台管理人员催了几次要关灯，易秦娥才在刘洪斌的搀扶下慢慢站了起来。刚站起来，易秦娥就哇的一下吐了，一吐出来反倒觉得轻松了许多。他要收拾地板，刘洪斌硬是抢着打扫了，然后他们才离开了后台。出了后台门，一股清风吹来，易秦娥觉得舒服了许多。连续几场演出，易秦娥卸完幕，首先就是一种反胃的感觉。她想起了师父苟存忠，每每排练杀生下来也是要反胃。高老师曾经说，秦腔的吹火最难受的不在舞台上吹的那阵儿，而是吹完以后的闹腾，这是真的。松香加锯末灰，吹着吹着有些就吞到肚子里了，加上烟雾的吸入，一旦放松下来，整个胃里就开始翻江倒海起来。演出的时候高度紧张，什么感觉也没有，演出一完，五脏六腑都有一种要从喉咙里飙出去的感觉。领导接见的时候，易秦娥已经抿紧了嘴唇，生怕胃里的东西会自己冲决而出。他觉得那个闸门是快要关不住了，一旦决口，喷射物就正在领导的面前，那可就把大乱子惹下了。他想，他朝后退着，要把距离拉远些，可领导讲着讲着，一激动就不停地朝前挪着，他的心就慌乱地敲起战鼓来。他努力想着各种关得很紧闭的门的样子，可在他的记忆中，好多门扇又都是破烂不堪的。从自己小时放羊的羊圈门，到家里的几扇门，再到宁州剧团的大门，宁州剧团造房的柴门，再到省琴的大门，还有失了火的那间偏下门，以及刘洪斌租住的碰锁门， 都不是严丝合缝的好门，都能跑风漏气，都是狠命一脚就能踢出一个出路的烂门扇。好在自己的嘴包括声带都闭合得很好，但愿能闭合得再好一些，再紧一些。终于领导把话讲完了，还不算太长。至于领导讲些什么，他真的连一句都没听进去。那阵子为了不给领导难堪，他只能把精力全放在控制脾胃的暴乱上。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9: 北京时间12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3: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8: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0: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8: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0: 时光漫游机，
8: 漫游经典，
0: 漫游经典，
8: 照亮生活。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7月16日，全民游泳健身周正式开始。1952年，毛泽东同志在武汉长江中畅游，之后写下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的豪迈词句。游泳这项运动自古就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紧密相连，它承载的是拼搏、无畏、挑战极限的生命意志。
1: 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们就把目光投向水面，从游泳池里的日常训练到水上赛场的激烈角逐，从克服恐惧到突破极限。水是温柔的，也是残酷的，是让人放松的，也是让人拼尽全力的。
0: 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会走进三部国产水上题材的影视作品：脱泳而出、勇往直前和蔚蓝50米。从泳池菜鸟到恐水症患者，从被淘汰的运动员到重新站上出发台的少年，这些故事讲的都是同一件事：人如何与水相处，又如何通过水与自己和解。
1: 下半时段的文艺人物志，我们要走进一位华语乐坛的重要人物——周杰伦。从餐厅服务生到站上鸟巢舞台，他用20多年时间完成了一次漫长的逆流而上。
0: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您和水的故事或者对周杰伦的记忆留言告诉我们。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0: 我是刘乐，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逐浪少年，荧幕水上风采。
1: 2018年，一部名为《脱泳而出》的青春运动喜剧电影上映，故事围绕垂翁镇四位男生展开，他们为各自不同的心愿走进小镇游泳池，通过策划一场水上游泳秀来实现梦想。
0: 影片的核心人物是游泳队的夏冰，开场呢就是一场游泳比赛，夏冰的成绩是倒数第一，而负责解说的是周星驰的御用配音演员石斑鱼，他那标志性的嗓音配上一本正经的比赛解说，荒诞感瞬间就拉满了。这种反差恰好点出了影片的核心，一个在泳池里被所有人嘲笑的人，偏偏是故事的主角。
4: 我叫夏冰，有人说我是高富帅，有人说我是个玩世不恭的富二代，谁能比我更懂自己呢？
5: 本学期末
4: 我是水上飞鱼，
5: 马上就要开始了，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加油加油。哦呦，夏冰给了现场观众一个飞吻，看看现场观众都疯了。哎呀，夏冰下垂了，一马当先，你看那双腿踢得就像贝尔普斯，双腿滑的就像孙杨一样。哎呀，你看他那胡渣子就像厨房王子，他用力

0: 兵创造了一个历史上最差的成绩啊！哎，
1: 好的，好的，兄弟，你这干嘛呢？你这底下那么多水，快走走走。
2: 对，兄弟，比赛结束了，散了吧。
3: 哎，
4: 飞鱼那叫梦想，咸鱼才是残酷的事实。
3: 哎，

小心。首先自我介绍，我叫夏冰，第一次看见你我就对你倾心，你眼睛散发冰冰，就像天上星星，参加维多利亚秘密你也是精英，把你微信名的备注改成女朋友，坐私人飞机从内陆飞去巴黎的 show， Whenever you go please let me follow， 我们在一起就会是六六六。

0: 下冰虽然游得慢，但它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它不怕水。和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队友小东，小东明明游得不错，但是对水有着深深的恐惧。一个不怕水的人陪着一个怕水的人站在同一条泳道边上。
1: 夏冰帮小东克服恐水症的那场戏是整部电影最温柔的部分，他陪着小东一点一点靠近水边，走进水里，让水不再是敌人，而是朋友。克服恐惧之后，小东给夏冰讲了一个关于泳池的传说，恐水的人讲出了水的传说。这个反转本身就在告诉我们，恐惧是可以被驯服的，只要你愿意靠近它。
2: 小东战胜了水，但我要战胜四分二十还差得很远。
3: 谢谢你帮我克服了恐水症。
4: 都是你自己的功劳。
3: 哎，你怎么不开心啊？
4: 哎，别提了，我之前的成绩是四分三十秒
3: 啊，
4: 我们四乘一百的成绩是四分三十六秒，跟我的目标四分二十秒离得更远喽。
3: 对不起啊，是我拖了后腿。
4: 没事，就像那首歌唱的一样，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
3: 是。哎，对了，你知道这个泳池的故事吗？
4: 知道，这不是你教练从小训练的地方吗？
3: 不是，这个泳池有一个鬼丈夫的故事。民国时期有个军人，为他的爱人在山崖边盖了这座泳池。后来在战场上，他毁了容，断了一条腿。他选择躲起来，不见爱人。他的妻子一直等他，每晚都在泳池旁哭泣，以为他不在人世了。而他每天躲在山边，远远地望着他。

0: 实在爱人眼里，无论变成什么样子，彼此都会深爱着，陪伴着。其实
1: 哦，对啊，我们干嘛要学别人？我们就像 UNIQ 里面周逸轩一样，做自己啊。
0: 周逸轩是谁啊？
1: 啊，这个不重要，做自己。你真的太棒了，太棒了，你知道吗？爱死你了！Yes Yes。
0: 其实吧，这个故事还挺感人的。
2: 刚才我们说到的电影《脱颖而出》，讲的是从不会到会。那么接下来要说到的这部《勇往直前》，讲的就是从会到精的残酷。影片开头就是队内的一场淘汰赛，主角阿美被教练判定为教不了。
3: 教练说的教不了，不是阿美不努力，而是她的身体条件、技术动作已经达到了某种天花板。竞技体育就是这么残酷，努力不一定有结果，热爱也不一定能留下。
4: 今天是内部淘汰赛，不能参观，各位都该干嘛干嘛去啊。
5: 我这知道一大早就把门锁好了，
6: 真是看热闹不怕事儿大。
7: 是啊，天天伺候这帮孩子，这淘汰赛还不让我们去看看。
8: 走，肯定，肯定，
9: 那个让。

0: 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2: 行了，
3: 小丁，那个老爷子呢？
4: 到了，又那个了，老地方。
3: 师傅啊，
5: 哎，李浩，嗯，我看今天阿美有点紧张，会不会有点悬？哼，
3: 不是悬，肯定得走人。
6: 走，就位，预备。
5: 其实这孩子吧，身体素质特别好，技术上也有特点。你这个教练是不是没有因材施教啊？
3: 师傅，这我真教不了。您觉得他那是技术上有特点，叫我说那就是范儿不正，板不过来了。再说年龄比其他的孩子都大，没什么戏。
5: 可惜了。
7: 被淘汰之后的阿美没有认命，她找到了另一个教练石淼，请求对方收下自己，但石淼拒绝了，理由很简单，竞技体育不相信眼泪，只相信实力。
8: 但阿美没有放弃，在被拒绝之后，她也没有回头，而是继续寻找属于自己的路。这份倔强恰恰是所有逐浪少年身上最珍贵的东西。游得慢可以练，被淘汰可以再来，但放弃就真的结束了。
9: 你就是石淼吗？以前是游泳的。
10: 什么事儿啊？
9: 我叫童阿美，市体校的，刚被裁下来，我不服气，想请您教我游泳，我要重新杀回去。
10: 滚蛋！
9: 啊？
10: 啊什么呀？没听明白啊？我让你滚蛋。
9: 不是，
10: 我告诉你，游泳这事跟我没关系，知道吗？你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啊？哎呀，
9: 不是，石老师，我
10: 老黄，给我看着点摊儿，
9: 哎，
10: 进货去。
9: 知道了。姑娘，我要租房。
11: 阿美，从今儿开始啊，你就踏踏实实住我这儿，有什么需要随时跟姐说啊。
9: 哎呀姐，你就别麻烦了。
11: 你听我说，我睡地上都行。
9: 我就求你一件事儿，麻烦你跟师傅好好说说，你让他收了我吧。
11: 阿美，就这事儿吧，有点难。我怎么跟你说呢？其实石淼啊，在我这儿租了好多年的房子，我们也算是老交情了。你说，他这么一天天混下去，哪天是个头啊？我也想让他回到正道上，可我怎么劝他，他都不听。估计是心死了。哎，他好像回来了。
9: 那我该怎么办呀？
11: 阿美，你也别着急，要不这样吧，其实石淼这个人啊，刀子嘴豆腐心，你好好磨磨他，我也会帮你的。
9: 太谢谢你了姐。那我先过去了啊，赶紧去吧。好。
12: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3: 关于离别。
14: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12: 关于坚守，
15: 你守岛，我守你。
16: 他上岛那年，26岁。
13: 关于热爱，
17: 6秒了啊！
18: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19: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12: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0: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3: 藏在光影间。
21: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12: 请搭乘时

0: 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0: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1: 重逢文艺，
0: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从脱泳而出到勇往直前，我们看到的是个体在水中与自己的较量，而2017年播出的电视剧《蔚蓝50米》则把镜头对准了一支游泳队——乐海体校游泳队。这部剧围绕张若晨和程哲海两兄弟的游泳生涯展开，讲述一群天赋异禀的少年从全国各地被选拔到体校后，经过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历练，最终寻找真正自我的故事。
3: 体校游泳队的男一队迎来了新教练游海潮，助教胡歌找到吴教练，问他游海潮能不能带好男一队。吴教练没有直接回答，他说他相信游海潮可以，而且运动员不应该太依赖教练。这句话也点出了竞技体育的核心，教练是引路人，但真正游出成绩的永远是运动员自己。
2: 泳池边，男一队正在热身，张若晨帮程哲海拉筋，程哲海疼得受不了，跑去找刘洋洋。这些看似日常的画面，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一支队伍从散兵游泳到真正的团队，需要的是日复一日的磨合、忍耐和信任。疼痛是训练的一部分，逃避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但最终每个人都要回到泳池边，继续面对那池水。
4: 大哥，我做了整整两年教师，你要给我压证残奥会啊？你找这个皮实的玩去，我找刘洋洋啊。洋洋，你这是在练什么呀？这也能热身啊？
5: 切，这你就不懂了吧？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他们练都是皮，
4: 教教我呗。
5: 来，哎，趴下。
6: 教练今天还不来啊？
7: 他说昨天忙到很晚，今天休息。哇。
8: 你们游泳队最近招人不少啊，怎么着？对学校安排不太满意？
9: 不是吴教，我就不太明白游指导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之前我在省队的时候，他来慰问过，虽然那个时候有点没大没小，但也没像现在这么不靠谱啊。
8: 那你对他观察还不够仔细，他就这样。
9: 你们之前一直在训练局待过，你应该很了解他，你相信他吗？
8: 和他一起跟团出去比赛，我是绝对的相信他。现在呢，咱游泳队也请了那么多经验丰富的教练，也没出什么好成绩，没准来这么一不靠谱的，反而更能激发队员的自主性呢。哎，再说他也未必不靠谱，这还有待观察。我是觉得一味的依靠教练这个方法不可取。
3: 队伍的矛盾不止在泳池里，游海潮把男一队带到了拳馆，让他们打架。他说有什么不满的，打一架事情就翻篇了。
2: 这一架打完，所有人都放下了芥蒂，打完了该训练训练，该比赛比赛。从水到拳，从游泳池到拳击台，这是一种奇妙的呼应。水里的较量是克制的、规则的，而拳台上的较量则是直接释放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战场指向的是同一个终点，和解。
10: 是洋洋，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挑战过自己的极限？就这么随便一练，你就进入到了华南地区最好游泳学校的一队，你不觉得你自己身体里面的某种东西被浪费了吗？强子，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0: 我上体校的时候家里很穷，但是我特别喜欢吃我们食堂的红烧肉，一块五毛钱一小碗。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一个月全运会，我训练的最大动力就是那一碗红烧肉。我要解决肉钱，我就走在学校里，每看见一个同学我就问他借五毛钱。之后呢，我被福建队录取了，第一个月的奖金200块。我找到了当初借给我钱的那些同学，我把钱还给他们，每人1块钱。你们能保持现在的体力精力的时间非常有限，我希望你们把时间用在刀刃上。如果有一天你们成了，打工的钱和佣金相比微不足道。你们站在领奖台上享受荣誉的时候，和你们现在十几岁之间的矛盾无足挂齿。
1: 从脱颖而出里倒数第一的夏冰，到勇往直前里被淘汰后依然不肯认命的阿美，再到蔚蓝50米里在拳馆打出一片和解的男一队，这些故事讲的不是游泳本身，而是人在面对水、面对恐惧、面对失败时的选择。三部作品三个不同的切入点，却都指向同一个终点，水不会辜负每一个认真对待他的人。
2: 从脱颖而出到蔚蓝50米，我们会发现国产水上题材影视在用不同的故事记录水中少年的成长。下面我们稍事休息，来听一首周杰伦演唱的歌曲《我要夏天》。夏天我们一起玩水，一起放松自我。下半时段的文艺人物志，我们也将一起走进歌手周杰伦。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3: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1: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0: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听到了水中少年们的挣扎与成长，他们面对的是泳池里的水，而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个人面对的是一片远比泳池更广阔更有挑战的水域，那就是音乐与影视。
0: 就在上个月，周杰伦《龙泉》北京嘉年华2026演唱会在鸟巢连开三场，每场涌入 6.5 万人，总观演人次达到了19.5万，这是他时隔9年再度在北京举办个人演唱会，也是他首次在鸟巢举办个人专场演唱会。
1: 接下来我们讲

0: 讲讲他一路走来的故事，从一个没考上大学的餐厅服务员，到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人物。
1: 周杰伦的少年时代和很多普通人一样，学习成绩一般，没考上大学，在餐厅打工端盘子，因为端得慢还会被扣薪水。但他在餐厅打工的时候发现了一件事，他还是喜欢音乐。我们来听一听周杰伦在央视节目《面对面》中自己的讲述。
2: 少年时候的周杰伦并非处处努力，也非处处走运。他自幼学习钢琴，但文化课的成绩并不出色，中考没能考上普通高中的他，因为钢琴被台湾淡江中学的音乐班录取。然而在考大学的时候，他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连续两次报考台北大学音乐系均没有被录取，只能到一家餐馆去打工。
3: 那是你人生的一次挫折。
4: 算是一次挫折。其实我妈妈是导师，有时候你知道这种压力是很大的。妈妈是导师，导师的儿子却没有考上大学，你知道那种感觉是很奇怪的。
3: 那段你的经历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4: 其实没有考上大学真的是蛮可惜的一件事情啊。对，这个我一直很喜欢，就是那种学校校园生活。所以如果你没有考上大学，马上直接出社会工作了，好险！我有一个也是跟音乐有关的工作。对，所以奉劝这些年轻人好好读书是非常，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2: 在餐馆的日子并不好过，周杰伦受过客人的气，也被老板扣过薪水。好在他有音乐。在饭店打工之余，他省下钱购买磁带，并开始努力写歌。
3: 就是你走到今天，好多人都说你有天分，但是我不相信一个只有天分的人会走这么久。但是你背后一定是有努力。
4: 努力有多努力哦？其实这个有时候很难用天来算的，就是应该说我一天可以写很多首歌曲。
3: 那你为了什么呢？为了挣出一番名，去弥补自己没考上大学的这个失误，
4: 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为什么我要写那么多歌？就是想要让那些很红的歌手唱啊，就是让我那些考上大学的同学，在电视机可以看到这首这么红的歌是我写的。
2: 然而，一个餐厅服务员所写的歌，和那些如日中天的演唱者，有着可以想象的距离。
4: 那时候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四大天王。好，我们在那个年代，
3: 你主动给人家写，
4: 对，而且我还现场唱给他听哦。那时候我还没出道，我在一个餐厅，因为那个餐厅很多艺人啊，很多明星啊都会去，刚好刘德华有去，我觉得我这首歌写的曲子非常优美，然后来，好像他没有太大的兴趣。好像可能跟这个歌的路线也不太适合。
3: 你跟人家直说了吗？这首歌我希望你唱。
4: 我没有直接对他说，我这个人是很爱面子的。那个时候我的老板嘛，透过他去帮我。
3: 结果人家可不管你的面子，就直接驳了你的面子。
4: 对，可能不太适合吧。对。
0: 有了这些经历，周杰伦开始尝试写歌。他满怀热情地给很多知名歌手写歌，梦想着有一天他们能够演唱他的歌曲，但现实是残酷的，他给很多当时知名歌手写过的歌曲都被退回来了。
1: 被偶像拒绝，被歌手退稿，换成别人可能早就放弃了，但周杰伦没有。他的老板给了他最后一次机会，10天之内写出50首歌，从中挑10首自己出唱片。周杰伦买了泡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了10天，50首歌写出来了，专辑也出来了。那张专辑叫《J》，周杰伦出道即巅峰，第一张专辑就拿下了金曲奖的最佳专辑。
4: 我记得我也写了一个歌，
3: 也给你撅回来。
4: 对，因为我那个时候是想法是非常天马行空的，我就专门写自己喜欢的，我也不顾别人喜不喜欢，你懂吗？我自己觉得好听就是好听，所以我就觉得你们就拿去用嘛，拿去用，不用钱都没关系，你只要唱就好了。
3: 但人家没唱，给你有打击没有？
4: 难免会有一点小小的失望，就开始会反省自己写的歌曲，这个旋律是不是不适合当时的市场。
0: 成名之后的周杰伦并没有停下来，他在一次采访中说，自己拼命工作是因为责任感，对歌迷的责任，对家人的责任，对音乐的责任。他说，有的城市可能几年才去一次，我知道那份期待有多珍贵。为了保持最好的状态， 周杰伦从2025年起主

0: 冻将每座城市的演出场次缩减，只为保持喉咙状态，对得起每一首歌。
1: 你在演唱会上面去感受到大家的那种兴奋跟快乐，那个是很满足的，这里。
2: 嗯。
1: 但是当你在台下，就大家认出你的时候，你走在路上，谁，然后拍照，就是你连吃个面、吃个饭都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不能有很难看的表情被拍到，所以其实是很累的。
2: 嗯，
1: 对不对？就像我现在访问，旁边有没有这样录影，对不对？我都必须要摆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姿态。
2: 但是你是男孩子，你也在意这些吗？
1: 但是我的内心像女孩子一样。对，其实就是有时候你说不自由，我觉得很多很多的艺人都会有感受到这个。
2: 那你觉得红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
1: 这个是很矛盾的事情。大家来这个圈子就是想要红嘛，对吧？
2: 但是它带来的副产品，
1: 对，
2: 很让人糟心，
1: 你都必须得去承受这一面。
2: 嗯，那你想过没有？你可以随时结束这种让你讨厌、让你糟心的局面吗？让你觉得有时候很烦恼的局面吗？
1: 其实我可以随时结束，比如说我可以说我今天不唱了，但是
2: 你可以这么做吗？
1: 我有责任感。
2: 哪来的责任？
1: 对，因为我是唱片公司老板，我要养很多，哎，那么这些人就不用干了，像一个工厂一样。你不能自己说不干就不干了，就是那些人怎么活？
2: 从心底里面呢，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想法吗？
1: 老实说，真的会，就很累啊！拍广告，尤其是拍广告，让我觉得很累。
2: 在我们看来，拍广告
1: 是很
2: 赚钱的事情啊。
1: 对，我觉得很累。
2: 为什么？
1: 我有一次还偷偷假装自己生病。
2: 是因为你钱赚的足够多，所以。
1: 跟赚钱完全无关。
2: 那也没。
1: 就是因为隔一天做音乐做得太晚了，然后公司竟然还要你。起来拍广告，但是没那个是没办法，也不是说可能都已经讲好了。
2: 所以
1: 我自己做音乐做到很晚，等于没睡觉，那个就会觉得我想要。

0: 谢谢。
1: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2: 关于离别。
3: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1: 关于坚守，
4: 你守岛，我守你。
5: 他上岛那年，26岁。
2: 关于热爱，
0: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1: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3: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2: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1: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1: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2: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1: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0: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在音乐之外啊，周杰伦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电影人。他主演过《头文字 D》《满城尽带黄金甲》，还自导自演了《不能说的秘密》。但是他做电影有一个朴素的目的，是让全世界更多的人了解中国音乐。
1: 2004年，周杰伦首次担任电影的男主角，就获得了最佳新演员奖。2007年的时候，周杰伦创立了自己的个人娱乐公司，除了制作发行唱片、筹办演唱会之外，他还开始拍摄电影。周杰伦拍电影也是亲力亲为，坚持要参与剪辑，曾经在剪辑室内一连坐上30个小时。
2: 这是一个挑战，也希望可以往好莱坞的电影去发展，就是自导自演一部好莱坞的电影。这可能是我今年的一个。
3: 但是你离音乐就远了。
2: 其实老讲哈，电影一直对我来说是一个跳板。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可以拍一个音乐剧的电影，但是首先你的名字要起来，所以老外可能不知道你是谁，对吧？老外可能不知道你是唱歌，不过他看过你演的电影，然后我再慢慢的把音乐带进来，所以可以看到很多好莱坞电影，其实它的最后的片尾曲就是我写的。我用这种方式来慢慢引导我的音乐，让全世界人都可以听得到。
3: 这是你的野心吗？
2: 算是野心之一，演电影是一个跳板，
3: 目标还是音乐。
2: 目标当然还是音乐，音乐是这个是我的初衷。
4: 2005年，周杰伦出演了电影《头文字 D》，饰演一个天才赛车手藤原拓海。电影里有这样一场戏，夏树在海边找到拓海，跟他说了一段话。他说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世界，而且他觉得拓海可以成为世界级的赛车手。用很青涩和淳朴的话语激励着年轻人，就像周杰伦的歌词一样。
5: 你应该通知我的啊。
6: 我打了几天电话给你了，你不是在上班就在睡觉，还好大叔人好。
5: 他怎么会是好人呢？
6: 不是啊，他跟我聊了几天电话了，他其实很疼你的，你知道吗？
5: 你跟他说了很多天电话。
6: 有什么好奇怪的？
5: 说了什么？
6: 告诉你啊，大叔他跟我说了你想做赛车手的事。
5: 我没有说过啊。
6: 他还说如果你肯努力的话，将来一定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赛车手。我记得曾经有人跟我说过，人最重要是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只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人生才有意义。拓海，我想赛车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世界。
5: 谁跟你说的？
6: 其实是我一个叔叔跟我说的。
5: 叔叔？
6: 其实爸爸去世以后，叔叔一直很照顾我和我妈妈。
5: 我以为是我爸，早就知道他说话不会这么内涵的。对了，夏树，你叔叔是谁啊？

0: 人最重要是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只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人生才有意义。如果你肯努力的话，将来一定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赛车手。我想赛车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世界。
1: 头文字 D 里的拓海每天开着 A186 在秋明山上送豆腐，无意中练就了一身漂移的本领。而周杰伦本人也像是那个在餐厅里弹钢琴的服务生，他只是在做自己的事儿，却无意中打开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2: 除了歌曲和电影，他也有很多配音的经历。比如说他为动画电影《功夫熊猫三》献声配音，在发布会上说，希望欧美的观众可以知道中国的流行音乐是多么美好。为《功夫熊猫三》配音金猴的时候，被问有没有什么心得，他说，我就想象自己是只猴子，而不是唱歌的。发布会当天，他还配合金猴的形象，以跳跃的方式跳上舞台。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众多明星为动画电影《功夫熊猫三》配音的集锦，看看你能不能听出周杰伦的声音呢？
3: 在交战之前，意念已经开战，因此出场要有阵势。
4: 好大的阵势啊！
5: 老爸，
6: 儿子，太神奇了！
7: 怎么能确定你们有血缘关系呢？
8: 邓大夫，怎么就好像照镜子似的？我们
9: 儿子，你应该跟我回家。
10: 跟我来，带你去神秘熊猫村。
11: 这里陈列着武林中所有的无价之宝，
12: 我的最爱。
13: 海豚是袭击，
14: 我的挡，哎
15: 呦，海豚是撤退。

0: 去包围他们。
1: 匪顺僵尸，匪尸，
2: 哎呦不错哦，哎，
3: 你就是神龙大侠吧？
1: 天煞也学会啰里啰嗦了，
3: 要夺走你的哦，
1: 啰里啰嗦，啰里啰嗦，啰里啰嗦，啰里啰嗦，啰里啰嗦。
4: 我再来教你一招华丽退场。
5: 那是啥？
1: 哇，
6: 开什么玩笑，去哪儿了啊？
1: 嗯，这
6: 啊，什么，
1: 这是跑哪儿去了？
7: 从一个餐厅服务生到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周杰伦用了20多年，他独创周氏曲风，写下我要夏天，水手怕水，一众满是海浪泳池夏日风光的歌曲，旋律承包着无数人的暑假。20余年持续深耕创作，把平凡少年的热爱写成横跨几代人的青春回响。
8: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9: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8: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逐浪少年，荧幕水上风采。
0: 游泳池里的少年和录音棚里的少年面对的是不同的水，但要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一次次出发，一次次划水，一次次在快要撑不住的时候告诉自己再游一下。
1: 愿各位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水域，然后勇敢地游下去。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

0: 0800-055-533。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挑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开车堵在马路，
9: 加班加到麻木，
1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1: 心情不好想哭。
12: 停，别再 emo，
1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2: 听相声，
13: 听小品，
12: 陪你笑到捧腹，
13: 两个人
12: 两张嘴，
13: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7月1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4: 小霍，刷什么呢？这么认真？
15: 哎，我晚上要跟好朋友吃个饭，这不看看有什么好的饭馆吗？
14: 哎，要我说呀，这吃什么不重要。
15: 这话怎么说呢？
14: 好朋友能坐在一起聊聊天才是最重要的呀。
15: 那倒也是，但是如果要能找到我们都爱吃的饭馆再聊聊天，那不是锦上添花吗？
14: 哎，这句话没毛病。
15: 我跟你说啊，我跟我的好朋友就完美迎合了网上那个很火的梗。
14: 什么梗啊？
15: 好朋友就是我可以骂你100遍，别人骂你一句我都不答应。
14: 哎，这话一点不假。
15: 你别看平时啊我们俩是互坑互损，聊天记录里那都是废话文学，但是外人敢说我半句不好，他是第一个出来撑腰的。
14: 哎，我知道了，你们的关系啊就是主打一个内部矛盾内部消化，一致对外的生死同盟。
15: 哎，好兄弟不就应该这样吗？
14: 对呀，这不高晓攀和尤宪超这对兄弟也这样。
16: 我们就是合作多年，配合默契，他中有我，我中有他的兄弟组合啊。不是高攀，我刚说完咱俩感情好你就推我是吧？啊，你干嘛呀你？
17: 你当我面光了你知道吗？
16: 我跟你这么多年我就没顺过，我就纳闷了，我怎么认识这么一玩意儿？我这玩意儿，哎，我怎么认识他来着？对了，上小学的那天。

0: 怎么没摔死我呢？摔死我就不用上学了。
1: 啊，心梗犯了。
0: 高手。同学，
2: 起开。
0: 同学，你也不想上学吗？
1: 我表现有那么明显吗？
0: 就在这一天，多了一个他。
1: 从此以后，我的世界多了无休止的厄运呐。
0: 那个，你作业借我抄抄呗。
1: 我作业没了。啊？昨天晚上我妈妈病了，我回校照顾她。我给他出去买药，回来刚给他哄睡着了，我刚要写作业，我们家就停电了。我是点着蜡烛写完的呀，眼睛都快熬瞎了呀。我今天早上实在是太困了，我一不小心就把作业本掉水沟里，我作业就没了。但我写作业了，我真写作业了。
0: 别哭了，别哭了，一会儿你就这么跟老师说，老师一定会原谅你的。
1: 老师会相信我吗？
0: 会的。老师来了。老师，我真的写作业了。昨天晚上我妈妈病了，我去给我妈妈买药，回到家我们家又停电了，我是点着蜡烛写的。老师，我太困了，早晨起来的时候我的作业本掉水沟里去了。老师，我真的写了。同学，你的作业呢？
1: 那我就没写呗。能量炮。
0: 当我腾空的一瞬间，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话，古人云生命如水，岁月如歌，我竟然上高中了。
1: 这么快呀、啊、

0: 小潘，咱们班的篮球比赛就靠你了呀！
1: 给我加油！
2: 好嘞，小潘必胜，小潘必胜，小潘必胜！
0: 哎，对面犯规了。
3: 这大个儿怎么过不去呢？
2: 小潘，啊，爸是校长。
3: 校长，嗯，
1: 给您球。哎，
0: 哎，兄弟啊，嗯，下回少玩球吧啊，多学习。明天见吧。
1: 哪还有明天呀？今天毕业了。
2: 小潘，什么时候考的试？
1: 上午。你错过了，
2: 我错过了这么多呀，后悔无期。兄弟，珍重，珍重，珍珍搂啊！
3: 哎呀，大学第一天，我是既兴奋又兴奋。
0: 哎，我跟你说啊，都是大学生，你别挤我啊！挤我没好果子吃，你知道吗？半个屁股坐死你！我跟你说，你别挤我！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哎，我就你，
3: 我小潘，
1: 小超，
3: 真的是你吗？嗯，天要亡我呀！人命吧，
1: 小超，你知道大学校的土特产是什么吗？
2: 什么呀？
1: 女朋友啊，
2: 多少钱一斤？
1: 不论斤，啊，得找哦。我就努力寻找我心目中的 Angela 和 Baby。
0: 你要俩呀？
1: 一个。为了能够把她拥入怀抱，我决定让小超帮我买一个礼物，
0: 交给我了。
1: 哎呀，小超，我们俩十几年了，他一定会帮我，而且礼物一定特别特别。礼物呢？
0: 我就是那个。大白卖完了，你凑合用吧，巴拉拉拉拉。
3: 我说小潘，你又毁了我一个女朋友。
0: 我这小潘这卖完了也不能赖我呀。
1: 哎，最近钱富裕吗？
0: 富裕啊，怎么了？
1: 借我点钱花。
0: 你说什么？
1: 借我点钱花？
0: 不是上半句。
1: 最近钱富裕吗？
0: 不富裕啊，怎么了？
1: 不去了。你别废话，你必须得借我点钱
0: 啊！你要钱干嘛呀？
1: 马上都毕业舞会了，咱俩必须得成为全场的焦点呀！
0: 对呀，不能让他们抢咱们的风头啊！
1: 我去准备音乐，
0: 我去准备服装。
4: 庐山升龙霸，老师找我爸，天马流星拳。我们练红拳再来，
5: 来来来上学，
4: 学学学文化，画画画图画，图图图书馆，管管管不着，
5: 波叔不约你管不着。
3: 小胖，啊，我心脏病犯了。
0: 兄弟，啊，谢谢你救了我。
1: 啊，你怎么没死去？
0: 咱俩成为全场的焦点了吗？
1: 成为全场的笑点了。
0: 啊，还有意外收获。啊，
1: 你少跟我装蒜。
0: 不是我算是，哎，
1: 你瞧你做的这身破衣服。
0: 高攀啊，就这衣服都是我偷着把我奶奶被子绞了做的，你知道吗？
1: 你奶奶张馨予啊？嗯。你故意给我抽风是不是？
0: 我心脏病犯了。
1: 心脏病啊？你长那么黑，你能犯心脏病吗？
0: 长得黑就有心脏病啊？那宋小宝还活不活了？
1: 你长得比他还黑。
0: 我长得比他黑，那不是为了暗中保护你吗？
1: 张冷
0: 哪儿呢？
1: 谁保护谁呀？咱俩
0: 老潘啊，你推我？
1: 对，
0: 你凭什么推我啊？我不就把你泡妞机会毁了吗？你凭什么推我？
1: 怎么了？
0: 高攀，咱俩多少年了？16年呀，16年，半辈子的朋友啊！
1: 你才活32呢。嗯，
0: 不是，说错了，说错了。小潘，
1: 不信。
0: 哎，你不能这样，小潘呀，咱俩可是异父异母的双胞胎呀！哎呀，
1: 你生一个我看看。
0: 小潘，啊，你可别忘了，当初咱俩可是一个地磕在头上的。
1: 我没磕死你呢，
0: 高小潘，我要今天真死在这儿了。你就是我一辈子的朋友啊，
1: 那咱们下辈子见。从今天开始，咱俩恩断义绝。
0: 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1: 恩断义绝，有你没我。我删除了他的电话，
6: 我屏蔽了他所有的信息，
1: 我们好久没有联系，
6: 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
1: 我特别想给他打一个电话，
7: 不行，我也得骚扰骚扰他。
8: 喂
9: 喂
8: 喂
9: 喂
8: 喂，
9: 是送外卖的吗？
1: 那一夜我们话不多，
6: 但是电话通了很久。
1: 那天我终于明白，一个男人必须得有个男人样。
6: 我发现就算你能抛弃全世界，你心里肯定还有个兄弟。
1: 就算有一天我们有了孩子，我们虽然是孩子的亲爹，
6: 但也是彼此的干爹。
1: 爸爸，哎。

0: 第一个
1: 想起的人。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这高晓攀和尤宪超合作相声这么多年，可不就跟兄弟一样了吗？
5: 哎，说的太对了。其实好多的搭档啊，在合作的过程当中都成了亲人了。
3: 哎呀呀，我想问问你，就是我们男生的感情是这样，那你们女生之间的感情，我听说像玻璃，是真的吗？
5: 什么意思啊？
3: 易碎呗。
5: 嗨，这不就是三人行必有两个牵手去洗手间，另一个就生气了吗？
3: 哎呀，你们真容易这么吃醋吗？
5: 哎，年少的时候啊可能就是这种表现，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心智啊也就相对成熟了。
3: 那女生之间的好朋友应该怎么相处呢？
5: 确切的说，我们叫闺蜜，也可以叫姐妹。
3: 那姐妹你说。
5: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在别的姐妹还在互相吹捧的时候，比如说你真美，你超优秀，你前途无量，哎，我的姐妹张口啊就是精准的暴击，你脸又圆了啊，今儿的穿搭不好看啊，咱能不能别做梦啊，
3: 忠言逆耳啊，
5: 说白了就是我的缺点只能让我的好姐妹看，这是我们共享的特权。
3: 哎，你说的挺像宋宁和高露啊。
5: 他们也这样吗？
3: 是啊，他们也是好姐妹啊。
6: 咱俩说好了一起长大一起长大，为什么你长着长着不长了？
7: 我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我你不听，我不听，我不听。宋小宁，
8: 哎，你别指我，
7: 我就指你，
8: 我也指你，我指你，
7: 我指你，
8: 我指，
7: 我指，我指，我指，哎哎哎，我指你，我指，哎！
9: 你们俩给我撒开！
7: 滚、哎！
9: 好嘞，
7: 哎，不发型啊，你给我撒开！
9: 怎么跟老师说话呢？回去坐好。
10: 对不起，老师。
9: 我们市里要举办发明创新大赛，咱们学校呢要选出一个代表去参加，有谁想去吗？
7: 老师，我代表了，我去参加。
11: 老师，我也代表了，我去参加。
9: 你这是代表团吗？好吧，下面我们就想一想啊，有什么好的创意，然后说一说。
7: 老师，老师，我、
9: 啊、
7: 我
9: 也先说。
11: 现在我们人们都已经开始用手机了，那么大家为了避免手机被摔坏，所以发明了手机壳。可是人们没有想过，万一手机壳被摔坏了怎么办呢？
9: 换一个呗。
11: 不，我发明了一个保护手机壳的手机壳。
9: 苏小玲啊，
11: 哎，
9: 明天抽空去趟医院吧。
11: 为什么呢？
9: 测个智商。还有谁啊？
11: 老师，还有我。
9: 你说，
11: 人们在出门旅行的时候都会带行李箱，对不对？
9: 对啊。
11: 那如果行李箱坏了怎么办？
9: 怎么办？
11: 怎么办？
9: 怎么办？
11: 于是啊，我就发明了保护行李箱的行李箱。
9: 宋小宁同学，
7: 哎，
9: 明天测智商的时候叫上高露。
7: 为什么呢？
9: 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的智商极其的相似。就没有一点有创意的创意吗？再给点力行不行？
11: 老师，我有创意。有的人都想发财，于是他们请了财神。但是大家没有想过，如果财神想发财应该怎么办呢？
9: 按照你的智商逻辑往下推的话，应该是发明一个保护财神的财神吧。
11: 不是，我打算给财神的手机下载一个 APP， 就是去头条，到时候他就可以不停地刷资讯领红包了。
10: 哎呀，这创意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9: 测智商这个事情迫在眉睫，你们俩现在就去啊，我给下。
7: 测智商我同意，我不跟他一块去。
10: 我不跟他一块去，
7: 不跟你一块去。
10: 我不跟你一块去，
7: 我不跟你一块去，
11: 我不跟你一块去。
9: 停，打我进这个班开始，你们两个就一直争，爱争是吧？啊，站起！今天就你们俩罚站，争吗？争谁是战神？
12: 老师啊，再给我们个机会呗。
9: 知道错了。
12: 嗯。
9: 下面我要问一个问题，你们谁答上来了，谁就可以走。

0: 哎，谁扔的？
1: 我扔的。老师，我回答上来，我可以走了。
0: 不是，哎，左宁，我刚才好像不是这个，哎，你干什么？
1: 不，老师，你再问我问题啊。
0: 明天你家长能来吗？
1: 能。
0: 明天把你家长叫来。
1: 苏小宁，我要跟你争一辈子。
2: 最漂亮的两位女同事。
3: 哎，叫我干嘛呀，小王？
2: 你来呀。
3: 在这儿呢。啥事儿？呀，
4: 宁姐，陆姐，你们两个作为全公司最漂亮的女同事，我有点话想
3: 说。你等一下，你这句话有瑕疵。哦，最这个字只能用在一个人身上，不能用在两个人身上。
4: 不严谨了哈，我重说啊，公司漂亮的女同事
3: 啊。那你找的是她，我是最漂亮的那个。
5: 我才是最漂亮的那个，她漂亮。
3: 你漂亮，
5: 你漂亮，
3: 你漂亮，
5: 你漂亮，
3: 你漂亮，
5: 你漂亮，
3: 你漂亮，漂亮，漂亮，
0: 你
3: 漂亮，
0: 收，你俩漂亮啊！哎呀，怪我了，怪我了，没说明白话啊！我重说啊，公司长得一般的两位女同事，还钱。
3: 说啥呢？谁长得一般呢？
4: 啊，不是，这个不是重点。
3: 重点是什么呀？你说我一般了，为什么说我一般呢？谁一般呢？
4: 没有，我没说你，我说他呢。
3: 说谁一般呢？
4: 不是姐，你看你俩谁一般，你俩自己争呗，你问我干啥呀？啊！
3: 告诉你，我们俩就是一般，没错。
4: 妈呀，这俩人的智商惊人的相似啊！看来呀，得逐一击破了。宁姐啊，宁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宁姐，你看，
3: 咋的了？你手啊？
4: 手头最近有点紧呢，手头有点紧。
3: 宅了不就松快了吗？
4: 妈，松快多了，不好意思啊，唐突了。陆姐，我最近手有点干吧，手有点干吧呀。
3: 爆皮了，是挺
4: 干
3: 的。干
4: 的
3: 来，
4: 你是不是应该
3: 姐给你抹点擦手油，就不干了啊？抹抹。
4: 宁姐，陆姐，上回咱们三个出去吃饭，对不对？你们俩没带钱，我给你俩垫了180块钱，到现在都没给我。什么时候你说你俩能还钱啊？
5: 你早说、哎。
3: 对不起，小勇，忘了这事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来来来来，
4: 这样的，
3: 我先还，我先还。
4: 我先还。
3: 我先
4: 还。
3: 你俩一块还。那不行，他要还我就不还。
4: 那
3: 他要不还我也不还。他不还我凭什么还呢？
5: 你不还我为什么要还呀？
3: 那我就不还。
5: 我不还。
3: 我也不还。
5: 不还。
3: 就不还。
5: 我就不还。
4: 行，你俩要争到什么时候啊？
3: 要争一辈子。
5: 没错。
4: 明说就完了呗。这是一辈子都不还了呗。愁死我了都，哎，
6: 小王，
4: 妈呀，小胡，
6: 哎，
4: 你咋回来了呢？愁愣愁愣，这太快了。
6: 因为我坐地铁回来的呀。
4: 你坐地铁回来，你骄傲什么呢？
6: 我没花钱。
4: 逃票，这种人。
6: 谁说我逃票啊？我刚才吧，一边坐地铁一边刷趣头条、哦、看资讯领红包。你知道我这一路上领的那红包直接把那地铁票钱给顶了。
4: 妈呀，有这好事的话以后我就不用跑着来上班了呀。
6: 天哪，你现在还跑着来上班呢？
4: 可不吗？
6: 你赶紧下载一个趣头条 APP 吧。
4: 哎呦我的天，那还等什么，赶紧回家，我下那 APP 去啊，快走。
6: 行。哎呀，哎呦我的天。
7: 哎
4: 那个
7: 哎，
4: 那个高阿姨，
7: 哎呦我天哪！
8: 刚好送，快送，快送过来！这大岁数了，怎么？
7: 你还累这？哎呀，玩累你！
8: 宋阿姨，你这脾气
7: 累死我！哎呦，
3: 你谁呀？啊，
8: 我是咱这儿新来的护工。
3: 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护工了。
7: 啊？凭啥是你护工啊？那是我的护工，
3: 我的护工，
7: 我的护工，
3: 我的护工，
8: 我这俩。
3: 我的
8: 你听我的，
3: 我的。
9: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那什么，阿姨给你缝上来。
10: 阿姨不用缝，阿姨不用缝，不是你听
6: 我，
10: 不是你听我，
6: 你
10: 听我，
6: 我给你缝，
1: 我给你缝，
6: 怎么就能你缝？
1: 我来缝，我来缝，我
7: 缝。脱了吧，孩子，这穿着也不舒服啊。
10: 没事，我现在通畅了，这样凉快。
7: 孩子，我觉得应该
10: 别碰我，阿姨，你别动我，你俩都别动我。你俩这智商不分上下呀，姐！
7: 哎，
10: 拿了拿了，院长我不干了，太气人了。
6: 高老太太，就赖你又气走一个，
7: 那是我气走的吗？
6: 懒得跟你犟，我睡觉，我养精蓄锐，我明天跟你接着争，
7: 争就争，谁怕谁呀？
6: 哎呀，我要把争的内容啊，我要拿本记下来。嘿嘿。
7: 要不然容易忘啊！我明天我要跟你争，我病比你多，我白头发比你多，这个也好，喜欢我的老头比喜欢你的多。睡觉啊，明天接着蒸啊。哎，院长，你这叠被干什么呢？
8: 收拾一下。
7: 我知道，我说的是那老宋呢。
8: 哎，走了。
7: 啊，走。
8: 今天早上走得特别的突然。
7: 你们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8: 哎呀，我说高阿姨啊，这不怕您伤心吗？哎，您先坐，宋阿姨走了，还有我们这些人照顾您呢啊。
7: 不，
8: 来了，坐。
7: 太过分了，你们。哎，老宋啊，咱俩争一辈子了。也没争出个胜负啊。我其实不想跟你争，可是我怕如果我不争了，你就该离我远了。如果有下辈子，我们还是好姐妹好闺蜜，我不争了啊，你赢了行吗？
1: 行。
7: 老宋，
9: 你说啥？
7: 啊？
9: 你刚才怎么说的？
7: 我赢了是不是？
1: 啊？我可全听见了。
7: 你不是？
1: 对呀，
7: 我是走了。
1: 我儿子早上把我接走的呀。
7: 我一琢磨，留你自己在这儿不行，
1: 我不舍得，所以我又回来了。
7: 小燕，
8: 回来了。
6: 哎呦，院长。
8: 嗯。
6: 哎，怎么刚才表情那么凝重啊？
7: 什么叫刚才呀？不一直这么凝重吗？没有过表情。
6: 别说话了，
7: 说好了啊，
6: 我赢了，你输了，你以后都听我的。
7: 谁说你赢了？咱俩还有好多没争的呢。我得跟你争。
6: 争就争呗，我怕你啊，高老太太。
7: 那现在就争啊，
6: 争啊！
7: 咱俩现在就比谁先让这院长笑。
6: 院长，来，我给你讲个笑话啊。年轻的时候，我是个大美女。
7: 院长，我也给你讲个笑话。年轻的时候啊，我比她漂亮。
6: 院长，你冷静点，你别这么笑，你这么笑我害怕呀，院长。院长，谁给你讲啊？哎，你穿起来。
11: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2: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11: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神

0: 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日期7月1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6: 哎，瑶瑶，你说咱们今天聊好朋友，你说好朋友的标准是什么？
7: 这个呀，可是因人而异了，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啊。
6: 你呢？
7: 首先啊，我认为三观要同频，不能强行磨合。
6: 没错。
7: 其次啊，就是边界感咱得清晰，懂得分寸，知底线。
6: 是。
7: 那再说啊，咱们也不能插手对方的私生活，是不是？不能占便宜，而且咱们开玩笑啊，得有底线。
6: 太对了。
7: 你的标准是什么呢？
6: 能请我吃饭。
7: 吃好的就行。
6: 哎，能吃到一起去就证明我们的感情那一定是能聊到一起去的。
7: 哎，有道理。
6: 哎，像孝林和李国盛他们这首歌就是送给朋友的。
8: 高兴啊！你见了这么多新老朋友，你不高兴吗？
9: 我也高兴啊！
8: 你高兴，你都没表示啊！
9: 你这不像话！我能像你也蹦吗？我多大岁数？
8: 不是，你看，咱又表示，见了这么多新老朋友，高兴、表示。
9: 你怎么表示？
8: 我要给这些新老朋友们
9: 干嘛？
8: 唱一首朋友的歌，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
9: 都爱听。
8: 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如

0: 唱的真不错。
1: 怎么样？
0: 这首歌也好，
1: 是吗？
0: 歌词听起来很简单
1: 啊，
0: 但是他唱出了朋友的心声。
1: 呀哈，你还真听出来了？
0: 你这叫什么话呀？
1: 嗯，
0: 你唱的这歌
1: 怎么着？
0: 这是朋友啊！
1: 你看这小老头这么大岁数，这他都知道、啊。
0: 你这叫什么话呀？我还这么告诉你吧。
1: 你说说。
0: 当前流行的这些歌曲
1: 怎么着？
0: 凡是唱朋友的
1: 啊，
0: 没有我不知道的。
1: 哟，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了。
0: 一点都不大。
1: 是吗？
0: 当然。
1: 那你先听听这个。
0: 你唱唱。
1: 朋友，你今天要远走，干了这杯酒。
0: 田震的朋友，知道。

0: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
1: 周华健的朋友知道。
0: 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
1: 殷秀梅的朋友知道，知道。
0: 我就不信难不住你，
1: 你唱啊！
0: 你再听听这个，
1: 接着唱。
0: 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
1: 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
0: 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
1: 友，朋友，朋友，朋友，
0: 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
1: 朋友，
0: 你看上台来啊，一张嘴就唱了这么多首朋友的歌，
1: 你会的多。
0: 你站在旁边
1: 啊，
0: 这个这儿呢，
1: 就是
0: 哎，这光知道不行
1: 啊，
0: 你必须为现场的朋友们
1: 啊
0: 唱一首朋友的歌，对不对，朋友们？哎呀，
1: 你别听他的，啊，你这意思，这叫诚心难为我。
0: 我你难为我半天了，
1: 难为你们就唱朋友的歌，
0: 那当然了。
1: 你以为我不会？
0: 你真会、啊！
1: 我给大家唱一首，
0: 给他点鼓励、
1: 嗯、啊！好，谢谢。朋友的歌
0: 啊，来吧。
1: 找吧找吧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亲哥你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0: 去去去去。你还小点了你。
1: 这是不是唱朋友的歌？
0: 儿歌呀，
1: 嘿，儿歌，
0: 嗯，
1: 唱出了朋友的历史
0: 哦。
1: 儿时的朋友是最难忘记的。
0: 哎，你这话说的有道理，
1: 你看是不是？
0: 朋友吗？
1: 啊，
0: 就是越交越深。
1: 对，
0: 朋友
1: 啊
0: 是可以互相信赖的。
1: 哎，
0: 朋友是可以托付大事的人。
1: 没错，
0: 嗯，
1: 举个例子跟大家谈谈，
0: 有歌曲为证啊。
1: 什么歌曲？
0: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1: 也是唱朋友的。
0: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
1: 嗯、他死了，
0: 我一定把你来埋葬。嗯把你卖了，
1: 这这这这这什么啊？活没人呢你呀、
0: 啊！我舍不得你啊！
1: 这有这么舍不得吗？
0: 我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你
1: 什么？
0: 在战场上结交的朋友是最珍贵的，
1: 战友嘛。
0: 哎，朋友
1: 啊，
0: 虽然只有两个字，
1: 对，
0: 说起来简单，
1: 哎，
0: 做好了可不容易。
1: 那当然了，还得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0: 在上个世纪80年代
1: 啊，
0: 有一首唱朋友的歌，到今天还是广为流传。
1: 哦，你说的是哪首歌？
0: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

0: 首歌，整整激励了我们一代人呢、
1: 流传到今天也是20多年了。
0: 哎，客观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
1: 所以今天再唱这首歌啊，就不能唱原来的歌词了。
0: 哎，他这，那你比如，哎，这样啊，今天咱们在这儿跟朋友们聚会了，
1: 聚会了，
0: 咱俩也见面了，
1: 见面了。
0: 咱俩还想唱这歌，你说唱什么内容比较恰当？
1: 就拿咱们俩举例说明
0: 啊，跟大家谈谈。
1: 过了20年啊，朋友来相会，
0: 还又见面了。
1: 你长了多少肉？哎，
0: 发福了。
1: 腰包肥不肥？
0: 哎，有点钱。
1: 你买楼房？
0: 对。
1: 你买汽车？
0: 有。
1: 你过得美不美？
0: 哎呦，太美了。
1: 你的老婆还的是第几回？
0: 啊，第四回。
1: 哦，
0: 还多着呢，这。哎，什么呀？你这
1: 是像这是关心你，关心你啊！
0: 朋友见面就光问这个呀？
1: 怎么着？
0: 我告诉你啊，
1: 你说说，
0: 这样的朋友见面谈吃谈喝这个，充其量

0: 叫酒肉朋友。
1: 你看，看起来你这朋友理解的还挺深。
0: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
1: 啊，
0: 年纪大了，朋友交多了，
1: 嗯，
0: 自然感触就深了。
1: 哎，那这我得问问你，
0: 你
1: 说刚才我说的这个，在这个战场上，
0: 嗯，
1: 结交的友谊，这个叫
0: 嘿。这叫生死之交
1: 哦，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友谊，
0: 这叫忘年之交，
1: 父一辈子一辈的友谊，
0: 这叫世交，
1: 你走出门吧唧，
0: 那叫摔跤。
1: 哎，全明白，全明白。
0: 我告诉你、啊，
1: 真难不住你。
0: 那当然了，
1: 嗯
0: 啊，我还有点感触，
1: 说说，
0: 就说我们不管是谁
1: 啊，
0: 交朋友
1: 怎么着，
0: 要有一个原则，
1: 什么原则？
0: 那就是要。以诚相待
1: 哦，
0: 推心置腹，
1: 对，
0: 还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哎，
0: 不是有这么句老话吗？
1: 哪句？
0: 叫路遥知马力。
1: 哎，下句我知道。
0: 下句怎么说？
1: 日久见人心。
0: 哎，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1: 少一个仇人，少一堵墙啊。
0: 酒逢知己千杯少啊，
1: 话不投机半句多。
0: 为朋友两肋插刀，
1: 为美女插朋友两刀。
0: 哎，这吹。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呀呼！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呦，笑林老师擅长唱啊，
1: 嗯，
6: 这段相声融入了大量的和朋友有关的歌曲的桥段，
7: 哎，也是传递了我们交朋友要推心置腹以诚相待的这么一个事儿。
6: 没错，哎，小霍，你和好朋友的日常是什么样的？
7: 我们呀，
6: 嗯，
7: 佛系断联。
6: 怎么说呀？
7: 就平时啊也不聊天，
6: 嗯，
7: 过年呢可能也不发微信，那好朋友的聊天记录都是一年前两年前的
6: 啊，
7: 但是真有事儿，你看看那一个电话可能就打20分钟半个小时，
6: 就是不会因为太久不聊天而变淡，也不会因为距离而疏远。
7: 哎，这可能是男生之间和女生之间它不太一样的地方。
6: 嗯，我和我好朋友主打一个什么啊，相爱相杀。
7: 这什么意思？
6: 就是拍照啊，纯天然原图刺客。比如说他拍10张照片，9张啊把我拍成了55分大饼脸，但是把自己啊是精修了一下，然后呢再发合照。
7: 嘿，
6: 逛街的时候特别怂恿我冲动消费，但是他要想买东西的时候说，哎，你得拦住我啊，别让我消费。
7: 你看你们都这样了还能坚持一起，就证明你们的友情还是很坚固的嘛。
6: 那倒是，就跟金飞和陈曦他们说的老友记一样。
8: 我们哥俩呢比较特殊
9: 啊，
8: 我们就在天津中国北方曲学校学的相声，
9: 这是学艺，
8: 工作在北京。
9: 对，
8: 但是我们哥俩也不是天津人，也不是北京人。
9: 哎，不是，
8: 来自于哪儿呢？
9: 小地方。
8: 小地方。我们哥俩来自于祖国的宝岛台湾。
9: 对，
8: 嗯，对面的唐山市我们人。
9: 哎呀，兄弟，
8: 嗯，
9: 台湾对面是唐山，
8: 这么说不是显得咱家乡地儿大吗？
9: 不行啊，地理书上拿手指头量还差着一拃多呢，那还那个，
8: 就是关系好，
9: 好归好，
8: 打小一块长起来的。
9: 哎，
8: 有时候我就琢磨呀，
9: 哎，
8: 咱俩关系好不好，哥？
9: 好，
8: 是不是像亲兄弟？
9: 哎，
8: 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啊！
9: 这是什么词儿啊？这是
8: 咱哥俩现在关系就这么好？
9: 嗯，
8: 你说咱要到咱师傅那岁数，
9: 嘿，
8: 咱俩得好成什么呀？咱俩得好的就剩一个人了。
9: 哎，
8: 你是不是？你琢磨琢磨，到那时候，
9: 哎，
8: 一个人你都
9: 兄弟兄弟
8: 啊。
9: 那咱俩谁先走啊？
8: 还谁先走啊？
9: 什么就剩一个人了？
8: 应该呢，
9: 好的跟一个人似的。
8: 你等我捋捋啊。
9: 哎，
8: 跟一个人似的，跟一个人，
9: 嗯，
8: 剩一个人。
9: 对，你想想，
8: 最后不还是一个人吗？
9: 你非得走一个。
8: 你瞧你这人说话非得走一个，你要说哥，你要说说今儿非得走一个，那兄弟我先走。
9: 哎，别这样，我先走。
8: 行。
9: 哎，
8: 啊啊啊，
9: 这句怎么不争了？这句
8: 我还不了解你啊？
9: 怎么着，
8: 咱哥俩认识那么多年，
9: 嗯，
8: 我太了解他了，
9: 嗯，
8: 我还怎么不跟你争了？我再争一句你准得说行。我告诉你，
9: 我跟你说，跟朋友介绍介绍，这是我搭档，我跟你说就是损坏门。
8: 谁坏呀？
9: 你，
8: 这是你说的啊？
9: 我说怎么了？
8: 行，今天呢咱那个晚会的主题叫搭档。
9: 对，
8: 当着各位观众的面咱就说说咱俩这老友记好不好？
9: 老友记。
8: 对呀，啊，
9: 算计的计，朋友们。
8: 哎呦妈耶，我好好介绍我这搭档陈曦。你瞧这，你瞧这模样，你让大伙看好了，你瞧这模样，你瞧这模样都看好了吧。
9: 你看什么呀，不咬人，
8: 长得跟冬瓜似的。对呀，
9: 啊，什么呀，
8: 看着挺老实，胖伦敦挺老实，一肚子坏水。
9: 哎，这 怎么回事？
8: 这么多年你给我使的坏还少啊？
9: 我什么时候跟你使过坏？
8: 我就问你，刚才在后台我手机电话本里那名字谁改的？怎么回事？
9: 什么手机啊？
8: 太损了，各位！刚才在后台趁我不注意，把我手机拿过来，把我存他的电话号码名字改了。我原来存的叫陈曦，您猜他改的什么？马季。我师爷呀！最可气，我正上厕所呢，他给我打电话。你琢磨琢磨，我在这蹲着，我手机一响，出现马季这俩字，我什么心情？
9: 是不是感觉特亲切？
8: 我天都塌了。我以为我师爷找我有事让我过去一趟了，你知道吗？
9: 我跟你说，你这老急干嘛呀？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可不是我干的。
8: 谁干的？
9: 李丁。知道吗？就那个土拨鼠成精那个大牙他。
8: 你甭给我来这套，全世界除了我媳妇知道我手机密码就是你，知道吗？损吧你。
9: 你的意思就我损呐？
8: 那当然了。
9: 就前两天他办那事儿，我给大伙儿说说。
8: 前两天
9: 我们朋友一块聚会，知道吧？我说我有事儿，我晚到一会儿。哎，就因为我晚到这么一会儿，他把2.5升那大可乐给我换成正宗山西老陈醋了。我一进门还……
8: 哎，你少说了一个，冰镇的老
9: 陈。你闭嘴吧你啊！我一进门，他来了啊，哥，渴了吧？外边天儿多热，先别给我哥倒酒，来点冰镇饮料。朋友们，我确实渴了，就我这一口下去，眼睛都给我酸瞎了，你知道吗？
8: 你是不是讹人？
9: 讹什么人？
8: 你让大伙儿听听，醋能把眼睛酸瞎了吗？哎呀，哥，你误会我了，不是说我故意我祸害你。
9: 怎么着？
8: 我给你喝那是新款的，就那味儿，知道吗？
9: 什么？
8: 就那味儿，新款的，就那味儿。
9: 什么新款呢？
8: 新款的啊，
9: 正宗山西老可乐啊，是怎么着？
8: 你瞧你这人，你比我大，我得叫哥跟你斗急了。
9: 废话，
8: 你跟个小孩似的，这人你。
9: 我刚才喝完那醋，我世界都毁了，我感觉。
8: 你能不能别像个孩子似的，那么大岁数？
9: 还我像个孩子？你能不能干点大人的事儿？
8: 那从小到大你少霍霍我来着。
9: 小时候你饶了我了吗？啊，朋友们，你都不知道，小时候嘿，他更坏。上小学他给我推你厕所里去了。你说、哎、当时给我上干什么？
8: 有劲吗？
9: 怎么有劲吗？
8: 你让大伙瞧瞧，80好几的人了，小学的事儿呢，记你心眼怎么那么小呢？小
9: 你心眼大。
8: 你跟我说小学是吧？
9: 怎么了？
8: 行，罢了。切，不过说小学是吧？来，我捋捋啊，我捋捋。
9: 你。我的天哪，咱俩谁记仇啊？你都拿笔记本记着呢。
8: 咱就说小学二年级，我看后边啊，初中行了，不用了。咱就说小学二年级。
9: 二年级怎么了？
8: 咱俩说好了吧？我上小学数学好，你语文好。
9: 哎，
8: 我给你写数学题，你给我写作文
9: 啊。
8: 你跟大伙说，你那作文怎么给我写的？
9: 我那作文写没毛病，
8: 我给大伙朗诵
9: 来呀。
8: 他这么写的。
9: 怎么写的？
8: 今天是星期天，我帮妈妈去菜市场买菜，
9: 挺好。
8: 我们卖菜的阿姨西红柿多少钱一斤呢？阿姨说5分。我说哇塞，真便宜啊，真便宜啊，真便宜啊，怎么这么便宜？真便宜啊，真便宜啊，真便宜，太便宜了，怎么这么便宜啊，太便宜了。便宜180多字，你知道吗？老师撕碎了给我退回来的，你知道吗？
9: 撕碎怎么了啊？撕碎那算好的，你那数学题怎么给我算的？
8: 没毛病，绝对错不了。
9: 没毛病。朋友们啊，说17个孩子去划船，一条船呢最多坐4个人。问最少租几条船？
8: 多简单。
9: 他怎么回答的？答租4条。
8: 对、
9: 因为4×4=16，剩下1个踹河里。我踹死你！我
8: 不是为给孩子们省点钱吗？少租一船，有
9: 你是省点钱的事儿吗？
8: 你别老说这事。小时候他就是咱小时候当中上小学最讨厌的那种人。
9: 怎么讨厌了？
8: 告老师！
9: 哎，你没给我告老师？
8: 哎，你要这么说，你敢把咱俩小时候给观众朋友们演演吗？
9: 学就学，谁怕谁？
8: 这是你说的。
9: 来呀、
8: 那我学你，
9: 我学你，
8: 来。
3: 大家好，我是陈曦，
9: 我是金飞，
3: 我是大傻子，我是不是特别欠揍？你们快砸我来吧，打死我吧！
9: 哎，我小学是个智障是吧？啊？我告诉你，咱俩啊，自己学自己，
8: 谁也别伤害谁。
9: 来吧，
8: 来，
9: 开始。
8: 陈曦，前两天期末考试你考多少分啊？

0: 诉你，
1: 肯定不多。
0: 你考多少分啊？
1: 我也不告诉你，
0: 你也比我强不到哪儿去。
1: 那也比你强。哼，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呀、啊、是个大傻子。
0: 你是大傻子，
1: 你最傻，
0: 你超级傻，
1: 你超级无敌傻。
0: 你天下第一傻，
1: 你世界第一傻，
0: 你地球最傻，
1: 你宇宙最傻，你银河系最傻，你太阳系最傻，你阿姆斯特罗爆炸罗圈那么傻。
0: 你敢骂我？
1: 我就说你，就说你，就说你，
0: 你
1: 最笨。
0: 你知道我爸是干什么的吗？
1: 你爸？
0: 哼！我告诉你，我爸练过气功，一掌那桌子劈碎了。干什么？
1: 我告诉你，我爸是练武术的，他跟我说他会降龙十八掌，一掌能把地球给打穿了。
0: 哼，我告诉你，回头让我爸揍你，
1: 让我爸揍你。有本事你放学你别走，
0: 不走就不走。
1: 我让我爸给你打地底下去，
0: 我让我爸一扔天上去。
1: 你吹吧你，
0: 你吹吧。
1: 有本事你别走，
0: 就不走。
1: 有本事别告老师，
0: 就不告老师。
1: 你说的不告老师，
0: 不告老师。
1: 你等着，
0: 等着就等着，
1: 等着，
0: 等着。
1: 哼
0: 哼，
1: 老师，谁他爸要揍我？谁可坏，他老欺负我。老师，
0: 朋友们看见了吧，他说不让告老师，他先告老师去。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怎么着？
1: 先下手为强。
0: 你缺德。
1: 上初中他那坏又升级了。
0: 谁呀、啊、
1: 我一说咱们上学朋友们都有这个感觉。
0: 嗯，
1: 就是每次到考试之前呢，你问他你复习了吗？
0: 我没用啊。
1: 他就是这种人，回家偷摸看书去，每次考完试他分准比我高，闹得我爸天天揍我，一考试我爸就揍我。怎么考的？考这么点，天天跟你玩的大傻子考的都比你多，你知道吗？
0: 怎么说话呢？你爸怎么老骂我呀？
1: 怎么老骂你啊？
0: 这是我告诉你啊，你甭说我复习，我根本没复习，咱底子本来就比你好。
1: 谁信呢？你底子比我好
0: 啊、
1: 嗯？你要是没复习，咱上初中第一次期末考试，你能比我多30分？
0: 我的天哪，兄弟，我真没骗你。上回我也没复习，我爸也揍我来着，我考的也不好，我才考了37分，我怎么可能比你多30？我的天哪，你才考了7分，你真不如傻子。
1: 你别给我说这个。后来我自己努力啊，我学习成绩上去了，到最后我学习成绩好，我考上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咱哥们学相声了。
0: 别跟我提相声，提相声更来气。
1: 怎么了？我逗哏，我带着你这么多年，哪让你来气了？
0: 带着我？你是带着我。刚到学校学相声，我就让体校让练体育的哥几个给我欺负了，
1: 活该嘴欠。
0: 回去我跟他说，你猜他说什么着、没事哥，我给你报仇去。
1: 仗义不仗义、哎、
0: 带着我就奔体校了。刚到人学校门口，哥几个都在那蹲着呢。
1: 这怕什么了？
0: 他还跟人喊呢，
1: 喊
0: 站住站住，带着我就冲上去了。刚一冲上去，那哥几个就给我们围起来了。
1: 哎，我就问你，当时这么多人给咱围着，哥们害怕没害怕？
0: 确实没害怕。
1: 那当然了，
0: 当时他就带着我给那哥几个说了段相声。
1: 你别提，你别提这。
0: 哎，我跟你说，跟我都崩溃了。几个孩子，我跟你说，比现场热烈多了。那天呱呱的鼓掌啊。你是带我报仇去了吗？你是不是带着我撂地儿演出去了吧？你啊，
1: 废话，那几个我能打得过他们吗？再说我为谁呀、
0: 啊？
1: 我不是为你吗？
0: 还为我？
1: 你让人欺负我，跟你一块去的好不好？再者说，这么多年我不是我说你，我拿你当兄弟，你拿我当什么呀？
0: 当什么？
1: 你拿我当偶像你？
0: 别不要脸了你！我还拿你当偶像，你最多算个损友。
1: 这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跟你说，你要非得说损，全世界你最损，
0: 你最损。
1: 前两天朋友们来结婚，你知道吗？我帮他张罗忙前忙后的。
0: 怎么了？
1: 连婚礼都是我给他主持的。
0: 你
1: 最可气是什么呀？婚礼主持完，典礼结束，菜一上，新郎带着新娘跑了，一家子跑了。吃完饭，饭店经理堵着我不让我走，让我结账啊，40多桌呀。各位见过随份子随40多桌的吗？你结婚我请客是吗？
0: 不是，后来那钱不给你送去了吗？
1: 废话，你不送我我就报警了。
0: 你好你好，前两天我们家搬家，非得给，哎，这跟我这说，哥我给你搬家去，就这小体格到我们家，彩电冰箱洗衣机大空调扛起来就走。
1: 这不账，哎，卖不卖力气？
0: 确实卖力气。
1: 你当然
0: 确实账。
1: 那你看，
0: 你倒搬我们家去，你搬我们家去，全搬他们家去了。
1: 我不是，后来我就坏的我都给你拾掇就给你送回去了吗？这不是
0: 送回去，
1: 送回去了。
0: 一进去我都傻了，我以为我们家遭贼了，知道吗？还有，你是都送回来了，我问你，电视机呢？
1: 是什么电视机？
0: 就是看这个节目用的电视机呢。

0: 电视机，电视机不给你送回去了吗？
1: 什么送回去？
0: 送回去一个。
1: 我俩电视机，你给我送回去一个你啊？
0: 我那个我看看那个。
1: 你看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多可气，朋友们！哎，你治愈的吗？电视机你都拿一个啊？什么便宜你都贪呢？啊？电视机多少钱？你想要哥给你买？这贪这便宜干嘛？你这个叫不要脸。来呀，来。哎呀！
0: 我不要脸。行，我不要脸，大伙都看着呢。认识二十多年，一破电视机，他说我不要脸。行，你说这话真的啊？这节目真的就当寒心。
1: 你寒什么心呢？你
0: 二十多年一电视机，你说我不要脸，我寒心的。你自己身上流的谁的血，你心里没数吗？啊！
1: 不是，你先等，这怎么又出血的事？
0: 前两天他住院的，朋友们，我听到他住院，我第一时间我到医院我去看他去，我跟大夫，我跟护士，我说你们一定要救救我哥，一定救救我哥，千万别让他活了，千万别让他死了啊，千万别让他死了啊。后来大夫给我带出去，你知道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
1: 大夫跟你说什么？
0: 大夫跟我说，你哥贫血呀！
1: 哎呀，
0: 你哥不是一般的贫呐，你哥太贫了。
1: 我怎么那么贫呢？我
0: 说大夫没事，贫血没关系，抽我的血
1: 啊，
0: 抽多少都行，只要为我哥好。你先抽100cc。
1: 哎呀，用不了那么多。
0: 我对你这么好，我连血都能给你，一个破电视，你说我不要脸？
1: 哎呀，兄弟，那我误会你了。哎呀，行了。不至于，这怎么这
0: 我不要脸。
1: 别打呀，你这说还急了。
0: 后来大夫说我的血型跟你不对呀，你那血不是人血呀，不是一般人的血呀，我摇世界给你找血去，我腿都磨短了。
1: 哎呀，
0: 我原来1.8米，我现在剩这样了。
1: 哎呀，兄弟，我真不知道你为我付出这么多，但是我哪知道
0: 你当了这么多人了，你说我不要脸呢？你呀，
1: 哥错了，哥错了，行不行？我这血都是你给我找来的，
0: 你错没错？
1: 错了。
0: 你损不损？
1: 我损。
0: 我给你找血，你知道不知道？
1: 我知道。
0: 你知道我为给你找血，我找了全国多少个养鸡场啊？
1: 鸡血。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北京时间14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两三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3: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4: 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暑期特别节目，这届年轻人的戏曲直播间，7月14日到17日，带你认识一群把戏台搬进手机直播间的年轻人。他们有人在地库里一嗓子清唱，让全网追问他是谁；有人反串老旦，把直播间唱成万人剧场；有人把古诗词谱上京剧腔，成为年轻人睡前必听。更有那些你听过名字或没听过名字的角儿，他们不止在剧场等你，也在你的手机里开嗓。越听越有戏，7月14日到17日10点首播，14点重播，一起来听这届年轻人在戏曲里的血脉觉醒。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继续系列节目这届年轻人的戏曲直播间，上半时段带大家认识一位用京剧唱古诗词的年轻人，昆生王子。王子呢，出生在辽宁沈阳的梨园世家，他从小是在京剧舞台边长大的，父母原本想让他学旦角，但他发现自己演男性角色更有天赋，10岁就能唱全本大戏伍子胥，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颗粒红。后来呢，他考入中国戏剧学院戏曲导演专业供老生，也就是女老生，行话叫昆生。毕业之后，他没有只守着传统舞台，在社交媒体上发

视频开直播，如今呢已经吸引了超过百万的粉丝。他做过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把唐诗宋词用京剧唱出来。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干，他说古诗与京剧的融合仿佛是自然而然，希望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展现出最精妙的中华文化。先来听他的代表作《将进酒》。李白这首诗大家都太熟悉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李白被赐金放还离开长安之后写的，人生得意就尽情欢乐，失意也不消沉，这种豪放不羁纵横天下的劲儿全在诗里了。王子啊，把这首诗改编成京剧唱段，用的是西皮流水，随着诗的情感变化而起伏，没有流行音乐的伴奏，纯正的京胡和锣鼓，那是原汁原味的京剧老生唱腔。来听昆生王子用京剧唱李白的《将进酒》。

接下来这段有点意思了，党亮。哎，这个唱段啊，最早是郭德纲传播开来的，起初是太平歌词，后来才有了京剧版。我们先来听一段郭德纲的版本，感受一下这段戏的韵味。

听完了郭德纲的版本，我们再来听听昆山王子的京剧版。党亮是元末明初的故事，康茂才奉朱元璋之命设伏在江东桥，拦住了陈友谅的大军，念在旧日情分上又放了他一马。王子作为女老生，嗓音啊难得的听不出词音，同时又能保持清亮。同样的唱词，

接下来这首是苏轼最深情的词之一。宋神宗年间啊，苏轼在密州任知州，正月二十这天夜里，他梦见了去世整整十年的结发妻子，梦中相见，醒来却是一场空。于是他写下了这首千古第一悼亡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王子用京剧老生的唱腔来演绎这首词。我们知道老生行呢扮演的往往是成熟持重的人物，由老生来唱苏轼的这首悼亡词，那份深沉厚重的思念格外的动人。来听昆生王子演唱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

蜀道难这首李白的长短句交错的诗啊，节奏本来就很难把握，王子把它改编成京剧唱段，需要把诗词原有的韵律和京剧版式重新拆解再融合。有评论说，哪怕是用现代流行音乐的节奏唱都不容易顺畅，何况是京剧版式这种规律性更强的结构唱腔。而王子作为很年轻的京剧艺人，却能潜心研究创作，最终将二者完美融合，曲成乐起之时，让人耳边一亮。来听这首难度爆表的《蜀道难》。

接下来这首是苏轼的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丙辰中秋，苏轼欢饮达旦，大醉，写下这首词，兼怀弟弟苏辙：“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首词既有对宇宙的追问，有人间的温情。王子的《水调歌头》收录在专辑《如是西皮》当中，整张专辑从《诗经》唱到了唐诗宋词，不掺杂丝毫现代流行音乐的元素。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昆生王子唱苏轼的《水调歌头》。

接下来咱们来听听京剧唱段吧，京剧《游龙戏凤》。这出戏啊，说的是明朝正德皇帝微服私访，在山西大同的一家酒馆里遇到了美貌机灵的李凤姐。皇帝假装是普通军爷，跟李凤姐调笑打趣，最后亮明身份。这出戏啊，是生旦对戏的经典，唱腔活泼俏皮，身段细腻传神。王子作为女老生演正德皇帝，风流倜傥，英气逼人。来听昆山王子唱京剧《游龙戏凤》。

接下来这出啊叫做断密剑，这出戏讲的是隋末唐初的故事。李密原是瓦岗寨首领，后来投唐，因不满杀了公主，王伯当忠心跟随，最终两人在断密剑被唐军围困。这段唱的唱腔啊，高亢激越，情绪的张力很大，是李密酒后杀妻，向王伯当辩解并谋图再反。艺术上以叙事紧凑、刚愎口吻和话里行当的炸音结合，展现其狡辩狂悖和末路心态。来听昆山王子唱京剧《断密剑》反串花里的唱段《昨夜晚在宫中饮琼浆》一段。

丈夫妻荣夫人将因此罢妾，山火阳魂也怒发三千丈，太阳头上冒火光，火炭三十龙暗将，东跑西奔过一方，单单身下王婆当。

最后一首我们回到国风歌曲《新贵妃醉酒》，这首歌原唱是李玉刚，他把京剧青衣的唱腔和流行音乐完美融合，当年是火遍了大江南北。那么这次我们来听一听昆生王子和李玉刚的跨界合作，演唱了全新的版本《新贵妃醉酒》，一个钱旦一个昆生，钱旦昆生的组合在舞台上更是交相辉映。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2: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之声，生活多彩。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广告过后继续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这届年轻人的戏曲直播间系列节目，带您认识一位来自宁波的年轻人，他就是永剧演员苏醒。苏醒啊，是宁波市永剧团的优秀青年演员。这永剧啊，是用浙江宁波方言演唱的地方戏曲剧种，属于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从田头山歌发展而来，带着泥土的清新和质朴，听起来呢就像家常细语一般娓娓道来。那么在前两年啊，他在自家的地下车库录了一段视频，用戏腔唱了刀郎的翩翩，配文古有对牛弹琴，今有对车狼嚎。结果呢，这段视频全网播放量突破了几千万，网友说听醉了，催他赶紧更新。他呢则说，我觉得年轻人血里本来就有戏曲的 DNA， 我们只是做了一个小小的尝试把他给唤醒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听让他火出圈的那首翩翩。这首歌的原唱是刀郎，这首歌呢以聊斋志异中翩翩翩为蓝本，讲的是一个仙女救出凡人的故事。刀郎在歌里用了大量民间小戏和戏曲元素，比如说道情调。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段苏醒用永剧的唱腔来翻唱这首歌，在地下车库的混响效果之下，声音格外有穿透力，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呢叫做《光亮》，这首歌原来啊是歌唱演员周深演唱的，是纪录片《紫禁城》的主题歌。歌词讲述的是在历史洪流当中人们追寻光明的故事。苏醒用永剧的唱腔重新演绎这首歌，把流行歌曲的旋律和永剧的韵味结合在一起，来听苏醒戏腔版的《光亮》。

好，接下来呢，这首更有地方特色了，那就是宁波话演唱的歌曲《九尾狐》。九尾狐呢，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灵兽，在《山海经》当中就有记载。苏醒用宁波方言来演唱这首宁波话的声腔韵味和古风神话的题材，碰撞出奇妙的火花。

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暑期特别节目，这届年轻人的戏曲直播间，7月14日到17日，带你认识一群把戏台搬进手机直播间的年轻人。他们有人在地库里一嗓子清唱，让全网追问他是谁；有人反串老旦，把直播间唱成万人剧团；有人把古诗词谱上京剧腔，成为年轻人睡前必听。更有那些你听过名字或没听过名字的角儿，他们不止在剧场等你，也在你的手机里开嗓。越听越有戏，7月14日到17日10点首播，14点重播，一起来听这届年轻人在戏曲里的血脉觉醒。接下来我们回到真正的咏剧《杜鹃》选段。咏剧《杜鹃》讲的是民国时期一对苦难青年的故事。杜鹃妹和贵阳哥啊，是自幼在一起长大的邻居，情同兄妹。贵阳哥被囚禁在磨坊劳作，面容憔悴，杜鹃妹冒险前来探望，两人命运相似，都被压迫被欺凌，却依然彼此守护。这段唱腔用的是咏剧的传统唱法，宁波方言演唱，乡土气息浓郁。来听咏剧《杜鹃》选段。

接下来这段是永剧经典《浪荡子》。《浪荡子》讲的是一个青年在十里洋场堕落成乞丐的故事。苏醒唱的这出戏唱词里有几句：往事历历多心酸，回忆不禁悔无穷。一个浪荡子回首往事，悔恨交加的心情全在这几句唱腔里。永剧浪荡子的唱腔节奏短促明快，语言生动形象，表演唯美细腻。来听苏醒演唱的永剧《浪荡子》选段。

0: 最后一出戏是影剧的保留剧目《杨乃武与小白菜》。这出戏改编自清末四大奇案之一，杨乃武是浙江余杭的秀才，小白菜是葛家的童养媳，两人本是邻居，却因小白菜的丈夫暴毙被诬陷为通奸杀人，屈打成招。最终杨乃武的姐姐杨淑英滚钉板告状，才真相大白。这出戏用宁波方言演唱念白，原汁原味展现了宁波地域的文化特色。苏醒饰演杨乃武，把一个读书人蒙冤入狱的悲愤和无助演绎得淋漓尽致。来听苏醒演唱的咏剧《杨乃武和小白菜》当中的经典选段。
1: 大杨乃武，
2: 好，大杨乃武。

0: 去杨内府窥其他事。
1: 杨内府，你说的你妹夫的屋乃是与王喽？
0: 大圣明记，秀生确实与王啊。
1: 哼，与别与者不该的你妹夫的屋，而是痛改美名。
0: 痛改美名？
1: 夸把你痛改美名之事，总是招来。
0: 哎呀，大圣啊！妹夫他夫本是与我痛改美名，更是祸多。取他生命，今个与是与李旺。
1: 呸！隔壁是已经攻入，你话给救了，难道不怕本府动刑吗？亮
2: 有
1: 大应死二，
2: 大应死二。
0: 也是。

将我养内务，欲修苦多四次，情谢礼你，帮一位口以最所赐万里旁进，谁知且被那给你一言蒙虚则不破此欲，信口拒你，逼近了废你，忽令我打，且打了这假手，王金我进，且进了这罗梦。遭到我恩傲的谁大喜能命尽高于众能为我亲吧，谁知他们鬼鬼相符地都哈巴超级生命与内心

从昆山王子到永剧苏醒，一个用京剧唱古诗词让唐诗宋词在手机里活过来，一个用地阔的混响唱戏腔让非永剧一夜间被3000万人听见。他们做的事情其实一样，用手机屏幕搭起了一座新的戏台，让传统不再是博物馆里老古董，而是年轻人手机里刷得到的活文化。正如苏醒所说，年轻人血液里本来就有戏曲的 DNA， 我们只是做了一个小小的尝试把它给唤醒了。我是董浩，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这届年轻人的戏曲直播间系列。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7: 北京时间15点整，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之声，清凉一下。
1: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2: 对呀，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1: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2: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3: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8: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9: 曹操特地挑选了一位精明强干的人到合肥去下书，这封书信就是写给大将张辽的。曹操为什么给张辽写封信去？这里头有两个原因。一是孙权如果真的举兵攻合肥呀，曹操回不去，就是说来不及呀。第二呢，张辽镇守着合肥，曹操给他派了2员副将 一个是李典，一个是乐进，这都是曹操的心腹大将。但是曹操知道李典、乐进呢、和这个张辽不和，这两军打仗啊，就怕将帅不和，为此曹操是十分担心呢、他才特意挑选了护军薛悌去给张辽送这封信。曹丞相不愧是曹丞相，那是真有两下子，略事如箭呢、他把信刚送到合肥，人家东吴孙权就起了兵了，他亲率10万人马攻打合肥。这怎么回事？孙刘两家又联合了。曹操得了汉中，取了川东之后，是西蜀大震呢、都惊慌了，特别是老百姓，谣言四起，说曹操要进西川了。刘备听了也十分紧张，他赶忙啊找诸葛亮，哎呀，军师，这不得了啊，曹操来势迅猛啊，到汉中没费吹灰之力就把张鲁给降了，把汉中给得过去了，眼看要进兵西川，我们可怎么办呢？曹操一攻西川，咱把西川丢了，他再把归途给咱们掐断，荆襄咱都回不去了，先生您可得快想个办法呀。诸葛亮稳如泰山，冲着刘备笑了笑，摆了摆手，主公不必如此吃惊，曹操来不了。怎见得呢？我说曹操现在他是举棋不定，曹操不是不想得陇望蜀，可现在这个人呢也很谨慎了，他不像那次了，统帅83万人马诈称100万兵取江东，曹操不干那种傻事了，劳师远征，再说他后顾有忧，他这么长驱直入啊，如果孙权要举兵发他的合肥，取他的许昌呢，曹操回兵都来不及，为此啊他现在又思进又思退，正在汉中那地方拿不定主意呢。咱要想不让曹操进西川，那极容易啊，现在咱们就可以给孙权写一封书信，隔给他3郡，把那仨地方还给他，让孙权出兵打合肥，曹操自然就回兵，他就来不了西川了。哎呀，刘备一听拍掌大笑，军师啊，您真是断事如神呐、诸葛亮啊算把曹操给琢磨透了，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刘备想了想，哎，军师，上回咱们许个孙权3郡可没给人家，这回他能信吗？哎，比一时此一时啊，上回不给和这回真给，这都是根据需要啊。哦，刘备一想，这可真高啊，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行啊，就这么地吧，可得找个能说会道的人去，谁呀、就让伊姬先生去吧。把伊姬请来交代了一番，告诉伊姬，你先到荆州告诉关羽将军一声，再去江东，这得先打招呼了。伊姬收拾了收拾，带着礼物，拿着这3郡图离开了西川，就回到荆州来。见关羽一说，关羽是点头答应。这回关羽怎么这么痛快？那是人家自己人呢，伊姬那是刘备的心腹之臣呢，到这儿来当然一说关羽信了，你诸葛子瑜诸葛瑾算干什么的？虽然拿着刘备的亲笔信，那也不行啊，所以才引出了一场单刀赴会、这次就跟那个大不同了。伊姬先生在这会儿休整了一下，离开荆州到江东抹灵啊，来见孙权。孙权这么一听，干什么？哦，西川派人来了，又跟我耍什么花招来了？叫来问问。见面一看，孙权沉着个脸，满脸不高兴。一击把来意一说，孙权一听，是真的吗？都把人糊弄怕了。嗨，这么大事哪能开玩笑呢？再说了，诸葛子瑜先生上次啊 回到成都去，是我家军师不在，要在呀，那地方就割给您了。这回我把图带来了，您看看。孙权一把江夏、长沙、贵阳这三郡图拿过来，说什么也不撒手了，怕这图长翅膀飞了。这条件很简单呐，就是交三郡，让我出兵打合肥，不是就这么档子事儿吗？对了，哦，孙权点了点头啊，说这样吧，一级先生先请到馆驿去歇息歇息，容我三思，让我好好想想。一级跟孙权告辞了，孙权马上把众文武全请来了，把这事情这么一说，说诸葛亮这是什么意思？他手下的谋士张昭这么一听，嗨，主公啊，这不是明摆着吗？因为曹操定了汉中，收了张鲁，取了川东，得陇望蜀啊，他有意进兵西川，西蜀吃紧，刘备诸葛亮才给咱们来这么封信，隔环三郡。原来他怎么不给咱们呢？干嘛来个虚晃一枪？如果说那回是诈呀，这回可是真的了。哎呀，子布啊，这么说，你说咱们出不出兵啊？主公，应该出兵，这是个一举两得的事情啊。就是诸葛亮不给咱们来这封信，我们还想劝主公您去打合肥呢，因为曹操远征汉中，他想回兵来接应合肥都来不及。正好诸葛亮来这么封信，咱们送他一个顺水人情。我听说合肥这地方人马还不多，大概不足一万，只有张辽在那儿镇守。主公您要打的话，您可以多带些人马，一举就把合肥攻起来。要是顺利的话，主公您就长驱直入，兵进许昌了。即便进不了许昌，咱们得过合肥来，这不还有三郡呢吗？要不然诸葛亮凭什么把这三郡隔给咱们呢？咱白捡这么仨地方。不过有一样，您还得把一击找来，跟他说一说，还得跟他要个条件。什么条件？就说我们把合肥给你打了，你光给我们这么仨地方不行，荆襄九郡你都得给我们，要不然呢，我们不起兵。看他说什么，如果他要答应了，您立刻就可以发兵。嗯，孙权点头啊，就依子布之计。孙权又把一击找来了，跟一击先生一说，说你光给我们这么仨地方不行，你得把这荆襄九郡都还给我们，因为这地方当初你们跟我们借的，你们主公说了不算。一击早有准备了，不是一击先生准备的，是诸葛亮吩咐的。嗨，我说孙将军，这事儿还用您说吗？其实啊，那次诸葛子瑜到西川，我们就想把这荆襄九郡还了。因为什么没还呢？因为当时啊，我们没取过川东和汉中来。现在如果您要是出兵一打合肥，曹操一回兵，我家主公就可以定川东取汉中，取了之后，我听我主公说了，立刻把二军侯关羽将军调回汉中镇守，我们就把这荆襄九郡都给您倒出来，那不带错的。我家主公和我家军师那是信义素著啊，将军，别人不了解，您还不知道吗？孙权瞪着俩大眼睛瞅着一击呀，心说你们这些人说话都有准没准，他答应的真痛快啊。嗨，有准没准啊，我先把地方拿过来再说吧。好，一击先生，请你赶快回西川，回复你家主公刘备，我立刻起兵。多谢将军。一击先生这使臣呐，嗨，当得真漂亮，痛痛快快的到这儿，没费多的事儿，收拾收拾人家回去给送信儿去了。孙权这就忙开喽，忙什么呢？他先把鲁肃找来，告诉鲁子敬 赶快收三郡。这仨地方得拿过来啊。不行，夜长梦多呀，诸葛亮的心眼太多，如果您不拿过来本一下，他一变脸，这地方他又不给了。
10: 我怎么办呢？我
9: 所以得先把这地方拿过来，这孙权心里就踏实了。张昭催促孙权赶快进兵，是兵贵神速啊，不能耽误，等曹操一回兵，那咱们这合肥就打不了了。孙权心说，我不用你催，子布我知道。

年打的粮食特别多，可以说那是曹操一个重要的产粮区。咱要把这地方得过来，粮草咱们不愁了，这还是其次呢，更主要的那是给合肥一很大的威胁。如果把宛城拿过来，合肥咱们就等于取过来一半了。这宛城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安徽潜山呢。孙权一听，对呀，吕蒙将军言之有理，你们立刻进兵宛城。谁在宛城那儿镇守呢？庐江太守朱光。朱光听见消息了，说是孙权亲自领兵10万要打合肥，先取宛城，我怎么办呢？朱光一方面写书信送往合肥，交给张辽告急呀，让他赶快派兵增援，另一方面自己是城门紧闭，免战高悬，说什么我也不跟你孙权打，我也打不过你，等张辽将军来了咱们再见分晓。吕蒙甘宁把人马带到宛城前干骂战呢，没人出来打。二位将军这么一商量，咱们怎么办呢？倚着甘宁啊，干脆咱们就在城外头给他堆土山呢，把这土山堆得跟那城墙一边高，咱们不就可以攻了吗？这个办法要不行，咱们就挖地道，把地道一直挖到城里去啊，这就叫一上一下呀，哪个为上啊？吕蒙听到这会儿想了想，甘宁将军，这两个办法都不行，怎么回事呢？太费工时啊，你堆土山你不得运土吗？你挖这个地道得一锹一锹的去挖呀，人家城上是管干什么的呀？他备了多少雷石滚木和弓箭手咱们都不清楚。为此我想啊，甭费那劲，干脆咱们就立起云梯给他硬攻了，重赏之下有勇夫，你我两个人呢，率先垂帆，身先士卒，谁先杀上城头咱们就给予重赏。甘宁一听，吕蒙将军，你这主意干脆，听你的。这两位先锋官呢，就分了工了，来了个二龙出水。甘宁、吕蒙在最前边，领着军校攻这宛城，呵，打得好凶啊，城上的滚木往下砸呀，是乱箭齐发呀，那箭呢，像冰雹雨点一样，简直都成了箭林了。甘宁呢，没有半点惧色呀，他挥动手中的兵刃，拨打箭支，带着军校呼喊着往上冲啊。可把朱光吓坏了，我这俩要干嘛呀？朱光心里这么一紧张，出了破绽了，让人家江东军校攻上城头来了。甘宁大叫一声啊，手起刀落，就把朱光太守给斩了。虽然江东伤了些个军校士卒，可是很顺利的就把这宛城取过来了。趁热打铁呀，孙权呢，立刻进兵合肥呀。张辽呢，接着这朱光的那告急文书了，张辽亲自领着人马来接应宛城，走到半路上听说宛城丢了。张辽一想，不好，合肥吃紧呢，我得赶快回去。他立刻把人马就带回来了。张辽把人马带回来呀，这时候汉中的曹操已经派护军薛悌把那信给送来了。曹操这信来得非常及时，张辽把信接过来这么一看呢，信皮上写着四个大字，什么呀？贼至乃发，说是孙权的人马不到，你还不许拆这信看。张辽就真没敢看呢，把这信放起来了。这位下书的薛悌先生还不走了，怎么回事呢？来的时候曹丞相有话，就让他住在合肥这儿不动。那是怎么个意思？感情啊，曹丞相嘱咐薛悌了，说是

0: 张辽、乐进、李典这几个人不太合，你必须在其中周旋一番，让他们协力同心，以拒江东进犯之兵啊。薛体一看真是这么回事，张辽就把丁宛城这事儿啊跟乐进、李典说了，说现在孙权亲自领十万人马，让甘宁、吕蒙为先锋来取咱的合肥，二位将军您看怎么办。乐进、李典呢没言语，这怎么回事呢？你做主吧，因为你是荡寇将军，而且被封为都亭侯，你不是合肥的大帅吗？你说怎么办吧。哟，这是给张辽一好桥啊，感情这乐进、李典对张辽有点不大服气，荡寇将军可以，你这都亭侯好像比这二位高出一块，人家这俩人呢、是曹操的心腹将官，一直就跟随着曹操，张辽呢是吕布的人，所以乐进、李典呢对张辽不大服气。其实这乐进、李典二将不对，怎么回事？张辽虽然是吕布手下一员大将，可是此将智勇双全呢。自从弃了吕布之后归顺了曹操，张辽是战功显赫呀，他转战河北各个战场立下多少汗马功劳，曾多次在不利的情况下，那张辽不顾个人的安危身先士卒，屡败袁谭、袁尚，斩乌桓、单于、蹋顿于柳城，吞吐山曾说降过关羽呀、要不怎么曹操封他为都亭侯呢？曹操那对张辽可是另眼看待，把他当作股肱之将。这乐进、李典呢、说白了啊有点嫉妒，所以今儿个没燃这茬儿。不是说孙权领十万人马发合肥来了，我看你怎么打。这时张辽心里暗暗有点着急呀、现在什么时候，兵临城下，眼看就降至壕边了，咱们合肥一共才多少人，不足8000人马，抵挡孙权10万雄兵，这差着多少倍呢？绞尽脑汁用尽计谋能把合肥守住就算不错了，现在合肥守将一共3位，这研究对策可倒好，俩不言语的这怎么能行啊。张辽吩咐请薛悌先生来。甭请，薛悌来了，因为曹操吩咐过他，把他派这儿来下书，余外还有重任呢，光送封信干嘛单派他来，就让他呀节制一下这三将。薛悌坐在这儿这么一看就明白了，果然这乐进、李典呢对张辽不睦。薛悌赶忙是小以大义啊，他得说道说道，现在什么时候啊，曹丞相远征在外，合肥人马不多，人家江东孙权带领着重兵来取合肥，几位还有这时间想别的吗？赶快想个对策吧，怎么办得了。乐进、李典一看薛悌先生说话了，那咱们就说几句吧。乐进答了话，文元将军，孙权重兵压境，我看呢不宜出敌，说出去跟他打去那是下策，怎么办呢，咱们应该在合肥坚守，等丞相由汉中回兵，咱们两气夹攻啊，可败孙权呢。乐进的话音刚落，李典同意了。嘿，文谦之言甚善，现在江东贼众我寡，我看是难以迎敌啊，故此出战不如坚守啊。张辽听这二位将军说完了这番话，他摇了摇头啊， 这个恐怕不行。怎么呢？孙权领着十几万人马，我们才有几千军卒啊，守合肥守得住吗？那他要是一番猛攻，咱们这合肥可就算丢了。要守也行，必须得先出战，和孙权见上几个阵仗，杀一杀江东的威风，然后咱才能谈得到守。跃进李典一听，哦，要是一文远将军这么说，那就请将军自便了。要打呀，你打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这时候张辽心里挺难过呀、哦，合着这二位只同一手不同一党，那好，我可以出战，我也愿意为我家丞相之霸业效死于疆场。不过可有一样，二位将军守合肥，无论如何得把这城池守住，我家主公曹丞相筑路中原，费尽心血灭了多少路诸侯，好不容易得的几郡城池啊，望二公要好自守之。张辽说这几句话的时候，那眼泪在眼圈里边含着呀，只不过没掉下来。大丈夫泪不轻弹，何况这么大的一员上将军呢？薛悌心里都很难过呀。就在这时，报，一个探报，说是跑进来的，不如说是由外边轱辘进来的。军情太紧急了，启禀将军，大事不好，孙权率领人马正向我合肥合拢包围，请将军定夺再看。张辽手一扶帅案，唰的一下就站起来了。那探报跑出去了，张辽吩咐马上点兵出城迎敌。薛悌一看，且慢，文远将军您先别着急，跃进离点，二位将军这么办行不行？咱们赶快把丞相书信请出来看一看，看看这封信怎么说的。因为信的封面上写着呢，是贼至乃发呀，只要江东人马一来再把信拆开。现在看来是时候了。三员武将一听，就一先生。薛悌赶忙把曹操那信拿出来，打开了这么一看，嘿，薛悌点头了。点什么头啊？张辽的主张和曹操信上说的完全一样，就说明人家张辽张文远是一位智勇双全的上将。曹操信上怎么说的？他在信上写着，如果孙权领人马来，他的人马不会少带，起码得10万以上。那么我合肥才几千人马，如此太悬殊，怎么办呢？只要孙权兵马一到，让张辽带李典出城迎敌，戳一戳孙权的锐气，让跃进坚守合肥勿出。最后嘱咐三将协力同心的以破江东，然后是按功行赏，按现在的话来说就让他们是团结对敌。张辽看完这封书信笑了，他笑得很开怀，既有丞相书信在，那么就有劳曼城文谦二将好好守住合肥城，不要辜负丞相的嘱托。随后传令点兵迎敌。且慢，李典站起来就给拦住。李典现在是满脸通红啊，怎么回事？害臊了。嘿嘿，他暗挑大指，原来张辽是个高人啊， 人家所想的和丞相吩咐的完全一样。哎，他插手施礼，温元将军，我对不住您，现在重兵在前，怎么能以私事对国事？现在我听候您的吩咐，愿意随您去战孙权，让文谦守住合肥。满城，张文远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啊，既然愿助我张辽一臂之力，我这厢谢过了。人家张辽为什么呀？这不是都是为保曹操，他倒给李典施了个礼。李典更有点挂不住了，薛悌一看行了，拿酒来，给二将每人斟了三杯酒，是以壮军威，望二位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二位也没客气，把酒接过来，一饮而尽，随后挑选了800名敢死军。张辽下了决心了，要跟孙权拼了。选这么800人干什么？干什么？人家孙权带多少人来呀？比他多10几倍呀！不狠狠的拼战一场能行吗？张辽吩咐的清楚，只要有我张辽、张文远三寸气在，在阵前是只许进攻，不许后退。今天出征一律不带骡。带骡干嘛？鸣金你不就撤退了吗？全带鼓，一个劲儿的敲，是一个劲儿的往前冲。越进守城，薛悌观阵，张辽带着李典是屯兵于逍遥津。这逍遥津就是个渡口啊，在哪儿啊？在现在的合肥东北。张辽把人马屯住之后，他是登高远望，往远处这么一看呢、啊，不看则已啊，这一看不是吗？那么大的张辽、张文远将军，倒吸了口冷气呀、啊！呀，这么多人马呀！江东铁骑铺天盖地而来呀！呵，嘿呀呀，没个边雁，人上10000就无边无雁，人上100000就彻底连天了。张辽想了想，他轻轻一点手，把李典叫过来，满城将军，你必须如此如此。李典一点头，遵令，夺马就下了山了。张辽让李典干什么去？你先把他的人马给我截住，打一仗诈败过来，我是自有安排。一眨眼的功夫，江东的先锋官就到了。左有甘宁，右有吕蒙啊，两个人在马上挺身这么一看，哎，说刚才咱们看前面旗幡招展，怎么一转眼的功夫不见了呢？这俩人呢、啊、虽然是虎将，但是地理不太熟，俩人稍这么一愣，听旁边一声炮响，李典带着人马从斜刺里就杀过来了。当时三员将杀了一个丁字形，打了有个30-40个回合吧，李典突然间是拨马就败。吕蒙、甘宁一愣，嗯，不对，他没败，刀法没有乱，哦，难道说是诈败吗？让他们猜中了，李典果然是诈败。甘宁、吕蒙二将一想，嗨，诈败也得追呀、啊！随后把兵器放起，这么一举一阵掩杀，就追过来。后边的都队的孙权就听说了，说是两位先锋已经取胜，战败了李典。这孙权都知道啊，李典、李曼城那是曹操手下的虎将，哦。让甘宁、吕蒙二将杀败了，嘿嘿，说明啊，他们心中空虚呀、啊， 我既得宛城，合肥也可以唾手而取了。孙权往前一催马，他就追上来了。这时只听前面一阵惊天动地的战鼓声，只见空中高飘一面帅子旗，这面帅子旗似火红，掐着金边，走着金线，上出几个大字：但叩将军都亭侯，扎。到旗下有一员大将，金盔金甲，手提大刀。往他两边这么一看，他带领的这哨人马雁别翅排开，这些军校与众不同啊，都没戴帽子，没穿号衣，高挽发卷，骨头簪子别着头顶，上身赤着背，这叫赤背挡刀枪啊。他们左手持着藤牌，右手提着短刀，这就是那八百敢死军呐。张辽这时候已经拦住了吕蒙、甘宁的去路，三员将就打到一处了。孙权挺身一看啊，前面合肥那员大将是什么人？张辽、张文远。哦，哎呀呀！孙权点点头啊，张辽乃是曹操手下的第一流虎将，名将啊。如果今天有人能生擒张辽，我必当重赏。孙权这句话刚出口，让那位总结营领统听见了。主公，我也算一个吧，这不算欺负张辽，我与吕甘二将共擒张文远。说着领统往前这么一催马，这时啊，正在力战二将的张辽偷眼一看，又过来一个。凌统以为啊，这张辽在看他呢。其实凌统误会了，怎么回事？张辽啊，学嘛孙权呐。只见在红罗伞下有一员大将，头戴紫金盔，身穿黄金甲，闭目紫然。哦，张辽心想，那就是孙权孙仲谋吧，干脆我把他娶了吧。我要娶了孙权，别说他带十万人马，百万军兵是不战自乱。想到这会儿，他撇开了吕蒙、甘宁，催马就迎着凌统上来。凌统这么一看，哦，我说他刚才看我一眼，感情迎敌来了。凌统拧枪就刺，人家这位张辽啊，根本没搭理凌统，一大把哗，由凌统的左侧就飞过去了。他是直取孙权呐。孙权万万也没想到啊，哪有这么打仗的呀？本来这几员将在镇上杀了个难解难分，突然间夸的一下一拨坐马，敌将奔他来了。孙权大吃一惊啊，他大吃一惊啊，他手下的那些武将啊，简直都惊呆了，也忘了风，忘了挡，忘了膛了。风到马到，刀也到，只听张辽大喊一声，他喊着自己的名字，这一刀力劈华山下的咔嚓，刀劈了孙权的伞盖，
3: 可把孙权给吓着了。自从他领兵打仗那天起，还没见过这么一员虎将呢，哪有说打着打着一下子奔主帅来了？这孙权也有点大意了。他此次领兵来取合肥呀，是蛮有信心的。那是按现代语言来讲，是稳操胜券的。你合肥一共才有多少人马呀？只不过是几千人呗，还用得着我孙权的重兵啊？就是我这两个先锋官吕蒙和甘宁就把合肥拿下来了。他万也没想到张辽啊，跟吕蒙、甘宁打着打着撇开二将，是直取孙权。这下子把孙权给吓得他是拨马就败。正在这时啊，孙权身边的那位总巡查，就是接应使啊， 凌统来了。凌统身边的人不多，才三百几十个人。凌统这么一看，哎呦，把他也吓着了。只见一员大将，金盔金甲，骑马不像是从陆地上跑过来的，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就看白光这么一闪，大刀一举，把主公的盔盖给劈了，简直把凌统眼睛都吓花了。这主公有点差池怎么办？他催促他手下的这些军校往上冲，没等过去就死了多一半了。怎么回事呢？张辽手下的这些军兵可太厉害，进来他们是用刀砍，远来啊用箭射呀，万箭齐发。一眨眼的功夫啊，凌统带着那三百多人呢、没剩下几个。不单那些军校死伤遍地，再看凌统身上中了十几箭，这箭虽然没射到致命处，可是也疼痛难忍呐、凌统啊，不顾箭伤疼痛啊，他拼命往上冲，想冲到孙权的身边去保家呀、可是他过不去，他让人家合肥的军校给包围起来了，把凌统急的呀，他瞪眼就看着。那位金盔金甲耍着大刀的那员将就追主公孙权去了。那是谁呀、张辽啊。张辽领着一些士卒啊，拼命在后边赶孙权。这道理谁不明白？要是把孙权给捉住，或是把他杀了，那江东的人哪是不战自乱呢？张辽把大刀往起这么一晃，感情这是一道暗令，光这么追不行，还得用箭射他，乱箭齐发呀。孙权的紫金盔上都中了两箭呢，别说孙权，搁谁也得懵喽。现在他辨不出东西南北来了，他往下这么一俯身，扶着这个马绳就拼命的跑。只见前面有一道长河拦路，还算万幸这儿有一座桥啊。孙权哗一下把马往上边这么一冲，他冲过这桥就能安全点了。但是他跑到桥上来一看呢、他把马叫住了，吓得孙权心里是蹦蹦直跳。怎么回事？好，这桥啊感情是半拉桥，那边那半让人给拆了，差点掉下去，多悬呢、这怎么办呢？这个把那么大的东吴主孙权一下子就给困在这桥上，他退回去，退回去，张辽领着人在后边追呢，往前走，走不了了。孙权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呀，这满山遍野遍地都是人家合肥的兵啊，心里说奇怪呀、张辽守合肥有这么多的人马吗？他眼有点花了，现在是一场混战，有合肥的兵啊，也有江东的兵，不过孙权有点分辨不出来了。他这么一看，这不完了吗？哎呀，难道说天绝我，众谋不成，心说我就死在这儿了。就在这时啊，孙权手下有一员牙将冲着孙权大喊一声，主公啊，你先白马往回带，然后纵马向前，可以越过此桥啊。孙权一听，对呀、当局者迷呀、你在这儿干蹦哪蹦得过去呀、体操运动跳高跳远，你还得让出一段距离来呢，你噔噔噔得跑一阵子，就站在那杆底下硬往过蹦啊，再有本事也蹦不过去呀。现在孙权是打心里往外感激这个人呢，他也没看一看，也没那时间看了，这是谁给我提了这么个醒啊，我多谢了他，往回这么一带青铜马，带头一段距离的狠狠加鞭，这把加这么一加，哇哇哇哇疼了哭了、还真蹦过去了。哎呦喂， 孙权的心呢，嗖的一下就滴了到嗓子眼这来了。等他往下这么一落的时候，唰的一下，那心又放回去了。东吴主孙权不顾一切了，在这困危交加的时刻，他就在合肥城逍遥津这儿来个小石桥前，孙权跳马，就是没出车呀、啊。这不下象棋呢，这是玩命呢。他刚蹦过来，就听后边哇，像刮风一样。什么呀？剑！孙权一想，好啊，曹操你真趁剑呢、啊。奇怪，让诸葛亮草船借箭借了那么些个，还有呢？这都哪儿和哪儿啊？孙权是懵了，胡思乱想啊。他一看前面不远处有个小山头，我跑那山头上待着去得了。人一着急呀、啊，有的生智，有的糊涂。今儿孙权就糊涂了。你想想，你是江东之主啊，你现在隐蔽还隐蔽不起来呢，还往小山头上跑。他好哪高往哪爬，都哇哇哇哇哇哇催马跑那小山头上去了。孙权刚把马勒住，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张辽追上来了。哎呦，这张辽怎么来这么快？他一边催马追赶着，一边呼喊着自己的名字。怎么喊呢？我叫张辽。张辽魔怔了，不能那么喊，怎么回事？孙权休走，张辽来也也。就这一嗓子，他是给他的军校送信儿呢。那么张辽怎么过来的？没从那小石桥上蹦？没有。怎么回事呢？那桥那就是张辽安排的人给拆的，他能从那儿走吗？他从哪儿走的呢？人家就汤河过来的，轻车熟路啊，地方是人家的地方。感情这小石桥这地方啊，是一个河岔子，水并不深，可是吓人呢。有人说远怕水吗？就是说不知道深浅。江东人马，你在江东行啊，到了人家这儿啊，你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所以张辽追来的这么快，孙权一见是拨马就走啊。他想派人呐、啊，把那两个先锋官吕蒙和甘宁招回来，招不回来了。怎么回事呢？江东的这些武将啊，都让人家一咕噜一咕噜的给切开了。感情这时候啊，甘宁和吕蒙啊，让人家乐进李典给围住了。乐进不是守着城的吗？乐进呐、啊，也精神倍增了，原来看家，后来他一看张辽这仗打得这么漂亮，他让薛悌先生您替我守守城吧，我得助文远一臂之力。他也杀出来了。你想想这江东的这些武将顾得过来吗？这时林孔啊，浑身是箭，马也没了，逼了一口短刀求水过来了，这河里覆过来的，多惨啊。呵，孙权让张辽给杀的是一个落花流水啊，五零四散，江东大败。
4: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1: 北京时间16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锣板一打响连天，蚊子嗡嗡在耳边，叮上一口起红斑，又痒又肿真心烦。文艺之声小贴士，防蚊要领记周全，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叮得直肝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支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2: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爸，好啦。
9: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阅读最大的意义是借助他人通透的思索，拨开自我心绪的迷雾，让我们学着清醒自处，从容度日。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要和你一起聊到的这本书，书名是《清醒的活，超越自我的生命之旅》。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和内耗、焦虑、杂念对抗，很多时候我们疲惫的从来不是生活本身，而是失控的情绪、反复纠结的思绪，以及被外界裹挟的混乱内心。读完了这本书，我才明白，真正的成长从不是拼命的追赶、强行自律，而是学会清醒的觉知自我、接纳自我、掌控自我。在这本书里，没有晦涩的大道理，像是一场温柔的自我救赎，帮助我们拨开内心的迷雾，读懂生活的本质，学会和自己好好相处。这本书的作者叫迈克尔·辛格，是一位相当特别的人。他1947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后来在佛罗里达大学读经济学，拿到了硕士学位。按理说，他应该继续读完博士，然后走上一条学术或者是商业的常规道路。但人生有时候就是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转折。1970年的一个冬天，辛格和朋友坐在沙发上聊天，聊着聊着，两个人突然没话说了，就是那种我们在生活中都遇到过的沉默，空气突然安静下来，有点尴尬。这个时候，辛格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情，他的大脑里有一个声音正在不断地催促他，说点什么吧，别让场面冷下来，聊聊天气，

0: 聊聊电视节目也行。这个发现让他愣住了，他第一次意识到思考的自己和观察的自己似乎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个声音在喋喋不休，而在声音的背后还有一个他，正在安静地看着这一切发生。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瞬间彻底改变了他接下来50多年的人生轨迹。本期品味书香，我们就一起走进这本《清醒的活》，看看迈克尔·辛格究竟发现了什么。
1: 清醒的活，这本书从崭新的视角带我们探索内心，认识自我内在能量的来源和觉察束缚心灵成长的阻碍，为正经历的烦恼、压力、纠结、痛苦找到一味良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救的力量，这个力量来自于清醒的自我。迈克尔·辛格在书中循序渐进、抽丝剥茧地告诉你一个简单而深刻的真理：如果你也在探索自我内在的空间，或者你也感受到自我边界的局限，这本书都将改变你与你自己以及周围世界的关系。全书分5个部分，首先你要做的就是倾听头脑中的声音，与内心的室友对话，从而唤醒自己的意识，找到清晰的自我，然后你才会感受到自己所拥有的能量，学会现在就放手，拔掉内心的刺，超越封闭的自我。最后你要做的就仅仅是拥抱和享受当下的生活。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作者迈克尔辛格，他的经历本身就比小说还精彩。1970年那个冬天的觉醒之后，辛格开始被脑海中不断涌现的评判、担忧等声音所困扰。他尝试用独处来压制这些声音，但越压越响。后来有同学给了他一本书《禅门三柱》，书中提到，想让内心安静下来，方法其实很简单，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感受自己的呼吸，在心里默念一个音节。辛格照做了，每天早晚静坐，从15分钟开始，慢慢增加到半个小时。真正让他下定决心改变人生方向的是一次露营经历。有一天，他和朋友们去奥卡拉国家森林度周末，他独自走到湖边的草地上坐下，按照书中的方法进入冥想。起初思绪纷乱，但是随着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一股暖流开始在身体里升起。他后来回忆说，那一刻仿佛有一股外来的力量接管了他的身体，内心的声音逐渐平息，最终进入一种绝对寂静的境界。他说，那天在树下发生的事儿如此令人震撼，以至于多年后回想起来，他仍然会浑身发抖。随后，辛格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放弃博士学位，在佛罗里达乡间买下10英亩土地，建了一座简朴的小屋，开始了隐居修行的生活。但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辛格后来做了一件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儿，他创办了一家软件公司，这家公司开发了一套医疗管理软件系统，彻底改变了医疗管理行业。从林间隐居者到上市公司创始人，这条人生轨迹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辛格后来也在他的另外一本书《沉浮实验》中详细讲述了这段经历。说完了作者，我们来聊聊这本书本身。《清醒的活》全书分为5个部分，结构也是循序渐进的。第一部分，觉醒中的意识，引导读者倾听头脑中的声音，认识自己内心的声音。

挚友，从而唤醒意识，找到清晰的自我。第二部分，体验能量，探讨了心灵作为能量中心的概念，解释能量的流动与阻塞。第三部分是自我解放，他教读者放手的练习，帮助读者拔除内心的荆棘，释放被储存的阻塞能量。第四部分是超越，鼓励读者超越自我封闭的倾向，走出心理舒适区。第五部分，亲历生活，引导读者拥抱当下，思考死亡，追求无条件的快乐。这本书其实并不厚，中文版正文只有200多页，但是内容密度却很高。辛格的写法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他不跟你讲大道理，而是用大量生动的比喻，把抽象的内心体验变得可触摸、可理解。比如说，他会把头脑中喋喋不休的声音比作一个糟糕的室友，把过去的心理创伤比作扎在身上的荆刺，把心灵的封闭比作一个人把自己关在黑暗的房子里。这些比喻都让读者很容易产生画面感，也让书中的道理变得具体可感。那么接下来我们翻开这本书，读到其中精彩的段落。辛格在书的开篇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脑子里有一个声音从早到晚说个不停？下面的这段话来自《清醒的活》书中第一部分《觉醒中的意识》。从根本上说，你并不是独自一人存在于你的内心，你的内心具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层面，一个是你，是觉知，是见证者，是你主观意图的中心，另一个则是你所观察到的部分。问题在于，你所观察到的部分永远不会闭嘴。如果你能摆脱掉那一部分的你，哪怕只是片刻，你就相当于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最美好的、宁静安详的假期。辛格接下来打了一个比较生动的比方，他说，想象一下，有一个人坐在你的身边，嘴里说出来的正是你的脑子里那个声音说的所有的话。他对你说你今天穿的衣服，他对你说刚才同事的话反复回放和否定，他在你睡前突然提醒你5年前一次尴尬的经历，他在你开车的时候不断地质疑你是不是走错路了。那么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人坐在你的旁边，你会怎样？作者写道，想象一下，另一个人正在讲你脑海中的声音想讲的一切。不可否认，如果让这个声音以某种方式具现为外部世界的某个个体，而且你必须与它形影不离，那么你将一天都坚持不下去。可当你的心理状态不断地说话时，你却从来没有让它离开过，几乎不管它在说什么，你都会全神贯注地听。这个比喻的杀伤力在于，它让我们突然看清了一件事，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位室友，这个室友神经质、情绪化、反复无常，他可能今天喜欢一个人，明天就开始处处跟那个人作对。你买了一辆新车，他每次开着都盯着每一次轻微的嘎吱声，每一次微弱的震动，直到你再也无法喜欢这辆车。他可能在你最重要的日子里突然发神经，让你紧张不安，毁掉你的好心情。作者辛格说，就目前而言，你的人生并不属于你自己，而属于你内心深处的室友，即你的心理状态。你必须把你的人生夺回来。那么怎么夺回来呢？辛格给出的答案是整本书最核心的概念，见证者意识。他在书里引导读者做一个简单的练习，当你注意到脑海中有声音在说话的时候，停下来问自己一个问题，是谁在听这个声音？你会慢慢地发现一个奇妙的事实，你能观察到自己的思想，这说明你和你的思想之间有

情绪，你就不必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了。焦虑来了，你可以看着他来；愤怒来了，你也可以看着他来。你不必冲上去跟他们搏斗，也不需要被他们淹没。你只需要待在观察者的位置上，看着他们像云一样飘过来，又飘过去。作者辛格进一步把这个认识推向更深的层次，他让读者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是谁？然后把所有能被观察到的答案一个一个去掉。你的名字不是你，因为名字只是标签。你的身体不是你，因为你能够观察你的身体感受。你的情绪不是你，因为你能够观察你的情绪来了又走。你的记忆不是你，因为你能像看电影一样来回放它们。当所有能被观察的东西都被剥离之后，剩下的那个一直在觉知、一直在体验的观察者，才是真正的你。作者这样描述这个状态：如果我问你你是谁，你回答：我是那个看到一切的人，从后面的某个地方我向外看，我觉察到在我面前经过的事件、思想和情感。如果你走得足够深，那就是你居住的地方，你居住在意识的座位上。这个认识是整本书的基石。作者辛格说，真正的个人成长不是去改变外部世界，也不是去跟内心的声音搏斗，而是认清一个事实：你不是那个声音，你是那个听见声音的人。一旦你看清了这一点，你就已经准备好解放自己了。在书的后续章节里，辛格建议读者做一个有趣的练习，花一天时间观察你的室友做的每一件事，从早上开始，看他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说了什么。当你遇到什么人，每当电话铃声响起，试着观察他。他特别推荐在洗澡的时候观察，你会发现他绝不会让你安静地洗一个澡。你洗澡是为了洗涤身体，而不是听大脑不停地说话。你会震惊地发现，你的室友会不断地从一个主题跳到下一个主题，这种喋喋不休的谈话似乎非常神经质，以至于你无法相信他一直都是这样做的。辛格用一句精炼的话总结了这个核心观点：从来没有任何人能够通过改变外部事物而真正好起来，总会有下一个问题冒出来。唯一的真正的解决办法就是占据见证者意识的位置，并且彻底改变你的参照系。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们通常以为烦恼是由外部事件引起的。如果同事不针对我，如果老板不刁难我，如果伴侣更体贴一点，一切都会好起来。但辛格说，问题不在于外部世界，而在于我们完全认同了内心的那个声音，被它牵着走。真正的出路是退后一步，回到那个观察者的位置，看着那个声音说话，但不被它带走。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书，再来读到书中的第四章。这个标题作者用的是清醒的自我，我们读到其中的节选。

有一种梦叫做清醒梦，在这种梦中，你知道自己在做梦。如果你在梦中飞翔，你会知道你是在梦中飞翔。你会想，我梦见我在飞，我又飞到那边去。事实上，这时你足够清醒，知道自己正在做梦。这与平常的梦非常不同，后者发生时你完全沉浸在梦中。这种区别与你日常生活中

能觉知自己有觉知和不能觉知自己有觉知的区别完全一样。当你有觉知时，你就不会完全沉浸在周围的事件中，相反，你将始终能觉知到你是一个正在经历这些事件以及与之相应的想法和情感的人。当一个想法在这种觉知状态下被创造出来时，你就不会迷失于其中，你将始终能够觉知你是个在思考这个想法的人，你是清醒的。这引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如果你是驻守在内心深处的那个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体验者，那么为什么会存在这些不同层次的感知呢？当你处在自我的觉知中时，你是清醒的。当你未能足够深入自我的内部，未能成为你所经历的一切的有意识的体验者时，你又在哪里呢？人的意识有能力进行所谓的聚焦，这种能力是意识本质的组成部分。意识的本质是觉知，觉知有能力对一个事物进行更为清晰的觉知，而对另一个事物则次之。换句话说，它有能力将自己集中在某些对象上。老师说，专心听我讲课，这意味着他希望你把你的意识集中在一个地方，也就是他所讲授的内容。老师认为你知道应该怎么做，那么谁曾教你该怎么做呢？中学有哪本课曾教你如何将意识转移到某个地方，以便专注于某件事物吗？没有人教你怎么做。这种能力是直觉的，天生的，你从一开始就知道该怎么做。我们知道意识是存在的，只是我们通常不谈论它。你可能上过小学、中学和大学，但从来没有人和你讨论过意识的本质。了解意识的最好方法是借助你自己的直接经验。例如，你非常清楚，你的意识可以觉知范畴很广泛的客体，但也可以非常专注于某个客体，以至于觉知不到其他任何事物。这就是当你陷入沉思时所发生的事情。比如，你本来在好好的读书，然后你突然不读了，开始想别的事情。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外部客体或者是各种想法随时可以吸引你的注意，但是觉知本身并没有变，不管它是在关注外部事物，还是在关注你自己的想法。作者又举了一个例子，当你全神贯注地看电视时，你不会觉知自己正坐在哪里，或者是屋子里在发生其他什么事。看电视的类比很适用于检验我们意识的中心是如何从对自我的觉知转变为迷失在我们所关注的客体中的。只不过真正的你不是坐在客厅里专心地看电视，而是坐在意识的中心，全神贯注于那个呈现在大脑、情感和外部世界的屏幕。当你专注于身体感受时，它会吸引你，然后你的情感和思想反应会进一步吸引你。到了这个时候，你就不再是位于居中的自我，你被你正在观看的内心演出吸引过去了。让我们探讨一下你的内心演出。你有一个始终围绕着你的基本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基本上一直保持不变。对你来说，你习以为常的思维模式就和你家里的生活空间一样，令你感到熟悉而又舒适。你的情感也形成了某种常态，一定程度的恐惧，一定程度的爱，外加一定程度的不安全感。你知道，如果某些事情发生，这种情感中的一种或多种就会爆发并支配你的觉知，然后慢慢的，它们终将恢复常态。你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你的内心一直很忙碌，以确保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从而导致这种紊乱。事实上，你是如此专注于控制你的思想、情感和生理体验，以至于你甚至觉察不到你自己也在里面。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典型状态。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辛格清醒的活书》中的内容。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轻，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

0: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分享一本治愈了无数人内耗时刻的书《清醒的活》，它是美国作家麦克辛格的经典作品。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很容易浮躁迷茫，容易被情绪左右，活得疲惫又被动。而这本书最珍贵的地方，就是教会我们跳出混乱的思绪，直面自己的内心，解锁普通人最需要的清醒生活方式。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读到了作者迈克尔·辛格对头脑中的声音的精彩剖析。他把那个喋喋不休的内心叙述者比作一个糟糕的室友，并指出我们不是那个声音，而是那个听见声音的观察者。面对漫漫人生之旅，我们都会迷茫焦虑，会不知所措，会被卡住。那是因为我们受到了自己习惯性思维情绪和能量模式的影响，从而迷失了自我。当我们处于清醒状态的时候，内心世界就会打开，内心蕴藏的无限能量就会被激发出来，生命将畅通无阻地在你身上自由流动。作者把这本书分为五个部分，循序渐进地带我们觉察清醒的自我。首先我们要做的是倾听头脑中的声音，与内心的室友对话，从而唤醒自己的意识，找到清晰的自我。然后你才会感受到自己所拥有的能量，学会现在就放手，拔掉内心的刺，超越封闭的自我。最后我们要做的就是拥抱和享受当下的生活。如果你愿意全然体验悦纳和臣服于生活，而不是与之抗争，你就会被深深的感动。当你达到这个境界，你就会开始看到心灵的秘密。
1: 清醒的活，这本书从崭新的视角带我们探索内心，认识自我内在能量的来源，和觉察束缚心灵成长的阻碍，为正经历的烦恼、压力、纠结、痛苦找到一味良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救的力量，这个力量来自于清醒的自我。迈克尔·辛格在书中循序渐进、抽丝剥茧地告诉你一个简单而深刻的真理：如果你也在探索自我内在的空间，或者你也感受到自我边界的局限，这本书都将改变你与你自己以及周围世界的关系。全书分五个部分，首先你要做的就是倾听头脑中的声音，与内心的室友对话，从而唤醒自己的意识，找到清晰的自我。然后你才会感受到自己所拥有的能量，学会现在就放手，拔掉内心的刺，超越封闭的自我。最后你要做的就仅仅是拥抱和享受当下的生活。

品味书香，今天和各位一起翻开的书是迈克尔·辛格《清醒的活：超越自我的生命之旅》。在这本书的第三部分《自我解放》中，作者辛格讲了一个极次的比喻，这个比喻是全书最广为流传的段落之一。作者写道，想象一下你的手臂上有一根极刺，它可以直接触碰到神经。

当棘刺被触碰到时，你会觉得很痛，所以棘刺构成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很难入睡，因为你翻身时会碰到它。你很难接近他人，因为他们可能会碰到它。它使你的日常生活变得非常困难。你甚至不能去树林里散步，因为树枝可能会浮到棘刺上。这根棘刺是一个持续的干扰源。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审视你的处境。由于当棘刺被触碰到时，你会感到非常烦恼，你决定日后要确保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触碰到它。第二个选择，由于当棘刺被触碰到时，你会非常烦恼，你决定把它拔出来。作者说，信不信由你，你做出的选择将决定你的余生会如何度过。他接着分析了第一个选择带来的后果。如果你决定不让任何东西碰到这根棘刺，那么这将成为你一生的工作。如果你想去树林散步，你就得把树木变得稀疏，确保自己不会碰到树枝。由于睡觉时会翻身碰到棘刺，你得设计一个保护装置。如果你真的花了很多精力，而且办法似乎奏效了，你会觉得自己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现在可以睡觉了，我甚至想去电视节目里推荐我的保护装置。但作者指出，这实际上是在做什么？你是在围绕一根棘刺来重新安排你的整个人生。你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避免疼痛上，而不是用在拔除棘刺上。这个比喻指向的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心理伤痛，可能是童年被否定的记忆，可能是某次失败留下的阴影，可能是被对抛弃的恐惧。这些刺碰一下就痛，于是我们开始建造保护盔甲，害怕被拒绝就拼命讨好别人，害怕孤独就随便抓一段关系，害怕失败就干脆不去尝试。但盔甲越厚，我们越不自由。为了保护一根刺，我们造了一座监狱，把自己困在了里面。作者写道，你内心的棘刺只是来自过去的被阻塞的能量，所以它们是可以被释放的。如果你不拔除这根棘刺，你最终将不得不为棘刺本身以及你为了避开它而围绕自己拉扯过来的一切承担全部的责任。那么怎么拔除这根刺呢？辛格给出的方法出人意料的简单，不是去分析它，不是去对抗它，而是放手，让那股被阻塞的能量流过去。他谈到了一个关键的概念，内在能量。作者认为，我们每个人的体内都蕴藏着大量的能量，这种能量不是来自食物，也不是来自睡眠，而是一种内在的源源不断的力量。他这样描述这种能量，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自己的体内蕴藏着大量能量，它一直在那里，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利用它。它会从你的体内涌现，并且充满你，而一旦你被它充满，你就会觉得自己可以直面这个世界。当这种能量汹涌流动时，你能感受到它化作一阵阵波浪，袭遍你全身。它从你的内心深处自发地涌出来，并不断地恢复再生，振奋你的精神。这段话描述的体验，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感受。有时候你明明没有吃额外的食物，也没有多睡觉，但突然之间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和热情，可能是因为一件好消息，也可能是因为一个转念之间的释然。作者说，这种能量一直都在那里，阻碍它流动的是我们心灵的关闭。辛格打了一个比方，心脏不仅仅是一个泵血的器官，它更像一个能量阀门。当你开心放松敞开的时候，这个阀门打开，能量涌进来，你充满活力。当你难过紧张封闭的时候，阀门关闭，能量进不来，你就会感到空虚无力。问题在于，
我们每天都在无意识地开关这个阀门，别人夸一句就打开，骂一句就关上，事情顺利就敞开，遇到挫折就紧闭。作者在书中提醒我们，关闭心灵并不能真正保护你免受任何伤害，它只是切断了你的能量来源，最终它只会把你锁在里面。所以真正的解决方法不是去改变外部世界，你无法让所有人都对你友善，无法让所有事情都如你所愿。真正的出路是，当几次被触碰到疼痛升起的时候，不要封闭心灵，不要建造盔甲，而是保持开放，让那股能量穿过你。辛格在这一段这样写，事实上痛苦是自由的代价，你一旦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就不会再害怕了。你一旦不怕痛苦，就能毫无畏惧地面对生活的一切境遇。你会放松，并给予它所需的空间来释放，让它燃烧着穿过你。你不想将它留在心里，为了感受伟大的爱和自由，为了获得内心的超越与平静，所有过去存储的痛苦都必须离开。这是全书最有力量的段落之一，辛格把痛苦重新定义了，它不是需要逃避的敌人，而是通向自由的门票。每一次痛苦的升起都是一次释放旧伤的机会，你不需要去分析它为什么来，不需要去追究是谁造成的，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放松，保持开放，让它穿过你。

在书的最后一部分，亲历生活中，辛格把话题推向了一个更宏大的维度，死亡。这是很多人不愿意面对的话题，但作者认为思考死亡恰恰是帮助我们清醒地活的重要工具。辛格写道，死亡实际上赋予生命以意义，死亡是你的朋友，是你的解放者。不要害怕死亡，试着去了解它在对你说什么。了解它的最好方式是抓住你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并意识到重要的是充分的生活。如果你完全度过了生活的每一刻，你的生命就会更加充实，你就不必害怕死亡。辛格说，很多人害怕死亡，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还没有充分地活过。他们总是忙着想下一步要做什么，总是提前一个月甚至一年做计划，心思永远不在当下。作者犀利地指出，你开车从这里驶向那里，却什么也没看见。你的心思不在这里，你正忙着想下一步要做什么。你总是提早一个月甚至一年做计划，你不是在度过生活，你是在度过你的思维过程。所以是你而不是死亡抛弃了你的生命。作者这段话的洞察力令人非常的震动。我们经常觉得时间不够用，觉得生命太短，但作者说的是，不是时间不够，而是我们从未真正在场。我们在身体上活在当下，在精神上却永远生活在别处。死亡之所以可怕，不是因为它会夺走什么，而是因为它提醒我们，你可能从来没有真正活过。作者辛格用了一个房东与房客的比喻，死亡终将索要他的财产，因为财产一直是属于他的。意思是，生命本来就是借来的，我们只是暂时的房客。这不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判断，恰恰相反，它提醒我们去珍惜每一个当下。如果你的每一次经历都是完整的、充分的，那么死亡来临的时候，它从你这里夺不走任何东西，因为你已经全部用完了，没有遗憾。

在这本书的第十五章，辛格提出了一个看似过于简单的问题，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你的一生真的只有一个选择，不是关于你的事业，也不是关于你要和谁结婚。人们往往苦于做出这许多的选择，但其实你可以把它们都抛在一旁，只做一个根本的选择。你想要快乐，还是不想要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辛格说，大多数人不敢做出这个选择，因为他们认为快乐与否不在我自己的控制之下。有人说，我当然希望快乐，可我的妻子离我而去了。辛格的回应是，问题很简单，你想不想要快乐？只要你简单地对待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快乐真的在你的控制之下，只不过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偏好挡住了你的去路。这就是无条件的快乐，不依赖外在条件，不被境遇左右。这听起来像是理想主义的口号，但辛格给出的路径是具体的，不是去追求快乐，而是停止阻碍它。你的内心本来就有一个快乐的源泉，你要做的只是把那些挡住它的东西搬走，那些棘刺，那些盔甲，那些无意识的封闭。

在清醒的活中，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现在就放手。这意味着我们要放下过去的执着和对未来的焦虑，活在当下。只有当我们能够完全接受现在这一刻，我们才能真正体验到生活的美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再来读到这一段。作者在这一段中写道，最高级的灵性之路是生活本身。如果你知道如何过好日常生活，生活就会变成一种解放的经历。但你必须先正确地走向生活，否则生活就会变得非常的混乱。你得明白，你这一生真的只有一个选择，不是关于你的事业，也不是关于你要和谁结婚。人们往往苦于做出许多的选择，但其实你可以把它们都抛在一旁，只做一个根本的选择。你想要快乐还是不想要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一旦你做出这个选择，你的人生道路就会变得非常的清晰。大部分人不敢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他们认为快乐与否不在自己的控制之下。也许有人会说，我当然希望快乐，可我的妻子离我而去了。换句话说，他们希望快乐，但妻子抛弃他们，他们就不快乐了。但是我们的问题不是这样的，问题很简单，你想不想要快乐？只要你简单地对待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快乐真的在你的控制之下，只不过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偏好挡住了你的去路。比方说，你迷了路，断粮了好几天，终于看到了一栋房子，你已经走不动了，但还是撑着走到门前敲开了门，看门者看着你说，我的天，真可怜，想吃点东西吗？你想吃什么？实际上，你此刻真的不在乎他会给你吃什么，甚至都考虑不到这一点，你只会说食物。由于你说需要食物是真心实意的，这一请求已经和你心中的偏好没有什么关系了。关于快乐的问题也是这样，问题很简单，你想要快乐吗？如果答案的确是是，那么请不加修饰地说出来。毕竟这个问题的真正含义是，你想要从此刻起，无论发生什么，都一生快乐吗？如果你说是，你的人生依然可能出现种种状况。你的妻子离你而去，你的丈夫去世。

股市暴跌，或者你的车在半夜在公路上抛锚。这些事情从此刻到你的生命结束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如果你走上高级的灵性之路，那么你对那个问题的回答是是的时候，就必须是认真的。这个回答不能附带如果以及可是，这不是一个关于快乐是否在你的控制之下的问题。快乐当然在你的控制之下，问题在于当你说你想要快乐的时候，你并不是认真的，你想修饰你的回答。你想说只要这件事情不发生，或者只要那件事情发生，你就愿意快乐。这就是为什么快乐看起来好像不在你的控制之下。你提出的任何条件都会限制你的快乐，然而你本来就无法控制一切，是他们听你的指挥。你必须给出一个无条件的回答。如果你决心从此刻起余生都快乐，你将不只是快乐，而且会觉悟。无条件的快乐是最高级的技巧。你生活在一颗旋转于浩瀚太空的行星上，漂浮于永无止境的宇宙空间。如果你必须身处此地，起码快乐点，享受这个经历。如果你是要死去的，事情也是要发生的，你为什么不能快乐点呢？让事情困扰你没有什么好处，这样改变不了世界，你只会痛苦。只要你允许，总会有事情打扰你的。品味书香，今天我们一起品读的是迈克尔·辛格的《清醒的活：超越自我的生命之旅》。从头脑中那个喋喋不休的室友，到扎在心里的刺；从内在能量的流动与阻塞，到放手与开放；从无条件的快乐，到思考死亡带来的清醒。这本书给出的核心信息，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你不是你的念头，你不是你的情绪，你是那个观察这一切的人。清醒的活就是退后一步，回到那个观察者的位置，看着念头来来去去，看着情绪起起落落，但不被他们带走。最后想和大家分享书里的一句话，也是在本期节目里我们反复提及的：如果你愿意全然体验和接纳生活，而不是与之抗争，你就会深深的感动。当你达到这个境界，你就会开始看到心灵的秘密。能量需要流经心灵才能支撑你，这种能量激发着你，滋养着你。愿我们都能在喧嚣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清醒与平静。我是戴戴，感谢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们下期再会。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000几百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5: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北京时间17点整，
7: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灵异之声，清凉一下。老师，我终于挑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1: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0: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1: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2: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要陪伴，
5: 更要有质量；
4: 要文艺，
5: 更要有生活。
4: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5: 文艺生活家。
6: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呢，要继续我们的暑期系列夏日专属运动。那要说什么项目呢？刚才这段水声啊，您可别误会，咱不说游泳，这太普通了。
6: 那说啥？
1: 咱们要说一个更加亲近大自然的，能让咱们躲到山野里去的溯溪和徒步。
6: 哎，那为什么要把它放在夏日专属运动系列里呢？因为最近呢，太热了，空调房里待久了是吧？人也不好，闷出病来。
1: 对，
6: 哎，所以咱们需要的是一场垂直降温。怎么垂直呢？往山了走。
1: 嗯，
6: 海拔每上升100米，气温降0.6度，这是咱们这个地理课小时候都学过。
1: 对对对。
6: 那往水里走呢？溪流的温度常年保持在16度左右，所以更凉快。
1: 是的，是的。如果说咱们前几天做的这些系列哈，桨板这是浮在水面上的冥想，夜跑呢是路灯下的独处，骑行是穿城而过的流动，那么溯溪和徒步其实就是把自己交还给大自然。你想一想哈，这个双脚踩在沁凉的溪水里头，手也可以摸到长满青苔的岩石，耳边是水流声而不是车流声，这个才是夏天应该有的通透感。
6: 哎，说的太好了。那咱们就换上防滑的溯溪鞋，背上轻量的登山包，这就进山。
1: 哎，那说到进山玩水呢，这个其实也是咱们中国人的老传统了。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画的那座大山啊，占满了整个画面，气势磅礴。在山谷深处呢，有一道瀑布飞流百丈，山峰之下巨岩突兀，林木挺直。但是你看整幅画，它在右下角啊，有一条若隐若现的小路，然后呢，有着一对商旅正赶着驴子在慢慢走。
6: 嗯，那对商旅呢，就是我们每个人。
1: 嗯，
6: 面对大自然，我们虽然渺小，但是也是坚定的。就是每次我看这幅画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那句诗，叫"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1: 哎，
6: 你看这种心境特别适合夏天，你顺着溪水走着走着走到尽头累了，那你就坐下来休息一下，看看云，听听水，什么都别想，什么都不琢磨，这就是一种极大的享受。
1: 嗯，你要说听水的话，我突然想到那个电视剧《红楼梦》里头的镜头，就是黛玉葬花之后嘛，她独自坐在桥边看着桃花随水漂流，就那个时候的背景的声音呢，没有嘈杂的人声，它就是潺潺的流水声，这种质本洁来还学去的孤傲，再配上溪水的清澈，一下子他就把人物的性格立在那儿了。
6: 嗯
1: 啊，当然咱们夏天去山里头玩哈，不是让您去学黛玉葬花，但是就他这种心境，临水而坐的雅致，咱是可以学一学的。
6: 没错，还有比方说音乐，高山流水，
1: 嗯，
6: 大家都知道这是讲高山流水觅知音的事儿，
1: 对
6: 吧？
1: 对对对对。
6: 但是

0: 你仔细听那古琴的泛音，就特别像水滴落在石头上的那种声音，就是有回旋的余地，
1: 对，
0: 还有那种平沙落雁，就是那种开阔宁静的意境，跟我们在山野徒步的时候看到的景象是特别吻合的。

0: 这个曲子呀，然后配上外面还比较热的温度，确实是有降温的作用，它把那股清凉的劲儿给带出来了，而且不仅是整个的世界感觉安静下来了，另外你的心就是也清静下来了，所以能够体会到我妈平时跟我说什么叫心静自然凉了。说到这儿，我又想到南宋诗人曾几曾经写过一首七言绝句《三衢道中》，描绘的是初夏时节哈，在衢州三衢山旅行的时候，这种明媚的风光和轻松的心情，读起来特别的明快。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荫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哎，你就想象一下哈，小船坐到了小溪尽头，你再换走一条山路，绿荫呢一点没变少，还多了几声鸟叫。哎，这个不就是很日常的一次西山行旅的感觉？
1: 没错，还有刘亮程写过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从一个闲人的角度，当然闲人双引号啊，
0: 对对，
1: 闲人的角度，诗意地描摹了一个村庄里的草木、动物、风、夜晚、月光和梦。里面呢，写他走到村里的土路上，听风，听虫鸣，听驴叫。有一段说，我走在一根木头上，像走在一条独木桥上，下面是空空的时间
0: 啊。
1: 就这种在行走中思考的状态啊，跟咱们徒步时候的心境其实是很像的。身体在动，灵魂却在某个地方安静下来了。
0: 是，还有你像汪曾祺先生写《昆明的雨》里头提到的，像雨季的菌子，写了牛肝菌的鲜，青头菌的嫩。他那种就平淡当中可以突然带了这么一点小巧思的笔调，就很适合你在山野里头读。比如说你坐在溪边翻开他的书，读着读着就好像你嘴里头也有了那股山野的鲜味儿。
1: 哎，说到这儿呢，我的耳边好像自然就有种细碎的凉丝丝的石头缝里渗出来的这个溪水声似的，偶尔还夹杂着一两声鸟叫。哎呀，你就发现这个树叶沙沙沙的响，就真的有一种在矿外啊放松下来的意境。
0: 对对，就是可能伴随着作家在文字当中的一些描写，你脑海当中不仅会出现一些景象，还会浮现出一些声音。你包括就咱们尤其是咱们这个年纪的哈，肯定都知道有一支特别有名的乐队，
1: 什么
0: 班德瑞。
1: 哎呀，班德瑞，对对对对对，
0: 咱俩诗朗诵的时候肯定都用过里边的曲子，
1: 用过班德瑞，对对对对对。
0: 你想想，他们其实是几十年啊，都在阿尔卑斯山林里头专门干一件事儿，把风、把溪流、把虫鸣鸟叫原封不动地采下来，然后再用像钢琴、长笛、吉他轻轻地拖住它们。比如说像那首曲子 One Day in Spring 啊，钢琴刚刚落下几个音，长笛就顺着山坡亮起来了，背景里边是真的去山里头录的流水和鸟鸣，就好像你推开门刚好就踏进一场没有人打扰的原野。
1: 还有那首山林小溪啊，你这名字听着都透亮，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短笛呢像阳光在石面上跳，吉他拨的是水纹，溪水咕咚咕咚的从耳机里漫到了脚边的感觉。

0: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什么眼睛啊？遥远啊！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琳。今天的夏日专属运动系列，我们亲近自然，说一说山野溯溪徒步。其实现在很多地方呢，都已经把溯溪徒步加非遗真真切切的做成了文旅路线啊，咱们也来挨个儿说一说哈。当然说不全，就先去海南。2026年五指山市畅好乡在3月3期间呢，就推出了探秘雨林溯溪徒步之旅，2公里多的路线吧。专业向导呢会带着你去走雨林啊，采溪水，认植物。到了露营基地呢，还有黎族传统体育压家啊，也就是拉乌龟。另外还有像黎锦纺染织绣啊，黎陶制作等等等等这些非遗体验。您坐在那儿学学织锦，吃着五色饭、竹筒饭，这其实就把雨林溯溪和黎族苗族的非遗啊非常完美的融合了。
0: 哎，在湖南湘潭县的石鼓镇，他们呢是依托曹家坳的瀑布湘军古道，打造了15公里的昌山精品越野徒步，还有5公里的亲子线，串联起了溯溪步道、原始的竹海，还有顶峰古村，还有非遗体验点。当地呢有国家级非遗石鼓青山唢呐，省级非遗石鼓油纸伞，徒步完了之后听唢呐看油纸伞，山野线路直接激活了非遗跟古村。
1: 对，同样还是在湖南，你比如说在怀化的剑母溪，当地也是开发了徒步旅游路线，溯溪进到山谷之后呢，会走到千塘湾非遗古村落，村民打糍粑摆傩戏面具啊，还会端上自酿的甜酒来招待客人。另外呢，包括还有一些牛子花开的实景剧，游客可以一边踩着溪水，一边走进非遗的生活当中。
0: 再来说一说江苏宜兴那边啊，乌桐关山徒步溯溪线，一路的竹林溪水，中途呢还安排非遗的手作，像紫砂壶的制作，到宜兴了吗？紫砂壶的制作，
1: 对，
0: 还有学做宜兴非遗乌米饭。很多人呢是奔着溯溪去的，结果坐下来呀、啊，哎，这开始啊和泥刻字儿。哎，蒸乌米，临走呢带一把属于自己的紫砂杯子回家了，挺高兴。
1: 这我就喜欢这种哈，给你一些出其不意的惊喜。另外呢，像是广西梧州，他之前发布了一个端午路线，当中也有一条非遗竞技加溯溪登高线，岑溪白霜涧峡谷可以溯溪徒步，另外呢还可以看藤线狮舞，去体验瑶族刺绣蒙山山歌啊，这种山野的动感和岭南非遗也可以让你全部都体验个遍。
0: 没错，再去西双版纳的基诺山也值得咱们说一说啊。基诺山呢是开发了22条雨林徒步的线路，含雨林溯溪的挑战，沿线呢也是分布了像基诺大鼓舞、基克阿咪，还有砍刀布制作的等等这些非遗体验。当然听着你说这都是什么呀，您到了就知道了，人家跟你一表演给你一讲解你就知道了，听名字可能陌生点。
1: 对对对，
0: 还能进茶区了解一下普洱茶的采摘制作。热带雨林和基诺族文化是踩着溪水一步一步走进去的。
1: 是，你包括像我们安徽祁门县利溪村也很有创意，因为他们之前在五一期间的时候啊，利溪大峡谷玻璃水溯溪露营的同时，它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浴衣展览馆啊，有这种傩舞木莲戏，一边呢是果冻色的溪潭，另外一边呢就是明清古建和非遗戏文，您在这溪边石头上坐着呀，抬头就能看着。
0: 哎，这个太好了。另外呢，咱就说不去远处，北京周边也有很多啊，很多适合溯溪徒步的这些宝藏地儿。这两年呢有个词儿特别火，叫做京郊小瑞士、北京小阿勒泰。不用去远方，家门口其实就有清凉的地儿。
1: 对，咱说一最近的也是这两年北京文旅力推的哈，雁栖湖的西山步道，这地儿太方便了，就在怀柔城区边上。它其实不是那种属于我要把你累趴下的这种山，它就是依山傍水的木质栈道和石阶，最妙的就是它一半路程呢是贴着那湖水的，就走在上边，湖风带着水汽扑面而来，哎呦，让你感受到真的就是清凉一下了。
0: 而

0: 泡在水里头，也可以顺着溪边的乱石往上走，难度适中，还是挺适合亲子的。
1: 对，还有个地方不得不提，叫白河湾。这几年白河湾的桨板加烧烤加露营模式太火了。
0: 嗯，
1: 其实它的这个徒步路线呢也是特别美丽的，沿着白河逆流而上，一边是峭壁，一边呢是流水，中间呢还有鹅卵石滩。很多摄影爱好者喜欢去那儿拍蓝调照片。
0: 哎呦，
1: 而且这个白河湾现在管理很规范，对，沿途呢有很多农家院，玩累了吃顿灶台鱼，幸福感爆棚。
0: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着总台记者邵威徒步京西古道，来看一看小桥流水人家的惬意。
2: 那我现在呢是在北京市门头沟区王坪镇的九原村，古道是穿着这个村子而过的。在元代时呢，因为京西古道的繁荣，这里也逐渐的兴盛。那据传呢，有着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马致远，他的故居就是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座小院。我们看到南边比较高一点的正房呢，是他生活起居书房创作的一个地方。马致远写过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有一首《天净沙·秋思》，大家非常熟悉，这里面写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这里面的文化意象呢，其实在他故居门前的这些景物当中能够找到相似的意境。同样在他另外一部作品当中，《清江引·野星》也写到了西村日常人事少，一个新禅造。那西村或指就是附近的，也就距离我们几百米的西落坡村。顺着这样的文化脉络，那这里也逐渐成为了游客们古道徒步打卡的一个必经之路的景点。那来到街上，我们看到的现在所走的这条石板路呢，它其实是在原有的古道之上重新铺设。

0: 自然村落、军事关隘、煤炭资源和各个寺庙之间的。这张大网从北京城区内的阜成门起，一路向西进山，到达王坪口之后，这里也被称为过山总路。那继续分散开来，向西能够直通到河北的张家口乃至是西安。那现如今它变成了文化徒步线路之后啊，大家最关心的也是最为主流热门的几条线路就分别是北中南三条线。那北边呢，以西山大路古道为代表，它的文化遗存最为丰富，而中线以玉河古道为代表，它的沿线有非常多的煤炭资源，那旧时也是煤道。根据文字记载，它始建于唐代，也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一条古道。而南边的卢潭古道，因为途经了潭柘寺和戒台寺，所以旧时它也是香客上山进香的一条主干道。这三条古道因为现代公路网的一个修建相继自然废止了，但是如今却变成了重要的文化徒步路线。像这里呢，就是一些徒步爱好者自发去组织，然后自己去定义的这样的徒步线路。那看到从几公里到几十公里，它难度是各异的，有的呢也需要翻过山脊。拿我们所在的北线来说，从水峪嘴村出发，我们需要先走过保存最为完整的1.5公里的古道原路，再翻过牛角岭关城，沿休闲绿道到达我们所在的马致远故居。那这样一条线路走下来，全程大约4公里，徒步时间是2小时左右，坡度平缓，风景优美，是一条非常适合新手的经典线路。如果说京西古道它像是古代的一条快速路，那沿途所设的铁匠铺、炸糕铺就是往来驼队提供补给的一个服务区。我们来到西边的山里啊，古道其实只是我们徒步路上的一段，周边越来越多元的业态为游客不仅提供了歇脚用餐的地方，也逐渐构成了点线结合的乡村文旅格局。那像是我们正在走进的这栋小院，它过去其实是一处闲置的这个村宅，但是现在呢活化利用之后，我们走进来非常的漂亮。刚刚看到院内两棵大的这个柿子树啊，刚好提供了这个遮阴，我们上到露台还能够远眺山景。当下呢正值樱桃季，我们看到这儿有很多新鲜采摘的樱桃，像这个一层黄冰糖一层樱桃去逐渐发酵的，就是正在制作樱桃酵素，最终会呈现这样一杯饮品。这个也让我想到了去年啊，在京白梨也是当地农特产品，它下来的季节因为11假期有非常多的徒步游客，那原本滞销的果品销售一空，从而带动了当地的村民增收。其实现在是初夏时节，山里的气温大概在20多度，并不是特别的热，非常适合徒步。但是山区呢气温多变，所以提醒要来的小伙伴们还是要注意密切关注天气的一个变化，并且呢要备好这个饮用水和防晒装备。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京剧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夏日专属运动系列，我们亲近自然，说一说山野溯溪徒步。聊到大孩子进山玩水，有一些家长朋友可能会担心有没有安全问题，因为你毕竟在山里头嘛，又是溯溪又是徒步的，可能是要比公园里头走路得复杂一些。
0: 哎，确实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但是我们就总结了一个亲子溯溪三件套。第一件呢，必须是硬底防滑的溯溪鞋。
1: 对对对，
0: 就是千万别让孩子穿着凉鞋或者是普通的运动鞋，因为这个溪底的石头上呢是长满了这个青苔的，哎，比冰面还滑，而且呢它锋利的这个石头是特别容易划伤脚的，就是那种哎连脚趾都有保护鞋底带齿花的这种溯溪鞋，那是刚需。
1: 对对对，第二件呢就是得要准备一下折叠登山杖或者是护膝，因为孩子重心不稳嘛，特别是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哈，在徒步的时候呢，如果有登山杖的话可以帮大忙，就相当于给孩子

0: 多俩支撑嘛。
1: 嗯，
0: 那如果是素膝的话呢，这个护膝不仅可以防止孩子的膝盖撞到石头，万一不小心摔倒了，还可以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最后一点就是要给孩子记得穿上长裤哈。
1: 对，
0: 一来呢是可以防蚊虫，第二呢就是可以防草叶划伤，还有一点就是摔伤的时候也能保护一下皮肤。
1: 嗯，那第三件事也是最关键的，叫做不攀比不逞强。哎，带孩子玩目的是玩水，不是来征服山峰的。很多家长呢可能是觉得为了孩子好，总想着我们得登顶，得走到终点。其实啊，大可不必，在山脚下找个平缓的浅滩，让孩子踩踩水，捡捡漂亮石头，观察一下水里的小蝌蚪，就这种乐趣一点都不比登山少啊，也不比登顶少。
0: 对，
1: 一旦发现孩子累了、闹了，或者天气有变化，立马原路往回返。
0: 对对对，你说的特别对，这点很重要。我之前看过，网上有一个亲子博主的一个分享，他就说自己孩子带他，他说他带自己孩子去白河湾，原计划呢是要走5公里。结果走到1公里的地方，哎，发现了有一片很漂亮的鹅卵石滩，然后孩子在那儿玩了就不愿意走，于是他们就干脆在那儿待了一下午，捡了满满的一袋石头。他说那天下午的时光其实比你按照自己的原计划要让孩子去挑战自我去走完那5公里更有意义。
1: 对，还有一个叫三步原则，得跟家长们唠叨一下哈。
0: 嗯，
1: 就是什么呢，还是别去没开发的野景点儿、这特别重要。
0: 对，
1: 不踩不明深浅的野水潭，
0: 嗯，
1: 还有就是不碰不认识的野花野果，
0: 对 对, 对, 对、
1: 哎、拿自个儿当孙悟空了，你看野果子来个吃，别，
0: 千万不要。对，
1: 北京周边正规的景区步道和开放的溪流这个区域呢，安全系数呢会非常高，
0: 嗯，
1: 而且夏天山区天气多变，哪怕预报今儿大晴天，哎，但是到了山区里边就真不一定了。
0: 对对对，
1: 包里呢怎么着得塞两件雨衣，有足够的饮用水和高热量零食，比方说带块巧克力，带点牛肉干之类
0: 的。是的，是的。最后呢，咱们玩完之后也要注意哈，尽量就做到无痕山野。带孩子去呢，不仅要保证安全，也要教会孩子爱护环境，垃圾咱们全部都带走，不去惊扰野生动物，不采摘植物，让孩子明白我们去山里是做客的，你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客人。
1: 嗯，所以今天这期呢，我们聊了为什么溯溪徒步是夏日专属，因为只有夏天我们才能毫无顾忌地跳进那16度的溪水里，冬天那不行，那冻坏了。我们来在这个夏天感受大自然最纯粹的抚摸。
0: 是，那么对于亲子家庭呢，山野徒步不仅是一次玩，更是一次成长，教会孩子要敬畏自然，保护自己，爱护环境，这个比你在任何课本上学到的知识都要更加的珍贵。也要记住我们刚才龚杰特别给大家提醒的很贴心的那三件套和三不原则，咱们安全快乐的享受这个假期。
1: 哎，不过呢也有朋友可能要问了，说龚杰，你们这又是爬山又是涉水的，太累，
0: 嗯，
1: 我懒。他跟我说懒。
0: 这好像是你的心声是吗？
1: 对，我不想出去，我就想跟城里待着。有没有更轻松更热闹的玩法？
0: 哎，还真有，因为在明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在这个系列当中我感觉很轻快、很年轻、很社交的一期。
1: 什么呀？
0: 咱们先卖个关子哈，明儿继续，明儿继续说嘛。明天节目再说。
1: 嗯，
0: 咱们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呢就是这样，也不要走开，稍后是文化漫游记。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4: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3: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那入伏之后啊，暑气翻涌，各类应季的瓜果就成了人们舌尖上最清润的欢喜。所以文化漫游记开启全新的系列专题，蔬果迎盛夏。节目当中呢，我们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为大家讲述多种时令瓜果的前世今生。那今天首先登场的主角呢，我们先从一则谜语说起。这个谜语是这么说的，叫青藤挂满棚，结果像青龙，嫩时当菜吃，老了也有用。嘿，您先猜一猜，说的这是哪种夏日的蔬果呢？稍后的时间，我们来梳理它的具体的食用、日用、药用等等的多元价值，顺着古籍文字来追溯古人菜园里栽种它的日常记录。哎，说到这儿，有的朋友猜出来了，不是黄瓜，是丝瓜。哎，丝瓜老了还能就是摘出来，境界的老人哎晒干了洗澡用的都有。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品读散落于诗文里描摹丝瓜藤蔓的清雅字句，感悟人们顺应四时、寄情草木的生活情趣。哎，在您儿时的记忆里啊，相信夏天每次一回老家也好，或者说是见到这个遮天的大棚也好，可能第一眼就看见了大门口横梁上爬满的丝瓜藤，满枝压的丝瓜花，还有张开喇叭形状的笑脸，似乎在说欢迎回家，欢迎回家。哎，丝瓜呢作为一种哎攀援藤本葫芦科植物，是百姓生活当中最寻常的农家菜，而且它还是一种食药兼备的植物，它还有别的名字叫天丝瓜、天罗、布瓜、水瓜、蛮瓜等等，主要呢是食用，比方说丝瓜炒肉丝儿，哎，丝瓜炒虾仁儿，丝瓜炒木耳等等，哎，最常见的丝瓜鸡蛋汤，还有用丝瓜做水饺的、蒸包子的、煎煎饺的等等都有，营养丰富，食用方便，而且它还是一种药材。据《本草纲目》记载，丝瓜唐宋以前无闻，今南北皆有之，以为常蔬。二月下种，生苗隐蔓，沿树竹或作棚架，其叶大如蜀葵而多压尖，有细毛刺儿，取枝可染绿。其茎有棱，六七月开黄花，五出微似胡瓜花，蕊瓣巨黄，其瓜大寸许，长一二尺，甚则三四尺，深绿色有皱点儿，瓜头如鳖手，嫩时去皮儿可烹可爆啊，点茶充书，老则大如杵。金落缠扭如织成，经霜乃枯，唯可借靴履抵腐气，故村人呼为洗锅罗瓜。哎，就是这个意思，描写它的长相。嫩的时候呢，削了皮儿就可以吃，老了长大了，老了就跟杵似的，哎，缠绕着各种丝蔓，然后这个过了霜之后它就枯了，可以垫鞋或者洗洗刷锅都可以。那丝瓜的原产地在哪儿呢？在我们国家有哪些品种？它们有什么特点？有人又说买丝瓜不买直的，买弯的，这个说法靠谱吗？为什么丝瓜络是纯天然可降解的刷锅神器？丝瓜络还有哪些用处？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有请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为大家一一解读。
4: 说这丝瓜的原生地在什么地方呢？很多朋友说这不是我们中国原产的植物吗？听起来倒也有道理啊，因为我们吃丝瓜历史非常非常长，而且会把丝瓜应用在各个层面，特别是里面的这个丝瓜络，我们可以把它做成各种的清洁用品。这种植物早就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但是现在的很多的研究还是把它的原生地指向了热带的亚洲区域，那就是像印度半岛啊、中南半岛啊以及东南亚群岛一带。 这些地方是丝瓜这种植物的原生地啊。当然我们今天讲的丝瓜通常来说包含两个物种啊，一个叫广东丝瓜，一个叫丝瓜。那广东丝瓜呢通常也被叫带棱丝瓜啊，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这果实表面有很多的像杨桃那样的棱。那而丝瓜呢就是一个非常规矩的圆柱了，表面实际上是没有棱的，这是两个种的一个区别。北方通常栽的就是丝瓜，而南方栽的很多时候就是广东丝瓜或者叫带棱丝瓜，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讲不管是丝瓜还是广东丝瓜，其实都有各自的代表性的一些品种。在广东分布的具有个性的这个带棱丝瓜呢，它的这个瓜体就比较长了啊，棱角呢也显得特别的锐利，那而且它的口感呢是比较脆嫩的。至于说没有棱的这丝瓜的这个代表呢，在北方比较多见啊，就比如说像白玉丝瓜，哇，这个丝瓜的表皮呢就不是那么的绿，而是呈现出一种白绿色啊，吃起来的话这纤维比较少啊，口感比较细腻。另外呢还有这种线丝瓜，你听着名字大概就能明白，哇，非常非常长啊。这种丝瓜它的这种长度能够长达将近一米啊，非常非常的长啊。那至于说还有像这个棒槌丝瓜，这特别的常见啊，真的是非常像一个棒槌啊，中下部的时候稍微的会增粗一点，但是基本上维持着一个圆柱均匀圆柱的状态啊，只有在这个果实最顶端的时候才会稍微的加粗啊。这种丝瓜的它的肉特别厚，产量比较高，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丝瓜的品种啊。所以在不同地方大家选购的丝瓜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么我们买丝瓜有哪些挑选的技巧呢？首先我们要看啊，它的果实的表面实际上维持着一个翠绿的状态，纹路比较清晰，这是一个好丝瓜的标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用手去轻轻的捏这个丝瓜的时候会感觉到它非常的有弹性。另外一个你把这个丝瓜拎起来的时候会感觉有很明显的分量啊，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压手感。那这代表这个丝瓜的果实里面的水分含量是特别的充沛的。那这样的丝瓜其实就是一个优质的丝瓜了。当然了我们讲啊，特别新鲜的丝瓜它实际上还有一种非常独特的丝瓜所具有的气味，你闻一闻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臭椿树的味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有这种味儿的代表这个丝瓜它还是非常新鲜的。大家可以通过以上的这些颜色啊、手感啊、重量啊以及气味方向去挑选到一个比较好的高质量的丝瓜。

0: 那至于说有的朋友说这丝瓜是不是买直的买弯的，通常来说直的弯的都还行啊，但是就加工的时候处理的难易程度而言，你肯定买一个顺溜的那更容易去加工处理嘛，是吧？那我们讲这涉及到烹饪的难易程度了，至于说口感口味那多半是大差不差的。那在处理丝瓜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把丝瓜切开以后它们很快就会氧化，这是因为丝瓜里面是含有大量的多酚类的物质，多酚类的物质在氧气存在的情况下就会被氧化产生一些有色的物质，那这种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的很多的蔬菜水果上，比如说土豆，比如说苹果啊，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怎么办呢？比较简单的一个处理办法就是把它泡在水里，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隔绝空气，但是这个吸水以后丝瓜的口味会不会变？那肯定会变啦。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的进入这个加工烹饪的流程，是吧？那如果说你说来不及烹饪，那咱们就玩会儿削，这是一个需要去注意的事情。好，那我们讲老熟的丝瓜到最后呢，它肯定会产生这个丝瓜络的，那种丝瓜络其实它是具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三维结构啊，大家注意去观察的话，它会发现这个丝瓜络它还真不是一个二维平面的一个网子，而是一个三维的一个结构，就是横竖这种直连接非常非常的稳固啊，所以我们去捏这个丝瓜络的时候，它有非常非常明显的弹性，特别是吸水以后，你一捏，它又能回复到啊原来的样子，这是丝瓜络的一个特性。另外一个丝瓜络呢，它也比较容易清洗很多的这种油污，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有机的成东西啊，那你把它跟这个器物去摩擦的时候，它很容易带走很多的油脂类的污垢啊，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起到这个我们清洁锅碗瓢盆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了。那这样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天然的洗碗神器啊，当然了你要是说把它当做搓澡的，这也不错啊，这也是不错的。至于说用丝瓜络呢做一个清洁用品，那由来已久了啊，这个做法由来已久，在宋代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做法就已经出现了。到今天呢它仍然是一个比较天然的一个清洁的用品。当然到今天呢我们讲还开发出来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丝瓜络的制品，就比如说这个鞋垫啊，因为我们刚才不说了吗，这个东西它拥有一个典型的三维结构，那在这种做成鞋垫的时候，它就拥有非常好的一个吸汗透气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能够让我们的脚啊维持一个干爽的状态，那作为一个鞋垫那也是物尽其用吧。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什么眼睛啊，遥远啊！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在中国呀，丝瓜因为与日常的交融，自有它的人文美学之路。在诗词当中，宋代诗人赵美隐在《咏丝瓜》里写：“黄花褪树绿身长，白结丝苞困小霜。虚瘦得来成一捻，刚为人面染脂香。”宋代诗人杜北山在《咏丝瓜》诗中写道：“叫寂寥离户入泉生，不见山容亦自清。数日雨晴秋草长，丝瓜檐上瓦墙生。”作者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美丽的丝瓜图画，哎，丝瓜爬满了墙，墙上到处都是绿油油的丝瓜瓣。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啊《谢景于明伦笛砚法》当中说：“用蜀中贡鱼纸，先去墨，许以丝瓜磨洗，鱼字皆尽而不损砚。”意思就是说呀，米国叫谢伦的人用丝瓜络来清洗砚台，污垢能洗干净，还不伤砚台。足以见得古人不仅喜欢丝瓜，也发掘出了丝瓜啊它优良的清洁功能。明朝苏仲的诗作《仲舒》里边写道：“叫角豆穿梨实，丝瓜绕无缘，打齐分嫩酒，春雨翠成仙。”可见丝瓜的种植历史很悠久。当然，文人咏叹的更多的是丝瓜的形象。翠色之外，明黄的花朵是鲜亮的、明艳的。比如明代文人吴衍有一首《诸公以丝瓜诗韵显赋赋》一首，其中有“包中未见青丝缕，架上先看满眼花”这么一句。文学家季羡林曾经在《神奇的丝瓜》中写道：“丝瓜的秧不过像细绳一般粗，如果不注意啊，连它的根在什么地方都找不到。这样细的一根秧，竟能在一夜之间输送这样多的水分和养料，供应上方，使上面的叶子长得是又肥又绿，爬在灰白色的墙上，一片浓绿给土墙增添了无量活力与生机。”还有最后一段的描述，他说：“我仿佛觉得这颗丝瓜有了思想，它能思考问题，而且还有行动，它能让无法承担重量的瓜停止生长。它能给处在有利地形的大瓜找到承担重量的地方，给这样的瓜特殊待遇，让它们疯狂地长。它能让悬垂的瓜平身躺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我上面谈到的现象。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又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丝瓜是用什么来思想呢？丝瓜靠什么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呢？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从来也没有人说过丝瓜会有思想。”哎，您听听，一颗丝瓜让季羡林老先生也陷入了百思不得其解之境啊。不得不说，丝瓜可以烧菜，也很烧脑。丝瓜入画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国近代画家齐白石笔下的丝瓜，比如有丝瓜、清香丝瓜、蜜蜂丝瓜、丝瓜蝈蝈等。丝瓜在他的手中有墨色的、碧色的、蓝色的、青色的等等，画中的丝瓜水灵鲜嫩，饱满又结实。这些丝瓜画作不仅体现了齐白石的艺术造诣，也折射出他的生活情趣，充盈着浓浓的乡村田园气息。齐白石的一生爱画蔬果，正是淋漓尽致的笔法才能画出蔬果那种丰硕喜悦的丰盈丰茂之感。齐白石画虾，观察细致入微，画丝瓜又何尝不是呢？也许是清晨，也许是雨后，这位老人站在院落的丝瓜架下，看到金黄花瓣上滚着的露珠，露珠外啊，蜜蜂盘旋，瓜架子蝈蝈藏在里头乘凉。齐白石画作丝瓜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画上的丝瓜瓜腕攀爬在棚架上，枝叶扶疏，朵朵黄色的丝瓜花与碧翠的丝瓜叶相映成趣，形成了鲜明对比。一条条丝瓜从棚架间垂下来，淡淡雅雅，或羞涩半藏于叶间，或大方展露于外头，自然地长在那儿。丝瓜腕看似细小，却承受了多个果实，传达出了生命的韧劲儿。细细欣赏齐白石运笔自然老练，有大块笔墨表现了肥大的瓜叶的地方，而叶脉呢却画得清晰可见，用黄色表现花朵与瓜叶的浑朴形成鲜明的对比，就连丝瓜果实的老嫩也可以分辨得清。这不，那丝瓜果实上还留着黄花的肯定是嫩的，没留着黄花的肯定相对较老，这使得画里的丝瓜更为自然逼真。齐老在自传中也写道：“所画的东西啊，以日常能见到的为多，不常见的我觉得虚无缥缈，画得再好总是不切实际的。” 齐白石出生于农村，时常下地种植丝瓜、白菜等等蔬菜，画好丝瓜在他看来也是极其自然的事儿。现代人种植丝瓜是传统的习俗，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尤其是老年人特别喜欢种丝瓜、南瓜、扁豆之类的藤蔓植物，满足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丝瓜的成长很泼辣，不用刻意给它施肥浇水，这一组组脆嫩的小精灵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生长。到了中后期，丝瓜藤上伸出细细卷曲的须，不畏狂风暴雨，基本上每天都能够长高二三十公分，随意地立在墙根上，几根树之间，丝瓜的藤蔓就如同长了眼睛似的，牢牢地缠住它们，生命力顽强的像野草一般，勇猛地向墙上奋力地攀去，有的都爬到了墙外头。一簇簇金黄色的丝瓜花朵，清晨开放，晚上合拢，等到昆虫给它们授粉充足后，花儿就会凋谢，结出一个个嫩绿的小丝瓜。小丝瓜从铅笔头大小的嫩笋成长到尺余长的成品不过一二十天，等长到小孩手臂粗细的时候，作为蔬果的它算是基本成了。如果摘早了太嫩没吃头，摘晚就老了，里边已经有丝瓜瓤子了，就没法吃了。只有正好的时候摘下来，丝瓜才是最好的蔬菜。那在夏天吃丝瓜有哪些好处？怎么去掉丝瓜的土腥味？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鲁毅的讲解。
1: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陆川本草》这本书里面它是怎么记录这个丝瓜的，说它生津止渴，解暑除烦，治热病口渴，身热烦躁。所以说这个丝瓜呢，对于我们夏天出汗特别多又容易耗气伤阴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吃一些丝瓜滑滑的，本身它也含有很多水分，我们如果炒丝瓜其实出来会很多水，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生津止渴的，性味它又偏凉，所以还可以解热除烦。我们说这个热症啊，它有这个虚热有实热，那么一般来讲实热症呢，它往往是比如体现在口干啊、口苦啊、口渴呀，然后舌头容易长一些这个糜烂溃疡，另外呢一般来讲的话它会有便秘，另外呢甚至热破血妄型的话它会出现一些牙龈的出血啊，还有像咽喉的肿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丝瓜有很多人不能接受，就是嫌它有股土腥味儿。我要撒把蒜末，撒蒜末其实就可以很好的中和那个土腥味儿。而且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做这个丝瓜的方法，就是大家都知道蒜蓉娃娃菜那个方法，其实完全可以移植到蒸这个丝瓜上来。
0: 古人春时播种，夏日采摘丝瓜做菜，秋日留存老丝瓜取落备用，一年四季一棚丝瓜融入人们的日常起居，这种顺应时节物尽其用的生活方式是流传千年的东方智慧。如今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很少有空间搭建瓜棚种植丝瓜，可是菜市场常年新鲜上市的嫩丝瓜依旧延续着千年前的夏日滋味。很多人觉得诗意藏在名山大川亭台楼阁之中，却常常忽略身边餐桌窗台菜市场里藏着的四时浪漫。丝瓜没有昂贵的身价，没有艳丽的外形，只是静静地顺着棚架攀爬生长，开朴素的黄花，结细长的青瓜，把自身全部价值毫无保留地交付给人类，不张扬不索取，平和地化解盛夏燥热的气候，用一身清润滋味诉说着它朴素也最动人的人间真情。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了，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2: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14: 北京时间18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主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胶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暑期特别节目，这届年轻人的戏曲直播间，7月14日到17日，带你认识一群把戏台搬进手机直播间的年轻人。他们有人在地库里一嗓子清唱，让全网追问他是谁；有人反串老旦，把直播间唱成万人剧场；有人把古诗词谱上京剧腔，成为年轻人睡前必听。更有那些你听过名字或没听过名字的角儿，他们不止在剧场等你，也在你的手机里开嗓。越听越有戏，7月14日到17日10点首播，14点重播，一起来听这届年轻人在戏曲里的血脉觉醒。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一两万项2026国话戏剧数字院线展映季启幕，话剧《北京法源寺》率先上演，还有舞剧《垂虹别意》《唐寅》即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与观众见面，题剧《燕青麦线》即将亮相全国展演。
1: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两年啊，乡村这两个字儿真的很火，刷短视频是村晚村梯，追的剧是主角我的阿勒泰，咱们连旅游的时候啊都喜欢往村里跑。
0: 我早就是这样的，
1: 真的很好啊。乡村文艺这个听起来稍微有一点土的词儿，现在啊可真的算得上是顶流了。
0: 说起来咱们的乡土家底儿呢是真挺厚的，像鲁迅、沈从文、路遥、陈忠实啊，一部乡村创作史简直就是半部现当代的文学史。你说有这么厚的乡土文艺的家底儿，它怎么就突然破圈成了年轻人追着看的超级 IP 了呢？那么今天的文艺广角，咱们就好好聊聊乡村文艺。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今年七月，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2026年度国家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研发项目名单，国画戏剧数字院线成功入选。作为该院线2026年展映季的开幕大戏，话剧《北京法源寺》呢，已经在7月19号率先上演，正式拉开了本年度的全国展映的序幕。
1: 在持续推出《北京法源寺》《狂飙》《赵氏孤儿》《大宅门》等等经典剧目数字影像的基础之上，中国国家话剧院呢，今年新增了《明朝那些事儿》《苏堤春晓》《英雄时代》《西哈诺》四部精品力作，推动舞台艺术从剧场空间向更加广阔的数字场域去延展，让优秀的戏剧内容汇集更加广泛的社会群体。
0: 哎，好像这个明朝那些事儿，我之前是不是看过呀？
1: 现场看的吗？
0: 不是，我之前听说过呀，很多年以前吧，应该十几年前，那陈明浩还演过这个，也是国家话剧院的吧？是不是拿来重新又再排了一遍呢？当年就挺先锋，我看穿的都穿牛仔裤，我记得好像是
1: 穿牛仔裤演明朝的事儿吗？
0: 有点像，我记不得了，这都太久远的事儿了啊！现在是不是重新拿回来了呢？因为现在保留每年七月至九月集中展映季这个特色活动，同时同步建立了全年稳定的片单、全国剧场联动的一个长效运营机制，同时依托新技术，戏剧传播从一城一演升级为全国同步，从单次现场演出延展为常年持续运营。在重构经典剧目艺术生命周期的同时，实现全域覆盖与精准供给，让更多观众在家门口你能享受到国家级话剧的盛宴。
1: 没错，在观影的体验上，升级之后的国画戏剧数字院线是以数字影像高度去还原舞台现场的视听质感，通过多机位镜头精准地捕捉演员的微表情还有舞台的全景细节，即便是后排的观众，咱们也能够拥有专属 VIP 观演视角，获得超越现场普通座位的沉浸式观剧体验。
0: 那么今年七月到九月，全国数十家剧场呢将会率先上线这个展映季啊，一张普通电票的价格就能沉浸式的欣赏精彩的舞台影像。
1: 哎呀，这个想起来好值啊！剧场的票最便宜也得80，
0: 剧场的票是吗？
1: 对啊，80一般都是80到880之类的嘛，或者1280。但是你看电影的话，肯定不过百吧？我觉得
0: 有可能。不过他好像感受还是不太一样的，
1: 那肯定。
0: 但是你说那80可能也是在剧场你看戏的时候最后面的位置，
1: 那肯定可能是二排最后面的呢，
0: 二楼。
1: 对，二楼。
0: 哦，行吧。就每次我看戏的话，我这内心的那种感受很复杂。
1: 怎么了呢？
0: 我老想坐在前面。对。
1: 那你花钱买贵的票啊。
0: 是，就是这个让我复杂的嘛。电影院就好多了嘛，对吧？
1: 对，是的。
0: 除了影院，剧场里也有清凉好戏，暑热正盛，不妨走进剧场，感受一下江南才子唐寅的那一份风雅与从容。
1: 垂虹载雅韵，舞剑博虎情，感受明代江南第一才子历尽劫波仍然怀有赤子之心的文人风骨。国风原创舞剧《垂虹别意唐寅》将会在7月23号至26号亮相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0: 这个舞剧啊，创作灵感来自于明代文人大艺术家唐伯虎的传世画作《垂虹别意图》。这个创作团队呢，是以唐伯虎的人生轨迹为叙事的线索，也跳脱了民间对唐伯虎风流才子的符号化标签化戏说，塑造了一个命运多舛的但是风骨不改的经典文人形象，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有悲喜、有困顿、有挣扎、也有自我救赎的一个真实的唐寅。
2: 舞剧我们希望的是力求让舞剧回归戏剧本体，力求把唐寅塑造成一个能更接近历史真实，然后更能跟现代观众有共鸣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然后以求能够开掘人物的精神世界，然后挖掘他们的丰富的人生历程。我觉得唐寅是一个世界以痛吻他，但是他报之以歌的这样的一个人。我希望观众能够走进剧场，感受到这份力量。
1: 这部作品呢，是以他的人生际遇为叙事的脉络，故事呢娓娓道来，讲述了他痛失至今、科场蒙冤、世俗冷眼、红颜相伴、阳狂避祸等等人生的片段。当其遭遇命运的重击消沉的时候，有挚友文征明的倾心扶持，还有挚爱沈九娘的温柔陪伴，他将愁绪与热爱寄情于诗书画当中，渐渐是走出了困顿阴霾。他的心中既有对功名的渴望，也有对自由的追求，既有文人的才情风雅，也有普通人的悲喜无奈。
0: 没错，这唐伯虎这一生啊，真没白过啊，很多事儿都干了，
1: 都经历了。
0: 这个演员呢是以

0: 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将唐伯虎从科场得意的挺拔，到阳狂避祸的佝偻，再到桃花庵悟道的舒展，刻画的层次分明。尤其是中章啊，暴风雪换作漫天的花雨，这个舞者呢，通过肢体的震颤与呼吸的顿挫，完成了从本我到超我的蜕变。唐伯虎、唐寅不再是戏曲舞台上的风流才子，而是历尽劫波仍然守着枯桃枝等待桃花开的那个精神贵族。
1: 音乐创作上呢，构建了另外一重的江南意境，作曲是从苏州园林一步幻景的美学当中汲取了灵感，将曲径通幽转换为节奏和旋律的变化。
0: 哎，你看这个舞台上桃花纷飞，象征了什么呢？这个意象是漫天飞散，就表现出他对命运和解了，就是我释然了。
1: 是的，
0: 对吧？你不释然也不行啊。哎呀，人生就是这样，
1: 接受吧。
0: 对，也照见了每个现代人啊，我们看到了在生活洪流里面咱们自己守护内心那个桃花源的可能性。
2: 唐伯虎呢，这一生中几次离开家乡想要出去闯荡啊，又几次失意的回来，垂虹桥是他的一个情感和人生经历的一个重要的见证啊。我们不希望这台剧是一个历史的说教的啊这样的一台剧，观众来到这个剧场，首先他应该感受到的是轻松的啊，美好的，浪漫的，这是他的基底。但是在欢笑之后，他会跟着我们不自觉地落下眼泪，希望观众能够看到唐伯虎这种人生的大起大落，但是在大起大落之中又能看到他坚毅且灿烂的人生。我觉得这种自我舔舐伤口的能力和在逆境的生活中让自己活得更加灿烂的能力，这个是唐伯虎特别可贵的。我觉得也是能够让我喜欢他，能够给今天的人带来力量的重要原因之一吧，也是他的特点。观众来了会看到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中国文人，他一点也不古板。
0: 这或许就正是这部戏啊，叫做《垂虹别意》唐寅的这个艺术价值。他不仅让观众看见了一个真实的唐寅，也让每个在生活中跋涉的人都能从《垂虹别意》的深情里面回眸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精神垂虹，对吧？每人都会碰到很多事儿，
1: 遇到问题啊。
0: 哎，
1: 这是每个人的课题、啊。
0: 道理我都懂。
1: 对对。
0: 哎，但是你真遇到这个事儿啊。你放不下，你可能真放不下，挺难的，所以这个戏我得看，你知道吗？
1: 得到精神的解脱是吧？
0: 希望是啊。

0: 好吧，那么看过了这个舞剧，我们来说一下戏曲啊。日前吉祥大戏院里有一台名家演唱会，是正式拉开了吉祥大戏院建院120周年即重章5周年系列演出的帷幕。
1: 1906年，吉祥戏院创建于王府井东安市场，始终镌刻着国粹华章当中最璀璨的印记。谭鑫培、杨小龙的闪耀开台，梅兰芳的新剧首演，马连良的力派革新，众多梨园宗师在此登台立业。2021年7月9号，吉祥大戏院重章营业，再度点亮王府井商圈的戏韵华彩。
0: 在这一次的系列演出当中，是精选了多部经典的剧目，比如说日前已经上演的《龙凤呈祥》，这可是曾经在吉祥大戏院当中有多次亮相的。在京剧的黄金年代，梅兰芳、马连良、杨小楼齐聚吉祥同台现演，名动一时。还有像苏武牧羊，在1930年马连良先生成立了扶风社之后是大刀阔斧的开始了他对京剧事业的改革和创新。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吉祥大戏院就邀请扶风社来这里演出。在1931年的5月，马连良先生在吉祥戏院首演苏武牧羊，后又首演改编之后的新白蟒台，和吉祥戏院是结下了不解之缘。

0: 七月和八月，吉祥大戏院还将邀请北方昆曲剧院、中国评剧院、上海越剧院等院团的共同庆贺，带来《牡丹亭》《花为媒》《西厢记》等多部的经典。
1: 这五年来呢，也是围绕着国粹京剧的核心，吉祥大戏院呢是树立了国粹吉祥、吉祥雅韵、吉祥绽放、五韵吉祥四大特色的 IP。这个年均的上演量是挺多的，将近有200多场啊，累计是推出了600多场的专业演出，100余场的文化普及活动。几年间除了看戏，这还有戏曲咖啡、戏曲文创都是相继的亮相，老吉祥的电影放映业务也是重焕新生，拾回了城市的记忆，当然也留下了古老戏曲融入当代城市的积极的探索。
0: 那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说一部集剧，叫燕青卖线。近日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入选名单公布，吉林省戏曲剧院集剧团经典折子戏燕青卖线成功入围，将于7月17号至8月12号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是登台演出，实况将同步登陆央视戏曲频道，线上线下联动展现集剧的独特风韵。
1: 集剧呢是1959年诞生的，2021年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的唱腔呢是以柳调、嗨调为主，保留手绢工、水袖工这些特色的技艺。代表的剧目有《桃李梅》《包公赔琴》《燕青卖线》等等。
0: 燕青卖线这个故事啊，源于中国古典的小说叫《水浒传》啊，这《水浒传》有了很多故事，
1: 这可就熟了是吧？
0: 影片剧情呢是取材于北宋宣和年间，任秀英兄妹因为受到神州知府挑拨，欲为师报仇对抗梁山，梁山好汉燕青、石谦奉命潜入神州，燕青假扮卖线货郎接近任秀英，最终向其说明当年擂台比武的真相，揭露了知府的阴谋。
2: 石谦，3年前我燕青兄弟在这神州擂上打败了人家兄妹的师父铁罗汉，他兄妹是心中不服，

0: 还我梁山。我梁山得知此事，命燕青巧扮货郎，由我石谦儿扮作这花儿模样，前来劝降人家兄妹，共破神州。
1: 刚才听到的这就是集剧的一个片段哈。燕青卖线呢，作为集剧开山的代表之作，问世六十余载是久演不衰。那么这一次进京的版本呢，是由剧团的优秀青年演员来担纲主演的。多年来呢，剧团也在持续的打磨复排这个剧本，老一辈艺术家倾囊传艺，青年演员潜心锤炼，唱念作打，也是生动展现了东北地方戏曲鲜活的生命力。
2: 在《水浒传》里面啊，你知道我最喜欢的英雄就是燕青
1: 、
2: 就是他，对，他是非常有个人魅力的一个人，
1: 我都很帅
2: 那是肯定的，
1: 对的，
2: 对吧？我找到投射了嘛。夏天的文艺生活可不只有舞台演出啊，去博物馆看一场跨越千年的展览也是纳凉长知识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来关注的这个展览呢，在江苏省盐城市博物馆展出的是太阳之下古埃及文明特展。展览一共有171件套的文物，这些呢都是来自于意大利都灵埃及博物馆的珍贵文物，大概有90%都是首次在中国展出，时间的跨度呢大概有3000年，让古埃及人的生活日常、信仰与永生梦想有了可感知的具体形状。
2: 展览以人间烟火、众神之地、向光而行三个篇章第一次展开，从尼罗河畔的麦浪到神坛前的祭品，再到墓室中的永生祈愿，观众仿佛跟随古埃及人走过一生，在现实中经营日子，在信仰中寻找秩序，追求死亡后的永恒光明。那我们先听听策展人黄明慧的介绍。
3: 我们本次盐城和意大利都灵埃及博物馆去合作，他们是做古埃及学最早研究的一个博物馆，所以说我们这一次的展览，从这个早王朝一直到古埃及文明的希腊化、罗马化，所以我们整个的体系是非常的完整的。对观众来说，可能这也是能够非常近距离去接触古埃及学入门的这样的一个展览。
4: 我们想做这样的一种不同文明的这种对话展的这个角度去策划的太阳之下的这样的一个展览。我们的主线可能是太阳，太阳崇拜，但是我们其实还有一条暗线，就是古埃及人在这样的一个精神崇拜中，他们在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他们的内心是如何去思考的。
3: 我们在展厅的这个最后一个部分叫向光而行，实际上我们想要表达的是古埃及人的这样的一个哲学的一个生死观，观他者而反观自我，就是这个是我们想给观众比较推荐的一个观展的一个方式，或者说我比较推荐的一种理念。
1: 刚才听到的是策展人的介绍，那么谈到古埃及的话，你会想到什么呢？是壁画上立于纸梭草船上的男子，写满象形文字的石棺，还是说象征王权和神性的法老雕像呢？今天我们都不从这些入手，从猫神巴斯泰特入手，探秘一下遥远的神秘国度。
2: 其实这古埃及人对猫的崇拜和喜爱呢是由来已久的啊，有很多猫的木乃伊嘛，我见过，这是一种深深根植于他们文化和信仰体系的一个尊重。那么在法老们统治尼罗河的时代，这个文明古国呢就很多以猫为主题的手工艺品，那个有比真人大那个猫的雕像，还有猫做成那个形象的珠宝啊。那专家说啊，其实在古埃及的早王朝时期，巴斯泰特是战神，他不是猫啊，他是那个狮子脸啊，狮脸当然是猫科动物，这是没问题的啊，力量感很多啊，在两河流域像狮子的那个大门很多，
1: 对，
2: 咱们中国人没这狮子啊。后期呢它就是猫首人身及纯猫形式的啊，这个就是猫神了，象征着守护神和母性的一种象征，
1: 变温柔了。
2: 其实有的猫一厉害起来也厉害啊，那个大老虎是吧？
1: 没错，是的。埃及首都开罗南部古都孟菲斯的萨卡拉牧区的入口有一座猫神庙，就用来专门祭祀巴斯泰特。看来古埃及人对于猫神的崇拜可见一斑。
2: 现在啊，这些远渡重洋而来的文物静静陈列于此，带着一个古老文明留给世界的答案，关于崇拜、生命和永恒。当你走进展厅，3000年前的尼罗河畔的风穿过展柜，轻轻地吹到你的面前，你就驻足凝望那一瞬间，

0: 时光那打那头是谁来的？古埃及人，古埃及人，猫神，
1: 猫神来了，
0: 打了一个照面。我前一段时间还看了一个新闻，说在山西的一个地方有个叫猫神庙。有一个那猫的一个铁柱啊，什么还是一个金属制成的一个像，叫猫神庙，还想去看一看呢，没有机会啊。
1: 这个好像在国内很难得吧，很少有猫神庙吧？对对，
0: 所以他们叫圣火喵喵叫啊，可有意思了。
1: 有没有可能就是这种文化流传过来才会有啊？
0: 不知道，这个没去过，不太了解。
1: 好吧，那么看过了展览，现实当中大西北的壮阔山河也迎来了非常好的时节。从静态的观展到动态的沉浸，宁夏的夏天玩法已经彻底的改变了。
0: 黄土摇动，复刻着移民岁月，大漠沙丘揽进了璀璨星河，贺兰山下演绎着边塞风云，沉浸式实景体验正在全面重构宁夏旅游的打开方式。
1: 就这些年宁夏旅游真的做得越来越好了，以前大家都不愿意去，现在什么青甘大环线宁夏大西北走一圈啊，
0: 是的，很火呀。
1: 对对对，来关注一下。首先啊，有一个项目叫做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日前开园了，这是中国首个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沉浸式戏剧村落。园区呢，打破了传统的单向观演模式，以原生态移民村落作为了实景剧场，由土生土长的生态移民后代去参演，亲身去演绎父辈们异地搬迁、戈壁开荒、增收致富这样的奋斗故事。
0: 有观众看完表示，无需繁复的文字解说，行走在复原的移民村落里面，就能读懂这片土地的蜕变，实景带来的情感冲击是直击人心的。那么除此之外，原生态大漠风光也凭借了全链条，又是沉浸式，你看看啊。
1: 当然了，
0: 你看这个八方游客来到了，进入到暑期腾格里沙漠，彻底告别了早年单一的华沙打卡那种模式，有越野穿越，有沙丘的日落露营，暗夜的星空观测，沙漠的秘境徒步，这都是很好的体验项目，我很喜欢。依托区域优良的低光污染的生态条件，看星星，看星星，
1: 对对对，
0: 沙漠星空营地一房难求，许多游客你专门在这看一晚上，那个星光，
1: 对，住沙漠里，
0: 太好看了，
1: 对，
0: 我现在都觉得我们家那望远镜已经不够用了，我想买一个新的，但新的有点贵，没舍得，
1: 你就直接去那儿住吧，用裸眼就能看到满天星河，
0: 那我要追踪流星。我不追星，
1: 追流行。
0: 对，
1: 有游客表示说，从前啊，游览沙漠停留一个小时就匆匆结束了，如今呢，静候日落，仰望星河，沉浸式的触摸西北原生地貌，游玩的体验呢是截然不同的，直观可感的戈壁夜色和生态的变迁，就是青少年实地去感知像宁夏防沙治沙生态修复成果的一个天然的课堂了。
0: 贺兰山东路呢有一个小镇啊，补齐了宁夏夜间沉浸式的文旅发展短板。小镇呢是全域实景舞台，全域 NPC 互动，多场次的演绎贯穿夜游的整个全程。现在都不兴叫服务员，都叫 NPC。你问个道吧，我告诉你，
1: 身份。
0: 这位施主，这个游客呢置身烽火边塞的场景，观赏那凤凰飞天，贺兰山盛典的核心演绎。你看，日游山水文脉，夜入边塞实景，全天候您都安排上了，
1: 别歇着。业内人士表示说呢，早年西北地区的旅游都是定点打卡、短途观光为主的，游客呢很难去深度感知本土的风土人情和发展的变迁，而如今呢是整个全域布局沉浸式的实景业态，所以游客在亲身的参与当中就能够产生非常多的情感共鸣了。
0: 无论是大漠星河还是贺兰山下的实景演绎，都离不开那片深沉的土地，这让我们不禁想到当下的乡村文艺为何能从这片泥土当中长出如此蓬勃的力量呢？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对话文艺的下半时段。

0: 艺之声，清凉一下。
1: 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2: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1: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2: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3: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4: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5: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4: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5: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6: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子彤。今天呢，我们聊一聊乡村文艺。说到乡村文艺，它是从泥土里自然生发出来的，是一代代人的精神装甲。文学经典编成油画作品父亲，影视作品主角山海情、我的阿勒泰，和乡村有关的文艺作品呢，虽然说形式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根源都在田野之间，被浇灌的精神庄稼在乡土之上生生不息。
0: 中国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历史，文化根基具有鲜明的乡土属性，一直以来乡村题材呢都是历代文人作家创作的主流。那么在中国现当代的文学作品当中啊，乡村题材作品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 没错，深邃厚重的乡土文化底蕴，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以及充盈丰饶的农村生活经验，就孕育了众多在文坛非常有名的写作名家，催生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精品力作。鲁迅先生的《阿 Q 正传》，
0: 算了，
1: 故乡，对吧？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沈从文的《边城》，湘西，这都太有名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人生，陈忠实的《白鹿原》，铁凝的《哦香雪》，贾平凹的等等一系列的小说等等。刚才你说的那话特别好，一部乡村题材创作史，简直就是半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0: 最近我特别喜欢看铁凝的作品，挺好，真的挺好的。但是这么厚的家里怎么破圈呢？他什么时候开始变成年轻人刷弹幕、刷短视频、买着机票追着去看的超级IP 呢？答案不在别处，就在最近这十年，乡村文艺真正成为超级IP。第一道闸门就是影视化，而且是严肃文学的影视化。我们看几个有代表性的样本哈。
1: 比如说在2024年的五月份，文学的影视化改编领域开出了一朵非常惊艳的花，就是根据作家李娟散文集改编的8集迷你剧《我的阿勒泰》，播出之后呢，好评如潮。这部剧不仅开创了散文影视化的先河，也是第一次让散文改编成为了爆款赛道。
0: 之前我没觉得它能改编，
1: 很难把散文改编，
0: 没想到。
1: 就像你写一首诗，
0: 对，你改编成一个剧一样，
1: 这很困难。
0: 我的阿勒泰是作家李娟创作的散文集，首次出版在2010年7月，原生态书写了李娟和母亲及高龄的外婆随着牧民迁徙流动的日常，开杂货铺当小裁缝，帮往来的牧民车衣裙，去大山深处采野生木耳，春天草原上鼓上的帐篷，还有夏季牧场上喧嚣盛大的阿肯弹唱会，入冬以后瓷实的条条雪路，戈壁草原、森林、雪山、骏马和牧人。李娟用朴实明亮、治愈清新幽默的文字，呈现了零碎而闪亮的阿勒泰记忆。
2: 妈妈，
3: 那我这算不算帮你要到账了？
2: 算，咋不算嘛？
3: 太好了，你看，我虽然笨手笨脚，但我还是个有用的人，对不对？
2: 啥叫有用，李文秀？生你下来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是不是？哎呀，这个有了骆驼真的是好啊，可以拿它驮货，我们进项场了啊。
1: 那么将非常难改的纯文学作品影视化，我的阿勒泰提供了一个非常新的视角，用镜头语言将作家文字具象化，可还原文本最初的生命力，而将作家本人的经历融入到剧本当中，则让文学的生命力得以延伸。每个笃定相信文学的人心中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阿勒泰。
0: 不过这个事儿呢，那天我看到李娟有一个访谈，他就说来的，他说担心自己啊，就是成为很多人的这种榜样偶像，因为实际上当作家这条路真的是挺难的，凤毛麟角吧。
1: 对，
0: 实际上这条路朋友们我也试过了，但是我试成了一个滞销书作家。这部剧的诞生本身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的故事。导演呢滕丛丛2018年底啊买下了影视改编权，当时朋友说这书是真好，他没法改，他没有一个叙事的主线啊。直到2020年，滕丛丛发现自己的状态跟书里很像，当向外寻求的东西不再有用，人自然会向内寻求安宁和自我的满足。 想做阿莱特的这个愿望啊，这个导演说我就前所未有的强烈了。
1: 嗯，
0: 2021年底啊，这个项目被确定下来，导演两次去阿莱特采风，把采风当中遇到的有趣的人和事儿放进了剧本。
1: 所以在2024年，我达勒泰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的时候呢，就收视登顶。而更重要的是，这部剧还成功的拉动了新疆阿勒泰地区的文旅消费增长。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说啊，乡村文艺的 IP 力量不在于宏大的叙事，而在于真诚的表达，去爱，去生活，去寻觅一处心灵的安宁之所。

0: 如果说我的阿勒泰是嗓门诗意的轻盈，那么白鹿原，哇，这个在我心中是极有分量的，
1: 就厚重了，
0: 太厚重了。1998年，白鹿原荣获第4届茅盾文学奖，陈忠实先生历时6年的心血完成了这部巨著啊。他以陕西关中地区的白鹿原上白鹿村为缩影，通过讲述白姓和陆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表现了从清朝末年到20世纪70、80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化呀。
1: 在2017年，电视剧《白鹿原》播出，这部作品呢获得了第31届飞天奖历史题材优秀电视剧奖，第24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电视剧奖，还有第29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奖等等多项的荣誉。
0: 其实这部史诗巨著此前已经被改编成各种的艺术形式了，像秦腔、话剧、舞剧、电影等等，而电视剧版的《白鹿原》呢是第一次全景式的还原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经典作品。那么从文学经典到荧屏巨制，白鹿原的 IP 转化之路证明一件事儿，就是真正有生命力的这个文艺作品，或者说乡村文艺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觉得这个不分城市和乡村啊，
1: 对
0: 你任何艺术形式，它反复的诠释总有新意。
1: 在西北发生的故事还有一部，那就是《平凡的世界》。这部作品被称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是中国作家路遥创作的长篇小说，一共有3部。第一部呢，首发时间是在1986年《花城》杂志上，1988年全书完成并且首次出版。作者为了写这部小说，多次重返陕北故乡，深入到农村、城镇和煤矿当中进行生活的重新体验，以加深对于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认知。
0: 小说呢，围绕着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讲述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里面所走过的那些艰难、曲折的道路。电视剧版的《平凡的世界》也挺好看的，
1: 对，
0: 哎，真的，算是我觉得最大程度还原了原著啊。构成了一幅中国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农村生活的全景式的画卷《平凡的世界》。这本书在我高中时代我就开始翻了，
1: 非常的好看。《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够成为超级 IP， 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永恒的主题：普通人在困境当中的坚守和奋斗。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种精神力量始终能够引发共鸣。
0: 西北大地呢，好像是乡村文学的源泉，有源源不断的优秀作品，而且都有很好的影视化呈现，比如今年的热播剧《主角》。主角没有翻完，
1: 就原作哈，
0: 没有翻完，就比其他几部作品在我心目中的话呢，好像是没有看完啊。他这个主角呢，也是一位来自陕西的作家陈燕创作一个长篇小说，他讲述的是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人生的兴衰际遇、起废沉浮，以及与秦腔及大历史起起落落之间的复杂关系。他是2019年的获得了第10届茅盾文学奖。
1: 电视剧《主角》2026年5月10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作者陈燕表示，看到剧集能够达到这样的品质水平，要感谢生活、时代和大西北乡情乡音的赠予，也得益于主创团队历时8年付出的艰苦的努力。
0: 从茅盾文学奖的文学巅峰到央视屏幕的全民热播，主角跨界破圈，不仅完成了经典文艺作品的二次传播，更成功擦亮了地域文化名片，为乡土文学影视化、地域 IP 品牌化发展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路径。

0: 一部电影，
1: 一种人生，
0: 一方风骨，
1: 一次潮流，
0: 一种传统，
1: 一个时代。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1: 这里是对话文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今天我们说的是乡村文艺。很多人对乡村文艺的第一印象可能仅仅停留在过去的乡土题材作品，但今天我们看到的乡村文艺已经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生态。有学者说过一句很生动的话，乡村文艺是从泥土里自然生发出来的，是一代代人的精神庄稼。这个说法很贴切啊，它不是凭空长出来的，是在我们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土壤里面被一代代人用生活用情感浇灌出来的，所以才能是生生不息。
3: 那么这些经典的文学种子在近些年的影视化改编当中就开出了更加灿烂的花，特别是乡村振兴主题。比如说在2021年，乡村振兴主题电视剧《金山丽海》是在央视一套播出。这部作品呢，根据山东作家赵德发的长篇小说《金山海》改编，讲述的是性格直爽的市区干部为了梦想是毅然报考了凯坡镇的副镇长，上任之后呢，和经验老道的镇长扎根基层一起工作努力奋斗的平凡故事。
2: 原著作者赵德发在1955年出生在鲁东南一个山村，33岁呢去山东大学作家班学习，从此走上了文学道路。家乡的土地给了他丰富的滋养，让他写出了短篇小说《通腿》和系列长篇小说《农民三部曲》，像《缱绻与决绝》《君子梦》《青烟或白雾》等作品。
3: 嗯，
2: 那个《缱绻与决绝》是改编叫
3: 生完物，
2: 对，很好看，
3: 非常成功。
2: 嗯，
3: 另外呢，在2022年播出的改编自陈元斌的长篇小说《秋菊传奇》的电视剧《幸福到万家》，这你也看过，我记得
2: 看过，赵丽颖演的。
3: 是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去切入，讲述了一个名字叫何幸福的农村姑娘嫁到了万家庄，从一开始为了讨个说法跟村支书较劲，到进城打工开阔眼界，再回到村里开办民宿，最终呢是带领着万家庄走上了乡村振兴之路。这个剧呢，通过一人一家一村的成长史、变化史、发展史，呈现了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法治文明建设的成果。
2: 2025年11月，由作家欧阳前森长篇小说《莫道君行早》改编的电视剧《乌蒙深处》在央视一套播出。它聚焦的是贵州乡村振兴，讲述了新一代青年扎根悬崖村，通过推动1、2、3产业融合发展，助力美丽乡村建设的故事。这个也是文学 IP 影视化成功的一个成功范例啊，也算是影视跟文旅融合发展的成功范例。
3: 嗯，那么这一些以上提到的乡村振兴主题的作品呢，是具有乡土气息的生活场景，朴实真挚的细节刻画，奏响了乡村巨变的时代乐章。当然，在艺术规律和时代气象的结合当中，也为观众提供了很多认识农村、了解农民、感知农业的窗口，当然也成为了传播乡土文化、阐释乡村价值、助力乡村发展的有效路径。
2: 说到这儿，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以前的乡村文艺啊，大多是专业创作者写乡村、拍乡村，是从外向内看的视角。那么今天的乡村文艺破圈，它有一个不一样的新的趋势啊，那就是乡村自己的文艺、村民自己的创作，直接从田野里面长出来，然后再通过互联网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这个就是由内向外，真正意义上的从泥土里生发了。
3: 嗯，比较典型的就是像村晚。现在呢，村晚已经成为了新的文化潮流。比如说贵州松桃的村晚，它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明星大腕，演员呢都是咱们村里的村民朋友们，节目呢就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民歌、舞蹈还有非遗项目。但是就是这样土生土长的村晚热度非常爆棚，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真实，因为真诚，因为这里啊有最鲜活的生活气息。
2: 比村晚更火的是村替，那村替全称叫做这个贵州省和美乡村非遗民族服饰梯台秀啊，说白了就是在村里面办的时装秀。
3: 嗯，
2: 说了大家可能不信呢，这个村梯台啊，最初只是一条50米长的普通的风雨长廊，没有华丽的灯光舞美，也没有专业的模特。2024年7月，它原本只是在当地送给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建州68周年的一份礼物，一场为期3天的公益时装秀。但没想到啊，当周边的村民自发穿上了民族盛装走上梯台的时候，这个舞台啊，哇，太吸引人了。 我觉得比那些模特好看多了，真的。虽然我们也怎么看过啊，但是
3: 怎么说呢，就是他散发出了非常惊人的生命力，真的吸引了很多人。那么其实刚才说到这个村替啊，村替的核心就是什么，零距离、零门槛、零限制，不管你老少，不论你什么职业，只要你热爱自己的民族服饰，你都可以上来走一圈。那么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朴素的创意就彻底的火了。一年多的时间，贵州的村替呢是先后走进了中国国际时装周、伦敦时装周，甚至登上了联合国气候大会的舞台，全网的话题播放量突破了150多亿次。所以我们来看，最土的乡村走出了最潮的国际范儿。
2: 从村 BA 啊到村超，从村替到村马，再到村晚村舞。我忽然想到我
3: 参加一个吧，
2: 好的，我应该是中关村中学的，我忽然觉得很开心了啊！一个个村字号的这个文化 IP 呢接连破圈，比如说还有村舞，它就是从村晚里面分出来的，因为跳舞人太多了，村晚的时间装不下，干脆咱就办了一个村舞大赛。它被誉为了叫东方踢踏舞的这个彝族的阿妹契托，就是依托这个村舞的东方成了热门的 IP。 这些乡村自发的文艺活动，没有专业包装，没有资本的炒作，却有着

0: 世界呢？其实有很多原因，比如说因为它有根，乡村文艺不是说我们凭空造出来的流量的产品，它呢扎根于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扎根于深厚的乡土文化传统。观众看到乡村题材的作品，看到的可不单单是故事，更是在看自己的来处，看我们的根。
1: 第二个原因呢，是它真实。今天的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啊，越来越反感悬浮的虚假的内容，而乡村文艺最大的优势就是真实。《山海情》里面演员们说的是地道的西北方言，脸上带着风沙的痕迹。《我的阿勒泰》里面生活是慢的、琐碎的，没有什么开挂的主角和霸总。那村地上走秀的他也不是专业模特，就是普普通通的村民。村晚上唱歌跳舞的就是隔壁的大爷大妈。这是一种不加修饰的真实，其实最能打动人，因为真实所以有力量，因为质朴所以能共情。
0: 嗯，其实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给我们当代人提供了非常需要的情感慰藉。咱们今天都市生活节奏都很快，压力也很大，很多人内心深处呢都有一种乡愁。这个乡愁呢不一定是对于自己家乡的思念，或许就是对这种慢生活，对于淳朴的人际关系，对于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种向往。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阿勒泰能够治愈自己啊？因为它让观众在草原和雪山当中暂时逃离了城市的焦虑。那么乡村文艺呢，有点像一个精神的后花园，让很多奔波辛苦的大家能够停下来喘口气，找回内心的平静。
1: 除此之外，还有新媒体平台的赋能。以前乡村的好东西走不出去，是因为没有传播渠道。现在短视频平台让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让每一个村寨的风景都能被全世界看到。技术的进步让藏在深山里的文化宝藏有了被看见、被喜爱的机会。
0: 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文旅融合了。大家都知道，我们说到《我的阿勒泰》带火了新疆旅游，像主角呢就擦亮了陕西文化名片，村超、村 BA 带动了县域的经济发展。乡村文艺 IP 呢，不仅仅是能够创造文化价值的，还能够创造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
1: 乡村文艺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所以它有最顽强的生命力，它是一代代人的精神庄稼。只要土地还在，只要生活还在继续，这庄稼就会一茬接一茬的生长，生生不息。而今天乘着时代的东风，借着技术的翅膀，这些从田野里来的精神庄稼正在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滋养更多人的心灵。
0: 这就是乡村文艺能够成为超级 IP 的秘密，它的密码不在流量当中，不在包装里，而在那片深厚的土地当中，在那些认真生活的人们身上。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梓潼，
1: 我是董斌，
0: 我们下期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4: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艺之声，清凉一下。
1: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儿，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2: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儿，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1: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2: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3: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开车堵在马路，
9: 加班加到麻木，
1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1: 心情不好想哭。
12: 停，别再 emo，
1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2: 听相声，
13: 听小品，
12: 陪你笑到捧腹，
13: 两个人
12: 两张嘴，
13: 让你不再孤独。
14: 日期7月1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5: 小霍刷什么呢这么认真？
16: 哎，我晚上要跟好朋友吃个饭，这不看看有什么好的饭馆吗？
15: 哎，要我说呀，这吃什么不重要。
16: 这话怎么说呢？
15: 好朋友能坐在一起聊聊天才是最重要的呀。
16: 那倒也是，但是如果要能找到我们都爱吃的饭馆再聊聊天，那不是锦上添花吗？
15: 哎，这句话没毛病。
16: 我跟你说啊，我跟我的好朋友就完美迎合了网上那个很火的梗。
15: 什么梗啊？
16: 好朋友就是我可以骂你100遍，别人骂你一句我都不答应。
15: 哎，这话一点不假。
16: 你别看平时啊我们俩是互坑互损，聊天记录里那都是废话文学，但是外人 敢说我半句不好，他是第一个出来撑腰的。
15: 哎，我知道了，你们的关系啊，就是主打一个内部矛盾内部消化，一致对外的生死同盟。
16: 哎，好兄弟不就应该这样吗？
15: 对呀，这不高晓攀和尤宪超这对兄弟也这样。
17: 我们就是合作多年，配合默契，他中有我，我中有他的兄弟组合啊。不是高攀，我刚说完咱俩感情好，你就推我是吧？啊，你干嘛呀你？
18: 你当我面光了你知道吗？
17: 我跟你这么多年我就没顺过，我就纳闷了，我怎么认识这么一玩意儿，我这玩意儿，哎，我怎么认识他来着？对了，上小学的那天

0: 怎么没摔死我呢？摔死我就不用上学了。
1: 啊，心梗犯了。
0: 高手。同学，
2: 起开。
0: 同学，你也不想上学吗？
1: 我表现有那么明显吗？
0: 就在这一天，多了一个他。
1: 从此以后，我的世界多了无休止的厄运呐。
0: 那个，你作业借我抄抄呗。
1: 我作业没了。啊？昨天晚上我妈妈病了，我回校照顾她。我给他出去买药，回来刚给他哄睡着了，我刚要写作业，我们家就停电了。我是点着蜡烛写完的呀，眼睛都快熬瞎了呀。我今天早上实在是太困了，我一不小心就把作业本掉水沟里，我作业就没了。但我写作业了，我真写作业了。
0: 别哭了，别哭了，一会儿你就这么跟老师说，老师一定会原谅你的。
1: 老师会相信我吗？
0: 会的。老师来了。老师，我真的写作业了。昨天晚上我妈妈病了，我去给我妈妈买药，回到家我们家又停电了，我是点着蜡烛写的。老师，我太困了，早晨起来的时候我的作业本掉水沟里去了。老师，我真的写了。同学，你的作业呢？
1: 那我就没写呗。能量炮。
0: 当我腾空的一瞬间，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话，古人云生命如水，岁月如歌，我竟然上高中了。
1: 这么快呀、啊、

0: 小潘，咱们班的篮球比赛就靠你了呀！
1: 给我加油！
2: 好嘞，小潘必胜，小潘必胜，小潘必胜！
0: 哎，对面犯规了！
3: 这大个儿怎么过不去呢？
2: 小潘，他爸是校长。
3: 校长，嗯，
1: 给您球。哎。
4: 兄弟啊，嗯，下回少玩球吧啊，多学习。明天见吧。
1: 哪还有明天呀？今天毕业了。
2: 小潘，什么时候考的试？
1: 上午。你错过了。
2: 我错过了这么多呀。后悔无期。兄弟，珍重。珍重，珍珍搂啊！
3: 哎呀，大学第一天，我是既兴奋又兴奋。
0: 哎，我跟你说啊，都是大学生，你别挤我啊！挤我没好果子吃，你知道吗？半个屁股坐死你！我跟你说，你别扭，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哎，我就你，
3: 我小潘，
1: 小超，
3: 真的是你吗？嗯，天要亡我呀！哎
1: 小超，你知道大学校的土特产是什么吗？
2: 什么呀？
1: 女朋友啊！
2: 多少钱一斤？
1: 不论斤、啊、得找哦。我就努力寻找我心目中的 Angela 和 Baby。
0: 你要俩呀？
1: 一个。为了能够把她拥入怀抱，我决定让小超帮我买一个礼物，
0: 交给我了。
1: 哎呀，小超，我们俩十几年了，他一定会帮我，而且礼物一定特别特别。礼物呢？
0: 我就是那个大白卖完了，你凑合用吧，巴拉拉拉拉。
3: 我说小潘，你又毁了我一个女朋友。
0: 我这小潘这卖完了也不能赖我呀。
1: 哎，最近钱富裕吗？
0: 富裕啊，怎么了？
1: 借我点钱花。
0: 你说什么？
1: 借我点钱花？
0: 不是上半句。
1: 最近钱富裕吗？
0: 不富裕啊，怎么了？
1: 不是，你别废话，不是你必须得借我点钱
0: 啊！你要钱干嘛呀？
1: 马上都毕业舞会了，咱俩必须得成为全场的焦点呀！
0: 对呀，不能让他们抢咱们的风头啊！
1: 我去准备音乐，
0: 我去准备服装。
5: 庐山升龙霸，老师找我爸，天马流星拳。我们练红拳再来，
6: 来来来上学，
5: 学学学文化，画画画图画，图图图书馆，管管管不着，
6: 多书不约你管不着。
3: 小胖啊，我心脏病犯了。
0: 兄弟，啊，谢谢你救了我。
1: 啊，你怎么没死去？
0: 咱俩成为全场的焦点了吗？
1: 成为全场的笑点了。
0: 啊，还有意外收获。啊，
1: 你少跟我装蒜。
0: 不是我算是，哎，
1: 你瞧你做的这身破衣服，
0: 高攀啊，就这衣服都是我偷着把我奶奶被子绞了做的，你知道吗？
1: 你奶奶张馨予啊？嗯。你故意给我抽风是不是？
0: 我心脏病

0: 犯了
1: 心脏病
0: 啊！
1: 你长那么黑，你能犯心脏病吗？
0: 长得黑就有心脏病啊？那宋小宝还活不活了？
1: 你长得比他还黑，
0: 我长得比他黑，那不是为了暗中保护你吗？
1: 张冷
0: 哪儿呢？
1: 谁保护谁呀、啊？咱俩？
0: 我啊
1: 啊！
0: 你推我？
1: 对，
0: 你凭什么推我
1: 啊？
0: 我不就把你泡妞机会毁了吗？你凭什么推我？
1: 怎么
0: 了？高攀咱俩多少年了？16年呀、啊！16年，半辈子的朋友啊！
1: 你才活32呢！
0: 嗯，不是，说错了，小范，
1: 信，
0: 哎，你不能这样，小范呀、啊，咱俩可是异父异母的双胞胎呀、啊！哎呀，
1: 你生一个我看看，
0: 小范、啊，你可别忘了，当初咱俩可是一个地磕在头上的，
1: 我没磕死你呢，
0: 高小范，我要今天真死在这儿了，你就是我一辈子的朋友啊！
1: 那咱们下辈子见，
0: 从今天开始。咱俩恩断义绝。
2: 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0: 恩断义绝，有你没我。我删除了他的电话，
2: 我屏蔽了他所有的信息，
0: 我们好久没有联系。
2: 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
0: 我特别想给他打一个电话，
1: 不行，我也得骚扰骚扰他。喂
3: 喂
1: 喂
3: 喂
1: 喂，
0: 是送外卖的吗？
1: 那一夜我们话不多，
2: 但是电话通了很久。
1: 那天我终于明白，一个男人必须得有个男人样。
0: 我发现就算你能抛弃全世界，你心里肯定还有个兄弟。
1: 就算有一天我们有了孩子，我们虽然是孩子的亲爹，
0: 但也是彼此的干爹。
1: 爸爸，
0: 哎，
1: 这就是我们一对兄弟的故事，
2: 这就是两个男人之间的感情。
1: 兄弟就是我不困你也别想睡的那个人，
2: 兄弟就是他吃饱了还会陪你吃一顿的人，
1: 兄弟就是别人恭维你敢变成毒蛇泼你冷水的那个人，
2: 兄弟就是你有难了敢为你两肋插刀的人，
1: 兄弟就是你喝多了痛哭不觉得尴尬的那个人，
2: 兄弟就是你看完我们的故事
1: 你第一个
2: 想起的人。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5: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6: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这高晓攀和尤宪超合作相声这么多年，可不就跟兄弟一样了吗？
8: 哎，说的太对了，其实好多的搭档啊，在合作的过程当中都成了亲人了。
7: 哎呀呀，
8: 嗯，
7: 我想问问你，就是我们男生的感情是这样，那你们女生之间的感情，我听说像玻璃，是真的吗？
8: 什么意思啊？
7: 易碎呗。
8: 嗨，这不就是三人行必有两个牵手去洗手间另一个就生气了吗？
7: 哎呀，你们真容易这么吃醋吗？
8: 哎，年少的时候啊可能就是这种表现，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心智啊也就相对成熟了。
7: 那女生之间的好朋友应该怎么相处呢？
8: 确切的说我们叫闺蜜、
7: 哦、
8: 也可以叫姐妹
7: 啊、那姐妹你说。
8: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在别的姐妹还在互相吹捧的时候，比如说你真美你超优秀你前途无量，哎，我的姐妹张口啊就是精准的暴击，你脸又圆了啊，今儿的穿搭不好看啊，咱能不能别做梦啊，
7: 忠言逆耳啊，
8: 说白了就是我的缺点只能让我的好姐妹看，这是我们共享的特权。
7: 哎，你说的挺像宋宁和高露啊。
8: 他们也这样吗？
7: 是啊，他们也是好姐妹啊。
9: 咱俩说好了一起长大一起长大，为什么你长着长着不长了？
10: 我你说呀我你不听。苏小宁，
11: 哎，你别指我，
10: 我就指你，
11: 我也指你，我指你，
10: 我还指你，
11: 我指，
10: 哎，我指你，我指，哎，
12: 你们俩给我撒开。
10: 喂，
12: 好嘞。
3: 哎，
12: 发型啊，你给我撒开。
3: 怎么跟老师说话呢？回去坐好。
12: 对不起，老师。
3: 我们市里要举办发明创新大赛，咱们学校呢要选出一个代表去参加，有谁想去吗？
12: 老师，我代表了，我去参加。
13: 老师，我也代表了，我去参加。
3: 哼，你这是代表团吗？好吧，下面我们就想一想啊，有什么好的创意，然后说一说。
13: 老师，老师，我、
3: 啊、
13: 我
3: 也先说。
13: 现在我们人们都已经开始用手机了，那么大家为了避免手机被摔坏，所以发明了手机壳。可是人们没有想过，万一手机壳被摔坏了怎么办呢？
3: 换一个呗。
13: 不，我发明了一个保护手机壳的手机壳。
3: 苏小玲啊，
13: 哎，
3: 明天抽空去趟医院吧。
13: 为什么呢？
3: 测个智商。还有谁啊？
13: 老师，还有我。
3: 你说。
13: 人们在出门旅行的时候都会带行李箱，对不对？
3: 对啊。
13: 那如果行李箱坏了怎么办？
3: 怎么办？
13: 怎么办？
3: 怎么办？
13: 于是啊，我就发明了保护行李箱。

0: P 就是去头条，到时候他就可以不停地刷资讯领红包了。
1: 哎呀，这创意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2: 测智商这个事情迫在眉睫，你们俩现在就去啊！我给价。
0: 测智商我同意，我不跟他一块去，
1: 我不跟他一块去，
0: 不跟你一块去，
1: 我不跟你一块去，
0: 我不跟你一块去，
1: 我不跟你一块去。
2: 停！打我进这个班开始，你们两个就一直争，爱争是吧？啊！站起！今天就你们俩罚站，争吗？争谁是战神？
3: 老师啊，再给我们个机会呗。
2: 知道错了。
3: 嗯。
2: 下面我要问一个问题，你们谁答上来了，谁就可以走。哎，谁扔的？
0: 我扔的。老师，我回答上来，
1: 我可以走了。
2: 不是，哎，左宁，我刚才好像不是这个，哎，你干什么？
1: 不，老师，你再问我问题啊。
2: 明天你家长能来吗？
1: 能。
2: 明天把你家长叫来。
0: 苏小宁，我要跟你争一辈子。
4: 最漂亮的两位女同事。
5: 哎，叫我干嘛呀，小王？
4: 你来呀。
5: 在这儿呢。啥事儿？呀，
6: 宁姐，陆姐，你们两个作为全公司最漂亮的女同事，我有点话想
0: 说。你等一下。你这句话有瑕疵。
6: 哦，
0: 最这个字只能用在一个人身上，不能用在两个人身上。
6: 不严谨了哈，我重说啊，公司漂亮的女同事
0: 啊。那你找的是她，我是最漂亮的那个。
5: 我才是最漂亮的那个。她漂亮，
1: 你漂亮，
5: 你漂亮，
0: 你漂亮，
5: 你漂亮，
0: 你漂亮，
5: 你漂亮，
0: 你漂亮，
5: 漂亮，漂亮，
2: 你
5: 漂亮，
2: 收，你俩漂亮啊！
6: 哎呀，怪我了，怪我了，没说明白话啊！我重说啊，公司长得一般的两位女同事，还钱。
0: 说啥呢？谁长得一般呢？
6: 啊，不是，这个不是重点。
0: 重点是什么呀？你说我一般了，为什么说我一般呢？谁一般呢？
6: 没有，我没说你，我说他呢。
0: 说谁一般呢？
6: 不是姐，你看你俩谁一般？你俩自己争呗，你问我干啥呀？啊！
0: 告诉你，我们俩就是一般，没错。
6: 妈呀，这俩人的智商惊人的相似啊！看来呀，得逐一击破了。宁姐啊，宁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宁姐，你看，
1: 咋的了？你手啊？
6: 手头最近有点紧呢，手头有点紧。
1: 宅了不就松快了吗？
6: 妈，松快多了，不好意思啊，唐突了。陆姐，我最近手有点干吧，手有点干吧呀。
1: 爆皮了，是挺
6: 干
1: 的。干
6: 呢
1: 你来，
6: 你是不是应该
1: 姐给你抹点擦手油，就不干了啊？抹抹。
6: 宁姐，陆姐，上回咱们三个出去吃饭，对不对？你们俩没带钱，我给你俩垫了180块钱，到现在都没给我。什么时候你说你俩能还钱啊？
1: 你早说、哎。
0: 对不起，小勇，忘了这事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来来来来，
2: 哪有这样的？
0: 我先还，
1: 我先，我先还。
0: 我先还，
1: 我先还，
0: 我先还，
1: 我先还，我先还，我先还，
0: 我先。
6: 你俩一块还？
0: 那不行，他要还我就不还。
6: 那
1: 他要不还我也不还，
0: 他不还我凭什么还呢？
1: 你不还我为什么要还呀？
0: 那我就不还，
1: 我不还，
0: 我也不还，
1: 不还
0: 就不还，
1: 我就不还。
6: 行，你俩要争到什么时候啊？
0: 要争一辈子，
1: 没错。
6: 明说就完了呗，这是一辈子都不还了呗。愁死我了都，哎，
5: 小王，
6: 妈呀，小胡，
5: 哎，
6: 你咋回来了呢？抽楞抽楞，这太快了。
5: 因为我坐地铁回来的呀。
6: 你坐地铁回来，你骄傲什么呢？
5: 我没花钱。
6: 逃票，这种人。
5: 谁说我逃票啊？我刚才吧，一边坐地铁，一边刷趣头条，看资讯，领红包。你知道我这一路上领的那红包，直接把那地铁票钱给顶了。
6: 妈呀， 有这好事的话，以后

0: 我就不用跑着来上班了呀。
1: 天哪，你现在还跑着来上班呢？
0: 可不吗？
1: 你赶紧下载一个趣头条 APP 吧。
0: 哎呦我的天，那还等什么，赶紧回家，我下那 APP 去啊，快走。
1: 行。
0: 哎
1: 呀，
0: 哎呦我的，
2: 哎
3: 哎，那个，哎，那个高阿姨，
0: 哎呦我天哪，刚好松松松，快松快快快松快，
4: 这拿岁数了怎么？
1: 你还累这个？
4: 哎，
1: 玩累你。
4: 宋阿姨，你这脾气
1: 累死我！
2: 哎呦，
1: 你谁呀？
4: 啊，我是咱这儿新来的护工。
1: 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护工了
2: 啊！凭啥是你护工啊？那是我的护工，
1: 我的护工，
2: 我的护工，
4: 我
2: 的护工，
4: 我是两
2: 个，
4: 我的。
1: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那什么，阿姨给你缝上来。
4: 阿姨不用缝，阿姨不用缝，不是你听
2: 我，
4: 不是你听我，
2: 我给你
4: 缝，
2: 我给你缝，
4: 我
2: 给你
4: 缝，
2: 怎么就能你缝？我来缝，我来缝，
1: 脱了吧，孩子，这穿着也不舒服啊。
4: 没事，我现在通畅了。这样凉快，
1: 孩子，我觉得应该
4: 别碰我，阿姨，你别动我，你俩都别动我，你俩的智商不分上下呀，姐。
1: 哎，
4: 拿了，院长我不干了，太气人了。
1: 高老太太，就赖你又气走一个，
2: 那是我气走的吗？
1: 懒得跟你犟，我睡觉，我养精蓄锐，我明天跟你接着争。
2: 争就争，谁怕谁呀？
1: 哎呀，我要把争的内容啊，我要拿本记下来，
2: 要不然容易忘啊。我明天我要跟你争，我病比你多，我白头发比你多，这个也好，喜欢我的老头比喜欢你的多。哎呀，睡觉啊，明天接着蒸啊。
1: 哎，院长，你这叠被干什么呢？
5: 收拾一下。
1: 我知道，我说的是那老宋呢。
5: 哎，走了
1: 啊，走，
5: 今天早上走得特别的突然。
1: 你们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5: 哎呀，我说高阿姨啊，这不怕您伤心吗？哎，您先坐，宋阿姨走了还有我们这些人照顾您呢。啊，
1: 不，
5: 来来坐。
1: 太过分了你们。
5: 哎，
1: 老宋啊，咱俩争一辈子了，也没争出个胜负啊。我其实不想跟你争，可是我怕如果我不争了，你就该离我远了。如果有下辈子，我们还是好姐妹好闺蜜，我不争了哈，你赢了，行吗？
2: 行。
1: 老宋，你说啥？啊？你刚才怎么说的？我赢了是不是？啊？我可全听见了。
2: 你不是？
1: 对呀，我是走了，我儿子早上把我接走的呀。我一琢磨，留你自己在这儿不行，我不舍得，所以我又回来了。小英，
5: 回来了。
1: 哎呦，院长。
5: 啊。
2: 哎，怎么刚才表情那么凝重啊？
1: 什么叫刚才呀？不一直这么凝重吗？没有过表情。别说话了啊！说好了啊，我赢了，你输了，你以后都听我的。
2: 谁说你赢了？咱俩还有好多没争的呢，我得跟你争，
1: 争就争呗，我怕你啊，高老太太。
2: 那现在就争啊，
1: 争啊，
2: 咱俩现在就比谁先让这院长笑。
1: 院长，来，我给你讲个笑话啊。
5: 嗯。
1: 年轻的时候，我是个大美女。

0: 院长，院长，我也给你讲个笑话。年轻的时候啊，我比她漂亮。
1: 院长，你冷静点，你别这么笑，你这么笑我害怕呀，院长。院长，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清，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7月1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你说咱们今天聊好朋友，你说好朋友的标准是什么？
8: 这个呀，可是因人而异了，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啊。
7: 你呢？
8: 首先啊，我认为三观要同频，不能强行磨合。
7: 没错。
8: 其次啊，就是边界感咱得清晰，懂得分寸，知底线。
7: 是。
8: 那再说啊，咱们也不能插手对方的私生活，是不是？不能占便宜，而且咱们开玩笑啊，得有底线。
7: 太对了。
8: 你的标准是什么呢？
7: 能请我吃饭。
8: 吃好的就行。
7: 哎，能吃到一起去就证明我们的感情那一定是能聊到一起去的。
8: 哎，有道理。
7: 哎，像孝林和李国盛他们这首歌就是送给朋友的。
9: 高兴啊！你见了这么多新老朋友，你不高兴吗？
10: 我也高兴啊！
9: 你高兴，你都没表示啊！
10: 哎，你这不像话！我能像你也蹦吗？我多大岁数？
9: 不是，你看，咱又表示见了这么多新老朋友，高兴、表示。
10: 你怎么表示？
9: 我要给这些新老朋友们
10: 干嘛？
9: 唱一首朋友的歌，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
10: 都爱听。
9: 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如果你正承受不幸，请你告诉我。朋友啊朋友，你可曾记起了我？

0: 唱的真不错。
1: 怎么样？
0: 这首歌也好，
1: 是吗？
0: 歌词听起来很简单
1: 啊，
0: 但是他唱出了朋友的心声。
1: 呀哈，你还真听出来了。
0: 他，你这叫什么话呀？
1: 嗯，
0: 你唱的这歌
1: 怎么着？
0: 这是朋友啊！
1: 你看这小老头这么大岁数，这他都知道、啊。
0: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我还这么告诉你吧。
1: 哎、你说，
0: 当前流行的这些歌曲
1: 怎么着？
0: 凡是唱朋友的
1: 啊，
0: 没有我不知道的。
1: 哟，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了。
0: 一点都不大，
1: 是吗？
0: 当然。
1: 那你先听听这个，
0: 你唱唱。
1: 朋友，你今天要远走。干了这杯酒，
0: 田震的朋友
1: 知道。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
0: 周华健的朋友知道。
1: 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
0: 殷秀梅的朋友知道。
1: 我就不信难不住你，
0: 你唱啊！
1: 你再听听这个，
0: 接着唱。
1: 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
0: 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
1: 朋友，你才神经病，
0: 知道？
1: 因为你光知道不行
0: 啊！
1: 今天见了这么多新老朋友，
0: 对，
1: 你看上台来啊，一张嘴就唱了这么多首朋友的歌，
0: 你会的多。
1: 你站在旁边
0: 啊，
1: 这个这儿呢，
0: 就是
1: 哎，这光知道不行
0: 啊！
1: 你必须为现场的朋友们
0: 啊
1: 唱一首朋友的歌，对不对，朋友们？哎呀，
0: 你别听他的啊！嘿。你这意思，这诚心难为我。
1: 我你难为我半天了。
0: 难为你不是唱朋友的歌？
1: 那当然了。
0: 你以为我不会？
1: 你真会。
0: 我给大家唱一首，
1: 给他点鼓励、
0: 嗯、啊。
1: 好，
0: 谢谢。朋友的歌
1: 啊，来吧。
0: 找吧找吧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性格里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1: 去。你还小点了你，
0: 这是不是唱朋友的歌？
1: 儿歌呀，
0: 嘿，儿歌，
1: 嗯，
0: 唱出了朋友的历史
1: 哦。
0: 儿时的朋友是最难忘记的。
1: 哎，你这话说的有道理，
0: 你看是不是？
1: 朋友吗？
0: 啊，
1: 就是越交越深。
0: 对，
1: 朋友
0: 啊
1: 是可以互相信赖的。
0: 哎，
1: 朋友。是可以托付大事的人，
0: 没错。
1: 嗯，
0: 举个例子跟大家谈谈。
1: 有歌曲为证啊。
0: 什么歌曲？
1: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0: 也是唱朋友的。
1: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
0: 嗯、他死了，
1: 我一定把你来埋葬。把你卖了，
0: 行了，活埋人呢你呀、
1: 啊，我舍不得你啊，
0: 这有这么舍不得吗？
1: 我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你
0: 什么，
1: 在战场上结交的朋友是最珍贵的，
0: 战友嘛，
1: 哎，朋友
0: 啊，
1: 虽然只有两个字，
0: 对，
1: 说起来简单，
0: 哎，
1: 做好了可不容易，
0: 那当然了，还得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在上个世纪80年代
0: 啊，
1: 有一首唱朋友的歌，到今天还是广为流传。
0: 哦，你说的是哪首歌？
1: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

0: 这首歌，整整激励了我们一代人呢、
1: 流传到今天也是20多年了。
0: 哎，客观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
1: 所以今天再唱这首歌啊，就不能唱原来的歌词了。
0: 哎，他就。

0: 那你比如哎，这样啊，今天咱们在这儿跟朋友们聚会了，
1: 聚会了，
0: 咱俩也见面了，
1: 见面了，
0: 咱俩还想唱这歌，嗯，你说唱什么内容比较恰当？
1: 就拿咱们俩举例说明啊，
0: 跟大家谈谈。
2: 过了20年啊，朋友来相会，
0: 还又见面了。
2: 你长了多少肉？哎，
0: 发福了。
2: 腰包肥不肥？哎，
0: 有点钱。
2: 你买楼房？
0: 对。
2: 你买汽车？
0: 有。
2: 你过得美不美？
0: 哎呦，太美了。
2: 你的老婆还的是第几回？
0: 啊，第四回。哦，还多着呢，这。什么呀？你这是
1: 像这是关心你，关心你啊！
0: 朋友见面就光问这个呀？
1: 怎么着？
0: 我告诉你啊，
1: 你说说，
0: 这样的朋友见面谈吃谈喝，这个充其量这叫酒肉朋友。
1: 你看，看起来你这朋友理解的还挺深。
0: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啊，年纪大了，朋友交多了，自然感触就深了。
1: 哎，那这我得问问你，你说刚才我说的这个，在这个战场上结交的友谊，这个叫
0: 这叫生死之交。哦，
1: 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友谊，
0: 这叫忘年之交。
1: 父一辈子一辈的友谊，
0: 这叫世交。
1: 你走出门吧唧，
0: 那叫摔跤。
1: 哎，全明白，全明白。
0: 我告诉你，
1: 真难不住你。
0: 那当然了，我还有点感触，
1: 说说。
0: 就说我们不管是谁啊，交朋友
1: 怎么着
0: 要有一个原则。
1: 什么原则？
0: 那就是要以诚相待，推心置腹，
1: 对，
0: 还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哎，不是有这么句老话吗？
1: 哪句？
0: 叫路遥知马力。哎，
1: 下句我知道。
0: 下句怎么说？
1: 日久见人心。
0: 哎，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1: 少一个仇人，少一堵墙啊。
0: 酒逢知己千杯少啊，
1: 话不投机半句多。
0: 为朋友两肋插刀，
1: 为美女插朋友两刀。
0: 哎，这圈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呦，笑林老师擅长唱啊。这段相声融入了大量的和朋友有关的歌曲的桥段。
7: 哎，也是传递了我们交朋友要推心置腹，以诚相待的这么一个事儿。
6: 没错。哎，小霍，你和好朋友的日常是什么样的？
7: 我们呀，佛系断联。
6: 怎么说呀？
7: 就平时啊也不聊天。过年呢可能也不发微信。那好朋友的聊天记录都是一年前两年前的啊，但是真有事儿，你看看那一个电话可能就打20分钟半个小时，
6: 就是不会因为太久不聊天而变淡，也不会因为距离而疏远。
7: 哎，这可能是男生之间和女生之间它不太一样的地方。
6: 我和我好朋友主打一个什么啊，相爱相杀。
7: 这什么意思？
6: 就是拍照啊，纯天然原图刺客。比如说他拍10张照片，9张啊把我拍成了5-5分大饼脸，但是把自己啊是精修了一下，然后呢再发合照。
7: 嘿，
6: 逛街的时候特别怂恿我冲动消费，但是他又想买东西的时候说，哎，你得拦住我啊，别让我消费。
7: 你看你们都这样了还能坚持一起，就证明你们的友情还是很坚固的嘛。
6: 那倒是，就跟金飞和陈曦他们说的老友记一样。
8: 我们哥俩呢比较特殊啊，我们就在天津中国北方曲学校学的相声，
9: 这是学艺，
8: 工作在北京。
9: 对，
8: 但是我们哥俩也不是天津人，也不是北京人。
9: 不是。
8: 来自于哪儿呢？
9: 小地方。
8: 小地方。我们哥俩来自于祖国的宝岛台湾。
9: 对。
8: 对面的唐山市我们认识。哎呀，
9: 兄弟，台湾对面是唐山，
8: 这么说不是显得咱家乡地儿大吗？
9: 不行啊，地理书上拿手指头量还差着一拃多呢，那还
8: 就是关系好。
9: 好归好，
8: 打小一块长起来的。哎，有时候我就琢磨呀，哎，咱俩关系好不好？哥，
9: 好，
8: 是不是像亲兄弟？哎，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啊。
9: 这是什么词儿啊？这是
8: 咱哥俩现在关系就这么好啊？你说咱要到咱师傅那岁数，嘿，咱俩得好成什么样？咱俩得好的就剩一个人了。哎，你是不是？你琢磨琢磨，到那时候，一个人你都
9: 兄弟啊。那咱俩谁先走啊？
8: 还谁先走啊？
9: 什么就剩一个人了？
8: 应该呢，
9: 好的跟一个人似的。
8: 你等我捋捋啊。哎，跟一个人似的，跟一个人，剩一个人。
9: 对，你想想，
8: 最后不还是一个人吗？
9: 非得走一个，
8: 你瞧你这人说话非得走一个，你要说哥，你要说说今儿非得走一个，那兄弟我先走。
9: 哎，别这样，我先走。
8: 行，
9: 哎，这回这句怎么不争了？这句
8: 我还不了解你啊？
9: 怎么着？
8: 咱哥俩认识那么多年，我太了解他了，我还怎么不跟你争了？我再争一句，你准得说行。我告诉你，
9: 我跟你说，跟朋友介绍介绍，这是我搭档。我跟你说，就是损，坏门。
8: 谁坏呀？
9: 你，
8: 这是你说的啊？
9: 我说怎么了？
8: 行。今天呢，咱那个晚会的主题叫搭档，
9: 对，
8: 当着各位观众的面，咱就说说咱俩这老友记，好不好？
9: 老友记，
8: 对呀、啊，
9: 算计的计，朋友们。
8: 哎呦妈耶！我好好介绍我这搭档陈曦，你瞧这，你瞧这模样，你让大伙看好了，你瞧这模样，你瞧这模样，都看好了吧？
9: 你看什么呀？不咬人，
8: 长得跟冬瓜似的，对呀、啊，
9: 什么呀？
8: 看着挺老实，胖伦敦挺老实，一肚子坏水。
9: 哎，这怎么回事？
8: 这么多年你跟我使的坏还少啊？
9: 我什么时候跟你使过坏？
8: 我就问你，刚才在后台我手机电话本里那名字谁改的？怎么回事？
9: 什么手机啊？
8: 太损了，各位，刚才在后台趁我不注意把我手机拿过来，把他我存他的电号把名字改了。我原来存的叫陈曦，您猜他改的什么？马季。我师爷呀，最可气，我正上厕所的，他给我打电话。你琢磨琢磨，我在这儿蹲着，我手机一响，出现马季这俩字，我什么心情？
9: 是不是感觉特亲切？
8: 我天都塌了，我以为我师爷找我有事让我过去一趟了，你知道吗？
9: 我跟你说，你这老急干嘛呀？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可不是我干的。
8: 谁干的？
9: 李丁。知道吗？就那个土拨鼠成精那个大牙，他。
8: 你甭给我来这套，全世界除了我媳妇知道我手机密码，就是你知道吗？损吧你！
9: 就你的意思就我损呐？
8: 那当然了，
9: 就前两天他办那事儿，我给大伙说说。
8: 前两天
9: 我们朋友一块聚会，知道吧？哎，我说我有事儿，我晚到一会儿。哎，就因为我晚到这么一会儿，他把2.5升那大可乐给我换成正宗山西老陈醋了。我一进门还
8: 你少说了一个冰镇的老
9: 陈，你闭嘴吧你啊！我一进门他来了啊，哥，渴了吧？外边天儿多热，先别给我哥倒酒，来点冰镇饮料。朋友们，我确实渴了，就我这一口下去，眼睛都给我酸瞎了，你知道吗？
8: 你是不是讹人？
9: 讹什么人？
8: 你让大伙听听，醋能把眼睛酸瞎了吗？哎，哥，你误会我了。不是说我故意，我祸害你。
9: 怎么着？
8: 我给你喝那是新款的，就那味儿，知道吗？
9: 什么？
8: 就那味儿，新款的，就那味儿。
9: 什么新款呢？
8: 新款的
9: 啊，正宗山西老可乐啊，是怎么着？
8: 你瞧你这人，你比我大，我得叫哥跟你斗急了。
9: 废话，
8: 你跟个小孩似的，这人你。
9: 我刚才喝完那醋，我世界都毁了，我感觉。
8: 你能不能别像个孩子似的，那么大岁数？
9: 还我像个孩子，你能不能干点大人的事儿？
8: 那从小到大你少霍霍我来着。
9: 小时候你饶了我了吗？啊，朋友们，你都不知道，小时候嘿，他更坏。上小学他给我推你厕所里去了，你说、哎、当时给我上，干什么？
8: 有劲吗？
9: 怎么有劲吗？
8: 你让大伙瞧瞧，三十好几的人了，小学的事儿呢，记你心眼怎么那么小呢？小
9: 你心眼大，
8: 你跟我说小学是吧？
9: 怎么了？
8: 行，罢了。不过说小学是吧？来，我捋捋啊，我捋捋。
9: 你。我的天哪，咱俩谁记仇啊？你都拿日记本记着呢。
8: 咱就说小学二年级，我看后边啊，初中行了，不用了。咱就说小学二年级
9: 怎么了？
8: 咱俩说好了吧？我上小学数学好，你语文好。
9: 哎，
8: 我给你写数学题，你给我写作文
9: 啊。
8: 你跟大伙说，你那作文怎么给我写的？
9: 我那作文写没毛病，
8: 我给大伙朗诵朗诵。
9: 来呀、啊，
8: 他这么写的，
9: 怎么写的？
8: 今天是星期天，我帮妈妈去菜市场买菜。
9: 啊、
8: 我问卖菜的阿姨，西红柿多少钱一斤呢？阿姨说5分。我说哇塞，真便宜呀、啊，真便宜呀、啊，真便宜呀、啊，怎么这么便宜？真便宜呀、啊，真便宜呀、啊，真便宜，太便宜了！怎么这么便宜、啊？太便宜了，便宜180多字，你知道吗？老师撕碎了给我退回来的，你知道吗？
9: 撕碎怎么了啊？撕碎那算好的，你那数学题怎么给我算的？
8: 没毛病，绝对错不了。
9: 没毛病，朋友们啊，说17个孩子去划船，一条船呢最多坐4个人。问最少租几条船？
8: 多简单，
9: 他怎么回答的？答， 租四条，
10: 对、
9: 啊、因为四四一十六，剩下一个踹河里。

0: 我踹死你！我。
1: 我不是为给孩子们省点钱吗？少坐一船，有
0: 你。你是省点钱的事儿吗？
2: 你别老说这事儿。小时候他就是咱小时候当中上小学最讨厌的那种人。
0: 怎么讨厌了？
1: 告老师。
0: 哎，你没给我告老师。
1: 哎，你要这么说，你敢把咱俩小时候给观众朋友们演演吗？
0: 学就学，谁骂谁？
1: 这是你说的。
0: 来呀、啊，
1: 那我学你。
0: 我学你。
1: 来
0: 来。
3: 大家好，我是陈曦，
0: 我是金飞，
3: 我是大傻子，我是不是特别欠揍？你们快砸我来吧，打死我吧！哎，
0: 我小学是个智障是吧？啊？我告诉你，咱俩自己学自己，
2: 谁也别伤害谁。
0: 来吧，
2: 来，
0: 开始。哼，
2: 陈曦，前两天期末考试你考多少分啊？
0: 不告诉你，
2: 肯定不多。
0: 你考多少分啊？
2: 我也不告诉你，
0: 你也比我强不到哪儿去。
2: 那也比你强，哼，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呀、啊、是个大傻子。
0: 你是大傻子，
1: 你最傻，
0: 你超级傻，
1: 你超级无敌傻，
0: 你天下第一傻，
1: 你世界第一傻，
0: 你地球最傻，
1: 你宇宙最傻，你银河系最傻，你太阳系最傻，你阿姆斯罗爆炸罗全傻。
0: 你敢骂我？
1: 我就说你，就说你，就说你，
0: 你
1: 嘴笨！
0: 你知道我爸是干什么的吗？
1: 你爸？
0: 哼！我告诉你，我爸练过气功，一掌的那桌子劈碎了。干什么？
2: 我告诉你，我爸是练武术的，他跟我说他会降龙十八掌，一掌能把地球给打穿了。
0: 哼！我告诉你，回头让我爸揍你，
2: 让我爸揍你！有本事你放学你别走，
0: 不走就不走。
2: 我让我爸给你打地底下去，
0: 我让我爸一扔天上去。
2: 你吹吧你，
0: 你吹吧。
2: 有本事你别走，
0: 就不走。
2: 有本事别告老师，
0: 就不告老师。
2: 你说的不告老师，
0: 告老师。
2: 你等着，
0: 等着就等着，
2: 等着，
0: 等着。
2: 哼
0: 哼，
2: 老师，陈曦他爸要揍我，陈曦可坏，他老欺负我。老师，
0: 朋友们看见了吧？他说不让告老师，他先告老师去。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怎么着？
2: 先下手为强。
0: 你缺德！
2: 上初中他那坏又升级了。
0: 谁呀、啊？
2: 我一说，咱们像上学朋友们都有这个感觉。
0: 嗯，
2: 就是每次到考试之前呐，你问他你复习了吗？
3: 我没有啊。
2: 他就是这种人，回家偷摸看书去。每次考完试，他分准比我高，闹得我爸天天揍我。一考试，我爸就揍我。怎么考的？考这么点，天天跟你玩的大傻子考的都比你多，你知道吗？
0: 怎么说话呢？你爸怎么老骂我呀？
2: 啊，老骂你啊！
0: 但是我告诉你啊，你甭说我复习，我根本没复习，咱底子本来就比你好。
2: 谁信呢？你底子比我好
0: 啊？
2: 你要是没复习，咱上初中第一次期末考试，你能比我多30分？
0: 我的天哪，兄弟，我真没骗你，上回我也没复习，我爸也揍我来着，我考的也不好，我才考了37分，我怎么可能比你多30？我的天哪，你再考了7分，你真不如傻子。嘿
2: 嘿，你别跟我说这个。后来我自己努力啊，我学习成绩上去了，到最后我学习成绩好，我考上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咱哥们学相声了。
0: 别跟我提相声，提相声更来气。
2: 怎么了？我逗哏，我带着你这么多年，哪让你来气了？
0: 带着我？你是带着我。刚到学校学相声，我就让体校让练体育的哥几个给我欺负了，
2: 活该嘴欠。
0: 回去我跟他说，你猜他说什么着、没事哥，我给你报仇去。
2: 仗义不仗义、哎、
0: 带着我就奔体校了。刚到人学校门口，哥几个都在这蹲着呢，
2: 怕什么了？
0: 他还跟人喊呢，
2: 喊
0: 站住站住，带着我就冲上去了。刚一冲上去，那哥几个就给我们围起来了。
2: 哎，我就问你，当时这么多人给咱围着，哥们害怕没害怕？
0: 确实没害怕。
2: 那当然了，
0: 当时他就带着我给那哥几个说了段相声。
2: 你别提，你别提。
0: 哎，我跟你说，跟我都崩溃了。几个孩子，我跟你说，比现场热烈多了。那天呱呱的鼓掌啊。你是带我报仇去了吗？你是不是带着我撂地演出去了吗？你啊，
2: 废话，那几个我能打得过他们吗？再说我为谁呀？
0: 啊，
2: 我不是为你吗？
0: 还为我？
2: 你让人欺负我，跟你一块去的好不好？再者说，这么多年我不是我说你，我拿你当兄弟，你拿我当什么呀？
0: 当什么？
2: 你拿我当偶像？你
0: 别不要脸了你！我还拿你当偶像，你最多算个损友。
2: 这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2: 我跟你说，你要非得说损，全世界你最损，
0: 你最损。
2: 前两天朋友们来结婚，你知道吗？我帮他张罗忙前忙后的。
0: 怎么了？
2: 连婚礼都是我给他主持的。
0: 你
2: 最可惜是什么呀？婚礼主持完，典礼结束，菜一上，新郎带着新娘跑了，一家子跑了。
0: 别别
2: 吃完饭饭店经理堵着我不让我走，让我结账啊，四十多桌呀，各位见过随份子随四十多桌的吗？你结婚我请客是吗？
0: 不是，后来你钱不给你送去了吗？
2: 废话，你不送我我就报警了。
0: 你好你好，前两天我们家搬家非得给，哎，这跟我这说，哥我给你搬家去，就这小体格到我们家彩电冰箱洗衣机大空调扛起来就走，
2: 这不仗，
0: 哎，
1: 卖不卖力气？
0: 确实卖力气，
2: 你当然
0: 确实仗。
2: 那你看
0: 你到搬我们家去，你搬我们家去，全搬他们家去了。
2: 我不是后来我的坏的我都给你拾掇拾掇，我就给你送回去了吗？这不是
0: 送回去，
2: 送回去了。
0: 一进去我都傻了，我以为我们家遭贼了，知道吗？还有你是都送回来了，我问你电视机呢？
2: 什么电视机？
0: 就是看这个节目用的电视机呢。
2: 电视机不给你送回去了吗？
0: 什么送回去？
2: 送回去一个。
0: 我俩电视机你给我送回去一个，你啊，
2: 我那个我看看那个，
0: 你看看，
2: 我看看，
0: 多可气，朋友们，哎，你治愈的吗？电视机你都拿一个啊？什么便宜你都贪呢啊？电视机多少钱？你想要哥给你买？这贪这便宜干嘛？你这个叫不要脸！来呀，来！哎呀！哎呀！
2: 我不要脸。行，我不要脸，大伙儿都看着呢。认识二十多年，一破电视机，他说我不要脸。行，你说这话真的啊？这节目真的就别就当寒心。
0: 你寒什么心呢？你
2: 二十多年一电视机，你说我不要脸，我寒心的。你自己身上流的谁的血？你心里没数吗？
0: 不是，你先等，这怎么又出血的事？
2: 前两天他住院的，朋友们，我听到他住院，我第一时间我到医院我去看他去，我跟大夫，我跟护士，我说你们一定要救救我哥，一定救救我哥，千万别让他活，千万别让他死了啊，千万别让他死了啊。后来大夫给我带出去，你知道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
0: 大夫跟你说什么？
2: 大夫跟我说，你哥贫血呀！
0: 哎呀，
2: 你哥不是一般的贫呐，你哥太贫了。
0: 我怎么那么贫呢？
2: 我说大夫没事，贫血没关系，抽我的血
0: 啊，
2: 抽多少都行，只要为我哥好，你先抽一百 CC。
0: 哎呀，用不了那么多。
2: 我对你这么好，我连血都能给你，一个破电视，哎哎，你说我不要脸？
0: 哎呀，兄弟，那我误会你了。哎呀，行了。哎，不至于，嘿，这怎么这？
2: 我不要脸！
0: 哎，别打呀！你这说还急了。
2: 后来大夫说我这血型跟你不对呀，你那血不是人血呀？
0: 啊，
2: 不是一般人的血呀！我摇世界给你找血去，我腿都磨短了。
0: 哎呀！
2: 我原来1.8米，我现在剩这样了。
0: 哎呀，兄弟，我真不知道你为我付出这么多，但是我哪知道？
2: 你当了这么多人了，你说我不要脸呢？你呀，
0: 哥错了，哥错了，行不行？我治那血都是你给我找来的，
2: 你错没错？
0: 错了，
2: 你损不损？
0: 我损。
2: 我给你找血，你知道不知道？
0: 我知道。
2: 你知道我为给你找血，我找了全国多少个养鸡场啊？
0: 鸡血。
4: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5: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4: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5: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层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征，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8: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

0: 听等你来。
1: 八月七号到二十三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北京时间20:00。

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两三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之声越听越有戏暑期特别节目，这届年轻人的戏曲直播间，7月14日到17日，带你认识一群把戏台搬进手机直播间的年轻人。他们有人在地库里一嗓子清唱，让全网追问他是谁；有人反串老旦，把直播间唱成万人剧团；有人把古诗词谱上京剧腔，成为年轻人睡前必听。更有那些你听过名字或没听过名字的角儿，他们不止在剧场等你，也在你的手机里开嗓。越听越有戏，7月14日到17日10点首播，14点重播，一起来听这届年轻人在戏曲里的血脉绝景。
3: 爸好啦。
4: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0: 穿过了悠悠时光。
11: 文化有故事，
12: 文化有故事，
11: 听文明的呼吸，
10: 触摸历史的温度，
1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0: 慢慢与你的心，
1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我是主持人小昭。
14: 大家好，我是张杰。
13: 2026年7月17号到19号，上海歌舞团原创舞剧李清照即将

0: 的人生里到底藏着多少超越时代的力量。
1: 今天就让我们顺着词句的脉络逆流而上，从李清照西亭日暮的少女时代，到风靡两宋的易安体传奇，再到石破天惊的词论锋芒，来听听千年之后这缕不灭的词魂如何在当代舞台上重获新生。
0: 我们总说出名要趁早，可李清照的成名早到了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1: 是的，他出生在一个词的黄金时代，北宋中后期，上至皇家贵族，下至市井百姓，人人爱词，人人唱词。词从酒宴上的助兴小曲慢慢长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标志。就在这样的风气里，李清照早早展露出了惊人的作词天赋。年少时的他就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
2: 一页日历，
3: 一缕书香，
2: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游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宋，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0: 现在我们不妨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夏日西亭边的荷塘一望无际，少女乘着小舟游玩，喝酒喝得沉醉，连回家的路都忘了。等到兴尽往回走的时候，不小心一头扎进了荷花深处，怎么办？赶紧划船呢。船桨滑动水面的声响，惊起了一滩雪白的鸥鹭。
1: 整首词没有一句华丽的修饰，就像随口说的一段往事，可画面感、少年气、鲜活劲儿一下就全出来了。这首词传到当时的京城汴京，文士们争相传阅，个个拍案叫绝。有记载称，当时文士莫不击节称赞，未有能道之者。意思是说，满朝的文人学士没有不跟着打节拍赞叹的，没人能写出这样的句子。
0: 就这样，年少时的李清照已经凭着一首小令名动整个京城文坛了。很快，另一首《如梦令》再次惊艳了众人，
1: 那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这首词最绝的是最后那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南宋人评价说，绿肥红瘦，此语甚新。
0: 那么新在哪里呢？绿代替叶子，红代替花朵，颜色词做名词用，肥形容雨后叶子饱满繁茂，瘦形容花儿被风雨打落凋零，状态词做动词用，简简单单四个字把暮春雨后的景致写活了，既新奇又精准，还藏着淡淡的惜春心事。这种练字的功力，别说是闺阁女子，就是当时已经成名已久的男性词人也很少。

0: 但大家默认女性写词无非是闺阁闲笔，写写相思，写写闲愁，格局不大，水准不高。
1: 可李清照一出手，完全打破了这种成见。她的词里有少年人的肆意，有对自然的敏锐，有高超的语言功力，格局、灵气、技法，样样都站在了时代的前列。
0: 李清照可不是靠女性身份被特殊对待，而是凭实打实的才华，让一群见多识广的男性文士心服口服的。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就这样凭着两只小令，在男性主导的宋代词坛稳稳地站住了脚跟。
1: 可谁也没想到，这还只是她传奇人生的开始。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0: 一个作家红不红，当代的反响最有说服力。很多人以为李清照是后世才被捧上神坛的，但是也有很多学者指出，其实早在两宋时期，他的词已经是公认的顶流了。
1: 在宋代，贺词是文人圈里非常常见的交流方式。什么是贺词？就是别人用你词的原韵，跟着你的调子再写一首，既是致敬，也是切磋。而一个动人的贺词故事就发生在南宋末年词人刘晨翁身上。
0: 刘晨翁是谁呢？他是宋末著名的爱国词人，经历了南宋灭亡的家国之痛。他在词的小序里写，乙亥年的元宵节，他读了李清照的《永遇乐·落日融金》，当场就哭了。之后三年，每次听到这首词都忍不住难过，于是他照着原词的声韵也写了一首《永遇乐》，还借着李清照的身世比喻自己。他说，我写的文词情致比不上原作，但心里的悲苦却比他还要深重。
1: 你听，李清照写《永遇乐》的时候，写的是自己南渡之后的漂泊之苦，故国之思。刘晨翁读着同样的句子，读出了亡国的深痛。一首词跨越了时光，把两个人的家国情怀紧紧连在了一起，这就是经典的力量。
0: 除了贺词，有学者认为更能体现李清照影响力的是易安体的出现。在宋代词坛能被称为体，形成专门的风格流派是非常高的认可。比如东坡体、山谷体都是开宗立派的大家才能有的待遇，而李清照是宋代极少有的以女性身份就能自成一体的词人。
1: 当时明确标明效易安体的作品至少有两首，一首是侯志的《眼儿媚》，一首是辛弃疾的《丑奴儿进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侯志是南宋初期的词人，词风清婉娴雅，他效仿李清照的风格写词，说明在当时易安体大概已经是一个公认的有鲜明辨识度的艺术风格了。
0: 更有意思的是辛弃疾，我们都知道辛弃疾是词中之龙，豪放派的代表，写的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可就是这样一位铁血词人，在江西博山道中游玩的时候，特意写了一首词，标明是效李易安体。他学着李清照的样子，用口语化的词句写日常景致，比如骤雨一霎而下，风景怎生图画。
1: 你想想，连辛弃疾这样的词坛宗师都愿意放下自己的风格，刻意去模仿李清照的笔调，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李清照的词已经超越了婉约豪放的流派之分，成了很多人都认可都愿意学习的艺术高峰。
0: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李清照的词有这么大的魅力？为什么人人都爱读，人人都想学？
1: 因为她的词雅俗共赏，她能用最寻常的口语写出最动人的情绪，不故作高深。比如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大白话一样的句子却有千钧的重量。

0: 李清照的词物我合一，写花就是写自己，写酒就是写心事，一草一木都有情绪，一景一物都有风骨。
1: 更重要的是，李清照的词里有真实的人性，有鲜活的生命感。不管过了多少年，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总能在他的句子里读到自己的心事。
2: 千年时光，打捞文化星辰。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解，
2: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如果说写词写得好，还只是一个优秀的创作者，那能写出系统的文学理论，就足以称得上是一位有思想的批评家了。大概是在26岁的时候，李清照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词学理论文章之一《词论》，全文只有几百字，放在今天不过是一篇短文。 可就是这篇短文，在后世被称为词学史上的里程碑，但在宋代却几乎没有激起什么水花，甚至还招来了不少骂名。最早批评这篇文章的是南宋胡资的《韶溪余隐从化》，胡资看完之后非常不以为然，还搬出韩愈的诗说李清照：“皮肤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2: 为什么一篇几百字的文章能让胡资这么生气？因为李清照在这篇文章里把北宋词坛的名家几乎挨个批评了一遍，一点情面都没留。而更有意思的是，李清照这篇气势汹汹的词论开篇讲的却不是词，是一个歌手的故事。他花了100多字讲了唐末歌手李八郎的传奇。 李八郎是当时天下最会唱歌的人，有一次新科进士在曲江设宴，有人把他带去宴会，故意让他穿得破破烂烂，隐姓埋名，说这是我表弟，让他坐在末座，满座的宾客都看不起他，甚至有人发怒。可等到酒酣耳热，李八郎一开口唱歌，一曲唱完，满座宾客都哭了， 纷纷站起来行礼，说：“这一定是李八郎。”很多人读词论都觉得这个故事和后面的内容没关系，是游离的。可你仔细品品，这个故事其实是整篇词论的文眼，是李清照精心埋下的一个隐喻。这个故事最早出自唐代 李照的《唐国史补》，在原版故事里，李八郎刚一开口，大家就认出他了。可到了李清照的版本里，他唱完整首。

0: 是女子的事，女性善歌，男性写词，唱歌的人地位低，写词的人才是创作者。男性文人爱听闺阁女子唱词，可从来不会把女性当成平等的创作主体。比如苏轼很欣赏侍妾朝云唱词的悟性，但从来没把她当成创作上的同道。
1: 可李清照偏不这么认为，他用李八郎的故事告诉所有人，艺术的高下从来不由性别决定。一个男歌手能唱得比所有女歌星都好，让全场折服，那一个女词人凭什么不能站在词坛的中央，凭自己的作品说话？
0: 讲完这个故事，李清照才正式开始点评朱家锋芒毕露。他说，张先、宋祁等人词写得零散破碎，有佳句无完篇。晏殊、欧阳修、苏轼都是文坛大家，可他们写的词都是句子长短不齐的诗，根本不符合词的音律要求。柳永虽然懂音律，可惜词语太俗，格调不高。王安石、曾巩文章写得好，可一旦写词简直让人发笑。秦观的词有情致有韵味，可缺少典故与文化积淀，就像贫家美女长得好看却没有富贵气质。
1: 你听听，这是一个20多岁的女子对着满朝文坛前辈说的话。晏殊是太平宰相，欧阳修是文坛盟主，苏轼是一代文宗，个个都是跺跺脚词坛抖三抖的人物，可李清照一个都没客气，挨个点名，直指短板。这份气魄，这份底气，别说是在宋代，就是放在今天也足够让人震撼。
0: 可是这样一篇石破天惊的文章，为什么在当时没人重视？这就要说到当时的大环境了。在宋代，词为宴科的观念根深蒂固，大家普遍觉得词就是酒席上的消遣，是不入流的小道，词人的地位本来就不高，女性词人更是不受待见。
1: 那时候还没有专门为词人单独编年谱的传统，就算是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这样的大家，后人编年谱也多以政治生平为主，很少专门梳理他们的词作历程。至于李清照的完整生平，宋代记载零散不成体系，大家真正津津乐道的往往是她晚年改嫁又离异的故事，因此也难怪李清照的词论在当时反响有限。她太超前了，像一个孤勇者站在时代的前面，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哪怕招来嘲讽也丝毫没有退缩。
0: 那么为什么在千年之后我们还要一次次地讲述李清照的故事呢？因为她的精神从来没有过时。我们今天读李清照，不只是读绿肥红瘦的清丽，也不只是读人比黄花瘦的哀愁，
1: 我们读的是一个创作者对艺术的敬畏与坚守。他写词就要写到极致，他谈理论就要有自己的标准，哪怕所有人都觉得词是小道，他也要为他立规矩、正名分，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
0: 我们读的更像是一个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风骨。李清照经历过锦衣玉食的繁华，也经历过国破家亡的漂泊，他拥有过琴瑟和鸣的爱情，也遭遇过人心险恶的欺骗，可无论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他都没有丢掉自己的文心，没有弯下自己的腰杆。他像一朵长在风雨里的花，根扎得越深，花开得越韧。
1: 这样的精神放到今天依然有强烈的启示意义。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外界的偏见，都会遇到人生的风雨，都会经历高光与低谷，可李清照告诉我们，性别从来不是才华的边界，困境从来不是沉沦的理由，只要守住内心的热爱， 挺直自己的脊梁。

0: 阳，就能在任何时代活成自己的光。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张杰，
0: 我是小昭，
1: 让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往下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0: 慢慢与你的心，
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
2: 大家好，我是张杰。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上半时段的节目里，我们一同见证了少女李清照名动汴京的惊艳，感受了易安体风靡两宋的魅力，也聊到了她26岁写下的那篇石破天惊的词论，却在当时只换来了皮肤汉大树的嘲讽。
0: 听到这里，想必你心里也会有一个疑问，李清照这番不留情面的批评，到底是年少轻狂的口出狂言，还是一针见血的专业判断？他口中词别是一家的论断，究竟是在争议时的口舌之快，还是真的摸到了词这种文体的本质？而他自己写下的词作又能不能配得上他亲手定下的高标准呢？
2: 其实关于这篇词论的争议从宋代一直延续到今天，有人说他偏颇片面，也有人说他切中要害，而答案从来不在争论里，反而藏在宋代词坛关于本色的大讨论里，更藏在李清照自己的每一首传世词作里。下面我们就顺着词论的锋芒往下走，听听李清照心中的好词到底是什么模样，听听他笔下的千古名句是如何把文字与音律之美揉进了中国人的审美基因里。
0: 正如南宋胡资评价的那样，李清照的那一番酷评确实有魏公的偏颇之嫌，但换个角度看又可谓句句真实。很多人以为批评苏轼以诗为词是李清照一个人的标新立异，据传就连苏轼自己的门人陈师道也在后山词话里写下过一致的判断：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集天下之功，要非本色。
2: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苏轼把写诗的法子拿来写词，就像教坊里的雷大

0: 不妨问问自己，我们常说唐诗宋词，诗和词到底差在哪儿？是句子有长有短吗？当然不是，诗也有杂言，词也有整齐的句式。真正的区别藏在它的出身里。词最早的名字叫曲子词，是配着音乐演唱的歌词。在唐代和五代，它是九言歌席上的消遣，是歌女口中的曲调。每一个词牌对应着一套固定的旋律，每一个字的平仄，每一句的押韵，都要跟着音乐走。说白了，它首先是音乐的一部分，其次才是文学。
1: 可到了北宋，随着苏轼这样的大文豪入局，词的格局一下子被打开了。他把怀古、言志、哲理这些诗里的内容统统放进了词里，让词从宴科小道变成了能承载大情怀的文体。这是苏轼的伟大之处，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了迁就内容，他常常突破音律的束缚，很多词读起来气势磅礴，可放到歌里就没法唱了，或者唱起来拗口。这就是陈师道说的非本色，也是李清照批评的句逗不气之诗，不过是把诗拆成了长短句，骨子里还是诗，不是词。
0: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说，难道创新不对吗？拓宽词的境界难道不是好事？创新当然是好事，但李清照的清醒在于他看到了边界的价值。一种文体之所以能独立存在，一定有它不可替代的核心属性。如果词和诗写得一模一样，那还要词做什么？他反对的不是苏轼的境界，而是模糊了文体边界的跨界。他要守护的是词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尊严。
1: 而且李清照的批评从来不是只针对异端，他既不满苏轼等人以诗为词的越界，也看不惯柳永另一头的极端。柳永的词倒是百分百和乐，大街小巷人人会唱，可在李清照眼里，柳永词语沉下，语言太俗，格调太低，为了迎合市井趣味，丢了词的文雅品格。一边是丢了音乐根脉的文人化，一边是丢了文学格调的市井化。李清照站在中间，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词要有词的样子，它既要守得住音乐的本体，也要撑得起文学的风骨，这就是词别是一家的起点。
0: 您听听，这哪里是一个闺阁女子的信口开河，这是一个真正懂行的创作者对自己热爱的文体做出的清醒的判断。哪怕放在千年后的今天，这番关于本色与边界的思考依然值得所有创作者深思。
1: 那么李清照说的词别是一家，这个家的核心究竟是什么？答案是两个字，音乐。
0: 在词论里，李清照把谐音律可歌放在了最核心的位置。他明确提出，词是要配合特定词牌进行演唱的，音律是词的立身之本，离开了音乐，词就失去了灵魂，也就和诗没有了本质区别。但如果你以为他只懂抠音律，那就太小看他了。在音乐性的基础之上，他还详细列出了优秀词作的审美标准，每一条都精准戳中了当时词坛的通病。
1: 第一条叫物破碎。什么叫破碎？就是整首词只有一两句佳句，全篇撑不起来，结构零散，虎头蛇尾。他批评张先、宋祁等人的词就是这个问题，偶有妙语却难成完璧。
0: 第二条是要有铺叙，词不能一上来就直抒胸臆，要有铺垫，有层次，层层递进，慢慢把情绪推到顶点，这样才有感染力。
1: 第三条是要讲故事，也就是要有典故，有底蕴，不能空泛的抒情，要有文化的厚度。他批评秦观的词

0: 专主情志而少固实，说他的词像贫家美女，长得再美也缺了富贵气度，就是这个道理。
1: 最后一条是要高雅点重，词可以写情，可以写俗，但格调不能低，不能流于市井的粗鄙，要有文人的审美品格。
0: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感叹，规矩这么多，写词岂不是带着镣铐跳舞？可真正的高手，恰恰是在规则里跳出最惊艳的舞蹈。李清照定下这些标准，不是为了束缚创作，而是为了让词的创作更专业、更独立、更有章法。而他自己就是这套标准最好的践行者。他的每一首传世名作，都是在严格遵守音律的前提下，把文字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
1: 我们常说，理论好不好，要用作品说话。李清照的词论到底站不站得住脚？看看他写的词就知道了。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他的两首代表作，听听看李清照是如何把音乐性与文学性完美地揉进字里行间的。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先来说说李清照那首被誉为千古第一愁词的《声声慢》。
1: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开篇的叠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很多人夸他情感层层递进，从动作到环境再到心境，一步步把人拉进愁苦的氛围里。可很少有人知道，这几个看似大胆的叠字，读来错落有致，唱来婉转和谐，被认为是符合了音律的要求。
0: 什么概念？就是说，这些叠字不是为了炫技硬堆上去的，它唱起来依然婉转和谐，丝毫不觉得别扭。清代词学家万树在《词律》里评价这句话，说它用字奇而不逢音律，用字奇绝却不破坏音律的根本，这才是高明的创新。别人不敢想的，李清照想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他做到了。
1: 如果说李清照《声声慢》的叠字是在节奏上做足了文章，那《醉花阴》里的瘦字就是在韵脚上藏进了心思。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一个瘦字写进了秋日的萧瑟，也写进了人的憔悴。可你有没有试着读过这个字？它是入声字，发音短促，收得极快，读到这里声音戛然而止，就像西风吹过，珠帘猛地被卷起的那个瞬间，也像心头的愁绪堵在喉咙口，欲说还休。
0: 近代词学大师夏承焘先生就说，这个瘦字是全词的词眼，它归结了整首词的情意，凝聚了全词的精神，一字千金莫过于此。说起这首《醉花阴》，元代笔记里记载了一段流传近千年的文坛趣话。
1: 相传当年李清照在重阳节写下这首《醉花阴》，封在信里寄给远在他乡的丈夫赵明诚。赵明诚收到信，一边赞叹妻子的才华，一边又有点不服气，自己也是饱读诗书的太学生，难道还比不过妻子？
0: 好胜心上来，赵明诚干脆闭门谢客，不吃不喝不睡，整整熬了三天三夜，一口气写了50首《醉花阴》。写完之后，他把李清照的那首原作悄悄混在这50首里面，然后拿着去找好朋友陆德夫，请他品鉴一下，看看哪首写得最好。 陆德夫拿着这些词翻来覆去读了好几遍，最后摇着头说，这么多首里啊，只有三句写的绝佳。赵明诚心里一紧，赶紧追问是哪三句。陆德夫慢悠悠地念出来，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恰恰就是李清照写的那三句。
1: 这个故事虽然出自小说家言，却在后世流传了一代又一代。为什么大家爱讲这个故事？不只是因为夫妻斗词的趣味，更因为它藏着一个朴素的道理。好的词作从来不是靠数量取胜，也不是靠堆砌词藻取胜，真正的差距藏在看不见的音律里，藏在文字背后的节奏与气韵里。李清照的词之所以能从50首里一眼被挑出来，正是因为那份由音乐性赋予的独一无二的感染力。

0: 除了填词，李清照对对子的功力也同样藏着他深厚的音乐素养。南宋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记载了李清照写的一副名对：露花倒影柳三遍，桂子飘香张九成。
1: 乍一看，上联写柳永，下联写张九成，露花倒影对桂子飘香，柳三遍对张九成，字面工整，意境相合。可很少有人知道，这副对联的妙处远不止字面。其实三遍与九成不只是两个人的名字，它本身就都是古代的音乐术语。成意味着音乐的章节，变则指曲调的变奏，连人名里藏着的音乐典故都能精准对上。这副对联真正称得上是天衣无缝的绝对。
0: 你听，从词论到词作，再到日常的文字游戏，李清照的才华从来都不是浮在表面的灵气，他的底气来自对词的本质与音乐的深刻理解。他懂旋律，懂节奏，懂韵脚，懂每一个字落在曲调里的分量。
1: 就这样，从词论的系统理论到声声万醉花阴的创作实践，李清照用自己的一生加深了中国文学对词与音乐关系的认知，是他让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成了音乐与文学并立的独立文体，也是他为后世的词创作立下了一套审美标尺。下面就让上海歌舞团原创舞剧李清照作曲，郭好为为我们讲述如何用音乐让李清照的词听得见，让宋代的风雅响起来。
2: 音乐是连接古代和当今的一个桥梁。其实在这个咱们这个李清照里边，我是希望大家能够最想大家去听的是我们如何以现代的方式去表达这个宋代之美。我们也在想说怎么样有一些新的声音，既让这个年轻的观众能够觉得非常好融入，非常好接受，但同时借这个机会又能去有机会去凸显出咱们民族音乐文化之美，并且结合着这个李清照的天然的书写点，就是什么，她的词。虽然我没有办法去做太多的歌曲演唱，因为创作者角度看到词真的非常想去每首词都填上去，但是我们里边保留了比较节制的一些歌曲的一段的表达，然后其他的更多的部分呢，我们也遵从宋代的这个音乐，就是雅乐上的这个节制啊，留白等等，用了一些很新颖的采样，比如说如词的开片的声音，然后把这个声音融入到整个舞剧的创作当中，当做音乐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元素。
0: 今天我们跟着李清照的脚步，走过了她惊艳的少年时代，见证了她石破天惊的理论锋芒，也读懂了她藏在词句里的匠心与风骨。她生于词的黄金时代，也成就了词的黄金时代。她承受了命运的颠沛流离，也活成了自己人生里的强者。
1: 千年之后，愿我们都能从她的故事里收获一份专业的底气，一份坚守的勇气，一份不被定义的生命力，在自己的领域里守得住本色，写得出华章。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张杰，
1: 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艺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挑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5: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0: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5: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5: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5: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阅读最大的意义是借助他人通透的思索，拨开自我心绪的迷雾，让我们学着清醒自处，从容度日。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要和你一起聊到的这本书，书名是《清醒的活，超越自我的生命之旅》。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和内耗、焦虑、杂念对抗，很多时候我们疲惫的从来不是生活本身，而是失控的情绪、反复纠结的思绪，以及被外界裹挟的混乱内心。读完了这本书，我才明白

0: 真正的成长，从不是拼命的追赶、强行自律，而是学会清醒的觉知自我、接纳自我、掌控自我。在这本书里，没有晦涩的大道理，像是一场温柔的自我救赎，帮助我们拨开内心的迷雾，读懂生活的本质，学会和自己好好相处。这本书的作者叫迈克尔·辛格，是一位相当特别的人。他1947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后来在佛罗里达大学读经济学，拿到了硕士学位。按理说，他应该继续读完博士，然后走上一条学术或者是商业的常规道路。但人生有时候就是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转折。1970年的一个冬天，辛格和朋友坐在沙发上聊天，聊着聊着，两个人突然没话说了，就是那种我们在生活中都遇到过的沉默，空气突然安静下来，有点尴尬。这个时候，辛格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情，他的大脑里有一个声音正在不断地催促他，说点什么吧，别让场面冷下来，聊聊天气，聊聊电视节目也行。这个发现让他愣住了，他第一次意识到，思考的自己和观察的自己似乎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个声音在喋喋不休，而在声音的背后还有一个他，正在安静地看着这一切发生。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瞬间，彻底改变了他接下来50多年的人生轨迹。本期品味书香，我们就一起走进这本《清醒的活》，看看迈克尔·辛格究竟发现了什么。
1: 《清醒的活》这本书从崭新的视角带我们探索内心，认识自我内在能量的来源和觉察束缚心灵成长的阻碍，为正经历的烦恼、压力、纠结、痛苦找到一味良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救的力量，这个力量来自于清醒的自我。迈克尔·辛格在书中循序渐进、抽丝剥茧地告诉你一个简单而深刻的真理：如果你也在探索自我内在的空间，或者你也感受到自我边界的局限，这本书都将改变你与你自己以及周围世界的关系。全书分5个部分，首先你要做的就是倾听头脑中的声音，与内心的室友对话，从而唤醒自己的意识，找到清晰的自我，然后你才会感受到自己所拥有的能量，学会现在就放手，拔掉内心的刺，超越封闭的自我。最后你要做的就仅仅是拥抱和享受当下的生活。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作者迈克尔·辛格，他的经历本身就比小说还精彩。1970年那个冬天的觉醒之后，辛格开始被脑海中不断涌现的评判、担忧等声音所困扰。他尝试用独处来压制这些声音，但越压越响。后来有同学给了他一本书《禅门三柱》，书中提到，想让内心安静下来，方法其实很简单，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感受自己的呼吸，在心里默念一个音节。辛格照做了，每天早晚静坐，从15分钟开始，慢慢增加到半个小时。真正让他下定决心改变人生方向的是一次露营经历。有一天，他和朋友们去奥卡拉国家森林度周末，他独自走到湖边的草地上坐下，按照书中的方法进入冥想。起初思绪纷乱，但是随着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一股暖流开始在身体里升起。他后来回忆说，那一刻仿佛有一股外来的力量接管了他的身体，内心的声音逐渐平息，最终进入一种绝对寂静的境界。他说，那天在树下发生的事儿如此令人震撼，以至于多年后回想起来，他仍然会浑身发抖。随后，辛格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放弃博士学位，在佛罗里达乡间买下十英亩土地，建了一座简朴的小屋，开始了隐居修行的生活。但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辛格后来做了一件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儿，他创办了一家软件公司，这家公司开发了一套医疗管理软件系统，彻底改变了医疗管理行业。从林间隐居者到上市公司创始人，这条人生轨迹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辛格后来也在他的另外一本书《沉浮实验》中详细讲述了这段经历。说完了作者，我们来聊聊这本书本身。《清醒的活》全书分为五个部分，结构也是循序渐进的。第一部分，觉醒中的意识，引导读者倾听头脑中的声音，认识自己内心的室友，从而唤醒意识，找到清晰的自我。第二部分，体验能量，探讨了心灵作为能量中心的概念，解释能量的流动与阻塞。第三部分是自我解放，他教读者放手的练习，帮助读者拔除内心的荆棘，释放被储存的阻塞能量。第四部分是超越，鼓励读者超越自我封闭的倾向，走出心理舒适区。第五部分，亲历生活，引导读者拥抱当下，思考死亡，追求无条件的快乐。这本书其实并不厚，中文版正文只有200多页，但是内容密度却很高。辛格的写法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他不跟你讲大道理，而是用大量生动的比喻，把抽象的内心体验变得可触摸、可理解。比如说，他会把头脑中喋喋不休的声音比作一个糟糕的室友，把过去的心理创伤比作扎在身上的荆刺，把心灵的封闭比作一个人把自己关在黑暗的房子里。这些比喻都让读者很容易产生画面感，也让书中的道理变得具体可感。那么接下来我们翻开这本书，读到其中精彩的段落。辛格在书的开篇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脑子里有一个声音从早到晚说个不停？下面的这段话来自《清醒的活》书中第一部分，觉醒中的意识。从根本上说，你并不是独自一人存在于你的内心，你的内心具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层面，一个是你，是觉知，是见证者，是你主观意图的中心，另一个则是你所观察到的部分。问题在于，你所观察到的部分永远不会闭嘴。如果你能摆脱掉那一部分的你，哪怕只是片刻，你就相当于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
最美好的宁静安详的假期。辛格接下来打了一个比较生动的比方，他说，想象一下，有一个人坐在你的身边，嘴里说出来的正是你的脑子里那个声音说的所有的话。他对你说你今天穿的衣服，他对你说刚才同事的话反复回放和否定，他在你睡前突然提醒你5年前一次尴尬的经历，他在你开车的时候不断地质疑你是不是走错路了。那么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人坐在你的旁边，你会怎样？作者写道，想象一下，另一个人正在讲你脑海中的声音想讲的一切。不可否认，如果让这个声音以某种方式具现为外部世界的某个个体，而且你必须与它形影不离，那么你将一天都坚持不下去。可当你的心理状态不断地说话时，你却从来没有让它离开过，几乎不管它在说什么，你都会全神贯注地听。这个比喻的杀伤力在于，它让我们突然看清了一件事。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

住着一位室友，这个室友神经质，情绪化，反复无常。他可能今天喜欢一个人，明天就开始处处跟那个人作对。你买了一辆新车，他每次开着都盯着每一次轻微的嘎吱声，每一次微弱的震动，直到你再也无法喜欢这辆车。他可能在你最重要的日子里突然发神经，让你紧张不安，毁掉你的好心情。作者辛格说，就目前而言，你的人生并不属于你自己，而属于你内心深处的室友，即你的心理状态。你必须把你的人生夺回来。那么怎么夺回来呢？辛格给出的答案是整本书最核心的概念，见证者意识。他在书里引导读者做一个简单的练习，当你注意到脑海中有声音在说话的时候，停下来问自己一个问题，是谁在听这个声音？你会慢慢地发现一个奇妙的事实，你能观察到自己的思想，这说明你和你的思想之间有一种主客体的关系。思想是客体，是被观察的对象，而你正是那个在观察思想的存在，那才是主体。作者写道，你与你的思想之间其实也具有一种主客体关系，你是主体，而思想只是你能觉知的又一个客体罢了。你并不是你的思想本身，你只是觉知了你的思想而已。这个发现听起来简单，但是它的影响力是深远的。因为你一旦意识到自己不是那些念头，不是那些情绪，你就不必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了。焦虑来了，你可以看着它来；愤怒来了，你也可以看着它来。你不必冲上去跟他们搏斗，也不需要被他们淹没。你只需要待在观察者的位置上，看着他们像云一样飘过来又飘过去。作者辛格进一步把这个认识推向更深的层次，他让读者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是谁？然后把所有能被观察到的答案一个一个去掉。你的名字不是你，因为名字只是标签。你的身体不是你，因为你能够观察你的身体感受。你的情绪不是你，因为你能够观察你的情绪来了又走。你的记忆不是你，因为你能像看电影一样来回放它们。当所有能被观察的东西都被剥离之后，剩下的那个一直在觉知，一直在体验的观察者，才是真正的你。作者这样描述这个状态，如果我问你你是谁，你回答，我是那个看到一切的人，从后面的某个地方我向外看，我觉察到在我面前经过的事件、思想和情感。如果你走得足够深，那就是你居住的地方，你居住在意识的座位上。这个认识是整本书的基石。作者辛格说，真正的个人成长不是去改变外部世界，也不是去跟内心的声音搏斗，而是认清一个事实，你不是那个声音，你是那个听见声音的人。一旦你看清了这一点，你就已经准备好解放自己了。在书的后续章节里，辛格建议读者做一个有趣的练习，花一天时间观察你的室友做的每一件事，从早上开始，看他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说了什么。当你遇到什么人，每当电话铃声响起，试着观察他。他特别推荐在洗澡的时候观察，你会发现他绝不会让你安静地洗一个澡。你洗澡是为了洗涤身体，而不是听大脑不停地说话。你会震惊地发现，你的室友会

的解决办法就是占据见证者意识的位置，并且彻底改变你的参照系。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们通常以为烦恼是由外部事件引起的。如果同事不针对我，如果老板不刁难我，如果伴侣更体贴一点，一切都会好起来。但辛格说，问题不在于外部世界，而在于我们完全认同了内心的那个声音，被它牵着走。真正的出路是退后一步，回到那个观察者的位置，看着那个声音说话，但不被它带走。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书，再来读到书中的第四章。这个标题作者用的是清醒的自我，我们读到其中的节选。

有一种梦叫做清醒梦，在这种梦中，你知道自己在做梦。如果你在梦中飞翔，你会知道你是在梦中飞翔。你会想，我梦见我在飞，我又飞到那边去。事实上，这时你足够清醒，知道自己正在做梦。这与平常的梦非常不同，后者发生时你完全沉浸在梦中。这种区别与你日常生活中能觉知自己有觉知和不能觉知自己有觉知的区别完全一样。当你有觉知时，你就不会完全沉浸在周围的事件中。相反，你将始终能觉知到你是一个正在经历这些事件以及与之相应的想法和情感的人。当一个想法在这种觉知状态下被创造出来时，你就不会迷失于其中，你将始终能够觉知你是个在思考这个想法的人，你是清醒的。这引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如果你是驻守在内心深处的那个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体验者，那么为什么会存在这些不同层次的感知呢？当你处在自我的觉知中时，你是清醒的。当你未能足够深入自我的内部，未能成为你所经历的一切的有意识的体验者时，你又在哪里呢？人的意识有能力进行所谓的聚焦，这种能力是意识本质的组成部分。意识的本质是觉知，觉知有能力对一个事物进行更为清晰的觉知，而对另一个事物则次之。换句话说，他有能力将自己集中在某些对象上。老师说，专心听我讲课，这意味着他希望你把你的意识集中在一个地方，也就是他所讲授的内容。老师认为你知道应该怎么做，那么谁曾教你该怎么做呢？中学有哪本课曾教你如何将意识转移到某个地方，以便专注于某件事物吗？没有人教你怎么做。这种能力是直觉的，天生的，你从一开始就知道该怎么做。我们知道意识是存在的，只是我们通常不谈论它。你可能上过小学、中学和大学，但从来没有人和你讨论过意识的本质。了解意识的最好方法是借助你自己的直接经验。例如，你非常清楚你的意识可以觉知范畴很广泛的客体，但也可以非常专注于某个客体，以至于觉知不到其他任何事物。这就是当你陷入沉思时所发生的事情。比如，你本来在好好的读书，然后你突然不读了，开始想别的事情。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外部客体或者是各种想法随时可以吸引你的注意。但是觉知本身并没有变，不管它是在关注外部事物，还是在关注你自己的想法。作者又举了一个例子，当你全神贯注地看电视时，你不会觉知自己正坐在哪里，或者是屋子里在发生其他什么事。看电视的类比很适用于检验我们意识的中心是如何从对自我的觉知转变为迷失在我们所关注的客体中的。只不过真正的你不是坐在客体

听力专心地看电视，而是坐在意识的中心，全神贯注于那个呈现在大脑情感和外部世界的屏幕。当你专注于身体感受时，它会吸引你，然后你的情感和思想反应会进一步吸引你。到了这个时候，你就不再是位于居中的自我，你被你正在观看的内心演出吸引过去了。让我们探讨一下你的内心演出。你有一个始终围绕着你的基本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基本上一直保持不变。对你来说，你习以为常的思维模式就和你家里的生活空间一样，令你感到熟悉而又舒适。你的情感也形成了某种常态，一定程度的恐惧，一定程度的爱，外加一定程度的不安全感。你知道，如果某些事情发生，这种情感中的一种或多种就会爆发并支配你的觉知，然后慢慢的，它们终将恢复常态。你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你的内心一直很忙碌，以确保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从而导致这种紊乱。事实上，你是如此专注于控制你的思想、情感和生理体验，以至于你甚至觉察不到你自己也在里面。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典型状态。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辛格清醒的活》书中的内容。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翻开这本书，稍后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

0: 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分享一本治愈了无数人内耗时刻的书《清醒的活》，它是美国作家麦克辛格的经典作品。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很容易浮躁迷茫，容易被情绪左右，活得疲惫又被动。而这本书最珍贵的地方，就是教会我们跳出混乱的思绪，直面自己的内心，解锁普通人最需要的清醒生活方式。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读到了作者迈克尔·辛格对头脑中的声音的精彩剖析。他把那个喋喋不休的内心叙述者比作一个糟糕的室友，并指出我们不是那个声音，而是那个听见声音的观察者。面对漫漫人生之旅，我们都会迷茫焦虑，会不知所措，会被卡住。那是因为我们受到了自己习惯性思维情绪和能量模式的影响，从而迷失了自我。当我们处于清醒状态的时候，内心世界就会打开，内心蕴藏的无限能量就会被激发出来，生命将畅通无阻地在你身上自由流动。作者把这本书分为五个部分，循序渐进地带我们觉察清醒的自我。首先我们要做的是倾听头脑中的声音，与内心的室友对话，从而唤醒自己的意识，找到清晰的自我。然后你才会感受到自己所拥有的能量，学会现在就放手，拔掉内心的刺，超越封闭的自我。最后我们要做的就是拥抱和享受当下的生活。如果你愿意全然体验悦纳和臣服于生活，而不是与之抗争，你就会被深深的感动。当你达到这个境界，你就会开始看到心灵的秘密。
1: 清醒的活，这本书从崭新的视角带我们探索内心，认识自我内在能量的来源，和觉察束缚心灵成长的阻碍，为正经历的烦恼、压力、纠结、痛苦找到一味良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救的力量，这个力量来自于清醒的自我。迈克尔·辛格在书中循序渐进、抽丝剥茧地告诉你一个简单而深刻的真理：如果你也在探索自我内在的空间，或者你也感受到自我边界的局限，这本书都将改变你与你自己以及周围世界的关系。全书分五个部分，首先你要做的就是倾听头脑中的声音，与内心的室友对话，从而唤醒自己的意识，找到清晰的自我。然后你才会感受到自己所拥有的能量，学会现在就放手，拔掉内心的刺，超越封闭的自我。最后你要做的就仅仅是拥抱和享受当下的生活。

品味书香，今天和各位一起翻开的书是迈克尔·辛格《清醒的活：超越自我的生命之旅》。在这本书的第三部分《自我解放》中，作者辛格讲了一个极次的比喻，这个比喻是全书最广为流传的段落之一。作者写道，想象一下你的手臂上有一根棘刺，它可以直接触碰到神经。当棘刺被触碰到时，你会觉得很痛，所以棘刺构成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很难入睡，因为你翻身时会碰到它。你很难接近他人，因为他们可能会碰到它。它使你的日常生活变得非常困难，你甚至不能去树林里散步，因为树枝可能会拂到棘刺上。这根棘刺是一个持续的干扰源，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审视你的处境。由于当棘刺被触碰到时，你会感到非常烦恼，你决定日后要确保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触碰到它。第二个选择，由于当棘刺被触碰到时，你会非常烦恼，你决定把它拔出来。作者说，信不信由你，你做出的选择将决定你的余生会如何度过。他接着分析了第一个选择带来的后果。如果你决定不让任何东西碰到这根棘刺，那么这将成为你一生的工作。如果你想去树林散步，你就得把树木变得稀疏，确保自己不会碰到树枝。由于睡觉时会翻身碰到棘刺，你得设计一个保护装置。如果你真的花了很多精力，而且办法似乎奏效了，你会觉得自己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现在可以睡觉了，我甚至想去电视节目里推荐我的保护装置。但作者指出，这实际上是在做什么？你是在围绕一根棘刺来重新安排你的整个人生。你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避免疼痛上，而不是用在拔除棘刺上。这个比喻指向的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心理伤痛，可能是童年被否定的记忆，可能是某次失败留下的阴影，可能是被对抛弃的恐惧。这些刺碰一下就痛，于是我们开始建造保护盔甲，害怕被拒绝就拼命讨好别人，害怕孤独就随便抓一段关系，害怕失败就干脆不去尝试。但盔甲越厚，我们越不自由。为了保护一根刺，我们造了一座监狱，把自己困在了里面。作者写道，你内心的棘刺只是来自过去的被阻塞的能量，所以它们是可以被释放的。如果你不拔除这根棘刺，你最终将不得不为棘刺本身以及你为了避开它而围绕自己拉扯过来的一切承担全部的责任。那么怎么拔除这根刺呢？辛格给出的方法出人意料的简单，不是去分析它，不是去对抗它，而是放手，让那股被阻塞的能量流过去。他谈到了一个关键的概念，内在能量。作者认为，我们每个人的体内都蕴藏着大量的能量，

能量不是来自食物，也不是来自睡眠，而是一种内在的源源不断的力量。他这样描述这种能量。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自己的体内蕴藏着大量能量，它一直在那里，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利用它。它会从你的体内涌现，并且充满你。而一旦你被它充满，你就会觉得自己可以直面这个世界。当这种能量汹涌流动时，你能感受到它化作一阵阵波浪，袭遍你全身。它从你的内心深处自发地涌出来，并不断地恢复再生，振奋你的精神。这段话描述的体验，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感受。有时候你明明没有吃额外的食物，也没有多睡觉，但突然之间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和热情，可能是因为一件好消息，也可能是因为一个转念之间的释然。作者说，这种能量一直都在那里，阻碍它流动的是我们心灵的关闭。辛格打了一个比方，心脏不仅仅是一个泵血的器官，它更像一个能量阀门。当你开心放松敞开的时候，这个阀门打开，能量涌进来，你充满活力。当你难过紧张封闭的时候，阀门关闭，能量进不来，你就会感到空虚无力。问题在于，我们每天都在无意识地开关这个阀门，别人夸一句就打开，骂一句就关上，事情顺利就敞开，遇到挫折就紧闭。作者在书中提醒我们，关闭心灵并不能真正保护你免受任何伤害，它只是切断了你的能量来源，最终它只会把你锁在里面。所以真正的解决方法不是去改变外部世界，你无法让所有人都对你友善，无法让所有事情都如你所愿。真正的出路是，当几次被触碰到疼痛升起的时候，不要封闭心灵，不要建造盔甲，而是保持开放，让那股能量穿过你。辛格在这一段这样写，事实上，痛苦是自由的代价，你一旦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就不会再害怕了。你一旦不怕痛苦，就能毫无畏惧地面对生活的一切境遇。你会放松，并给予它所需的空间来释放，让它燃烧着穿过你。你不想将它留在心里，为了感受伟大的爱和自由，为了获得内心的超越与平静，所有过去存储的痛苦都必须离开。这是全书最有力量的段落之一。辛格把痛苦重新定义了，它不是需要逃避的敌人，而是通向自由的门票。每一次痛苦的升起，都是一次释放旧伤的机会。你不需要去分析它为什么来，不需要去追究是谁造成的，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放松，保持开放，让它穿过你。

在书的最后一部分，亲历生活中，辛格把话题推向了一个更宏大的维度，死亡。这是很多人不愿意面对的话题，但作者认为思考死亡恰恰是帮助我们清醒地活的重要工具。辛格写道，死亡实际上赋予生命以意义，死亡是你的朋友，是你的解放者。不要害怕死亡，试着去了解他在对你说什么。了解他的最好方式是抓住你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并意识到重要的是充分的生活。如果你完全度过了生活的每一刻，你的生命就会更加充实，你就不必害怕死亡。辛格说，很多人害怕死亡，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还没有充分地活过。他们总是忙着想下一步要做什么，总是提前一个月甚至一年做计划，心思永远不在当下。作者犀利地指出，你开车从这里驶向那里，却什么也没看见。你的心思不在这里，你正忙着想下一步要做什么。你总是提早一个月甚至一年做计划，你不是在度过生活，你是在度过你的思维过程。所以是你而不是死亡抛弃了你的生命。作者这段话的洞察力令人非常的震动。我们经常觉得时间不够用，觉得生命太短，但作者说的是，不是时间不够，而是我们从未真正在场。我们在身体上活在当下，在精神上却永远生活在别处。死亡之所以可怕，不是因为它会夺走什么，而是因为它提醒我们，你可能从来没有真正活过。作者辛格用了一个房东与房客的比喻，死亡终将索要他的财产，因为财产一直是属于他的。意思是，生命本来就是借来的，我们只是暂时的房客。这不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判断，恰恰相反，它提醒我们去珍惜每一个当下。如果你的每一次经历都是完整的、充分的，那么死亡来临的时候，它从你这里夺不走任何东西，因为你已经全部用完了，没有遗憾。

在这本书的第十五章，辛格提出了一个看似过于简单的问题，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你的一生真的只有一个选择，不是关于你的事业，也不是关于你要和谁结婚。人们往往苦于做出这许多的选择，但其实你可以把它们都抛在一旁，只做一个根本的选择。你想要快乐，还是不想要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辛格说，大多数人不敢做出这个选择，因为他们认为快乐与否不在我自己的控制之下。有人说，我当然希望快乐，可我的妻子离我而去了。辛格的回应是，问题很简单，你想不想要快乐？只要你简单地对待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快乐真的在你的控制之下，只不过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偏好挡住了你的去路。这就是无条件的快乐，不依赖外在条件，不被境遇左右。这听起来像是理想主义的口号，但辛格给出的路径是具体的，不是去追求快乐，而是停止阻碍它。你的内心本来就有一个快乐的源泉，你要做的只是把那些挡住它的东西搬走，那些棘刺，那些盔甲，那些无意识的封闭。

在清醒的活中，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现在就放手。这意味着我们要放下过去的执着和对未来的焦虑，活在当下。只有当我们能够完全接受现在这一刻，我们才能真正体验到生活的美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再来读到这一段。作者在这一段中写道，最高级的灵性之路是生活本身。如果你知道如何过好日常生活，生活就会变成一种解放的经历。但你必须先正确地走向生活，否则生活就会变得非常的混乱。你得明白，你这一生真的只有一个选择，不是关于你的事业，也不是关于你要和谁结婚。人们往往苦于做出许多的选择，但其实你可以把他们都抛在一旁，只做一个根本的选择。你想要快乐还是不想要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一旦你做出这个选择，你的人生道路就会变得非常的清晰。大部分人不敢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他们认为快乐与否不在自己的控制之下。也许有人会说，我当然希望快乐，可我的妻子离我而去了。换句话说，他们希望快乐，但妻子抛弃他们，他们就不快乐了。但是我们的问题不是这样的，问题很简单，你想不想要快乐？只要你简单地对待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快乐真的在你的控制之下，只不过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偏好挡住了你的去路。比方说，你迷了路，断粮了好几天，终于看到了一栋房子，你已经走不动了，但还是撑着走到门前敲开了门。看门者看着你说，我的天，真可怜，想吃点东西吗？你想吃什么？实际上，你此刻真的不在乎他会给你吃什么，甚至都考虑不到这一点，你只会说食物。由于你说需要食物是真心实意的，这一请求已经和你心中的偏好没有什么关系了。关于快乐的问题也是这样，问题很简单，你想要快乐吗？如果答案的确是是，那么请不加修饰地说出来。毕竟这个问题的真正含义是，你想要从此刻起无论发生什么都一生快乐吗？如果你说是，你的人生依然可能出现种种状况，你的妻子离你而去，你的丈夫去世，股市暴跌，或者你的车在半夜在公路上抛锚，这些事情从此刻到你的生命结束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如果你走上高级的灵性之路，那么你对那个问题的回答是是的时候，就必须是认真的。这个回答不能附带如果以及可是，这不是一个关于快乐是否在你的控制之下的问题，快乐当然在你的控制之下。问题在于，当你说你想要快乐的时候，你并不是认真的，你想修饰你的回答。你想说，只要这件事情不发生，或者只要那件事情发生，你就愿意快乐。这就是为什么快乐看起来好像不在你的控制之下。你提出的任何条件都会限制你的快乐，然而你本来就无法控制一切，是他们听你的指挥。你必须给出一个无条件的回答。如果你决心从此刻起余生都快乐，你将不只是快乐，而且会觉悟。无条件的快乐是最高级的技巧。你生活在一颗旋转于浩瀚太空的行星上，漂浮于永无止境的宇宙空间。如果你必须身处此地，起码快乐点，享受这个经历。如果你是要死去的，事情也是要发生的，你为什么不能快乐点呢？让事情困扰你没有什么好处，这样改变不了世界，你只会痛苦。只要你允许，总会有事情打扰你的。品味书香，今天我们一起品读的是迈克尔·辛格的《清醒的活：超越自我的生命之旅》。
从头脑中那个喋喋不休的室友到扎在心里的刺，从内在能量的流动与阻塞到放手与开放，从无条件的快乐到思考死亡带来的清醒。这本书给出的核心信息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你不是你的念头，你不是你的情绪，你是那个观察这一切的人。清醒的活就是退后一步，回到那个观察者的位置，看着念头来来去去，看着情绪起起落落，但不被他们带走。最后想和大家分享书里的一句话，也是在本期节目里我们反复提及的：如果你愿意全然体验和接纳生活，而不是与之抗争，你就会深深的感动。当你达到这个境界，你就会开始看到心灵的秘密。能量需要流经心灵才能支撑你，这种能量激发着你，滋养着你。愿我们都能在喧嚣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清醒与平静。我是戴戴，感谢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们下期再会。

0: 之声，清凉一下。
1: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2: 对呀，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1: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2: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3: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4: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5: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22:0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4: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7: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4: 时光漫游机，
7: 漫游经典，
4: 漫游经典，
7: 照亮生活。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7月16日，全民游泳健身周正式开始。1952年，毛泽东同志在武汉长江中畅游，之后写下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的豪迈词句。游泳这项运动自古就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紧密相连，它承载的是拼搏、无畏、挑战极限的生命意志。
1: 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们就把目光投向水面，从游泳池里的日常训练到水上赛场的激烈角逐，从克服恐惧到突破极限，水是温柔的，也是残酷的，是让人放松的，也是让人拼尽全力的。
0: 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会走进三部国产水上题材的影视作品：脱泳而出、勇往直前和蔚蓝50米。从泳池菜鸟到恐水症患者，从被淘汰的运动员到重新站上出发台的少年，这些故事讲的都是同一件事：人如何与水相处，又如何通过水与自己和解。
1: 下半时段的文艺人物志，我们要走进一位华语乐坛的重要人物——周杰伦。从餐厅服务生到站上鸟巢舞台，他用20多年时间完成了一次漫长的逆流而上。
0: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您和水的故事或者对周杰伦的记忆留言告诉我们。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0: 我是刘乐，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逐浪少年，荧幕水上风采。
1: 2018年，一部名为《脱泳而出》的青春运动喜剧电影上映，故事围绕垂翁镇四位男生展开，他们为各自不同的心愿走进小镇游泳池，通过策划一场水上游泳秀来实现梦想。
0: 影片的核心人物是游泳队的夏冰，开场呢就是一场游泳比赛，夏冰的成绩是倒数第一，而负责解说的是周星驰的御用配音演员石斑鱼，他那标志性的嗓音配上一本正经的比赛解说，荒诞感瞬间就拉满了。这种反差恰好点出了影片的核心，一个在泳池里被所有人嘲笑的人，偏偏是故事的主角。
4: 我叫夏冰，有人说我是高富帅，有人说我是个玩世不恭的富二代，谁能比我更懂自己呢？
5: 本学期末
4: 我是水上飞鱼，
5: 马上就要开始了，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加油加油。哦呦，夏冰给了现场观众一个飞吻，你看看现场观众都疯了。哎呀，夏冰下垂了，一马当先，你看那双腿一个就像菲尔普斯，双腿滑了就像孙杨一样。哎呀，你看他那胡渣子就像厨房王子，他用力的

0: 兵创造了一个历史上最差的成绩啊！哎，
1: 跑男跑男兄弟，你这干嘛呢？你这底下那么多水，快走走走。
2: 对，兄弟，比赛结束了，散了吧。
3: 哎，
4: 飞鱼那叫梦想，咸鱼才是残酷的事实。
3: 哎。

0: 小心。首先自我介绍，我叫夏冰，第一次看见你我就对你倾心，你眼睛散发冰冰，就像天上星星，参加维多利亚秘密你也是精英，把你微信名的备注改成女朋友，坐私人飞机从内陆飞去巴黎的 show， Whenever you go please let me follow， 我们在一起就会是六六六。
1: 夏冰虽然游得慢，但他有一个特别的优势，他不怕水。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队友小东，小东明明游得不错，但是对水有着深深的恐惧。一个不怕水的人陪着一个怕水的人站在同一条泳道边上。
2: 夏冰帮小东克服

0: 服恐水症的那场戏是整部电影最温柔的部分，他陪着小东一点一点靠近水边，走进水里，让水不再是敌人而是朋友。克服恐惧之后，小东给夏冰讲了一个关于泳池的传说，恐水的人讲出了水的传说。这个反转本身就在告诉我们，恐惧是可以被驯服的，只要你愿意靠近它。
1: 小东战胜了水，但我要战胜四分二十还差得很远。
2: 谢谢你帮我克服了恐水症。
3: 都是你自己的功劳。
2: 哎，你怎么不开心啊？
3: 哎，别提了，我之前的成绩是四分三十秒
2: 啊，
3: 我们四乘一百的成绩是四分三十六秒，跟我的目标四分二十秒离得更远喽。
2: 对不起啊，是我拖了后腿。
3: 没事，就像那首歌唱的一样，
4: 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
2: 是。哎，对了，你知道这个泳池的故事吗？
3: 知道，这不是李教练从小训练的地方吗？
2: 不是，这个泳池有一个鬼丈夫的故事。民国时期有个军人，为他的爱人在山崖边盖了这座泳池。后来在战场上，他毁了容，断了一条腿。他选择躲起来，不见爱人。他的妻子一直等他，每晚都在泳池旁哭泣，以为他不在人世了。而他每天躲在山边，远远地望着他。直到女人有天选择自杀的时候，他出现了，他们又在一起了。其实，在爱人眼里，无论变成什么样子，彼此都会深爱着，陪伴着。其实
3: 哦，对啊，我们干嘛要学别人？我们就像 UNIQ 里面周逸轩一样，做自己啊。
2: 周逸轩是谁啊？
3: 哎，这个不重要，做自己。你真的太棒了，太棒了，你知道吗？爱死你了！
2: 哎哎
3: ，Yes Yes。
2: 其实吧，这个故事还挺感人的。
5: 刚才我们说到的电影《脱泳而出》讲的是从不会到会，那么接下来要说到的这部《勇往直前》讲的就是从会到精的残酷。影片开头就是队内的一场淘汰赛，主角阿美被教练判定为教不了。
0: 教练说的教不了不是阿美不努力，而是她的身体条件、技术动作已经达到了某种天花板。竞技体育就是这么残酷，努力不一定有结果，热爱也不一定能留下。
6: 今天是内部淘汰赛，不能参观，各位都该干嘛干嘛去啊。
7: 我这知道一大早就把馒头做好了，
8: 真是看热闹不怕事儿大。
9: 是啊，天天伺候这帮孩子，这淘汰赛还不让我们去开开。
10: 是啊，快点上车。小丁，小丁，那个让大爷大妈他们进来看吧，快快快。
11: 谢谢
12: 废话我就不多说了，
13: 行咱就留着，不行呢自己打包走人。十分钟以后开始比赛，加油
14: 加油加油加油。
13: 行了，小丁，
15: 那个老爷子呢？
16: 到了，又那个了，老弟了。
13: 师傅
17: 啊。
18: 哎，李浩，
13: 嗯，
18: 我看今天阿美有点紧张，会不会有点悬？
13: 哼，不是悬，肯定得走人。
19: 走，就位，预备。
18: 其实这孩子吧，身体素质特别好，技术上也有特点。你这个教练是不是没有因材施教啊？
13: 师傅，这我真教不了了。
11: 您觉得他那是技术上有特点，叫我说那就是范儿不正，板不过来了。再说年龄比其他的孩子都大，没什么戏。
18: 可惜了。
5: 被淘汰之后的阿美没有认命，她找到了另一个教练石淼，请求对方收下自己，但石淼拒绝了，理由很简单，竞技体育不相信眼泪，只相信实力。
0: 但阿美没有放弃，在被拒绝之后她也没有回头，而是继续寻找属于自己的路。这份倔强恰恰是所有逐浪少年身上最珍贵的东西，游得慢可以练，被淘汰可以再来，但放弃就真的结束了。
17: 你就是石淼吗？以前是游泳的。
11: 你什么事儿啊？
17: 我叫童阿美，市体校的，刚被裁下来，我不服气，想请您教我游泳，我要重新杀回去。
20: 滚蛋！
17: 啊？
20: 啊什么呀？没听明白啊？我让你滚蛋。
17: 不是，
20: 我告诉你，游泳这事跟我没关系，知道吗？你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啊？
17: 哎呀，不是，石老师，我
20: 老黄，给我看着点摊儿，
17: 哎，
20: 进货去。
17: 知道了，姑娘。我要租房。
21: 阿美，从今儿开始你就踏踏实实住我这儿，有什么需要随时跟姐说啊。
17: 哎呀姐，你就别麻烦了。
21: 你听我说，我睡地上都行。
17: 我就求你一件事儿，麻烦你跟师傅好好说说，你让他收了我吧。
21: 阿美，就这事儿吧，有点难。我怎么跟你说呢？其实石淼啊，在我这儿租了好多年的房子，我们也算是老交情了。你说，他这么一天天混下去，哪天是个头啊？我也想让他回到正道上，可我怎么劝他，他都不听。估计是心死了。哎，他好像回来了。
17: 那我该怎么办呀？
21: 阿美，你也别着急，要不这样吧，其实石淼这个人啊，刀子嘴豆腐心，你好好磨磨他，我也会帮你的。
17: 太谢谢你了姐。那我先过去了啊，赶紧去吧。好。
22: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23: 关于离别。
24: 天之涯，地之角，
22: 关于坚守，
23: 你守岛，我守你。
25: 他上岛那年，26岁。
23: 关于热爱，
26: 6秒了啊！
27: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28: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22: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9: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23: 藏在。光影间。
3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22: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23: 时光漫游机，
22: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23: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22: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3: 重逢文艺，
22: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5: 从脱泳而出到勇往直前，我们看到的是个体在水中与自己的较量。而2017年播出的电视剧《蔚蓝50米》则把镜头对准了一支游泳队， 乐海体校游泳队。这部剧围绕张若晨和

0: 跑去找刘洋洋。这些看似日常的画面，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一支队伍从散兵游勇到真正的团队，需要的是日复一日的磨合、忍耐和信任。疼痛是训练的一部分，逃避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但最终每个人都要回到泳池边，继续面对那池水。
1: 大哥，我做了整整两年教师，你要给我压阵残奥会啊？你找这个皮实的玩去，我找刘洋洋啊。洋洋，
2: 嗯，
1: 你这是在练什么呀？这也能热身啊？
2: 切，这你就不懂了吧？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他们练都是皮，
1: 教教我呗。
2: 来，
3: 哎，
2: 趴下。
3: 教练今天还不来啊？他说昨天忙到很晚，今天休息。
2: 哇，
4: 你们游泳队最近招人不少啊，怎么着？对学校安排不太满意？
1: 不是吴教，我就不太明白游指导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之前我在省队的时候他来慰问过，虽然那个时候有点没大没小，但也没像现在这么不靠谱啊。
4: 那你对他观察还不够仔细，他就这样。
1: 你们之前一直在训练局待过，你应该很了解他，你相信他吗？
4: 和他一起跟团出去比赛，我是绝对的相信他。现在呢，咱游泳队也请了那么多经验丰富的教练，也没出什么好成绩，没准来这么一不靠谱的，反而更能激发队员的自主性呢。还再说，他也未必不靠谱，这还有待观察。我是觉得，一味的依靠教练，这个方法不可取。
5: 队伍的矛盾不止在泳池里，尤海潮把男一队带到了拳馆，让他们打架。他说有什么不满的，打一架事情就翻篇了。
0: 这一架打完，所有人都放下了芥蒂。打完了，该训练训练，该比赛比赛。从水到拳，从游泳池到拳击台，这是一种奇妙的呼应。水里的较量是克制的、规则的，而拳台上的较量则是直接释放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战场，指向的是同一个终点，和解。
6: 是洋洋，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挑战过自己的极限，就这么随便一练，你就进入到了华南地区最好游泳学校的一队，你不觉得你自己身体里面的某种东西被浪费了吗？强子，
2: 嗯，
6: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2: 嗯，
6: 我上体校的时候家里很穷，但是我特别喜欢吃我们食堂的红烧肉，1.5块一小碗。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一个月全运会，我训练的最大动力就是那一碗红烧肉，我要解决肉钱。我就走在学校里，每看见一个同学我就问他借5毛钱。之后呢，我被福建队录取了，第一个月的奖金200块。我找到了当初借给我钱的那些同学，我把钱还给他们，每人1块钱。你们能保持现在的体力、精力的时间非常有限，我希望你们把时间用在刀刃上。如果有一天你们成了，打工的钱和佣金相比微不足道，你们站在领奖台上享受荣誉的时候，和你们现在十几岁之间的矛盾无足挂齿。
5: 从脱泳而出里倒数第一的夏冰，到勇往直前里被淘汰后依然不肯认命的阿美，再到蔚蓝50米里在拳馆打出一片和解的男一队，这些故事讲的不是游泳本身，而是人在面对水、面对恐惧、面对失败时的选择。 三部作品。

0: 三个不同的切入点，却都指向同一个终点，水不会辜负每一个认真对待它的人。
1: 从脱泳而出到蔚蓝五十米，我们会发现国产水上题材影视在用不同的故事记录水中少年的成长。下面我们稍事休息，来听一首周杰伦演唱的歌曲《我要夏天》。夏天我们一起玩水，一起放松自我。下半时段的文艺人物志，我们也将一起走进歌手周杰伦。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1: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0: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听到了水中少年们的挣扎与成长，他们面对的是泳池里的水，而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个人面对的是一片远比泳池更广阔更有挑战的水域，那就是音乐与影视。
0: 就在上个月，周杰伦《龙泉》北京嘉年华2026演唱会在鸟巢连开三场，每场涌入6.5万人，总观演人次达到了19.5万。这是他时隔9年再度在北京举办个人演唱会，也是他首次在鸟巢举办个人专场演唱会。
1: 接下来我们讲一讲他一路走来的故事，从一个没考上大学的餐厅服务员，到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人物。
0: 周杰伦的少年时代和很多普通人一样，学习成绩一般，没考上大学，在餐厅打工端盘子，因为端得慢还会被扣薪水。但他在餐厅打工的时候发现了一件事，他还是喜欢音乐。我们来听一听周杰伦在央视节目《面对面》中自己的讲述。
2: 少年时候的周杰伦并非处处努力，也非处处走运。他自幼学习钢琴，但文化课的成绩并不出色，中考没能考上普通高中的他，因为钢琴被台湾淡江中学的音乐班录取。然而在考大学的时候，他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连续两次报考台北大学音乐系均没有被录取，只能到一家餐馆去打工。
3: 那是你人生的一次挫折？
4: 算是一次挫折。其实我妈妈是导师，有时候你知道那种压力是很大的，妈妈是导师，导师的儿子却没有考上大学，你知道那感觉是很奇怪的。
3: 那段你的经历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4: 其实没有考上大学真的是蛮可惜的一件事情啊。对，这个我一直很喜欢，就是那种学校校园生活。所以如果你没有考上大学，马上直接出社会工作了，好险！我有一个也是跟音乐有关的工作。对，所以奉劝这些年轻人好好读书是非常，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2: 在餐馆的日子并不好过，周杰伦受过客人的气，也被老板扣过薪水。好在他有音乐，在饭店打工之余，他省下钱购买磁带，并开始努力写歌。
3: 就是你走到今天，好多人都说你有天分，但是我不相信一个只有天分的人会走这么久。但是你背后一定是有努力。
4: 努力有多努力哦？其实这个有时候很难用天来算的，就是应该说我一天可以写很多首歌曲。
3: 那你为了什么呢？为了挣出一番名，去弥补自己没考上大学的这个失误？
4: 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为什么我要写那么多歌？就是想要让那些很红的歌手唱啊。就是让我那些考上大学的同学在电视机可以看到这首这么红的歌是我写的。
2: 然而一个餐厅服务员所写的歌和那些如日中天的演唱者有着可以想象的距离。
4: 那时候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四大天王。好，我们在那个年代，
3: 你主动给人家写？
4: 对，而且我还现场唱给他听哦。那时候我还没出道，我在一个餐厅，因为那个餐厅很多艺人啊，很多明星啊都会去啊，刚好刘德华也去。我觉得我这首歌写的曲子非常优美，然后来好像他没有太大的兴趣，好像可能跟着歌的路线也不太适合。
3: 你跟人家直说了吗？这首歌我希望你唱。
4: 我没有直接对他说，我这个人是很爱面子的。那个时候我的老板嘛，对，透过他去帮我。
3: 结果人家可不管你的面子，就直接驳了你。
4: 对，可能不太适合吧。对，
1: 有了这些经历，周杰伦开始尝试写歌。他满怀热情地给很多知名歌手写歌，梦想着有一天他们能够演唱他的歌曲，但现实是残酷的，他给很多当时知名歌手写过的歌曲都被退回来了。
0: 被偶像拒绝，被歌手退稿，换成别人可能早就放弃了，但周杰伦没有。他的老板给了他最后一次机会，10天之内写出50首歌，从中挑10首自己出唱片。周杰伦买了泡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了10天，50首歌写出来了，专辑也出来了。那张专辑叫《J》，周杰伦出道即巅峰，第一张专辑就拿下了金曲奖的最佳专辑。
4: 我记得我也写歌给写了一个歌，
3: 也给你撅回来。
4: 对，因为我那个时候是想法是非常天马行空的， 我就专门写自己喜欢的，我也不顾别人喜不喜欢，你懂吗？我自己觉得好听就是好听，所以我就觉得你们就拿去用吧，拿去用，拿去用，不用钱都没关系，你只要唱就好了。
3: 但人家没唱，给你有打击没有？
4: 难免会有一点小小的失望，就开始会反省自己写的歌曲，这个旋律是不是不适合当时的市场。
1: 成名之后的周杰伦并没有停下来，他在一次采访中说自己拼命工作是因为责任感，对歌迷的责任，对家人的责任，对音乐的责任。他说有的城市可能几年才去一次，我知道那份期待有多珍贵。为了保持最好的状态，周杰伦从2025年起主动将每座城市的演出场次缩减，只为保持喉咙状态，对得起每一首歌。
4: 你在演唱会上面去感受到大家的那种兴奋跟快乐，那个是很满足的自己。但是当你在台下，就大家认出你的时候，你走在路上，谁，然后拍照，就是你连吃个面、吃个饭都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不能有很难看的表情被拍到，所以其实是很累的。对不对？就像我现在访问，旁边有没有这样录影，对不对？我都必须要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姿态。
3: 但是你是男孩子，你也在意这些吗？
4: 但是我的内心像女孩子一样，对，其实就是有时候你说不自由，我觉得很多的艺人都会有感受到这
3: 样。那你觉得红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
4: 这个是很矛盾的事情，大家来这个圈就是想要红嘛，对吧？
3: 但是它带来的副产品，
4: 对，
3: 很让人糟心，
4: 你都必须得去承受这一面。
3: 那你想过没有，你可以随时结束这种让你讨厌、让你糟心的局面吗？让你觉得有时候很烦恼的局面吗？
4: 其实我可以随时结束，比如说我可以说我今天不唱了，但是
3: 你可以这么做吗？
4: 我有责任感。
3: 哪来的责任？
4: 对，因为我是唱片公司老板，我要养很多，哎，那么这些人就不用干了，像一个工厂一样。你不能自己说不干就不干了，就是那些人怎么活？
3: 从心底里面呢，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想法吗？
4: 老实说，真的会，就很累啊！拍广告，尤其是拍广告，让我觉得很累。
3: 在我们看来，拍广告
4: 是很
3: 赚钱的事情啊。
4: 对，我觉得很累。
3: 为什么？
4: 我有一次还偷偷假装自己生病。
3: 是因为你钱赚的足够多，所以
4: 跟赚钱完全无关。
3: 那也没事，
4: 就是因为隔一天做音乐做的太。

0: 太晚了，然后公司竟然还要你起来拍广告，但是没那个是没办法，也不是说可能都已经讲好了，
1: 所以
0: 我自己做音乐做得很晚，等于没睡觉，那个就会觉得我想要。

0: 谢谢。
1: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2: 关于离别。
3: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1: 关于坚守，
4: 你守岛，我守你。
5: 他上岛那年，26岁。
2: 关于热爱，
6: 6秒了啊！
7: 这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8: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9: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1: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10: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2: 藏在光影间。
11: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1: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1: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2: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1: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0: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在音乐之外啊，周杰伦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电影人。他主演过《头文字 D》《满城尽带黄金甲》，还自导自演了《不能说的秘密》。但是他做电影有一个朴素的目的，是让全世界更多的人了解中国音乐。
1: 2004年，周杰伦首次担任电影的男主角，就获得了最佳新演员奖。2007年的时候，周杰伦创立了自己的个人娱乐公司，除了制作发行唱片、筹办演唱会之外，他还开始拍摄电影。周杰伦拍电影也是亲力亲为，坚持要参与剪辑，曾经在剪辑室内一连坐上30个小时。
2: 这是一个挑战，也希望可以往好莱坞的电影去发展，就是自导自演一部好莱坞的电影。这可能是我今年的
3: 一个。但是你离音乐就远了。
2: 其实老讲哈，电影一直对我来说是一个跳板。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可以拍一个音乐剧的电影，但是首先你的名字要起来，所以老外可能不知道你是谁，对吧？老外可能不知道你是唱歌，不过他看过你演的电影，然后我再慢慢的把音乐带进来，所以可以看到很多好莱坞电影，其实它的最后的片尾曲就是我写的。我用这种方式来慢慢引导我的音乐，让全世界人都可以听得到。
3: 这是你的野心吗？
2: 算是野心之一，演电影是一个跳板，
3: 目标还是音乐。
2: 目标当然还是音乐，音乐是这个是我的初衷。
4: 2005年，周杰伦出演了电影《头文字 D》，饰演一个天才赛车手藤原拓海。电影里有这样一场戏，夏树在海边找到拓海，跟他说了一段话。他说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世界，而且他觉得拓海可以成为世界级的赛车手。用很青涩和淳朴的话语激励着年轻人，就像周杰伦的歌词一样。
5: 你应该通知我的。
6: 我打了几天电话给你了，你不是在上班就在睡觉，还好大叔人好。
5: 他怎么会是好人呢？
6: 不是啊，他跟我聊了几天电话了，他其实很疼你的，你知道吗？
5: 你跟他说了很多天电话。
6: 有什么好奇怪的？
5: 说了什么？
6: 告诉你啊，大叔他跟我说了你想做赛车手的事。
5: 我没有说过啊。
6: 他还说如果你肯努力的话，将来一定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赛车手。我记得曾经有人跟我说过，人最重要是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只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人生才有意义。拓海，我想赛车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世界。
5: 谁跟你说的？
6: 其实是我一个叔叔跟我说的。
5: 叔叔？
6: 其实爸爸去世以后，叔叔一直很照顾我和我妈妈。
5: 我以为是我爸，早就知道他说话不会这么内涵的。对了，夏树，你叔叔是谁啊？

0: 人最重要是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只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人生才有意义。如果你肯努力的话，将来一定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赛车手。兔爱，我想赛车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世界。
1: 头文字 D 里的拓海每天开着 A186 在秋名山上送豆腐，无意中练就了一身漂移的本领。而周杰伦本人也像是那个在餐厅里弹钢琴的服务生，他只是在做自己的事儿，却无意中打开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2: 除了歌曲和电影，他也有很多配音的经历。比如说他为动画电影《功夫熊猫三》献声配音，在发布会上说，希望欧美的观众可以知道中国的流行音乐是多么美好。为《功夫熊猫三》配音金猴的时候，被问有没有什么心得，他说，我就想象自己是只猴子，而不是唱歌的。发布会当天，他还配合金猴的形象，以跳跃的方式跳上舞台。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众多明星为动画电影《功夫熊猫三》配音的集锦，看看你能不能听出周杰伦的声音呢？
3: 在交战之前，意念已经开战，因此出场要有阵势。
4: 好大的阵势啊！
5: 老爸，
6: 儿子，太神奇了！
7: 怎么能确定你们有血缘关系呢？
8: 对对不，怎么就好像照镜子似的？我们，
9: 儿子，你应该跟我回家。
10: 跟我来，带你去神秘熊猫村。
11: 这里陈列着武林中所有的无价之宝，
4: 我的最爱。
12: 海豚是袭击，
13: 我的党。哎
4: 呦，海豚是撤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包围他们。
1: 翡翠僵尸，
2: 翡尸，
3: 哎呦不错哦，哎，
0: 你就是神龙大侠吧？
1: 天煞也学会啰里啰嗦了。
0: 你要夺走你的
1: 哦，啰里啰嗦，啰里啰嗦，啰里啰嗦，啰里啰嗦，啰里啰嗦。
4: 我再来教你一招，华丽退场。
5: 那是啥？
1: 哇！
6: 开什么玩笑？去哪儿了？啊？嗯、啊？
1: 这？
6: 啊？什么？
1: 这是跑哪儿去了？
7: 从一个餐厅服务生，到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周杰伦用了20多年，他独创周氏曲风。写下我要夏天，水手怕水，一众满是海浪泳池夏日风光的歌曲，旋律承包着无数人的暑假。20余年持续深耕创作，把平凡少年的热爱写成横跨几代人的青春回响。
8: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9: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8: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逐浪少年，荧幕水上风采。
0: 游泳池里的少年和录音棚里的少年面对的是不同的水，但要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一次次出发，一次次划水，一次次在快要撑不住的时候告诉自己再游一下。
1: 愿各位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水域，然后勇敢地游下去。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23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之声，清凉一下。
1: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2: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
1: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2: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象天歌白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4: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 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2: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1: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天天听书，
5: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6: 人去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7: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五十九集，易晴娥怔怔地看着刘洪兵，刘洪兵也看着易晴娥，看着看着，话又来了。哎呀，我为你把橘子都进了，你该总得犒劳我一下吧。
1: 活该，谁让你去排练场的？你还拿着警棍，把我的人都丢得尽尽的了。一想起来，我这心里的血都快翻出来了，还犒劳你呢。
0: 好好好好好，不犒劳不犒劳。哎，那就让我在这地上窝圈一夜行不行？我保证井水不犯河水。
1: 你想得美，滚。你滚不滚？你要再不滚，我就拿开水烫了。
0: 说着，易晴娥真的拿起桌上的暖瓶，她揭开暖瓶盖，只见里面的热气直往出冒。
1: 你滚不滚？我真浇啊！
2: 你浇你浇，你浇辣椒水，坐老虎凳，上美人计，我都不怕。
0: 易晴娥也的确是一个有点二的人，气得真想把开水泼出去了。一股水哗的就浇到刘洪兵的大腿上，烫得刘洪兵妈呀一声跳了起来。易晴娥还不放手，还在把水朝出漾，刘洪兵就疼得哇哇乱叫唤，逃出了偏下房。易晴娥砰地关上门，捂住嘴，蹲在门背后笑了半天。只听见刘洪兵在门外嘟囔说：“
2: 哎呀，老婆，你真的想烫死我呀？”啊，哎呀，我倒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我就怕烫成了一身疤，不配你了，你懂不懂？
0: 易晴娥先是笑，笑着笑着就哭起来了。刘洪兵大概是在外边听到了哭声，就再没敢扰害他，说：“
2: 好了好了好了，那你快休息吧，我走了啊。”
0: 易晴娥又抽泣了一阵儿。见外面没了动静，才躺下。排练越来越紧张，也越来越累了。易晴娥有一天晚上在下班回待业场练吹火时，一不小心把偏下房给点着了，差点没酿出一场大事故来。团里一直有人担心，皮亮和龚丽丽到广州散心回来，兴许还要闹腾一场呢。这么大的事儿，竟然这样浮皮潦草地过去了，大家总是有些没大看懂。过去为争主角儿，有闹腾一辈子不说话不来往的，更有那心眼小的，但见有机会就会使点小伎俩、小招数，哪怕见没人，把对方泡得艳艳的茶呼地泼到地上，也是要借机出点气的。绝没有一蒸完就偃旗息鼓、握手言和的好事。加之皮亮、龚丽丽是什么人？他们打小就在这个团长大，一个管音响，一个唱主角，那都是能摆谱、能熬家、能在团里说起硬话、敢把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的主。凭啥把他易晴娥，一个傻不拉几的山里娃当回事儿呢？这一切还就这么古怪。一个北山狼提了根非法持有的警棍，还就把五大三粗的皮亮给制服了。皮亮从派出所回来，连面都没在团里照一下，就跟老婆闪得远远的了。尽管戏排得很顺，但多数人心里还在嘀咕，让易晴娥这么顺畅地跃上省琴当家花旦的名位，可能吗？楚家河的心里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滋味，他觉得把龚丽丽赶下台是太好了，可让易晴娥这么轻而易举就演了全本李慧娘，又令他心里生出了更加百结的惆怅。这个傻人真是傻人有傻福，啥都没见太成草，咋都让他给逮着了？就他们宁州的那帮同学几十号人，谁又想到一个像一捆黑柴火一样呆头呆脑戳在灶门口的货色，有一天竟能一飞冲天了？ 连北山地区专员的儿子都神魂颠倒地放弃了荣华富贵，一路狂追的鼻青脸肿还不离不弃呢。当易秦娥把全本李慧娘拿到手的时候，楚家和看了看他那无动于衷的表情，就知道这个碎货是不敢小看了。他傻的是面相，那心里比食物罐里的娄阿鼠，比水浒里的古上骚时迁还贼呢。楚家和就想，是不是他给出了点点子起了作用？要不然疯子导演咋能那么卖力，非要死要活的推着他易秦娥上呢？有一天，楚家和凑到易秦娥跟前，旁敲侧击地打问了一下，哎，妹子，风导对你不错啊，是不是听了姐的话去喂了一下起作用了？易秦娥说，去了，但风导啥都没要。楚家和就想，哼，这个碎货还给姐演戏呢，小鸡还给大鸡踏蛋呢，以为姐是个傻子。后来他就去给周玉芝说，哎，看出来了吗？易秦娥可是把风导给拿住了，要不然那老男人能这卖力气给他争角色？你不记得刚开始排戏的时候，风导连正眼都没瞅过他一下，就是一门心思的要促红功力里来，这才几天风向就转成这样了，说明碎女子去看过风导，抓的药重了，是起作用了。周玉芝说，是不是？可风导不用易秦娥也不行啊，功力里古典戏的基本功差得太远，演了也是砸导演的摊子嘞。楚家和说，看你说的，握不下三分钟的慢鱼儿，动作可以简化吗？
2: 那吹不了火嘞？
1: 吹不了30口50口，吹3口5口总是行的嘛。哎呀，那就是个意思啊，还能真吹呀？小心把舞台给烧了。
0: 就在排练进行到与乐队两结合的时候，皮亮跟龚丽丽从广州回来了。那几天团上的气氛的确有点紧张，单跛子一天到晚盯在排练场，保卫科的人也是在排练场外边来回转动着，有点严阵以待的意思。可过了两天，龚丽丽没有来排练场，不仅不来，而且还天天朝出跑。有人就拦住她问，丽丽姐，你咋不来排练场呢？你都忍心看那么个外线土包子杵到舞台正中间，戳瞎咱省琴的名声吗？龚丽丽说，哎呀，对了对了，姐这回是要跟舞台彻底拜拜了，伤了心了，也害了怕了，怕人家拿电棍戳来。咱是要戏呢吗？还是要命呢？外线来的那些人路子多野呀，不仅戏路子野，人也野的，就差扛机关枪大炮进排练场了。总不能为了唱主角把命给搭上吧。姐拜拜了，姐跟舞台彻底拜拜了。哎，姐这次去了一趟广州才知道，咱们还在这儿争啥子李慧娘呢，人家都争着挣大钱嘞。你皮亮哥不是在罗马市开了个音响摊子吗？姐去招呼摊摊做老板娘了，跟戏拜拜了，跟秦腔拜拜了，跟他们都争去吧，姐要挣钱过消停日子呀。说完，龚丽丽坐上皮亮开的摩托车，呼的一下就闯出了剧团大门了。龚丽丽的这番话很快就在全团传开了，有人还不相信，说龚丽丽把一个李铁梅、小长宝演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角儿，能抹下脸到罗马市上去看摊儿。有人还真去侦查了一番，果然见龚丽丽是在一个摊子上正给顾客介绍着才从广州进回来的组合音响呢。楚家和也偷偷去看过龚丽丽的摊子， 看完他对周玉芝说，终于彻底斗败了一个，看看从咱宁州来的碎妹子厉害不，生生把一个省琴的种鸡彻底给斗趴下了。哎，咱们是不是该庆祝一下？那天楚家河还真请周玉芝到东胜街上吃了一顿烤肉，他们叫易晴娥，易晴娥没去，倒是把刘洪兵给叫去了。在楚家河看来，天底下就再也找不到刘洪兵这样的好男人了。可从刘洪兵的话里能听出来，易晴娥对他还是代理不理的。楚家河就不明白了，问易晴娥凭啥。刘洪兵啤酒喝得有些多，就嘴不把门的乱说开了。凭啥？凭人家戏唱得好吗？人家长得漂亮吗？一上妆，哪个男人的眼睛能不看直了？你哥我贱吗？贱骨头，你懂不？贱骨头指的就是你洪兵哥我这样的人。在北山，咱要是把哪个女娃子打问一下，立马会有人来拉眉说欠儿。但见把谁多看上一眼，再撩乱几句，嘿嘿，无论是树林、河堤、宾馆，打个传呼，你约到哪儿，那女子就能到哪儿，哥想干啥就能干啥。可你这个碎妹子啊，易秦娥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楚家河见刘洪兵说出这么多秘密来，就故意又劝了些酒，想让他放开了说。周玉芝说，怕是醉话吧，别听他胡说了，小心秦娥知道会骂咱们的。楚家河说，酒后才吐真言呢，怕啥？他自己爱说，又不是咱们拷打出来的，莫非他还敢跟易晴娥说？说完，楚家河就又煽火上了，刘洪兵也就借着酒劲儿又说开了。刘洪兵这个人经不住煽火，一煽火就有的说上，没有的也吹上了，吹着吹着就把跟好几个女人的事儿绘声绘色地喷了出来。回去的路上，周玉芝说，家河啊，难怪秦娥要不待见刘洪兵了，那刘洪兵原来是个花花公子啊。楚家河说，你别言传，那碎妹子是绝对翻不出这如来佛的手掌心的。周玉芝听了这话，还把楚家河看了一看，觉得楚家河跟他妈一样，心眼子愁着呢。就在游西湖排到快上舞台三结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剧团突然失火了，满街的消防车警报声把楚家和他们从出租房里惊了出来。一打问才知道是剧团的待业场失火了，他和周玉芝就赶紧朝待业场跑。他们跑去的时候，火已经灭了，几辆消防车也正从待业场的深处朝外撤退。只见单团长前后左右地跑着，腿跛得直蹦跳。办公室的人跟在后边说，哎，团长你慢点，你急了也没用嘛。单团长不停地给消防队的领导回着话，说一定严加管理，并且要全面整顿死角，力争不再出消防事故。楚家河和周玉芝走到最里边一看，原来是易晴娥的那间偏下房给烧没了。楚家河就预料到是易晴娥的房烧了，果然还就是她的房烧了，并且把旁边的几间房也熏得黑乎乎的。那几个整天打麻将的老人正在议论着，那娃整天在这练吹火呢，吹着吹着就把房子给吹着了。 一晴娥瘫坐在一个拐角的一堆破烂水泥袋子上，她脸糊得跟小鬼儿一样，除了眼睛是白的，牙是白的，其余全黑得跟锅底一般。这让楚家河一下子就想到了胡三元。胡三元在舞台上放松树炮出事儿以后，脸就是整成了这副怪德行了。易晴娥就跟傻了一样，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那堆烧垮塌了的偏下方，那表情没有眼泪，就那样正着，像是一座雕像。刘洪兵几乎是跪在地上安慰着他，可无论用手还是递手帕，都被易晴娥推到了一边。是楚家河和周易之上前一把抱住他，易晴娥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单团长一跛一跛地走了过来。
3: 哎呀，不要急，事已经出了嘛，也就别当回事了。晚上我让办公室安排一下，你就到对面的旅馆先住下来，回头团上再想办法解决。反正人还得好。

0: 刘红兵刺啦一笑说，
1: 你看看我的人这脑子是不是受震了啊，磨蹭磨蹭啊，你们都走，由我来。
0: 易晴娥终于抓起刚才救火的塑料桶，狠劲儿向刘红兵砸去。刘红兵一把接住说，
1: 没事没事，你都走你的。
0: 楚家和周玉芝和单团长他们只好走了。人都走了，易晴娥越发的气愤了。人家单团长让办公室安排住处，你刘红兵凭什么不让？说你有呢？你算哪路神仙，要拿了我易晴娥的事儿？可他当时把这话又说不出来，就任由着人都走了，才骂起刘红兵来。刘红兵说，这是咱们自己的事儿，麻烦那么多人干嘛？谁是咱们？谁是自己？你还真把你刘红兵不当外人了？两人吵了几句，易晴娥就又朝刘红兵扔东西。任他再扔，刘红兵就是笑不呲呲地接着，心甘情愿地挨着受着。易晴娥拿他真没了主意，不过他心里也是不情愿让团上安排住处的。火灾是自己引起的，团上没找麻烦已是团长宽恩了，哪还敢指望用团上的钱给自己开旅馆费呢？团上穷得跟啥一样，尤西湖请了个舞美设计来，都住的是单团长的办公室，人家为接待不好还来回发脾气着呢。楚家和和周玉芝那里他也是不准备去的，不知咋的，他总觉得和人家之间是隔着一层的。这一层是从他当烧火丫头，人家正经科班学戏就开始了。尽管这几年大反转，他已遭了他们的嫉恨，可这距离在他心里还是当时的那种感觉。他总觉得人家都是比他厉害比他金贵的角色，唱没唱主角好像与这些也无干，他就只能听刘红兵的安排了。刘红兵自是要把他安排到他租住的地方，易晴娥不去，刘红兵说那就去北山办事处吧，易晴娥也不去，刘红兵说那就住旅馆。他们都到了旅馆，易晴娥听说一晚上要十好几块，就又磨磨唧唧地同意去刘红兵租住的地方了。刘红兵租住在剧团对面的信义村里，村里人把自己的土地叫瓜金板，原来在上面种菜瓜金，现在几乎是一夜之间都盖成了房子，哪一栋都是出奇的高，房子盖的有些像儿童搭建的积木，底部窄小却敢头重脚轻的向半空浪漫地延伸着，楼和楼是越挨越紧密了，挨不紧密甚至随时都有垮塌的危险，窗户自然多是被邻家的墙壁遮挡着，家里大白天都不得不开着灯。这些房大都出租给附近单位的无房户或者是摆小摊的生意人，刘红兵租住的还是一家最好的房，有近20平方米，关键是还有一个能透气的窗户。易晴娥住进去后才知道，这栋楼里还住着省琴好几个从外县调来的演员，好在楚家和他们是住在另一个村子。刘红兵把房子收拾得非常简单，那就是一个能睡觉的窝，连床都是地铺的形状，还美其名曰叫榻榻米，说是日本人的睡法。墙角落了一堆啤酒瓶子，还有一地的烟屁股和纸烟盒。易晴娥进房的第一感觉就是快把人呛死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去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60集，易晴娥走进刘洪兵房间的第一感觉就是快把人呛死了。刘洪兵急忙打开了窗户，易晴娥嘟囔了一句：“
1: 猪窝。”“
0: 哎，就是猪窝，没想到你会来嘛，我就是在这个地方睡个觉而已。”“
1: 你走吧。”“我到哪儿去啊？”“我管你到哪里去。”“
0: 你看都这么晚了，能不能让我搭个脚？”
2: 易晴娥起身就朝外走。“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走我走啊。”“哎呀，你真是个怪人。”“
1: 我咋怪了？”“
0: 太怪了，要是放在别人恐怕早都睡一块儿了。”“
1: 你又说流氓话。”“
0: 哎，这咋叫流氓话吗？”“
1: 这还不是流氓话。”“
0: 好好好，流氓话流氓话，不说了不说了啊。那咱谝一会儿，我再走行不？”“
1: 谝啥呢？”“
0: 谝啥都行啊，
1: 跟你没啥好谝的。”“
0: 娥，
1: 不许你这样叫，你又叫。”“
0: 晴娥。”“
1: 也不许，叫易晴娥。”“
0: 好好，易晴娥。”“易晴娥同志，行了吧？”“不要悲观，火灾发生就发生了，好在也没酿成大的灾祸，就是把你那点坛坛罐罐烧了而已，没啥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有时候坏事也能变成好事儿，比如失火这种事儿，过去我在北山也经见过。烧了旧房盖了新楼，真正的火烧柴门开呀。哎，大凡失过火的地方都会发旺起来，你信不信？也许这把火就让你李慧娘要大火起来嘞。”“
1: 对了对了，你别再安慰我了，我的东西烧得连一个牙刷都没抢出来，
0: 还火旺呢。”“哎呀，有我在嘞，你怕啥？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1: 去去去，我累了，我要睡啊，明早还要连排呢。”“
0: 易晴娥同志，你看是不是这样啊？今天真的太晚了，就让我在这儿将就一下。你看，你住床上，我住门口这一块，绝对保证纯洁无邪。”“
1: 不行，要不我走了。”“
0: 哎，你看你看过永不消逝的电波不？那电影里的两个人就是假扮夫妻着嘞，虽然睡在一起，可啥事都没有，这要靠思想觉悟嘞。”“
1: 那是电影，
0: 可那故事是真的，你知道不？我绝对没事儿，如果你不愿意，就说明你心里有鬼，知道不？”“
1: 你对了吧，我心里有鬼，你就是个坏人。”“
0: 我咋是坏人了？啥时候在你跟前坏过了？”“
1: 你还不坏，你不坏你老缠着我干啥？”“
0: 这就叫坏了，
1: 这叫追求，你懂不？这叫恋爱，你懂不？”“不许你说恋爱，你跟谁恋爱呢？”“
0: 跟你啊。”“
1: 呸，我才不跟你恋爱呢。”“
0: 不恋爱？那你到我租住的房子里来干啥？”“
1: 哎呀，我本来就不想来，是你硬要我来的，我马上走。”“
0: 哎，你看你这娃咋是这样的怪脾性吗？
1: 你嫌怪了，你别理我，你让我走。”“
0: 好好好好好，不怪不怪哦。你看啊，你住里边，你看这儿有个布帘子，我给咱拉上，这房不就分开啦，算是各住各的，你看行不行？”“
1: 我说过了不行，你要再缠我就走了。”“
0: 啊，好好好好好，不缠了不缠了啊。你看睡在一个房里又咋嘛，
1: 就是睡在一个床上又能咋嘛？
0: 哎，就是把事情办了又咋？人生在世，不就是这一回事吗？”
1: 我就不信你这一辈子还不跟男人睡觉了。不信你今晚试试，让男人搂着睡，看不舒服死你。
3: 刘红兵，你又说流氓话。
2: 说着，易秦娥拾起手边一个啤酒瓶子就要砸刘红兵。刘红兵吓得一溜烟跑了，易秦娥连忙把门锁上了。只听刘红兵在外边悄声地说，
4: 哎，娥呀，今天晚上要是尿的话就在脸盆里面尿，出来还要到一楼，不方便嘞。
3: 你滚。
2: 就听刘红兵下楼去了。易秦娥撵走了刘红兵，把房里四周看了看，又把窗户的插销插上。他见门的反锁栓子坏了，又给门背后放了一堆空酒瓶子，然后再把床上的单子掀过来反铺上，他才在窗边坐了下来。真是有些惊魂未定的感觉。易秦娥脑子里又在反复回忆着失火的过程。练了那么多次吹火都没出问题，怎么今天就把牛毛毡棚给引着了呢？也是该出事儿。易秦娥见今天太阳好，就自己把磨的松香、炒的锯末还有包子纸全都放在牛毛毡棚顶上晒着，忘了收。明火一上去，呼的就着了，顶棚一着，很快就烧塌陷在房里的床上了。等他提了一桶水来救火时，连一只袜子都没抢出来。藏在抽屉夹缝里的100多块钱也是烧得只剩下手指头蛋大点没焦的花纸了。真是备孕透了。当他慢慢躺到床上，又在想，自己怎么能睡到刘红兵的床上了呢？这可是他最不愿意干的事儿了。可是自己又明明躺在这儿了，一股烟酒味儿甚至让他感到有点恶心。但实在太累了，也不想起来再折腾了。难道在西京城今天晚上就只有刘红兵这里才是易秦娥唯一能落脚的地方了？可不是这里又是哪里呢？他甚至在想，自己对刘红兵是不是有点过了，一步步往远推，一步步又在朝深处陷，直陷到今天这个份儿上，以后又怎么朝起拔呢？想着想着，易秦娥就睡着了。第二天起来，他又照常去排戏了。中午他买了一盒方便面，一个人在排练场正泡着，刘红兵提了一个新买的四连套饭盒来了。管他愿不愿意，他就那样打开几个盒子，硬是抢着他把一盒饭菜吃了。易秦娥也真是太饿了，几乎饿得有些饥不择食。晚上他本来想好了再不去刘红兵那儿了，中午休息时他已经去打问好了一家旅馆，一晚上6块钱四人间，反正就睡个觉而已，先将就几天再说。谁知还没等他走出剧团的大门，刘红兵就又在那儿候着了。大门口出来进去的人太多，易秦娥不想在这里拉拉扯扯，就又跟着他去了出租房。没想到仅一天的时间，刘红兵简直把房子弄得焕然一新，并且一切都是按一个女人的生活需要收拾的，甚至连梳妆台都置办下了。易秦娥说自己坚决不住，可哪里又降得过刘红兵呢？这次没等他把话说完，刘红兵自己就先起身告退了，并且还一再交代说门也收拾好了，现在可以反锁了。易秦娥就这样彻底在刘红兵的房里住下了。一切还真按刘红兵说的来了，游西湖一见观众还真火得比失火了还火。游西湖是在市中心最好的剧场演出的，在内部最后连排时，风导悄悄给单团长说戏成了。单团长也静静地坐下来看了好几遍，认为风导的判断没错，这戏 是成了，主要是一秦娥把李慧娘给立起来了。这娃要扮相有扮相，要嗓子有嗓子，要做工有做工，要技巧有技巧。这样的好演员，尤其是在文革停演了十几年老戏之后的今天，已是凤毛麟角了。关键是一秦娥的功底太扎实，加上她很谦虚也很投入，咋看就是一个为戏而生的虫子了。于戏以外，她还真是有点傻不唧唧的感觉。房子烧了也不见她再要房，单科长还让后勤科再找找，看看有没有空处。后勤科说没有，他也忙，没顾上再问，竟然也就过去了。在内部彩排那天晚上，单团长还把几个离退休老艺人请来，专门给游戏虎把脉。他们看后对一秦娥的表演大加赞赏，说这个李慧娘有省琴老几代李慧娘的风范，俊美飘逸稳健大气，是省琴扛大梁的料。有人又用了色艺俱佳这个词儿，一个老艺人甚至还当场批评他，都啥年月了还用这个词嘞。那人就翻了脸说，色艺俱佳咋了，那是对演员的最好褒奖，不仅戏美而且人也美，有啥不好呢？一个扮相很差的演员，即使演得不错，对你几个老皮又有多大的吸引力呢？演员的色相很重要吗？不承认演员色艺俱佳了好，那就是虚伪。哎，你们几个老皮就是老伪君子，80多岁的人了，在公园里见了漂亮女人，还要冒着不惜扭断脖子的危险，扭过身去把人家瞅半天，却不承认演员色艺俱佳了好，你几个就是老曹操、老董卓、老高俅、老贾似道。几个老汉互咬互掐着，把在场听意见的人全都惹笑了。正式演出后，省琴的游西湖就爆红了。那时西京几乎没有更多的文艺生活，一场好戏就能把整个城市搅动起来。很快由民间评价就传到上边领导耳朵去了。单团长跟丰导商量说，等多演几场戏磨合得更好一些，再请领导看不迟。谁知好几个领导的秘书已打电话来要票了，他们就赶紧把请柬发了出去，果然来了好多领导，并且西京的方方面面的知名文艺家还有新闻媒体也都蜂拥而至了。掌声几乎从第一场结束就开始，直拍到谢幕。尤其是一秦娥的鬼怨杀生两场戏，几乎是一句唱一个好，一口火焰一次掌声，直拍到群鬼一齐出动，把残害忠良、杀死无辜、横行朝野的奸相贾似道生生吹死在团团烈火中。谢幕的时候，一秦娥三次出来深深鞠躬，观众仍然不走。其他一些文艺团体甚至还抬着花篮上去献花。省上主管文化的领导接见演员后一再说，哎呀，你们为振兴秦腔开了个好头，这样好看的古装戏恐怕不愁没人进剧场了。要好好总结一下，振兴秦腔到底从什么地方入手，我看这个戏就是一个最好的突破口了。说完话后，领导又一再问单仰平演李慧娘这个演员过去怎么没见过。单仰平说，这就是从宁州调来的那个娃，还说这个娃要不是领导您亲自打电话，线上还不放呢。领导听说这还是自己亲自调来的人，自是兴奋得了得，就久久地拉着一秦娥的手说，哎呀，人才难得呀，人才难得呀。大家都想想，今晚要是没有这个李慧娘，还有那么多的掌声吗？说得高兴了，领导就问剧团还有什么困难没有。单仰平的脑子嗡的一下就涌上来了一大堆， 可怎么都得捡紧要的说，他就先把住房问题拎了出来，并且还把易清娥住牛毛毡棚失火的事儿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领导就对身边的人说，这个事儿得考虑啊，像扮李慧娘这样的好演员还住在牛毛毡棚里，而且一把火烧得连烂棚棚都没了，那怎么行呢？啊，还能让这好的演员住在撂天地里不成？只有安居才能乐业嘛，娃连个住处都没有，让他怎么唱戏？你们尽快打个报告上来。领导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身边还围着团里一大群人。很快这个消息就跟风一样刮遍了后台。等单团长把人送走，来到后台传达精神时，这里已经是一片欢腾了。易清娥累得趴在化妆室的椅子背上，有一种要吐出来的感觉。刘洪兵正在轻轻给他捶着背。单团长和风导走过来问他怎么了。刘洪兵说，累的呗，昨天晚上累得回去吐了好多呢。易清娥急忙抬起头说，别听他胡说，就是有点难受，没事儿，一会儿就过去了。说完他还把刘洪兵瞪了一眼。单团长说，很成功啊，清娥，刚才有些话你也都听见了，领导对你的评价很高，都答应给咱团盖房来，这房要是能批下来，你可是立了头功啊。不等易清娥答话，刘洪兵就抢上去说，哎呀，也是拿命换嘞，团座还有风导，不是说的，我们秦娥的确是把苦吃了，给他啥房都不亏。还没等刘洪兵说完，易清娥又把话挡了，谁让你说话的啊，你们可别听他乱说。好，不说，我不说。风导接着说，青娥，今晚咱们省上文艺界的名流几乎都来了，看完戏给我说，这个娃不得了啊，演戏的感觉太好了，人家还问是从哪儿弄来的呢，连省戏曲剧团的好多人都羡慕的嘞，戏曲剧团那是人才济济的地方，人家四个团卷儿挤卷儿的，还羡慕咱说省琴是一锄头挖了个金娃娃回来嘞。刘洪兵一听急着又插嘴道，可不是吗，秦娥一走，连北山地委书记专员都追究责任嘞，问是谁把人给放走了。刘洪兵你滚。易秦娥有些恼了，哦，好，不说了，哦，绝对不说了。单团长就说，青娥呀，你看要是哪儿不舒服了，我们送你上医院看看。
3: 不用，真的不用。
2: 说着易青娥就慢慢站起来到水池子卸妆去了。单团长就对一旁的刘洪兵说，把人给我招呼好了。刘洪兵啪的一个立正，
1: 放心团座，就是把我搞坏了，也不让你的角儿吃任何的亏。
2: 风导也拍了拍刘洪兵的肩头，
5: 你小子算是抱住了个金娃娃呀，啊，记住，把这个娃娃给我们抱好了，秦娥可是属于整个秦腔的。
2: 刘洪兵又是啪的一个立正，
1: 放心风导，我一定把娃给咱抱好了，让组织放心，让秦腔观众放心。
2: 单团长和风导就笑着走了。易清娥卸完妆，后台已经走的只剩下管化妆的了，可她累得一屁股在椅子上坐下来，她有些想呕吐。管化妆的要来帮忙，刘洪兵说不用，让她先走，管化妆的就先走了。剧场后台管理人员催了几次要关灯，易清娥才在刘洪兵的搀扶下慢慢站了起来。刚站起来，易清娥就哇的一下吐了，一吐出来反倒觉得轻松了许多。她要收拾地板， 刘洪兵硬是抢着打扫了，然后他们才离开了后台。出了后台门，一股清风吹来，易清娥觉得舒服了许多。连续几场演出，易清娥谢完幕，首先就是一种反胃的感觉。她想起了师父苟存忠，每每排练杀生下来也是要反胃。苟老师曾经说，秦腔的吹火最难受的不在舞台上吹的那阵儿，而是吹完以后的闹腾。这是真的，松香加锯末灰，吹着吹着有些就吞到肚子里了，加上烟雾的吸入，一旦放松下来，整个胃里就开始翻江倒海起来。演出的时候高度紧张，什么感觉也没有，演出一完，五脏六腑都有一种要从喉咙里飙出去的感觉。领导接见的时候，易清娥已经抿紧了嘴唇，生怕胃里的东西会自己冲决而出。她觉得那个闸门是快要关不住了，一旦决口，喷射物就正在领导的面前，那可就把大乱子惹下了。她想，她朝后退着，要把距离拉远些。可领导讲着讲着，一激动就不停地朝前挪着，他的心就慌乱地敲起战鼓来。他努力想着各种关得很紧闭的门的样子，可在他的记忆中，好多门扇又都是破烂不堪的。从自己小时放羊的羊圈门，到家里的几扇门，再到宁州剧团的大门，宁州剧团造房的柴门，再到省琴的大门，还有失了火的那间偏下门，以及刘洪兵租住的碰锁门，都不是严丝合缝的好门，都能跑风漏气，都是狠命一脚就能踢出一个出路的烂门扇。好在自己的嘴包括声带都闭合得很好，但愿能闭合得再好一些，再紧一些。终于领导把话讲完了，还不算太长，至于领导讲些什么，他真的连一句都没听进去。那阵子，为了不给领导难堪，他只能把精力全放在控制脾胃的暴乱上。
6: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京时间零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叶之声，清凉一下。
1: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2: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
1: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2: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拌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4: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十二点到凌晨两点，四集联播，你来不来？

0: 从草堰口的童年岁月，到范公堤下的结拜少年，从上冈镇的风华正茂，到秦湖上的同心抗日，国民党抗日名将陈忠柱、红色教育家赵静之，虽分属国共两大阵营，却同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出生入死，谱写了一曲“同生是兄弟，生死为英魂”的赞歌。请听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晓辉，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第二十四集，李长江劝降陈忠柱。
1: 由孙廷玉主笔的社论，说理透彻，文笔生动，这张报纸引起了百姓的关注。哎，部队还能办报纸？社长陈忠柱，这不是四纵队的陈司令吗？我听说陈司令打仗是一把好手，没想到办报纸也这么出色啊。孙廷宇，他是我们这儿的文化人，写的一手好文章啊。办学，办抗日剧团，现在又办了报纸，一代儒将啊。街头巷尾热议纷纷，一时间，报社所在地的东街和夷陵、周庄、油窝口、秦桐等发行点，每日都有人等着看报纸。其实泰州已有了泰县日报和泰报，但由于文字呆板，时效性不强，加之印刷质量欠佳，发行量一直徘徊在600份左右。新群报内容丰富，文字精短，版面小巧，还配有插图，一问世就受到业内人士的好评以及老百姓的欢迎。一个月之内，新群报的印刷量已上升到1300份，除200份下发到四纵队各个支队，其余全部进了发行点。忠柱啊，陈县长啊，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学校、剧团现在又办了这么一张报纸，不简单，不简单呐。那次李明阳看着报纸的首刊，由衷的称赞。李长江在西山寺上演了逼宫后，李明阳、陈忠柱等均率部迅速撤离泰州，报社何去何从？部队在，报社就在，一起走。抗日需要文武双全，文字的力量有时能起到枪炮起不到的作用。陈忠柱坚定不移。报社人员与印刷设备跟着部队一起转移到了离四纵队部不远的东泥关庄，迅速开始了撰写、编辑、印刷。新报纸到喽！官兵们拿到散着油墨香的报纸，士气更高，信心更足了。采编人员均在东泥关庄陆地那儿靠河岸的几间草房子里工作，印刷设备与电台均留在船上，万一有战事，撤退起来也方便。半个世纪以后，新群报的老报人沈芷恒老先生撰文，详细深切地回忆这段令人难忘的岁月。说起来，我们报社所在地离陈社长驻地只有一里路，但由于此处河道纵横，港岔交错，苇草萋密，这一里路却要过三道河，摆三次渡方可到达。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与环境，报纸又改为八开两版，同时还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水乡通讯等栏目。电讯人员均在船上收报，工人在船舱内排印，日寇的飞机盘旋不管它，一旦有枪炮声，所有的人弃路登船，将船前行至港岔草丛中，烛光点点如萤火虫，那是大家不顾蚊虫叮咬，坚持排样出报。春风中，坡岸上的芦苇拔节，河岔中的水葫芦、浮萍、金钱草将河面铺成了绿色。
2: 我找陈司令，我要参军。
1: 呵，
2: 你叫什么名字？
3: 陈忠柱看着眼前这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
1: 陈司令，我是您剑湖老乡上钢的，我叫刘明学。陈司令，我们那儿都知道您带着很多兄弟坚决抗日打鬼子，请收下我吧。
2: 还真的是老乡呢。说说看，你识字吗？
1: 我上过学，认识很多字呢。
2: 好，你先去政工队，跟着他们一起做抗日宣传工作。
3: 陈忠柱拍了拍刘明学的肩头。隔着这么多岁月，参加革命工作后改名为方明的刘明学仍然记得，那日的天气很好，陈将军个子好高，陈将军住房前有一株高大的老柳树。那时我和战友经常拎着红土桶和白石灰桶，在街道两侧房屋墙面上写标语，写的最多的就是抗战必胜。这些天一些青年慕名找到四纵队，他们说道，
1: 收下我们吧，我们一心要打鬼子。
3: 四纵队陆续又收进了几十人。
1: 陈司令，有人找。
3: 警卫在门口报告，
2: 请进。
3: 正在桌上研究部队布防图的陈忠柱抬头一看，脸冷了下来。
1: 司令好。
3: 来人敬着军礼。
2: 我不是你的司令，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4: 陈司令，明华这一阵不见，心中甚是想念，一直想来看看您。
3: 这人将一包茶叶放到了桌上。李明华，原四纵队十一支队队长，也不知道李长江许了他什么好处，他竟然认了李长江为干爹。这一次四纵队撤出塘头之时，唯独少了这个李明华。
2: 你在你干爹那儿怎么样啊？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想起我这个以前的司令了。
3: 陈忠柱不让座，李明华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0: 其实，司令啊，我跟你那么多年，从徐州到洪泽湖，再到这泰州城，这一段生死情谊，我李明华没齿不忘啊。
1: 哼，还没齿不忘。我们撤出塘头的时候，你在哪里啊？我说，是不是你干爹给你派了什么任务啊？啊？
0: 陈忠柱虎着脸。陈忠柱一语中的。
1: 陈忠柱李明阳拉部队撤离泰州之后，李长江被新四军一师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待在泰州城不敢出动，求救于日军驻泰州首领南部相吉。南部相吉也对陈忠柱的四纵队早有耳闻。
0: 李长江总指挥，那位陈忠柱打仗很有一套。
2: 啊，是的，他是正规军，黄埔军校毕业的。
0: 那你这次怎么没有将这位黄埔军官留下呢？去做做工作嘛。只要姓陈的愿意到你这里来，他继续做江都县长，还可以提升做中将，做扬州的专员嘛。
1: 李长江其实知道陈忠柱宁折不弯的性格和坚决抗日之信念，但南部相吉说了，他想来想去，找到这次离开四纵队跟着自己的李明华。
2: 你熟悉陈忠柱啊，你去劝劝他。
1: 李明华其实比李长江更了解陈忠柱的脾气与秉性，刚直不阿、誓死抗日的陈将军劝他到这边来怎么可能？但是李明华不敢拒绝，他只能硬着头皮找了过来。一路遇到岗哨，看他是熟人，又是一个人，四纵队的人也没怎么为难他。
2: 陈司令啊，其实吧，您这样挺辛苦的。
1: 李明华打量着陈忠柱的办公室，李长江副总指挥也是一片好心呐。
2: 你回去，中将师长和扬州专员的位置都在等着您呢。
0: 李明华，你还真是敢说出口啊，脏了我的耳朵。你认贼作父，背叛四纵队，我没按军法处置你就算好的。你出去，不要脏了我陈忠柱的地儿，滚。
2: 哎，司令，你听我把话说完。李副总指挥是真心的，他是爱才惜才的。你想想，
0: 就他还配说什么爱才惜才吗？草莽兵痞，混账东西，和日本人抱成一团。李明华，你还不出去，休怪我陈忠柱无情。来人呐！陈忠柱桌子一拍，
2: 司令，陈司令，我走，我就走。
1: 李明华吓得直往外面跑，
0: 带走你的东西。
1: 那包茶叶飞了出来。
3: 烈士陵园苍松伟岸，紫薇柔情。陈忠柱与赵静之这对生死兄弟比肩而立，共享雾霭红泥，青松鲜花。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晓慧，演播

0: 这一天，河面上传来了突突突的声音。不好，是汽艇的声音，鬼子来了。汽艇的声音在寂静的黎明中清晰又刺耳。跟我来。陈忠柱带领驻扎司令部的青年大队100余人分三路直冲茅山的河口。挂着高耀旗的汽艇向着茅山方向驶来。近了，近了，近的能看见汽艇上戴着屁帘帽子端着38大盖的士兵了。给我打！陈忠柱、张体健在不同的位置发出号令。密集的枪声如炸子儿般纷纷落在汽艇的甲板与四周，河水中荡起串串水花，汽艇上响起呜里哇啦的阵阵怪叫声。掉头，掉头！三艘汽艇连茅山的河口都没能进，就狼狈不堪地开走了。这是日伪军第三次明目张胆的挑衅了。前两次都是日伪军下乡扫荡，但四纵队驻扎的水乡沟岗交错，苇草茂密，要进来只能靠船行，日伪军根本无法进入。李长江大发雷霆。封锁四纵队，打不死他陈忠柱，也要将四纵队都饿死在芦苇荡里。走着瞧。
1: 报告司令，我们往南的水路都被李长江部封死了。报告司令，我们往西的出口有日军的汽艇了。
0: 好啊，你个李长江，真的连鬼子都拉上了，逼我们四纵队。
1: 各支队长集合，李长江部纠集鬼子。对我们四纵队开刀了，我们坚决不屈服。各支队查查武器还有粮食储备。我们在这芦苇荡里靠水吃水，这河荡里的鱼呀、虾的都好吃的，是吧？
0: 陈忠柱的部署引起将官们的笑声一片。
1: 我们饿不垮，气死李大麻。士兵们将这句话喊成一条枪。
0: 水乡的夜来得快，每日夕阳还没全落西山，暮色就迷茫一片了。
2: 报告司令，方言和北岸捎信说今天晚上有10来只船要过来。
0: 高个的谢向坤面露喜色。
1: 放行，你和张体健的青年大队派人等候。
0: 陈忠柱心知肚明，为对付共同的敌人，新四军对陈忠柱部一直很关注。朱克敬与自己也常有书信往来，纵队所需日用品也大多是从新四军控制的邦沿河北岸的几个小镇上采购而来的。前两日，新四军得知日伪军对四纵队实行重重围困和全面封锁的消息，立即派人送来了密信，说是近日要送货过来，以解四纵队燃眉之急。夜幕将大地笼罩得严严实实的，四纵队驻地寂静一片。10来艘小船无声无息地在河中由北向南滑行。这个时候，芦苇荡内响起了2长3短的蝈蝈叫声。
3: 是四哥吗？
0: 张体健的声音压得低低的。
3: 是，四哥派我们来的。
0: 早已准备好的青年大队官兵在河岸上卸下一船又一船的面粉，堆得如小山一般。
3: 谢谢，谢谢，请转达我们对贵军的感谢。我们陈司令，谢谢陈毅军长。
0: 谢向坤握住那打头的连长的手。
3: 不谢，应该的，自家兄弟们。请告诉你们陈忠柱司令，过一阵日子我们想办法再送点粮食过来。
0: 水乡鱼虾贱如瓜蔬，从此我们天天鱼面虾饺烙大饼，人人学会了做面食的手艺。半个世纪后，新群报老报人沈芷痕在台北的盐城月刊上深情回忆。芦苇睡觉了，老柳树打盹了， 河里的蛙声也停止了。此时的四纵队指挥部，陈忠柱坐在桌前，凝视着窗外的黑暗苍穹。天怎么这么黑呀？一颗流星划过黑暗的天际，留下光束一缕，月亮被乌云笼罩了，过一会儿又呈现出圆圆的面庞，无声无息地将月光铺满大地。陈忠柱走出门外，五张庄一片寂静，这月亮明净的似擦干净的瓷盘，随时会掉下来摔碎似的。陈忠柱回头看看房间，志芳与秀儿该都在梦中了，这次

0: 我愿意。志芳上来一把捂住了陈忠柱的嘴。方妹，这话我一定要说。身为黄埔军人，我忠孝不能两全，请一定要原谅我。在此国家民族危亡之时，我只有效忠国家，坚决抗战到底。陈忠柱将妻子的手握在手中，放在自己的胸膛上。方妹，你听我说，现在形势险恶，你们不能留在台州了。况且，你现在都怀孕了。我想，你带着母亲和孩子去上海，去法租界我朋友那儿去住一阵。等这一阵过去，我尽快去接你们回来。相信我，推之哥，我不可能离开你的。依偎在忠柱的胸膛，志芳泪水忍不住哗哗地流。你上一次在徐州会战中受了伤，我三个月都没你的消息，我天天想，天天盼，都快急死了，眼睛都哭肿了。当时我就发誓，如果找到你，今生今世我们都不再分开了。现在你又要一个人带部队去打仗，我不放心那退之哥，有危险我更要和你在一起，要死我也要和你死在一起。陈忠柱没有拗得过王志芳，连那6岁的小红秀也和妈妈一样倔。四纵队也有一些随军的家属跟着部队转移，作为司令，其家属的随军对其他官兵也是一颗定心丸，这也是陈忠柱最后没有硬将这母女俩送走的主要原因。让陈忠柱欣慰又心疼的是，这么多日子困在这里，妻子没有埋怨过一次。他做家务，去河沟里淘洗衣服，教秀儿背诗词，帮着自己校对报纸，还为士兵们缝补衣服，真是一个好妻子。秀儿更是一枚开心果，政治部与青年大队的战士们个个喜欢他，整天草花、芦苇、花环的将秀儿打扮得像小仙女一般。秀儿银铃般的笑声给自己和官兵们带来了许多笑容。长叹一声，陈忠柱仰望月亮。志芳，秀儿，你们真是我陈退之前世修来的呀。现在情况不容乐观。这10天来，日伪军似乎暂无动静，销声匿迹了。但陈忠柱知道，战乱之间的寂静与安宁是短暂的。往往酝酿着又一次大战，日伪军全方位封锁的后面肯定跟着要来一次恶战。我是军人，但我的方妹，我的秀儿，你们怎么办？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但此时却是苏北地区中日战火交织最为密集的日子。李长江先生，你那个老部下陈忠柱是软硬不吃啊。
1: 是的，南部司令。
0: 此时的李长江也是挠头的很。李明华被陈忠柱轰回了泰州，满面难堪。李明华的无功而返也在李长江的意料之中。你有什么想法？你总不能挂着指挥的帽子什么也不干呢，说说看。驻泰州日本军队混合12旅首领南部乡级咄咄逼人，
1: 请皇军支持，我听您的。
0: 李长江一是无奈，二也怕李明阳找他算账，怕与李明阳面对面，对自己的这个大哥李长江多少也是有点畏惧忌惮的。
2: 这样，我来调用日本海军炮艇、汽艇来配合陆军大举围剿。你的、不对的，通通出来。我就不信，陈忠柱这个游击纵队打不垮，杀不了。
0: 站在窗口的南部，背对着李长江，李长江依旧可以感受到这个日本司令的咬牙切齿。杀气腾腾。记住，首攻那个陈忠柱

0: 那个你们说的意志强大、军事能力强的四纵队，陈忠柱的消灭了，你们那个和我们对抗的游击纵队也就彻底散了。
1: 是，
0: 李长江打了个寒颤。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晓辉，演播李璐，片花播音肖璐，节目审核海涛，感谢您的收听。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年岁月，到范公堤下的结拜少年，从上冈镇的风华正茂，到秦湖上的同心抗日，国民党抗日名将陈忠柱，红色教育家赵静之，虽分属国共两大阵营，却同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出生入死，谱写了一曲“同生是兄弟，生死为英魂”的赞歌。请听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晓辉，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第25集，伍家泽的漫天血泪。
1: 在一年多之后，当李长江被日本人下毒时，不知眼前是否闪过了那日从南部湘籍背部散发出来的杀气，令李长江不禁站立的凛冽寒意。水乡的六月正是花红柳绿、鱼美虾肥的季节，红色、黄色、白色的小野花地可着劲儿地绽放出自己的鲜艳与美丽，苇叶清脆在河荡，散发出阵阵清香，性急的农妇已在苇荡大采新鲜的苇叶，再过十来天就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了。可是战争不过节，炮火无情地摧毁着一切，这令人间与自然的和谐与美丽在枪炮声中化为虚有，留下永远的仇恨与痛苦，留下无尽的泪水与悲伤。日伪军即将分五路包围鲁苏皖边区游击纵队的抗日武装，第一步目标就是四纵队。此时的李明阳已得到了日伪军即将大举进攻的密报。忠柱啊，目前敌众我寡，从人员到武器装备实力悬殊。李明阳电令陈忠柱来到自己的驻地商量下一步作战方案。为了保存实力，是不是考虑化整为零，就地分散，转移隐藏？只有这样，只能这样啊。李明阳双手一摊，化整为零，就地分散转移，我要再考虑考虑。沉思了一会儿，陈忠柱开口了。对于目前战场上敌我实力悬殊的局面，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陈忠柱心中有数，但他不赞成这个化整为零、就地分散、转移隐藏的提议。军队扮成老百姓，分散隐藏于民间，这部队精神上就垮了。与其不战而溃，勿宁勇猛杀敌，血战报国。回到四纵队司令部，陈忠柱立即进行战前动员。各支队长们，兄弟们，我得到情报，日伪军将大举进攻，对我部进行包围攻击。各支队迅速清查武器弹药，修筑各个关口的拦河大坝，务必做好战斗人员的思想工作，说明这次我们纵队面临的形势，时刻准备痛击来犯之敌。还有，家属尽可能疏散，实在不行，就地与农户之家隐藏。弟兄们，我们四纵队的口号是抗日救国，这就是救国家，也是救我们自己。大家有没有决心？血战到底，赶走小日本！张体健振臂高呼。听到他的话，四纵队官兵们也跟着高呼起来。在武张庄的上空，河道荡起阵阵声浪，芦苇荡的一群水鸟哗啦啦飞起，直冲蓝天。又要打恶仗了，陈忠柱心中闪过一丝不安。他知道自己的不安何处而来，收到日伪军要重兵包围的电报讯息，拒绝了李明阳化整为零、先行隐散于村野乡间的建议后，陈忠柱派出信使去寻访驻扎在盐城大冈、大邹一带的新四军郭猛团，

0: 以求迫不得已时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可副官室主任唐彦农带回的消息却是，驻扎在两地的新四军前些日子已转移。有时不免去想，对于陈忠柱这样文武双全、意志坚定的优秀军官，如果他听从李明阳的建议，将部队暂时遣散，等这阵日寇的报复行径过去，再发出集结号令，是不是可以保存更多的抗战实力？他和他的四纵队是不是可以在抗日战场上做出更多贡献？国民政府迁都山城重庆后，曾令陈忠柱去重庆报道，可陈忠柱一心要留在抗日的第一线，有战场的地方就是我陈忠柱发挥作用的地方，就是我应该在的地方。他拒绝了去后方的调令。如果一年多前他就去了重庆，陈忠柱这样正直、一心甘为民族国家付出青春与热血的黄埔英才，是不是会在抗日战场做出更大的贡献？可是他是陈忠柱，他的信仰是黄埔军校大门上的升官发财情往他处，贪生畏死误入私门，这是他的执着，也是他毕生的坚守。隔着这么多岁月，我在翻阅陈忠柱将军的壮烈事迹与热血史实时，心底荡起深深的叹息。如果在泰州凤城河畔与赵敬之掏心掏肺之时，陈忠柱能及时调整行走的轨迹，如果在秦桐的湖光水色之间，陈忠柱能放下与李明阳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情节，直接将部队带往新四军，那么其生命的走向会不会在抗日战场上同样光彩熠熠，而不会这样年轻就将生命化作黑暗苍穹上的道道血色彩虹？可是他是陈忠柱，在烽火硝烟的抉择中，总有一千个一万个如果，少将司令陈忠柱只会做出这样的选择，那就是勇猛杀敌，血战报国。
1: 烈士陵园苍松伟岸，紫薇柔情。陈忠柱与赵敬之这对生死兄弟比肩而立，共享雾霭红泥，青松鲜花。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晓慧，演播

0: 在轰轰的炮击声中，无数发炮弹向着茅山的各河口轰炸，炸碎了里下河水乡初夏清晨的宁静。这是1941年6月5日，日寇的海军炮艇首当其冲，为其运输官兵的汽艇扫除障碍。因为不将兰河大坝炸开，南部相继与李长江调集的5000多日军和10000多伪军就无法进入这水网密集的地带，无法接近四纵队。日军飞机嗡嗡嗡地盘旋在低空，机枪哗哗地自上而下不停地发射，为向着四纵队所在地和武张庄挺进的河面部队提供掩护。200多艘挂着红高耀旗的汽艇，载着日军士兵、伪军15000多人，由泰州、兴化、东台、海安、高邮五路气势汹汹地向陈忠柱的四纵队所在的几个村庄形成了合围态势。
1: 鬼子来了，又来扫荡了！
0: 机枪横排扫射，刹那间，西边城内火光熊熊，苏中水乡遭受着浩劫。有些老百姓先前得到四纵队的通知，已摇着船去了亲戚家，也有的留在原地，躲在芦荡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屋家园燃起冲天大火。200多只日伪军汽艇来势汹汹，机枪、炮弹突突呼啸而至，就要进入四纵队的防区了。
1: 给我打，狠狠地打！
0: 举着望远镜、手执勃朗宁手枪的陈忠柱大吼，子弹、手榴弹纷纷出膛出手。几个小时里，枪炮声在水荡上空激烈刺耳的鸣响，四纵队逐渐控制了局面，压住了来犯日伪军的嚣张气焰。下午，大批日伪军向外围撤退，没有再发起进攻。王正榜叫上枪械修配所的几个年轻人，
1: 快上小船跟我来，
2: 沿着鬼子刚才的路线芦荡里仔细找找，看有没有丢下的好枪。
0: 第二天6月6日，依旧是枪弹声声，凌厉刺耳，撕碎了凌晨。日伪军今日改变了策略，用少部分兵力将四纵队与李明阳等隔开，集中兵力向着四纵队所在的几个庄子一步一步地收紧了包围圈。
1: 打，给我狠狠地打！
0: 手举望远镜的陈忠柱大手一挥，四纵队的火力尽释而出，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大半天的厮杀，敌人留下了几十具尸体，水面上到处是炸碎的苇叶、菖蒲。四纵队有20多名士兵牺牲，几十名战士负伤挂彩。看完了战场与伤员的陈忠柱，叫来了段公干与各支队长，还有谢向坤、江宗棠等人。
3: 兄弟们，各位队长，这两天大家很辛苦，有劳大家了。
0: 陈忠柱站了起来，
3: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的职责。陈司令，您这话见外了，我们只嫌鬼子打得少了。司令，我们是四纵队，一寸山河一寸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训练备战为的不就是这一天？
4: 是的，我们是中国军人，我们是打不垮的四纵队。
0: 将官们的异口同声令陈忠柱十分欣慰。
5: 从这两日的战况来看，敌人下了这么大的本钱，目的就是要打垮、拖垮我们四纵队。今天我们几十个好兄弟牺牲了。
0: 陈忠柱的声音低了下去。
3: 司令，李总指挥知道我们这儿的情况吗？要不要请他们派兵过来支援？我们前后夹攻，要的鬼子好看。
5: 现在敌人蓄意用兵力将我们与李总指挥及其他纵队隔开，他们估计过不来。
0: 陈忠柱这样告诉大家。
5: 其实在这之前，陈忠柱已经发了电报向李明阳报告了情况，请求支援，但既没有收到回音，也没见增援部队。这个情况陈忠柱不好与部下说，
6: 我请大家来是这样想的，敌人这次集结了几倍于我们的兵力，且飞机、海军炮艇什么的全上了，我们硬拼还是有困难的。过去我们这支部队在鲁南、皖北、徐州山区打游击，机动灵活，进退自如。现在我们处于这沟河港岔交织密集的水网地区，我们的部队又住在几个庄子上，交通不便，若再被敌人分割开来，更不能护援。我们靠小木船抵抗不了敌人的汽艇，前两日激战下来，武器弹药也有所消耗，大家看看怎么办。经过深思熟虑的陈忠柱征求着大家的意见。司令，我们听你的。
7: 将官们异口同声地回答着。
6: 为了四纵队全体将士，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我们今夜就行动，分别向邦沿河北岸捎信、唐子镇转移，在那儿会合。司令部与十支队跟我，其余各支队立即分头行动。
7: 刷刷刷是跑步声，哗哗哗是船橹在水中滑行时的水流声。
6: 四纵队官兵即刻轻装上阵，连夜突围。
7: 夜莫黑莫黑的，月儿知事地掩去了华辉，只有一两粒星星在苍穹上眨巴着眼睛，注视着水荡里这悄然撤离的人群。
6: 又一日过去了。

0: 六月七日凌晨，天还没有发白呢，水汽氤氲，苇叶上湿漉漉的。前面就到老阁了，陈忠柱站在船头上，举着望远镜。如果能从老阁和武家泽之间突破敌人封锁，冲过棒沿河，陈忠柱率领的四纵队司令部和十支队的将士就可以进入新四军控制的水网地区，情况就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东方见白，部队到达竹红港了，应该接近新四军的防区了。陈忠柱略微松了一口气，由此向北没多远，即可到达唐子镇，与十一支队、十二支队会合。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1: 什么人？站住！再不站住我就开枪了！
0: 前面一群持枪的拦住了四纵队的路。
1: 我们是鲁苏皖边区四纵队的。
2: 什么四纵队、五纵队的？
1: 这是我们的防区，不准过！
0: 领头的那个戴礼帽的蛮横的向天放了几枪。
1: 怎么回事？
0: 走在部队中间的陈忠柱急步上前。
1: 报告司令，
3: 这儿不是新四军的防地吗？为什么我们说是四纵队，他们说不知道？他们可是冒充新四军的。
0: 张体健很是气愤。
1: 不急不急。
0: 陈忠柱急步向前。
1: 我是四纵队司令陈忠柱，我这儿有陈毅军长的信件。
2: 陈军长给你信了？可是我们没收到信呢。再说了，这信不知是真是假呢。
0: 那领头的置之不理。请问您贵姓？时间不等人，心急火燎的陈忠柱耐着性子。
2: 我姓沈，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陈忠柱司令。但是我真的没有接到通知，没办法给你们放行。
0: 姓沈的眼色一使，他手下那几个故意在铁皮桶中放起了鞭炮，一阵噼里啪啦，开了火药铺子似的。
2: 下了四纵队的枪。
1: 司令，没时间和他啰嗦，他们根本就不像新四军，又没有多少人，还在虚张声势，冲过去将他们收拾掉。
0: 副官江宗棠忍不住了。
1: 陈毅司令寄有信给我，
0: 为何他的下属不知情啊？陈忠柱困惑不解。
1: 其实这姓沈的名叫沈志祥，自己带着一队兵痞成立了什么联庄会，刚被兴化新四军独立团收编。
2: 放行放行，你们要是再阻拦，我们就来硬的了。
0: 江宗棠大叫。
1: 我们不能打，打伤了友军，伤到老百姓就不妥当了。
0: 陈忠柱顾全抗日大局，为了维护与友军的良好关系，拦住了欲上前与这群兵痞动手的官兵。
1: 调转船头向棒沿河南，与鬼子决一死战。
0: 无奈之下，陈忠柱发出号令，四纵队的船只通通掉头。55年后，随陈忠柱亲历那次战斗的副官江宗棠已是86岁的老人，在台湾忠烈祠，他对着陈忠柱将军的女儿陈璞依然痛心疾首，老泪纵横。
4: 陈司令仁义，为了抗日大局不顾及自己，要是那次我们就冲过去解决了那几个杂牌军，就可以和十一、十二支队会合，司令也不会牺牲的。
0: 这个沈志祥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后来带着60余人又投降了汪伪军22师。新四军苏中二分队下令通缉沈志祥，他1945年8月潜逃到上海，解放后被逮捕，被押回兴化县公审后枪决。朝霞在天边铺开道道血痕，天多闷呢，一丝风也没有。猛地，前方一阵密集的子弹声，随即就是炮弹声。
1: 不好，四纵队的先头船队行进到武家泽东北的六岔港时，与东台方向开来的日本人汽艇、炮艇遭遇了。
0: 挂着高耀旗的日本汽艇在芦苇丛中横冲直撞，机枪架在汽艇甲板上虎视眈眈。水里是汽艇、炮艇、机枪排扫，西岸是日军的碉堡，虎视眈眈，火力向着河里扫射。
1: 先头部队的官兵奋力反击，但终因小船速度太慢，有的船已被炮弹炸翻，船板与血水飘在河中，在六月的阳光下触目惊心。
2: 弃船上岸，吴克敬、蒋东堂随我上岸，
1: 陈忠柱大吼着。
2: 上岸，上岸啊！
1: 四纵队官兵迅速跟着钻进了芦苇丛和玉米地中。此时先头船队已被数支汽艇包围，船上的官兵大部伤亡，有几个战士侥幸从水中上了岸，但躲不过子弹的猛烈扫射，倒在了青翠的玉米地里。子弹在五家泽的上空呼啸，炮弹将绿色的田野炸得坑坑洼洼，敌人的汽艇在不停地增加，兵力与武器的悬殊让陈忠柱焦急。他看着自己从徐州带来的一些兄弟倒在了敌人的炮弹下，心急如焚。
2: 组织冲锋队，跟我来！
1: 陈忠柱高举起须臾不离身的勃朗宁手枪，冲在了最前面。将军气壮山河的呼喊是将士们奋不顾身的号令，将军伟岸高大的身躯是士兵们拼死而战的旗帜。陈忠柱率领卫队冒着密集的弹雨迂回飞奔到棒沿河东北岸的大堤，站到一座土坟上，举起望远镜观察对岸地形，选择部队突围的突破点。对岸碉堡能否强占？否则那碉堡炮眼里的机关枪扫射无法通过。河间汽艇能否避开？否则炮艇与汽艇上敌人的火力太猛，将带来更大的伤亡。翠绿的李夏河平原被这些畜生糟蹋得面目全非，五家泽的民房在横飞的炮弹中成为废墟一片。举着望远镜的少将司令陈忠柱牙咬得咯咯响。你们这些鬼子，血债要用血来偿。突然哒哒哒的机枪声响起，无数发机枪子弹凶狠地横扫过来。将军的白衣在初夏清晨的微风中，在五家泽的坡地上轻轻一扬，飞溅起漫天的雪花。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第四纵队少将司令陈忠柱，在率部毙伤日伪军600余人后，身中六弹，壮烈殉国，年仅35岁。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晓辉，演播李璐，片花播音肖璐，节目审核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力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调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点整。
2: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4: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4级联播，你来不来？

0: 从上冈镇的风华正茂到秦湖上的同心抗日，国民党抗日名将陈忠柱、红色教育家赵静之虽分属国共两大阵营，却同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出生入死，谱写了一曲同生是兄弟、生死为英魂的赞歌。请听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小辉，作者张小慧，演播李璐。第26集，稻草垛中的希望与绝望。
1: 南部乡籍早就悬赏，谁带回陈忠柱将军的人头，赏10万大洋。凶残的日军登上了河东岸，搜索战场时大喜若狂。少将陈忠柱，四纵队司令陈忠柱。残暴的敌人当即割下将军头颅，悬挂在棒沿河边的大银杏树下。你们看，这就是和大日本作对的下场。陈忠柱的头颅被日寇带走了，带到泰州向日军指挥官南部乡籍邀功请赏。将士的鲜血染红了棒沿河的水。五家泽的坡地、河岸到处是四纵队将士的遗体。老百姓慢慢地聚拢了过来，流着泪水，不忍看，不敢看。陈将军，一位老人认了出来，高大伟岸的身躯，无头的陈将军，连同他的望远镜，一起躺在这块绿色的土地上。快！找木板，捞船板。当地的老百姓流着泪水，用河里捞出的船板为抗日英雄陈忠柱司令定了一口简单的棺材，将他埋在了五家泽的坡地上，插上了一小块写着陈忠柱将军的木条。风萧萧兮易水寒，将军一去兮不复还。这一日是这一年的农历5月13，阳历6月7日。这一晚，五家泽狂风四起，暴雨倾盆，棒沿河雨水、河水与将士们的血水汇在了一起。老天哭了，老天也看不得这人间悲壮又惨烈的一幕。陈司令，回来呀，快回来呀。陈司令，好好走啊，走好啊。凄怆揪心的呼喊在棒沿河、在五家泽的坡岸上此起彼伏，那是见证了白日激烈战斗的百姓流着泪，按当地习俗在河岸上为将军喊魂。凄迷的夜色、湿漉漉的堤岸、苇叶、菖蒲草，还有那株老银杏树，最后与将军相守的那株老银杏树痛苦地垂下了枝叶。棒沿河弥漫着悲怆痛苦，无数盏河灯摇着微明的烛火，在水流中与炮弹折断了的苇叶一起缓缓飘荡。6月5日，敌日伪军分五路，由兴化、东台、泰州方向包围止步，激战2日，双方均伤亡逾百。我四纵队司令陈忠柱身陷重围，仍以镇定无畏的英雄气概与日伪军在兴化棒沿河水网地区组织反包围，指挥突击战。6月6日，陈司令率部队分别在王宫官庄、五家泽一带埋伏袭击，并亲自指挥至棒沿。

0: 河北岸，于七日拂晓发起突袭，击沉日寇汽艇两艘，歼灭敌人50余人。在向日寇碉堡发起猛攻时，遭敌人密集火炮击中，身中6弹，壮烈殉国。尸体被日寇抢去，刻文已被枭首。李明阳。在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存有1941年6月19日鲁苏皖边区游击指挥部总指挥李明阳给蒋介石、何应钦的电报稿，详细说明了战斗伤亡情况。历史的细节，有的无从考证。就四纵队陷入绝境之地，有的说，如果李明阳果断派出援兵，四纵队不会有如此巨大的牺牲。有的说，李明阳部无法冲破敌人的汽艇、炮艇阵势，强行冲闯只会给这支抗日队伍带来更大的伤亡。也有的说，李明阳根本就没有收到陈忠柱发出的求援电文。此说彼说都无济于事，唯有棒沿河水，载着陈忠柱及四纵队抗日将士的壮怀激烈与热血荣光，向80载岁月，向这段历史伫立致敬的人们，诉说着永远的痛惜与思念。武家泽，棒沿河。前面就是了，当地人带着我去看望那株树，那株曾经与陈忠柱将军的头颅最后相守的银杏树。就是这株树，就是这株老银杏树。枝繁叶茂，青果累累，伟岸依旧。老银杏树矗立在棒沿河岸上，银杏树又名公孙树，公种而孙得食。许多种树护树的人没有吃到这银杏果，遗憾吗？遗憾。沉重吗？沉重。可是正是这些遗憾与沉重，铸就了一个民族的热血荣光。六月花儿香，六月好阳光。一群孩子在堤岸上唱着歌儿，奔跑着，清脆的笑声惊起了轻轻苇荡里的数只水鸟。只不过今日的水鸟不再惊怕恐惧，他们和着孩子们的歌声，喜悦地鸣叫着，掠过苇叶，飞翔在武家泽与棒沿河的碧水蓝天。那群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头上戴着青绿的花环，当年6岁的小红袖戴的也是这种苇叶编成的花环吗？
1: 烈士陵园苍松伟岸，紫薇柔情。陈忠柱与赵静之这对生死兄弟比肩而立，共享雾霭红泥，青松鲜花。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晓慧，演播

0: 妈妈，妈妈，爸爸呢？
1: 妈妈，爸爸怎么还不来接我们呀？
0: 妈妈，我饿了。
2: 身怀六甲，倚在稻草垛里的王志芳轻轻地摇着头，将小红袖搂在怀中。六月五日凌晨，天出奇的闷热，棒沿河的河面上一丝风也没有，空气仿佛也凝固了。绯红的朝霞瞬间凝聚成了漫天的乌云，重点点地直往王志芳的心中沉。在蒸笼一般的小木船里，志芳觉得气都透不过来。
3: 志芳，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2: 陈忠柱匆匆来到妻子栖身的小船前。
3: 我知道。
2: 王志芳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亲爱的丈夫。
3: 志芳，我马上又要去指挥战斗了。
2: 看着怀孕七个月的妻子，忠柱想起这些日子妻子受的艰辛，心中是深深的内疚。
3: 我知道。
2: 王志芳仍是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丈夫，眼中蓄满了泪水。作为军人的妻子，她知道即将开始的战斗意味着什么。
3: 我不是个好丈夫，在你临产的时候，不但要离开你，而且还把家、把孩子、把千斤重担都扔给你。方梅，谅解我，我是个军人，保民卫土是我的天职。方梅，我要走了，不管生男生女，都要取名陈志，希望他继承父志，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2: 陈忠柱把一张上一年在泰州拍的全身戎装的照片放在妻子的手心，随后又把一个小钱包塞到妻子的衣袋里。
3: 退志，你放心去，可你要答应我，一定要回来。我和孩子，还有老娘，不能没有你。
2: 志芳拼命地把眼泪往肚子里咽，痛苦又柔情万千。陈忠柱与妻子紧紧相拥，在爱妻脸上深深一吻。他的泪水和妻子的泪水交织汇流，顺着两个人的脸颊湿了面庞与衣襟。
3: 杨凤高，
4: 到。
2: 杨凤高一直守在岸边，
3: 将你嫂子和小红袖迅速送上岸，藏起来。
5: 是，司令放心，有凤高在，嫂子与红袖你就放心吧。
2: 平时少言讷语的杨凤高对着司令的背影大声地承诺着。陈忠柱微笑，陈忠柱转身，陈忠柱向着自己的贴身警卫杨凤高挥了挥手，再次回头向他的方妹与秀儿笑了一下。身着白色对襟大褂，腰插勃朗宁手枪，脖子上挂着望远镜的陈忠柱大步流星地走了。王志芳目不转睛，目不转睛地看着亲爱的退志哥身影远去。杨凤高将志芳母女藏身在一个农民家的大草垛里。
3: 嫂子，你就在这儿，记住，不管外面有什么动静，你千万不要出去，记着啊，一定不要出去。我隔会儿就过来。
2: 杨凤高将一摞饼子、一大瓦罐水送了过来。噼里啪啦的枪声在远处呼啸着。坐在中间掏空了的草垛子里，王志芳的心里越来越慌。退志哥和他的纵队情况怎么样了？临行时退志哥的面色是从未有过的冷峻。志芳知道是有一场恶仗，一场大仗要打。可按早晨进来的时刻，现在可能天黑了吧。小红袖到底是孩子，刚进来有点新鲜好玩，可吃了米饼，喝了水，睡了觉，再醒来就不住嘴的要爸爸了。现在手指套着稻草编成的指环又迷糊了。也是他爸爸宠的，只要忠柱在家，小红袖总是要与忠柱闹着玩。
6: 爸爸，爸爸。
2: 忠柱在床上装作睡着了，小红袖喊也喊不醒，红袖就骑到忠柱身上扒他的眼皮，还是不醒。
1: 小红袖着调皮鬼手中不知哪儿来的狗尾巴草，去掏钟柱的鼻孔，然后钟柱就大笑起来，抱着女儿大叫：“大小坏蛋呐！”想到钟柱平时和女儿玩成一团的样子，志芳嘴角浮上一丝笑意。这个退志哥呀，四望山，四望山，那个春日的四望山，在生命中无法忘怀。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稻草垛中，志芳依稀听到那年那月退之阁的声音，自己的声音，眼前仿佛出现了那翠绿的大树，上了岁数的城墙，那滚滚的长江水。那日两人一大早出门，下午才回去。到了巷口，退之阁说：“你先进去，过会儿我再进去。”“
4: 哎呀，我家小姐终于回来了，你父亲就差去报馆登寻人启事了。”
1: 志芳的继母拉长了嗓子叫来了板着脸的父亲。志芳蹑手蹑脚地进了院门，刚要往自己的房间走，还是被那个女人发现了。
7: 女孩子这么大了，在外面疯，成何体统？父亲板着脸。
1: 志芳被呛得脸红一阵白一阵，刚要分辨，父亲已转身而去。那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爱情啊，是如此甜蜜。那段日子，退之阁的一个眼神、伟岸的身影、一张纸条，都在志芳心中荡起无数涟漪。那天，一切都变了。志芳被门房老叔从学校叫回了家，有急事。赶到家，父亲已经头南脚北地躺在了课堂间，一块白布从头蒙到脚。志芳大叫一声爸爸，就晕倒在地。父亲因公出差意外溺亡，这个家再也容不下志芳，是亲姑母将孤女带回了上海。要不是退之阁的贴心安慰，志芳不知道自己那段被泪水浸泡的日子该如何度过。姑妈喜欢陈忠柱，姑妈赞成这份爱情。姑妈对志芳说：“
8: 芳儿，这是个百里挑一的小伙子，姑妈看人不会错。”
1: 父母都不在了，姑妈就是妈。姑妈为退之阁和自己在上海举办了婚礼，于是花好月圆，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8: 芳妹，记得我在四望山上对你说过的诗吗？退之阁，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1: 烛影摇红，窗前一对新人紧紧拥抱。天黑呀，伸手不见五指。杨凤高又送来了饼子、水，还有不知从哪儿搞来的几只青桃子。

0: 想，妈妈也想啊。婚后的日子，恩爱，甜蜜。爱的结晶小红秀来到了人世间，30岁的钟柱喜得千金，欢喜得不得了。每日里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冲向摇篮，看着女儿粉嘟嘟的小脸，一脸笑意。在此期间，钟柱也先后调往天津北宁铁路和金浦工作，志芳始终跟着钟柱，恩爱相伴。卢沟桥的枪声震碎了无数家庭的美好与希冀，淞沪战争失利，南京即将沦陷。几年过去了，志芳依旧记得钟柱那日匆匆回家。芳妹，有一件事情我要与你说。钟柱面色严峻。翠芝，你怎么了？志芳为丈夫捧上一杯热茶，挨着他坐下。芳妹，你听我说，现在形势紧张，今天我拒绝了调我到重庆去上任的通知。
1: 为什么？
0: 志芳看着丈夫的浓眉，看着丈夫坚毅的嘴角。芳妹，我是陈忠柱，是芳妹的退之哥，但我更是一个黄埔军人。国家危难之际，民族存亡之时，你说我应该何去何从？
1: 钟柱顿了顿。
0: 我绝不能后退，我坚决向上峰请求，留在前线抗击日寇。芳妹，你说对不对？
2: 芳妹，请支持我。
0: 我在拒绝的时候就想，我的芳妹一定会支持我的。陈忠柱无比信任地看着自己的妻子。
2: 退之，你知道的，我肯定支持你，你到哪里，我和孩子就跟你到哪里。
0: 志芳将双手放在钟柱的手心。
2: 不，钟柱紧紧地攥住志芳的手。
0: 芳妹，这正是我要和你商量的事情。你看，我带着部队征战，你带着两个孩子跟着，与你是不方便，与我是不放心，会分神，会影响战斗的。听话，芳妹，好不好？
1: 那时他们的第二个孩子，白白胖胖的小子，才几个月。
0: 王志芳心中纠结万分，既不忍心和丈夫分离，又担心自己一个人如何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独赴重庆。更担心的是，亲爱的退之哥一个人奔赴烽火硝烟的前线，泪水哗哗地掉下。
2: 怎么了，芳妹？别哭啊，怎么了？
0: 陈忠柱掏出手绢，在妻子的面庞上轻拭。
2: 你是傻瓜呀，别人争着往后躲，你却抢着往前跑，连老婆孩子都不要了。除非你让我在你的身边。
0: 志芳泪眼婆娑地埋怨着。
2: 好，芳妹，你是故意气我的吧？我怎么会不顾你和孩子啊？等将小日本赶出中国，我立即就去接你们回来，一家人在一起，就再也不分开，好不好？
0: 坐在稻草垛中，将稻草扒开一块缝隙，志芳看着满天的星光，想啊想啊，一晃竟是几年。当时退之哥的声音如今犹在耳边。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小辉，演播李璐，片花播音肖璐，节目审核海涛，感谢您的收听。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从草堰口的童年岁月，到范公堤下的结拜少年，从上冈镇的风华正茂，到秦湖上的同心抗日，国民党抗日名将陈忠柱、红色教育家赵静之，虽分属国共两大阵营，却同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出生入死，谱写了一曲《同生是兄弟，生死为英魂》的赞歌。请听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晓辉，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第二十七集，稻草垛中的回响。
1: 志芳带着两个孩子跟着撤退的人流上路了。志芳喊了辆黄包车，怀中抱着小儿子，身边坐着不到三岁的女儿，直奔火车站。忠柱不在身边的颠沛流离，志芳挨过来了，但漫天飞传单的前线战事消息令志芳坐卧不安。听说台儿庄战役，我们军队许多将官殉国了。那徐州战役，我们的部队没有敌得过装备精良的日军，有两个少将团长阵亡了，连尸体都炸飞了。志芳心中慌得很，退之哥走的时候就是以军事委员会战地工作团第三总团少将团长的身份出征的。以往隔个十天半个月，忠柱总会有信件过来。战争间隙的书信是缓解思念、支撑彼此的最好神器。忠柱来的每一封信，志芳都反复翻阅，再读给不到四岁的小红秀听。爸爸在金浦铁路打了个胜仗。爸爸的部队今天向台儿庄去了，爸爸雄赳赳地站在最前面。可这一阵多少天没有退之哥的信了，加之这些飞船的消息，志芳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一天也坐不住了。不行，这样下去我也支撑不了的，我要垮掉的，我一定得去找他。志芳心中坚信他的退之哥肯定还活着，他是绝对不会丢下自己和孩子的。退之哥，你不要怪我，我一定要找到你。志芳收拾行李，带着四岁的小女儿又要上路了。想起那时来重庆，怀中抱一个，手中牵一个的情形，志芳再一次大哭起来。在来重庆的路上，那白白胖胖的儿子发烧、腹泻，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刚到重庆就再也喊不醒了。儿子，可爱的儿子，一逗就咧开嘴笑的儿子，那浓浓的眉目特像退之哥的儿子。那一阵王志芳觉得自己挨不过去了，他觉得自己就要崩溃了。要不是身边看着妈妈哭也放声大哭的小红秀，要不是远方还有自己深爱的退之哥，志芳不止一次地想，这个苦难凌乱、千疮百孔的人世间，真的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可是，还有退之哥，还有这聪颖可爱的小红秀。妈妈，你真的要带我去找爸爸吗？妈妈，爸爸长什么样子了？四岁的女儿仰着头问志芳，圆圆的面庞，乌溜溜的大眼睛，聪颖的小红秀说话早，也明白志芳的意思。这两日听说要去找爸爸，高兴得不得了。志芳收拾物品，捆起信件，看着山城的满天星光，她觉得退之哥肯定还在，还在什么地方等着自己。只不过战事纷飞，他无法与自己联系而已。退之哥绝对不会弃我们母女而去的，志芳坚信。此时的内地已经沦陷， 日本人的高耀旗在上海、南京等城市四处飘荡，人单胡子的广告满街满巷，日本军人的皮靴在街道上肆无忌惮，交通要道全部封锁。你不要走，重庆这里至少是安全的。你知道，交通阻断，从重庆要去徐州是没办法的。志芳妹妹，你再等等吧，说不定你家陈先生再过几日就有消息了。住在一起的也是军官家属，隔壁相邻的李太太、王太太数次劝他不要走。内地沦陷，交通阻断，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可看上去娇小柔弱的志芳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找到丈夫，找到亲爱的退之哥。铁了心的王志芳，什么也挡不住她寻找丈夫的脚步。她向朋友借了路费，带着四岁的女儿，王志芳又上路了。她只有一个念头，找到退之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王志芳凭着这股子倔劲儿，带着四岁的女儿，从重庆到昆明，经越南海防，再坐船到香港，再到上海，历经两个多月的苦难历程，终于通过朋友打听到，钟柱活着。钟柱真的还在，在苏北盱眙乡下，带着部队打游击。秀儿，爸爸找到了，过两日我们就会见到爸爸了。志芳狂喜，抱着小红秀不住地亲着。乖，秀儿早点睡啊，明后天我们就要见到爸爸了。得到消息的那晚，志芳手脚轻快地将红秀哄睡，靠在床头笑了。这两个多月吃的苦受的罪，什么都是值得的。
2: 司令，陈司令，有人找。
1: 什么人？浮在作战图上的陈忠柱用红笔在画圈。
3: 爸爸，爸爸！
1: 一个小女孩大喊着跑了进来。抬起头，陈忠柱呆住了，这个小女孩的身后不是自己的芳妹吗？揉了揉眼睛，真的是芳妹，瘦了的芳妹，依然秀美的芳妹，在梦中千回百转的芳妹啊。着一身淡青的旗袍，在那里温婉的微笑。
3: 芳妹，我不是在梦中吧？
1: 陈忠柱半天憋出一句话。王志芳喊了一声退之，泪水落了下来。
3: 妈妈，妈妈，你为什么哭了呢？你不是说找到爸爸就再也不哭了吗？
1: 小人跑向妈妈，又忽地转身向着钟柱。
3: 爸爸，抱。
1: 钟柱眼眶湿了，一把抱起小女儿。
3: 秀啊，长高了，长大了，
1: 和爸爸梦中不一样了。烽火硝烟，战事恐总。台儿庄战役、徐州战役、大洞山战役，在激战偶尔的间歇，陈忠柱会从胸口掏出志芳的相片，芳妹就那么甜美地向自己笑着。还有一张是结婚照，志芳笑着倚在自己的肩膀上。两年没见的芳妹呀，你一切可好？你在信中总说自己和孩子一切都好，即使那白白胖胖的儿子因病夭折，方妹也说自己能扛过来。钟柱心疼，心疼那在这世间只存活了几个月的小儿子，更心疼这咬着牙齿总是说你放心，你千万照顾好你自己的方妹。妻儿常出现在钟柱的梦中，梦中的志芳忽而是南京那老房子中的小姑娘，忽而是在四望山上对着自己背诗的志芳。 梦中的红袖还是那个胖嘟嘟才会走路的样子。两岁的小女儿蹒跚着笑着向自己走来。
3: 爸爸，爸爸，抱。
1: 头上扎着两根小小的朝天辫。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来，爸爸抱。陈忠柱一把抱起了女儿，用满是胡茬子的面颊扎起了女儿。
3: 爸爸，
2: 好疼，不要扎。
1: 红袖用小手揪着忠柱的耳朵，清脆的笑声满屋子回荡。

0: 含着泪水的王志芳也笑了。陈忠柱抱着女儿走向妻子，腾出一只手揽住了志芳的肩膀。
1: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来带我们出去啊？
2: 是爸爸的声音。
1: 妈，你听，我好像听到爸爸在叫我。
0: 睡着了的小红秀忽地从稻草上坐了起来，揉着眼睛四处张望。
2: 爸爸一有时间就来找我们，爸爸最喜欢秀了。
0: 志芳搂过女儿，泪水盈眶。
1: 是的，妈妈，爸爸最喜欢我了。
0: 隔着几十载风霜雨雪，陈朴女士还记得当时在盱眙见到父亲时心中的喜欢。原来我的爸爸是这样的呀，高大威武，一身军装，腰里还别着枪。那日陈忠柱逗完女儿之后，笑着从怀中将女儿放下，红秀哎呦大叫一声。
2: 怎么了？
0: 原来一不小心陈忠柱碰到了女儿右脚腕上的大水泡。哎呦哎呦，口中嘘着，小红秀疼得眼泪掉了下来。水泡是在轮船上时，到处跑的小红秀碰到了海船上的蒸汽管子而被烫出来的。做父亲的蹲了下来，将女儿抱在自己的膝盖上，心疼地吹着水泡。
2: 秀啊，疼吗？秀啊，勇敢，爸爸去找医生。
0: 倚在门边的王志芳看着这父女俩，心中满是幸福。在王志芳的心中，腿之哥是战神，是英雄，多少艰难困苦都难不倒腿之哥，多少次劫难他都化险为夷。自己这次踏上寻找的旅程，一直在希望与绝望中挣扎。当失去音讯近四个月，自己真的要绝望之时，腿之哥竟然就这样出现在自己面前，伸开长长的双臂，将自己和女儿拥在怀中。这不是梦吧？
3: 烈士陵园苍松伟岸，紫薇柔情。陈忠柱与赵静之这对生死兄弟比肩而立，共享雾霭红泥，青松鲜花。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
0: 父亲常常会高高的举起红袖，用胡子扎扎亲爱的小女儿。父亲只要回来，晚上总是要讲故事给女儿听，讲替父从军的花木兰，讲为理想英勇就义的秋瑾，还有那高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英雄文天祥。
1: 爸爸，我也会背了。
0: 五岁的红秀双手背在身后念了起来。辛苦遭逢起一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平，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不过爸爸，什么是汗青啊？
0: 古时候啊，在纸发明之前，人们为了记录历史，就以竹子为纸，以刀为笔。这个竹子为了保存，就要进行防腐处理，所以古代人就用火烤青竹，青竹一烤就有液体出现，就像人出汗一样，所以呀，就叫汗青，知道了吗？做父亲的耐心地解释着。
1: 哦， 那爸爸明天带根竹子回来，我们用火烤烤，看着竹子有没有汗淌出来，好吗？
2: 小调皮鬼，这首诗不是教你用火烤竹子的哦。文天祥的这首诗告诉我们，人总有一死，但要死得其所，用一片炽热的丹心报效祖国，以不朽的功绩来书写辉煌的历史。
0: 小红秀真的是个小调皮鬼，随着部队从这儿到那儿，是一大群卫队官兵的小开心果，跟着这些大哥哥们和叔叔们，看着他们训练比武，小红秀心中立下志向，长大后也当兵打日本鬼子，做花木兰，学秋瑾，还要留取丹心照汗青。
1: 陈朴女士至今还记得，那次学校举办游艺会，自己与班上的几个同学表演小白兔。小兔儿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开开，我要进来。
0: 不开不开不能开，妈妈没回来，谁也不能开。
1: 红秀扮演最小的小白兔，牵着同学的衣角在台上表演。妈妈穿了件水蓝色的旗袍，很好看，坐在第一排。
0: 抓住同学的衣角，在舞台上转了一个圈，红秀忽然看到
1: 教室的后面站着一个高高个子的军人。那不是爸爸吗？小红秀差点就叫出来，可还是忍住了，在台上表演得更加卖力了。
0: 那时他只是看到爸爸也来了，心中特别高兴。成年了方知道，作为江都县长、城防司令的父亲，特地抽时间来看女儿的表演，那全是满满的父爱。坐在稻草垛里的小红秀，身上被小虫子咬出一个又一个小红点，又痒又疼，真想爸爸从天而降，赶快将自己和妈妈解救出去，带离这个又闷又热的草堆呀。可是杨大哥说，千万不能发出声音。妈妈也说，一点声音都不能发出。妈妈还说，爸爸一有空闲就会来带我们出去的。红秀心中在盘算，等爸爸来，一定要让他还欠下的债。爸爸答应叫自己骑马，只骑过一次。爸爸答应自己到茅山那个最大的古景德禅寺去玩，听和尚念经。上次去了茅山也没到那寺庙去。还有爸爸说要让红秀的照片放到报纸上的，到现在也没看见。想着想着，六岁的红秀又迷糊了。夜色中扒开的稻草缝隙带进了一丝凉意，看着睡着的红秀，志芳将自己的外衣盖到了女儿身上。这是藏身稻草垛的第二个晚上了。杨凤高清晨来了一下，送了些吃的和一瓦罐水后就又出去了。
2: 嫂子，千万不要出去，一有消息我就告诉你们，不要着急啊，相信我们司令。
0: 王志芳感激地点了点头。这小杨跟着中柱几年了，勤快又聪明。上次西山寺李长江逼宫下的紧急出逃，也是凤高带着自己和红秀虎口脱险的。但此时的志芳心中忽的不安起来。
1: 退之哥，两天未见了，你现在的情况怎样？
0: 自与中柱相恋相爱结婚以来，志芳心中一直很踏实，有退之哥在，什么事都不难了。那个商人家上门与继母联手逼婚，好在有退之哥。父亲溺亡，与继母发生口角，无助又悲伤，好在有退之哥。茫茫人海，烽火硝烟，从武汉到重庆，
2: 到越南，再到上海，几千里的追寻，因为有退之歌。
0: 还有找到退之歌后，他拒绝了韩德勤的收编，部队被阻拦在洪泽湖边，没有粮食，没有后援，就在湖边捞莲藕、捉鱼虾。志芳不怕苦，志芳心甘情愿，因为有退之歌。在这生命中，在这战火纷飞的世界上，退之歌是志芳全部的希望。只要有你，有你在，志芳什么苦都不怕，志芳什么罪都能忍受。可现在，两天两夜过去了，远处似乎又有了枪声、炮弹声。退之歌，你可一定要好好的，我们不能没有你呀。东方发白，杨凤高又送了些水和饼子来。
2: 嫂子，再坚持坚持，我就在附近，有什么情况，我立刻来找您。
0: 稻草垛又被封上了，志芳再度回到一片昏茫中，回忆无际无涯。1939年，秋日高爽，秋风清凉。中柱带着3000多人的队伍，2000多支长短枪，20几挺重机枪，几门迫击炮，还有50-60匹战马，在李明阳与游击纵队的欢迎下，浩浩荡荡进了泰州城。
2: 方妹，今天母亲在这儿，我陪你去看六朝松。
0: 在那曲折的回廊中，退之歌说，
2: 方妹，你比小姑娘时更好看。
0: 方妹，脱掉旗袍穿长裤，今天我去教你打枪，这个年代要学会自我防卫。方妹，今天我有点时间，你跟我去学骑马，万一有什么情况，你就骑马带着孩子逃走，我呢在后面掩护你们。
2: 退之，不对，你骑马骑得快，你带着孩子逃走，我呢，我已会打枪了，我在后面掩护你们。
0: 夫妻俩哈哈大笑。钟柱扶着志芳的双肩，正色说道，
2: 方妹，我的字典里永远没有逃这个字。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晓辉，演播李璐，片花播音肖璐，节目审核海涛，感谢您的收听。

0: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1: 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2: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1: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2: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3: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北京时间2点整。途经23个快乐站点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生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季羡林，清唐河韵。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唐河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飘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画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悉第二句对仗不公，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1: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张辽啊，这一下追出去几十里，幸亏江东水路有人呐、啊，要不是水路战船接应啊，这位孙仲谋啊就完了。人用船呢、啊、把这位东吴主给接到船上去了。就把他手下那位大将凌统啊，身上不是中了不少箭吗，跟刺猬一样在水里飘着，也给弄到那船上去了，一直把这位东吴主孙权给接回了濡须口。你说给杀出多远去吧。张辽杀败了江东人马之后，这才长得胜骨，吹吹打打回了合肥了。哼，从此张辽声名大震，要怎么说张辽威震逍遥津，这仗打得太漂亮，震了。张辽的名字太响亮了，不用说别的，小孩晚上都不敢哭，孩子一哭妈妈就告诉孩子，宝贝儿别哭了，张辽来了。那小孩一听呦，吓得往妈妈怀里一扎，一声都不敢吭了。这张辽的名声就这么响，这仗打得多漂亮的了，大楚江东锐气。仗本打完了吗？人家张辽离点越近呢、啊、回奔了合肥城，是固守不出啊。这回该守城了，我再让你来打。虽然在这守着，张辽可不是干守着呀。怎么回事啊？他赶忙跟越近离点商议了商议，说咱们得请丞相派援兵啊，不行啊，现在孙权是没醒过盹来，让咱们迎头一击给打懵了，等他明白过来之后啊，他还得来。咱这几千人马想守住合肥那可很难呐。那么依您之见呢？我想啊，让薛悌先生赶快去汉中请丞相回兵啊。嗯，言之有理。跟薛先生一说，这位薛悌啊连夜离开了合肥，到汉中请曹操去了。他来到汉中，就把这合肥逍遥津一战的这整个详情跟曹操全说了。曹操这么一听，立刻在帐中大聚文武，问问大伙怎么办，咱们这西川还进不进了，是进呢还是退。他手下的谋士刘烨这么一听，我说主公啊，咱们不能再进兵了。怎么呢？您正要进兵之时，人家西川的诸葛亮这才给江东孙权写了信，咱们也预料到了西川非有这一招不可。现在看来啊，人家西川已经有了准备了，主公您再进兵也白去，我看倒不如回兵合肥去战孙权。随后一鼓作气直取江东了、啊、不知主公意下如何。曹操笑啊，哎呀，这个主意可是太高了，正合我意。曹操立刻派夏侯渊守住重要隘口，哪儿啊？定军山。派大将张合守蒙头岩呢、啊、随后曹操回兵合肥，浩浩荡荡杀回来了。孙权呢 孙权在濡须口呢？正像张辽说的那样，他明白过味儿来了。哈哈，好啊，你张辽张文远，你勇猛我承认呢、不过你这突然袭击打我个措手不及，你够厉害的呀，你不就得几千人吗？我不信我江东十万人马会不是你的对手。这回啊，我还得把你这合肥城包围起来，我看有没有第二个逍遥津了。正在这时，他得到了禀报，说是曹操啊从汉中回兵了，统兵40万。曹操有那么些人马吗？怎么没有啊？他打汉中的时候带领30万呢，在汉中收服张鲁之后，他又得了多少人马呀？可不40万吗？孙权这么一听啊，心里边机灵一下子，赶忙把他的谋臣请来了，说曹操已经由汉中回兵了，咱们怎么办呢？怎么办啊？是回去是怎么着？回去可太寒碜了，让曹操给吓跑了。不回去咱们打得了吗？他谋士张昭这么一听，主公啊，我看这么办吧，咱不能回兵，干嘛来了？不是已经打在这份上了吗？还得打呀。曹操既然来了，咱们就和他在合肥这决一死战，说句难听的话，就是让他打败喽，也不能叫他吓跑喽啊。孙权一听，言之有理。

0: 他立刻派徐盛、董希二将领500支战舟埋伏在濡须口，让陈武沿岸巡查，要特别加小心。孙权吩咐完了，想起来了，他想起什么了？哎，咱们不能给曹操来个措手不及吗？戳一戳他的军威不行吗？就说曹操领着兵马远征而来，倒在合肥，他脚还没等站稳，咱们打他一下呗，也出一出我在逍遥津惨败这口气。孙权的话音还没落，凌统站起来，你还别说，江东这些将军们还真冲，凌统的伤还没好呢，主公您就把这支令箭交给我吧，我向您讨3000人马，去取监曹的首级。呵，孙权暗挑大指，凌公济呀，真是一员虎将啊。那好吧，他把这令箭就举起来了，还没等把这令箭交给凌统呢，旁边过来了一位，且慢，主公啊，去战监曹怎么能用得上3000人马呢？俺甘宁甘兴霸不才，愿领100名马军，我夜袭曹营，把曹操的首级献于主公帐下。啊，这一句话可差着2900呢，凌统要3000人马去打曹操，人家甘宁啊要100人。呵，把凌统给气坏了，你甘兴霸这不抢我的功吗？你真是大言欺人，欺人太甚。你甘宁有这个本领吗？你有这么大的本领？我主公进取合肥的时候，你身为先锋官在逍遥津那儿，为什么让张辽刀劈主公的麾盖？说话接了短了，甘宁听着点腾的一下子脸就红了，呵呵，他冷笑了一声，冲凌统点了点头，凌公济，实话告诉你，今日我在主公跟前讨令，领100人马杀进曹营，就是要报逍遥津之辱。这张辽不是用刀劈了我家主公的麾盖了吗？我今儿个要用刀劈曹操的大帐，长一长我江东的志气，杀一杀奸曹的威风。不单我要劈他的大帐，我带着这100军校杀进曹营，不管杀多少个回合，是几进几出，绝不能伤害一兵一卒，去多少人回来多少人，如有差错，某是甘当军令，怎么处置我都行。哎呦，甘宁这番话说完了，这大帐里边的文武全愣了，一个劲儿的上下打量甘宁，好像刚认识。我们甘兴霸将军这怎么了？这话说的不是有点太大了吗？凌统听这几句话，他哪受得了？呵，眼都气红了。甘宁甘兴霸口出狂言呐、啊，主公，我再向您讨令，甘宁不是讨100人劫曹营吗？您就给我10名小校，足矣。大伙儿都差点乐了，怎么回事啊？这要干嘛呀？甘将军带100人劫曹营，凌统将军要10个，回头甘宁一赌气要1个，干脆1个都别去得了。这里边有好多人心里跟明镜似的，都知道为什么凌统呛这么大的火。知道什么呀？因为凌统和甘宁啊有杀父之仇，甘宁干点什么凌统瞧着都别扭。那么作为江东主孙权呢，他心里更清楚，他赶忙啊给排解。慢来慢来， 灵统将军，我还给你3000人马，你照样巡逻于江岸，如遇曹兵，你可以当即开战。
1: 这还不行吗？灵统还好说什么呀？
0: 遵令，只好把这口气咽下去了。甘宁啊，向孙权讨令，我要亲自挑选一些精壮士卒。
1: 孙权一听，你挑吧，咱们这10多万人，你挑谁谁都得跟你去。
0: 甘宁下来亲自挑选，这100人让他挑的那可谓是精啊。
1: 他又挑了100匹战马，给这些军校都穿上重铠，带上铁盔。
0: 这甘宁真会想办法，又找了100根白鹅翎，就在这盔的左边这么一插，每人手里头一口鬼头大刀，人马列好一字排开。甘宁请孙权出来，
1: 干嘛呀？您阅阅兵，
0: 看看威风不威风。孙权出的大帐一看，是欣喜非常啊，当即赏了50坛酒，50斤羊肉。甘宁啊，代替这些军校谢过孙权，把这9根肉领回他大营来了。甘宁在帐前呢，摆了这么一个圆圈桌子，干嘛呀？让这些军校都坐下，把酒都斟上。那羊肉啊，一人一份，往这一摆，甘宁跟他们大伙一样，也是半坛酒半斤羊肉，
1: 半坛子酒，
0: 那不得喝醉了啊？
1: 醉不了，
0: 那时候那酒啊度数都低，它不像现在老窖65度，好家伙，喝半坛子全趴下了。那时候喝半坛也没事，酒都斟好了。甘宁一拱手，列位兄弟，今夜咱们奉命结战，请诸公痛饮3杯，咱是努力向前。
1: 甘兴霸说完这几句话，这些军校一个搭声都没有，酒也不喝，菜也没动。可以看得出来啊，这100军校个个是面有难色呀，
0: 都挺为难，那意思就是很担心呐。咱们就100人100匹马去劫曹营，能办得到吗？所以都没言语。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把那眼皮往下这么一耷拉，瞅着那酒跟那肉啊，发愣。甘宁看了看，他可有点生气了，嘡啷的一声就把宝剑亮出来，往桌子上狠狠这么一拍，把这些军校都吓了一哆嗦。主公啊，我甘宁身为上将，且不惜命，汝等何得迟疑？
1: 甘宁火的，对啊，怎么，我是江东有名的上将，我都不怕死，你们这帮小卒，你们有什么可怕的？
0: 甘宁这一发脾气啊，还真起了作用了。只见这些军校把眉毛一立，眼睛一瞪，紧握双拳，看了看眼前这杯酒，他们异口同声：甘将军且请放心，我等愿效死令。甘宁点了点头，唰，被这碗酒就捧起来了，大喊一声干，一饮而尽。这时候马浩已经把那马也喂好了，一匹匹战马刷溜印喂，收拾得特别干净，特意给炸的好草，加的好料。那当然了，草标料力，水精神嘛。甘宁刚收拾好，孙权领着文武亲自来给践行。呵，这对这些士卒是多大的鼓舞啊！甘宁啊，
1: 是感激不已啊，他特别激动。甘兴把拜别孙权之后，带领这些军校离开了大营，直扑曹操的大寨。今儿晚上甘兴霸用兵啊，主要突出一个旗子，神奇呀、啊、要想取胜必须奇袭呀、啊、出奇制胜，迅雷不及掩耳，不然甭想打胜仗。怎么着，一个不少回来，恐怕一个都回不来啊。100多军马，你看平常走的路上那可挺威风啊，等闯进敌军的营寨呀、啊，哼，那就显不着什么了，一小座座。甘宁不以其取胜不行啊！等接近曹寨的时候，只见甘宁把手中的宝刀这么一晃，大喊一声，是拨开鹿角，砍倒鹿寨，一声大响，杀进了曹营。呵，这通杀，横冲直撞，见人就砍，马进大帐，马跑大帐里边折腾去了，这谁受得了啊？哎呦，这一下子把曹操的军兵给吓坏了，也不知道姐哪儿来了这么一股子人马，也不知道数目到底有多少啊。嘿呦，杀的曹军四散奔逃。甘宁啊，是直扑中军呢、啊、他想取曹操，人喊马叫，连着往上冲了几次，也没靠近得了人家的中军。那是怎么回事啊？这曹丞相可真有办法，他把那所有的车仗全都穿连到一块儿了，啪，把这中军给围起来了，围得像铁桶一般。别说甘宁带着100军校、1000军校，你也休得想冲破了这个车仗。所以甘宁冲了好几次也没冲进去，他也不敢过多的耽搁呀。一看杀的也差不多了，他赶忙把刀一晃，众军校看着谁，就看着甘宁将军，他的一举一动那就是令，有令则行。看刀一晃明白了，这时候往回退，哗，这100军马呀像一阵旋风一样在曹营里头刮了个乱七八糟，来如闪电，去似流星啊，一眨眼的功夫，哗，全撤了。甘宁把人马一直带回自己的大营，孙权亲自迎出了营门，是设宴等候，等着给甘宁贺功。见甘宁回来了，孙权抢步上前，把甘宁给扶下马来。孙权当着他的文武，用手拍一拍甘宁的肩头，开怀大笑，说：“列公，你们看见了没有？孟德有文远，孤有甘兴霸。”这时候可有人家孙权吹的了，怎么呢？本来就这么回事儿嘛。说曹操有张辽、张文远，他镇守逍遥津，此将称得起是一员虎将啊。可是我们江东有甘宁、甘兴霸，半点也不次于他张辽、张文远呢。众文武听的这会儿是鼓掌道贺呀，然后吹吹打打，像众星捧月一样，把甘宁、甘兴霸接进了大营。甘宁啊，凯旋而回了，可把曹操吓得够呛。曹操在中军大帐里边听到了禀报之后，他暗吃了一惊啊！哎呀，江东有这样的能人吗？带100军校赶来劫我的大营，真是吃了雄心豹胆了。嘿嘿，我手下这些将校也够可以的，居然呢 把来将一个没捉到，人家杀了一通回去了，就瞪眼让人家杀进了大营，又瞪着眼叫人杀出去了。

0: 头这活给压下去。曹操一琢磨，他手下群臣说的对呀、啊。再说了，我还没跟孙权见仗呢，怎么能先斩我的大将啊？他只不过是搞了一次偷袭而已。等两军把人马拉开，再见高低吧。曹操下了决心了，要跟孙权呐、啊，在这儿决一胜负。嚯，从此孙刘两家呀，就在这儿展开了一场恶战。这一通杀呀，江东这回来的可不太顺利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2: 老师，我终于挑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3: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2: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3: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4: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怎么呢？打张辽就没打了，夸嚓一下，曹操有打汉中这一回兵。你别看道远点，那可是生力军呐、而且曹操善于用兵，论兵法和计谋啊，那孙权敌不住曹操。所以孙权在这儿啊，没讨得半点便宜，眼看着他手下的大将是有死有伤，孙权呢，有点吃不住劲儿了，他心里头特别起急烦躁。这要这么僵持不下，可怎么办呢？就在这时，他手下的谋士张昭和顾雍找他来了，找他干什么呀？劝说孙权回兵。主公，这仗咱们不能再打下去了，因为什么？再打咱们就要吃亏了。咱没想到曹操回兵这么快，如果曹操再晚回了一阶段，咱们可能就把合肥取下来。你莫看张辽英勇，但是他兵太少了，现在看来不行了。不行呢，咱不能总在这会儿耗着，损兵折将，消耗粮草啊。人家曹操那后援多大呀，咱们比不了他呀。咱还得以长江为天险，据守咱的江东。现在咱不是解了西川的围了吗？就算蛮对得起刘备了，咱们这三个郡也要回来了，现在见好就收，不知主公意下如何？孙权就等这台阶呢。那你们说该怎么一个合法呢？可以派一个人呢，派个使臣到曹营跟他讲和，就说我们从今以后给你纳贡，就是说给你送礼啊，丰年玉节该送什么我们送什么，咱们还是罢兵不战为上。那么你曹操要打，说不想罢兵怎么办呢？咱们也得横下个，我们江东啊是奉陪到底，也不能叫他吓住咱们呀。我看这么一说呀，曹操他准能同意，因为什么呢？就这么耗，曹操也耗不起。因为咱们在濡须口这会儿水路把守严密，曹操很头疼啊。他要不愁这长江天险呢，那赤壁之仇他早就报了。主公，我看这时候啊正是个机会，您就派人去吧。孙权一听，好，就依二位先生。找了一位使臣，拿着孙权的书信送到了曹营。曹操一听，什么？孙权派人前来下书？哼哼，孙仲谋要想讲和吗？猜到了，那多聪明啊。两军作战，正这儿打着的时候，突然来封信，你要干嘛呀？曹操把信接过来，展开这么一看，果不出自己所料，孙权呐，要纳贡讲和。曹操眼睛一转，他仔细想了想，心说和呀，就和了吧，这濡须口太难打了，我可以斩不动孙权，带老夫回到许昌养精蓄锐，把水路人马操练好了之后， 我再娶你江东也不迟。点了点头，给孙权写了封回书，同意罢兵，把下书人给打发回去了。孙权一看，哎呦，曹操果然同意了，太好了，他立刻派重兵守住濡须口，让他们严加防范，小心曹操出尔反尔。同意罢兵，咱们真的把人马一撤，哐，他又打过来了。孙权安排的挺周密，随后自己回了秣陵了。孙权搬兵走了，曹操等孙权撤了之后自己才撤兵。为什么呢？你别诓我，合着两边全家的小心，那多新鲜呢，谁也不能大意。这两军作战虽然是斗勇啊，主要是斗智。曹操看着孙权果然把人马撤走了，自己呢这才安排了一番，他派大将曹仁帮着张辽镇守合肥，又给他们增加了些兵马。随后曹操这才班师回到了许昌。嚯，这一回许昌这气派更大了，怎么回事呢？这不是平了汉中了吗？又得过了汉中那么大一块地方，这谁不得给曹操祝贺一番呢？尤其是打败了江东的孙权，这曹操还了得，更值得祝贺了。所以连皇帝都亲自出城来迎接呀。嚯，许昌这地方是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悬灯结彩，上上下下放假三天，这丞相府里头肉山酒海，大肆庆贺呀。曹操都驾了云了，他手底下有些文武啊，又给他出主意了。出什么主意？说您这功劳太大了，可以说是功高盖世啊，古之江上伊尹也比不了您呢。江上就那姜子牙，伊尹这都是著名的贤臣呢，都是开国的功臣，可谁能比得了您呢？您这么大的功劳，您的职位可太低了，怎么办呢？您应该是晋爵魏王。别看您呢自领魏公加了九锡，那比这魏王还差了一大块呢。加封了魏王，那就等于跟当今的皇帝平起平坐了，那就要把皇上那套銮驾全拿过来用了。简单说吧，就是站着的皇上了。曹操听了这番话，他打心里往外高兴，可是他的表面上，呵呵，轻轻的一笑，摆了摆手啊，怎么不能那样，老夫没有那么大的功绩，现在呀，我已经晋封魏公加了九锡，大愿足矣了，不要再晋爵魏王喽。这是嘴上这么说，心里是巴不得呀。他手下那些察言观色的文武这么一看就明白了，立刻就替曹操上了表了。这皇上一看这表啊，一哆嗦，二话都没敢说，立刻批准了，您加封魏王啊，什么都行。皇上心里明白着的呢，不定哪天曹操当一脚把我踹开，他就坐这儿了，魏王就魏王吧，批下来了。曹操这么一看，哟，这怎么没人告诉我一声，给我上表了呢？不行，老夫得亲自上表表奏天子，辞位。怎么着，这魏王我不当。嚯，他上表三辞啊，皇帝也对得起他呀，下诏三次，您是非当不可。于建安21年夏5月，曹操官拜魏王了，免十二流啊。什么是免十二流啊？就是他戴那帽子，那帽子跟搓板似的，前边后边都有小珠子一串一串的，皇帝戴的那个才叫免的，他戴上了啊，实际他就是皇上了， 冕十二流呢，就是那帽子上前后有十二串小珠子，乘金银车，驾六马。这么说吧，就是汉献帝的那一套车服一鸾，所有一切都归了曹操了。曹操加封魏王之后，就要立世子修王宫啊，立世子啊，皇帝呢那就叫太子了。那么自己现在当了魏王了，谁是世子啊？曹操啊，好几位夫人呢，他的大夫人呢丁氏没生养过，他的二夫人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曹昂，就是在征伐张绣的时候死得宛城的那个。他第三个夫人卞氏生了四个儿子，长子叫曹丕，次子曹彰，三子曹植，四子曹雄啊。这世子呢就得从这四个人里边出一位，那么既然从这四位里边立世子，就得先立正宫啊。曹操啊就把他大夫人丁氏给贬了，立卞氏为王后，按皇帝说那就叫正宫娘娘了。既立了王后了，那么这世子立谁呀？曹操最喜欢的他这四个儿子当中是老三，就是那曹植曹子建。这个人呢、非常有才华，是才华过人，出口成章啊。曹操每次出去和回来他都写诗吟诵。曹操在漳河畔建造铜雀台，铜雀台上所有的诗词歌赋那都是曹植亲笔所书啊，都是他编的他写的，曹操特别喜欢他。曹操对人也常说呀，说他三子曹植啊非常聪明，是聪明绝顶啊，所以曹操有立曹植之心，但是他没敢说出来。为什么呢？在古时候啊，封建时期很讲究这套，就怕这废长立幼，把这大儿子废了，和立二的是三的，非出烂子不可。所以曹操啊一再掂量这个事儿。他这大儿子曹丕呢更有觉得，他的学问不如他三弟曹植。他觉得在什么地方，曹操每封一走啊，他也写不了诗，也说不出什么东西来，不过他就会站在那儿哭，一个劲儿掉眼泪。哎，曹操回来呀、他也哭，走时候啊他也掉眼泪，就总给人一种感觉呀、他特别疼这个曹操，特别那么难舍难离，让人那么心酸。不单曹操有这感觉，他手下的文武都有这感觉。曹丕为什么能这么做呢？有高人给他出主意啊。曹丕就怕他父亲是废长立幼，说将来立世子立谁啊？曹丕知道自己没有三弟曹植聪明，非把我废了不可，他怕这个。他交了一个好朋友，这人叫贾诩啊，就是曹操手下的那个大谋士。他向贾诩问计，说我得怎么办。贾诩就给他出这么一主意，说曹植聪明学问大，你不是不及他吗？你就哭一声蒙言语，这更厉害感情。哎，曹丕啊就按着贾诩说的这办法这么做了。有几次不是吗，哭得曹操心里真怪难过的。那么这次要立世子了，这曹丕就开始活动了。他怎么活动？他先用重金买动曹操周围这些人，目的呢就是为能替他说句好话。曹操这些日子也反复琢磨着，

0: 我就把贾诩找来了。
1: 贾先生，主公，我有个事情想问问你。
0: 贾诩就明白了，是为了立世子的事儿。他装作不知。
1: 哦，主公，有话您就请讲吧。孤既然领了魏王，我想立世子，你说我立谁为好呢？
0: 哦，主公您问这个呀？
1: 哦，
0: 您容我再想想吧，我没想好。
1: 好吧，
0: 贾诩说完了退下去了。过了三天，曹操一问他，他还说没想好。又过了五天，曹操还问，贾诩还说没想好。嗯，曹操有点不高兴了。这才多大个事情啊，我这四个儿子都在这摆着呢，你就给我提一个得了，说应该立谁，这么点事儿至于反反复复的好几天，十天半月都想不起来吗？曹操这一不高兴，贾诩看出来了，说主公您不能着急，您不让我想想吗？你也不能想这么长时间呢，想这么长时间，不瞒主公您说，我还没想明白呢。那是为什么？因为您这立世子是个大事情。这句话把曹操给气乐了，小事儿我还问你呀、啊、大事你也应该想好了。我没想好，在没想您立世子立谁之前，我先想起两个人来。曹操一听，哦，哪两个人呢？一个是袁绍袁本初，一个是刘表刘景升啊。贾诩说完了微微一笑，给曹操施了个礼退出去了。曹操坐这儿这么一琢磨，哎呦，贾诩这话里有话，是弦外有音呢、啊、我问他立世子这个事儿，他不说立谁，他先给我说出这么俩人来，干嘛提到袁绍和刘表啊？这俩就因为废长立幼全都出了烂子了，所以贾诩呀给曹操说出这么两个人来。您要是按照这俩人做，那你就快倒霉了，我还没法拦阻你，所以我提出这么俩人，往下那话我就不说了，让您慢慢合计去。曹操恍然大悟，不由得哈哈大笑啊，立刻吩咐把贾诩先生请来，摆酒款待了他一番，我谢过先生的点醒。随后曹操这才下了决心，立长子曹丕为世子。与此同时，在邺郡修建魏王宫，这王宫修的是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宫内设置四时不谢之花，八九长春之草，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窠里蹦的，是凡哪盒有什么奇珍异宝，曹操全划到他这王宫里边来了。整天他在宫中是吹打拉弹唱，饮酒作乐，自在逍遥。曹操派了两个宠臣镇守许昌，一个是夏侯惇领精兵三万驻扎在许昌城外，一个是他的宠臣王弼镇守许昌城内。曹操这比较放心，有什么事儿来往啊，给他通风报信。曹操现在是一手遮天呐、啊，他的势派也太大了，有多少人是敢怒不敢言呢？哎，别说，有敢怒敢言的，朝里边有几个忠臣，有一位姓耿叫耿纪，还有一位姓韦叫韦晃。这二位看着曹操的凶残骄奢，气的是肝胆发颤呢、啊。俩人在一块密谋了一番，说咱们能不能借着曹操不在许昌这时候，咱们讨一讨曹贼呀、啊、就是说把他的宠臣王弼这么一杀，以天子之名外接刘备刘皇叔，咱们做内应，领着人马兵发到了邺郡，
1: 就灭了曹操不行。

0: 哎呀，韦晃这么一听，仁兄啊，这可得好好想想啊。朝中有很多忠臣良将想谋曹操，可是都没谋成啊。咱可不能忘了国舅董承和太医吉平和刘皇叔以及西凉太守马腾啊，他们死的死逃的逃，不都因为谋曹操不慎泄了机密？唉，耿纪叹了口气说，那都是他们不慎呐、啊，大意了。另外呢，就在曹操的眼皮子底下，曹操那时候就住在许昌，这事儿不好办。现在监曹住在邺郡，他在魏王宫中享乐，咱不是就在许昌这儿得施展了吗？再说光凭咱俩也不行，我得找一个人，此人姓金名一，跟我不错。哎呀，不行不行，韦晃听的这事是连连摆手啊，你可别找这金一，怎么回事？这金一呀、啊，是曹操宠臣王弼最好的朋友，那不等于告发咱们自己一样吗？飞蛾扑火呀。哎，耿纪听的这事摇了摇头，韦晃贤弟呀、啊，看来啊你还不认识这金一，他呀表面上跟这王弼很好，实际心里并不怎么样，咱们要访金一必须如此这般。有把握吗？完全有把握，那么现在咱们就去。好，这两位大臣就来找这位金一来了。来到他家里头，这金一是香茶款待，把茶沏上，坐下来这么一谈话，谈崩了。怎么回事呢？这耿纪呀、啊，说话太直了，不是直，这都是预先安排好了的。他说什么呀？金一贤弟，你慢慢的可就快阔了，因为什么呢？你是王弼将军的好友，王弼是我家魏王的宠臣呐、啊。将来魏王面南背北登基坐殿那天，王弼必然封为大将军，那么您呢也得位列三公，增光越祖啊。这金一把这话听完之后，把那茶碗拿起来，啪，怎么了？把水泼了。我沏香茶款待客人，拿你当我的朋友，想不到你说出这么一番话来，你把我金一看作是什么人啊？我跟王弼好啊，嗨，我是有苦难言呐。实话告诉你们吧，我恨奸曹，恨不得生食其肉，我要把曹操给吃了。人家这二位一听，就等这句话呢。耿纪和韦晃赶忙离开座位，深施一礼：“我们今天来访您来呀、啊，就是为了共谋曹操。”把实话全说了，刚才那几句话，那不过是个试探而已。哎呀，金一听，你怎么这么试探我呢？咱们两个相好至厚多年，你还能看不出来吗？我这是跟韦晃打了个赌，请不要见怪。那好，金一告诉他，我还有两个人呢，谁呀？一个是吉木，一个是吉淼啊，这俩是干什么的呀？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5: 北京时间6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丁立梅，挂在墙上的蒲扇。记忆里，没有蒲扇的夏天，哪里叫夏天？那个时候，夏天纳凉的唯一工具是蒲扇，哪家少得了它？卖蒲扇的男人担着一担子的蒲扇到乡下来，他手里请把大蒲扇，大烈日下，边扇风边挡太阳。主妇们围拢过去挑，七嘴八舌着。其实有什么可挑的，都是一样的，簇新簇新的。新做的蒲扇面容洁净，损

白着，闻闻有股类似于麦秸的味道。买回的蒲扇，主妇们都用布条把鞭子重走上一遍。镶了边的蒲扇有些沉，扇的风不爽快，但耐用啊。即使天天摇，一个夏天也摇不坏，可以留着待下一年夏天再用。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8: 开车堵在马路，
9: 加班加到麻木，
1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1: 心情不好想哭。
12: 停，别再 emo，
1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2: 听相声，
13: 听小品，
12: 陪你笑到捧腹，
13: 两个人，
12: 两张嘴，
13: 让你不再孤独。
14: 日期7月1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5: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16: 啊！别客气啊，
15: 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
16: 我倒也没想陪你一生。
15: 不是，你想什么呢？
16: 啊，你不是在唱这首歌表达对我的感激之情吗？
15: 我觉得你这是梦没醒啊！今天是世界关爱日，我要用歌声感谢温暖过我的人。
16: 不过我问问你啊，
15: 嗯，
16: 为什么这世界关爱日会是今天？
15: 哦，7月17号，
16: 嗯，
15: 谐音不就是亲一亲吗？
16: 啊，
15: 就是通过慈善帮扶、减少资源浪费等行动传递爱心，倡导关爱亲人及陌生人。
16: 哎，其实呀，有些时候我们关爱陌生人反而多一些。
15: 嗯，
16: 我们会把耐心呢、这个和善呢、留给我们的同事啊，不太熟的那些人，反而有时候对亲人啊多了一些疏离感。
15: 哎，就是啊，我们总把坏情绪、不耐烦留给了朝夕相伴的家人。
16: 哎，
15: 所以啊，我觉得你应该把你的好情绪留给你的家人，比如小霍，可以主动承担一些这个家庭事务，拖地啊、做饭啊、洗碗啊、洗衣服啊、晾被啊等等等等。
16: 哎妈呀，这也太多活都交给我了。
15: 这你就不懂了吧？你这叫通过行动给你媳妇儿提供更好的情绪价值。
16: 我怎么不懂啊？人姜昆、唐杰忠做得好着呢。
17: 了解唐杰忠老师的人都知道，唐杰忠跟他的爱人，打小那事叫做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18: 哎，我们的感情很有基础。
17: 结婚以后，
18: 嗯，
17: 是相敬如宾，举案齐眉，
18: 那是情深意长。
17: 都说你们两个人甜甜蜜蜜，
18: 比蜜还甜呢。
17: 都说你们两个人狼狈为奸
18: 啊？
17: 是吧？是吧？都说你们两个人狼。

0: 郎才女貌，
1: 郎才女貌，
0: 对吧？
1: 郎才女貌，
0: 哎，这就说明我们俩很般配，
1: 很般配，各个方面都很有基础
0: 啊。
1: 你在我们这个整个圈子里来讲
0: 啊，
1: 对唐老师这个家庭啊，大家都是都有很大的兴趣。你看我们下班以后
0: 啊，
1: 张家不去，李家不去，
0: 嗯，
1: 专门按上唐杰东老师家里边去。
0: 我们的群众关系很好。
1: 为什么是这样呢？
0: 为什么？
1: 你爱人长得太漂亮。
0: 去。跟我出去，像话！
1: 那你吃醋，吃醋吧。
0: 什么叫吃醋？
1: 您爱人长得漂亮，这是您的骄傲啊！
0: 这骄傲是骄傲，你们也不能冲这个来啊！
2: 我们大家伙看你们两个人在家里是怎么样相敬如宾、恩爱的生活吗？
0: 哦，那还差不多，
1: 对不对？取点经，尤其对我们年轻人也是个教育
0: 啊！
1: 到家里一看，人家这都是个小两口、老两口，对不对？这老两口那过日子真是太好了
0: 啊！
1: 可以说是互相关心。互相尊重，互相支持，
0: 这几条啊，在家庭生活里特别重要，
1: 特别重要。我觉得您做的最好，尊重您的爱人，
0: 是，
1: 您是一个有成就的演员，
0: 哎，不敢这么说，
1: 艺术家，可是呢，爱人是个普通的工人，
0: 哎，
1: 现在退休在家中，
0: 对，
1: 可是您把自己爱人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0: 那是演员在家里也不能摆架子，
1: 很尊重他的爱人，
0: 哎，
1: 您爱人过去在工厂里头，那个时候曾经是劳动模范。
0: 啊，对
1: 啊，当过突击队长，
0: 是
1: 那时候有个外号，
0: 叫什么？
1: 叫小钢炮。
0: 你说的那个，那都是几十年以前的事儿。
1: 别看几十年以前的事儿，您永远不忘，时不常的挂在嘴边上提醒您的爱人记住自己的荣誉。
0: 对，不能忘记过去，
1: 是吧？
0: 哎，
1: 时不常的见到自己爱人就亲热的叫一声，小炮。
2: 有没有？
0: 这我还真叫过，
1: 高兴的时候就叫一句，好炮。
0: 哎，有时候我也这么说，
1: 没人的时候更亲热了。泡的跟啥？泡泡泡。
0: 哎，行行，肥皂粉呐，没那么多，就俩字儿，泡泡，
1: 就叫泡泡。
0: 哎，
1: 您爱人对您也很尊重啊？
0: 那是，
1: 每一次您一进家门，您看您爱人诚惶诚恐啊，唐老来了。
0: 我们家哪有这么大规矩啊？
1: 不叫唐老啊，有时候叫您老唐，
0: 是
1: 对不对？亲热的时候就管您叫唐。
0: 那是我叫他泡泡的时候，他叫我唐。
1: 没事没事，哎呦，我觉得这个场面非常好看呐。两个人没人的时候，你看叫的那个亲劲儿，一叫泡泡，
0: 打，
1: 泡泡，
0: 打，
1: 泡泡，
0: 别卖了，都卖光了，我们俩卖泡泡糖呢。
2: 说明你们两个人，甜甜蜜蜜，如胶似漆啊。
0: 哎，我们俩是少年夫妻老来伴。
1: 其实您爱人也挺喜欢文艺的，
0: 哎，
1: 不过那个水平咱不敢恭维，是吧？
0: 反正就爱唱
1: 爱唱。您是个艺术家
0: 啊，
1: 您不把自己的这个标准跟自己的爱人给拉平了，
0: 那是
1: 爱人在家里哼哼唧唧的
0: 啊，
1: 您是采取一种很欣赏的态度。
0: 哎
1: 啊，有一天我一推门进去
0: 啊，
1: 唐老师站在爱人的边上，爱人在窗前，不知想起什么事了啊，哼着大概是年轻的时候谈恋爱时候唱的歌，
0: 是
1: 手里拿着针线活，一边做一边唱。
3: 花针阴拉线，线穿针，男儿不知女儿心。
1: 大家伙看看，60多岁的人在那
3: 儿。
1: 我们唐老师在旁边看着很欣赏，一直是欣赏的态度，从来不说什么。
0: 是，人家能够引起我对过去的回忆
1: 啊！
0: 你说我说什么呀？
1: 就是啊，
0: 哎
1: 啊，我们很多客人坐在那儿
0: 啊，
1: 有的时候给我们唱个歌，
0: 啊、
1: 我都觉得您有点下不来台，您也不说什么。
0: 他怎么唱的？
1: 那天当着我们几个客人
0: 啊，
1: 哎，我给老唐啊编了个歌，
0: 哦、
1: 你们听听。都说我们家的老唐胖，他胖来胖去他有模样，他手不胖来脚不胖，就是肚子胖来脑袋胖。打开了肚子看一看，
0: 哎，干嘛呀？开膛啊！
1: 你说您听他唱那歌，您在旁边一点什么都不说，
0: 人家跟我开个玩笑，我说什么？
1: 有的时候，这个老爱人在家里边
0: 啊，
1: 干的活，跟唱那歌都不搭调。
0: 哦，
1: 可是您在旁边也不说什么。
0: 是啊，
1: 那天在厨房里头
0: 啊，
1: 包饺子，这手拿盆，这手往里搁馅儿，干的是包饺子的活啊，
0: 啊，
1: 唱的是除四害讲卫生的歌。
0: 哎呦
1: 啊，在那儿一边包饺子一边唱，
0: 怎么唱？
3: 臭虫和苍蝇啊，都是那害人虫，一个臭烘烘啊，一个那嗡嗡嗡，大家齐动手啊，一起那搞卫生。
1: 来，把歌拿过点来。
3: 我抓着一个捏死一个，抓着一个捏死一个。
0: 行了行了， 可得说几句了。
3: 怎么了
0: 啊？你这个饺子跟臭虫苍蝇一块捏，我吃得下去吗？
2: 您嘴上是这么说，您当时言语了吗？
0: 我也是跟他开个玩笑，我呀、啊、该吃吃该喝喝，
2: 对不对？您对他的尊重，哎，换来了他对您工作上的支持，
0: 那是感情啊，就是事业的基石。
2: 大家看我们在这个舞台上滔滔不绝讲出来，有的时候欢欢乐乐的，
0: 是
2: 好像是随口说出来的，
0: 哎，
2: 实际我们创作要付出很辛勤的劳动，
0: 确实不容易，
2: 有的时候一宿一宿的不睡觉，
0: 哎
2: 啊，熬夜，
0: 哎，有的时候呢，啊，我老伴也陪着我一宿一宿的不睡，
2: 人家不光在旁边陪着
0: 啊，嗯，
2: 他替你着急啊，
0: 是啊，因为他知道啊。我们之所以这么辛苦啊，那是给广大群众制造欢乐。
2: 对，这是一个制作过程。
0: 哎，
2: 所以他在旁边看着
0: 啊，
2: 一看唐老师写到深夜，有点冷了，一点钟的时候赶紧，老唐来，套上毛背心，
0: 就怕我凉着
2: 了。又写，嗯，两点钟，老唐来，套上毛坎肩，
0: 多关心我啊。
2: 到了三点钟的时候，来，老唐披上棉袄，
0: 怕我冷啊。
2: 到四点钟，来，老唐套上棉裤，
0: 怕我冻着啊。
2: 到了五点钟，老唐来，再弄上大衣。
0: 这多好啊！
2: 到了六点钟，拿起毯子，老唐，你怎么不出声了？
0: 是啊，我都喘不过气来了，好吗？我这捂汗呢，这是。
2: 一看您出了汗了，就更着急了。一出汗，哎呦，快点，快点，
0: 嗯，
2: 赶紧把冰镇啤酒给您摆上，
0: 这就凉快了
2: 啊！汗一没了，快点，快点，要一杯热烘烘的咖啡，
0: 又暖和了啊！
2: 一看，哎呀，又出汗了，赶紧快点，冰棍，
0: 又凉快了。
2: 一会儿热茶，
0: 可以
2: 啊，冰激凌，
0: 好，
2: 最后就给您送医院去了。
0: 是啊。我那肚子受不了了，哎呀，真有意思！
2: 写出了相声就得到外地去演出去，
0: 那是
2: 来锤炼我们自己的节目。
0: 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2: 啊！您说您忙不忙？
0: 哎呀，
2: 常年到辈子不在家，
0: 对，啊、经常到外地去巡回演出，
2: 巡回演出，
0: 嗯，
2: 上飞机场
0: 啊，
2: 上火车站，
0: 对，
2: 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0: 那是，
2: 你就说到这个火车站去送您吧，
0: 嗯，
2: 虽然是三天两头的，您要上火车，
0: 嗯，
2: 可是每一次您出发的时候，您爱人都亲亲热热的把您送到火车站。
0: 哎，您别小看这一送，
2: 嗯，
0: 这一送送的我心里热乎乎的。
2: 对，哎，送，哎，你看老伴儿一高兴，嘴里也唱，
0: 爱唱嘛。
2: 送进送到火车上，
0: 上火车了，
2: 家里的事儿由我来撑。

0: 妈，
1: 你说我老伴儿多理解我，
2: 当时您心情激动啊，
1: 哎，
2: 你想老伴儿唱得这么好，
1: 嗯，
2: 您也高兴的唱几句，
1: 我也得唱，
2: 一挥手，
1: 嗯，
2: 再见吧，妈妈。
1: 我跟他哪能唱这歌啊？
2: 那您唱什么？
1: 我还用他那个调，
2: 嗯，
1: 唱我的心里话。
2: 那您是怎么唱的？
1: 送你送到火车下，
2: 给送下来。
1: 家里的事儿我无牵挂，有你在家，我的心放下啊，不用惦念我的爸爸和妈妈。
2: 您的老伴都更激动了，
1: 那是啊，
2: 一转身，
1: 嗯，
2: 送信送到火车上，
1: 又给我送回来了，
2: 不一

0: 马车下，
1: 怎么全在车下的？
2: 人家车早开了。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要我说呀，这真正的爱心传递从来都是始于家人，始于小家。
7: 怎么讲呢？
6: 放下手机，耐心倾听父母琐碎的唠叨，
7: 不顶嘴。
6: 夫妻之间相互体谅包容，理解彼此的不容易。
7: 哎，不吵架。
6: 哎，这份常在烟火日常当中的家人关爱，就是最朴素最珍贵的善意了。
7: 哎，比如说
6: 可以把生活上的烦恼跟妈妈说说，
7: 妈妈还准备了一些唠叨
6: 啊，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
7: 怎么着，你把歌词融进来了？
6: 常回家看看吗？
7: 哎，你这么一说啊，这家庭啊有什么事儿大家商量着来。你像江宝林和赵娜苏图他们这样的家庭会议，我觉得也可以多开开。
8: 我慢慢跟您说一下。
9: 您说说。
8: 都是文艺界的演员。头一个就是我父亲。
9: 干什么？
8: 他是一个曲艺演员。
9: 唱什么的？
8: 唱山东快书的。
9: 哦，快书演员。
8: 二一个是我大哥。
9: 干什么？
8: 他是演京剧的。
9: 哦，
8: 唱文武老生的
9: 京剧演员。
8: 三一个是我大嫂子。
9: 但是
8: 他是个演评剧的。
9: 哦，评剧演员。
8: 哎，四一个就是我爱人。
9: 但是
8: 他是演歌剧的。
9: 哎，怎么了你这是？说好好话，扭的什么？你
8: 不是你学不
9: 得。嗨，别学了。
8: 再有的就是我们的姑娘。
9: 干什么？
8: 今年14岁。京剧院4年级的学生。
9: 哦，也唱京剧。
8: 唱青衣花旦。
9: 好。
8: 再有的就是我说相声。
9: 对，
8: 六个人。
9: 你们这六口人不挺好吗？
8: 是啊。
9: 那么你这钱都哪儿去了呢？
8: 我也纳闷。
9: 哎，纳闷
8: 啊？他不是，我前者纳闷，
9: 嗯，
8: 现在好像是不纳闷了。
9: 不，
8: 现在好像明白了，我了然了，我如梦初醒了，我恍然大悟了。
9: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你哪儿那么些零碎儿？
8: 现在我明白了。
9: 明白不就完了吗？
8: 我呀跟您说一下
9: 啊，
8: 钱究竟哪儿去了？
9: 哪儿去了？
8: 仗着咱们这儿没外人。
9: 哎，不，等会儿，这坐着好几百位，没外人。
8: 没外人？
9: 还没外人？
8: 没有外国人。
9: 哎，嗨，那外国人不听相声，
8: 后来也没有外人。
9: 哎，
8: 都是我们亲爱的观众。
9: 那倒是。
8: 我跟您说一下。
9: 您说说。
8: 您要我挣的这钱本来花不了，剩下应该怎么办呢？
9: 存到银行里啊。
8: 过去我不是这样想。
9: 嗯，
8: 过去我总认为把钱存到银行里头，这玩意儿取着不方便。
9: 不
8: 是我搁兜里方便。
9: 嗨，
8: 你由于这样就造成我生活上没有计划，浪费了。
9: 嗯，
8: 您按照那个月来说吧，1号我领了工资。
9: 嗯，
8: 我到那百货大楼我转了一圈，我这160块钱一出门还剩8.4块。
9: 哟，钱呢？
8: 都买东西了。
9: 买什么了？
8: 我说看见什么买什么。
9: 那用得着吗？
8: 用不着我也要买嘛。
9: 买了干什么呀？
8: 买完了存着。
9: 哎，你这叫什么思想？这都是。
8: 您算吧，到了7号的那天，我连坐车的钱都没了。
9: 哎呦，
8: 我上了汽车了，我买9分钱的票，一摸兜就还有5分。
9: 这，
8: 哎呀，还差4分。我跟这乘务员说了半天好话都不成。
9: 那也不行。
8: 再后我找了个窍门。
9: 什么窍门？
8: 我给他个4分钱的油票。
9: 给油票。
8: 他要送信不就省着买油
9: 钱？嗨，那不行。
8: 结果不行啊，贵先生下来了。
9: 快下去。
8: 我站在便道上，我想着我怪难过的。
9: 那，
8: 哎，差4分钱都不让我坐车，我想起来我多难受。我非常的痛苦。
9: 别哭，哪儿的事儿还哭呢？还
8: 怎么了你这？
9: 这都是你生活没计划造成的。
8: 嗨，同志啊，
9: 嗯，
8: 别看您的态度不好，
9: 怎么？
8: 我应该感谢您。
9: 干嘛？
8: 您这是帮助我。
9: 哎，
8: 现在我已经改了嘛。
9: 是啊，
8: 不但是您关心我呀，
9: 嗯，
8: 我们家里这几口人呢，对我非常的关心。
9: 是，
8: 他们经常的给我开家庭会议帮助我。
9: 应该给你开家庭会议帮助您。
8: 就是嘛。
9: 最近开了吗？
8: 开了。
9: 哪天开的？
8: 上礼拜七。
9: 哎，嗯，
8: 上礼拜早晨7点的，就是。
9: 哎，好嘛，他把两句话搁一块说。都谁到会啊？
8: 到会的我爸爸、我大哥、我大嫂、我爱人、我们那姑娘6个人。
9: 哦，会议内容是
8: 在生活上铺张浪费，叫我今后坚决的纠正。
9: 对，
8: 嗯，
9: 谁掌握会议？
8: 什么？
9: 谁掌握会议？
8: 就是掌握这会场啊。
9: 啊，
8: 鄙人。
9: 谁？
8: 我。
9: 诸位上演啊，叫这孙1.08块的主掌握会议。嘿，
8: 废话，我们这会场你甭管存多少钱。
9: 哎，得。
8: 哎，我爸爸、我大哥坐好了，我首先站起来直开会词。
9: 对，开会词。
8: 当然了，我们这会议吗？
9: 嗯，
8: 那天我这样说的。
9: 怎么说的？
8: 同志们，
9: 哎，我你等会儿，我你等等等等。
8: 您这意思要发言呢？
9: 啊，
8: 你先举手。
9: 哎，我举手干什么？我举手，我也不参加你们这会议。
8: 你要干嘛你？
9: 你管谁叫同志？
8: 管我爸爸。
9: 嗨。那怎么叫同志啊？
8: 应该叫什么？
9: 叫爸爸。
8: 还没等着我说话，我大哥站起来了。
9: 怎么样？
8: 老二，你先坐那儿，你这太不像话了。你这个生活这么浪费，给你开会呀、啊？你好好听取大家的意见。
9: 对、
8: 啊，对爸爸太不尊重了，太没有礼貌了。您，
9: 嗯，
8: 爸爸您别生气，你对老二也是，你该尽量批评他。您可以说一说吗？
9: 就是。
8: 结果我爸爸站起来说了一席话，我这么一听，我非常的受感动。
9: 是，
8: 嗯，
9: 他怎么说的？
8: 我爸爸这样说的。
9: 哦，
8: 咱们今天开个家庭会议，咱们这个会议呢， 是由打这个6:60开。
0: 6:60？
8: 就是7点的，就是。咱们要开到他8:04，就是9点的，就是。
0: 你说9点多好呢。
8: 咱们这个会议呢，一共是开他120分钟。
0: 120分钟？
8: 就是2小时，就是。
0: 他净这词儿。
8: 咱们这个会呢，主要就是为了老二这个生活问题。
0: 嗯，
8: 你这简直太不像话了。咱们大家为了帮助他改正，咱们随便的说一说，有什么讲什么啊。我先说。
0: 嗯，
8: 不过我这个人呢，一说话我就想起来旧社会。
0: 嗯，
8: 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我必然要想着过去的一种悲惨的日月。
0: 对，
8: 在那个时候你们都小，我为了养活着你们，跟人老板去干活去，常常的把我打坏了打伤了，3天打鱼2天晒网，我这一个月干不了10天的工作啊。虽然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可是挣的那个钱呢，不用

0: 说穿衣服吃饭都不够啊。
1: 哎，
0: 嗯，在那个时候我也很喜欢唱山东快书。
1: 嗯，
0: 后来我才改了行啊。
1: 哎呦，
0: 我本想改了行以后唱了快书当了演员不就好了吗？
1: 嗯，
0: 结果我这一改行是倒霉起手啊。我改了行以后还是叫人轻视看不起，每天还是挨打受气啊。
1: 嗯，
0: 后来到了解放以后啊，我们才彻底的翻身。
1: 对，
0: 共产党和毛主席给我们带来的幸福，我退了休了，到了年节的领导还是到家里来看望我们，多好啊。啊，那么你们一个月挣这么多的钱，剩下这个钱应该怎么办呢？把这存到银行里头帮着祖国建设，这是工人阶级应该做的。
1: 对，
0: 可是老二你就不是这样，你挣的这个钱在乱花。那天我到他屋里一瞧，把我气坏了。
1: 嗯，
0: 他光那收音机买了四个搁那存着。
1: 我，
0: 你这不是浪费吗？那个衣服够八成新就不穿了。
1: 嗯，
0: 他最浪费的就是那皮鞋，我一数啊，是13双0一只。
1: 哎，那只呢？
0: 那只叫耗子给拉走了呗。
1: 嗨，这耗子还拉皮鞋呀？
0: 我说他皮鞋里有半了馒头。
1: 对，好嘛，还浪费粮食。
0: 我说都有点。
1: 嗯，
0: 哎，我就说到这儿，我不说了，你们大伙儿都提一提吧。
1: 嗯。
0: 我爸爸叫大伙儿给我提意见，
1: 应该啊。
0: 我坐在那儿，心里头我不害怕。
1: 怎么了？
0: 你想这个情节，我们这是家庭会议，
1: 是啊，
0: 没有外人。
1: 嗯，
0: 我爸爸虽然生气，那是我父亲。
1: 嗯，
0: 我大哥跟我一脸同胞，
1: 嗯，
0: 我嫂子是外星人，我爱人像我，我们的姑娘还怕我，谁敢给我提？
1: 嚯！
0: 结果出我所料呀。
1: 怎么样？
0: 都给我提了意见了。
1: 那应该呀。
0: 头一个提意见是我大哥。
1: 哦，他是干什么的？
0: 我大哥是个京剧演员呢。
1: 对，
0: 唱文武老生的。
1: 是。
0: 他那刚沏上一茶杯水，
1: 嗯，
0: 这手了托着茶杯，这手举手发言。
1: 哦。
0: 发言力老实说就得了。
1: 怎么了？
0: 三句话不离本行，他给我唱上京剧了。
1: 是啊，
0: 那个词儿吧是批评我的词儿，
1: 嗯，
0: 那个调子是京剧老生的调子，
1: 哦，
0: 特别好听。
1: 哎，我说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学学？
0: 可以呀、啊，
1: 嗯，
0: 这手了托着茶杯，
1: 是，
0: 这手举手发言，
1: 哦，
0: 这样唱的。
1: 您来，来，
0: 我这里举手把言发，叫声儿你听根呀。
1: 这就唱上了。
0: 二弟爷你做事力太差，生活浪费没有计划，想一想以前咱们的家，为什么现在都忘掉了它？从今的艰苦要朴素，希望你起大街来持家。妥。
1: 嗯，哪来的馍呀？
0: 那茶杯掉地下了。
1: 嗨、哎，
0: 茶杯也掉汤圆里头，汤圆两半的茶杯也碎了，
1: 这都是你造成的。
0: 我大哥说完了坐那儿了、
1: 啊、
0: 我嫂子要举手发言。
1: 哎，你嫂子干什么的？
0: 她是演评剧的。
1: 对，
0: 她听我大哥唱京剧啊。
1: 嗯，
0: 我嫂子把评戏想起来了。
1: 是啊，
0: 她给我唱着评戏了。
1: 您给我们学学。
0: 我学学。
1: 来来，
0: 把手绢拿出来，一冲着我叫上板了。
1: 哦，
0: 嗨，二弟呀，
1: 这就来了。
0: 我站起身来把话叫，叫一声二弟，你听一个端详。你生活浪费，我有感想。我想起了旧社会，我就好不悲伤。咱们家三天吃不了一顿饱饭，五天喝不了一碗汤。你们给人家去把活儿干，长长的被老板把你们打伤。自从来了共产党，人民的苦处就一扫光。年满60罢休退，生老病死都安排妥当。每逢到了年节日，领导家里来探望，又是问长又是问短，党的恩情似爹娘。过去的苦楚二弟你全都忘，你这样浪费实在是不妥当。
1: 好，
0: 咚个里个咚个里个咚，
1: 哪来的弦啊？
0: 我把收音机开开了。
1: 关上。好嘛，开会你开收音机干什么？
0: 我那不有四个了？
1: 还别提那四个了。
0: 呵，
1: 嗯，
0: 哎呀，我听完了非常的受感动，
1: 是不是？
0: 这个时候我爸爸要举手发言。
1: 你爸爸干什么的？
0: 唱山东快书的。
1: 对，
0: 他把本拿下来跟我唱着山东快书了。
1: 是啊，
0: 嗯，我学学啊。
1: 您来来。
0: 闲言碎语不要讲，叫一声老二听端详。今天大家批评你，我认为理由很正当。政府把咱来号召。

0: 鼻涕的都不离。从今天我要立保证，我要改掉这种坏习气。脏了脏了，
1: 他又来了。
0: 每月的开支有计划，富裕钱存在了银行里。我要是说了不算话，请大家再把这个意见提。
1: 怎么了？
0: 我找不着调了。
1: 嗨，你怎么找不着调了？
0: 我爸爸这憋着揍我两巴掌，你不知道吗？
1: 好，吓的。
0: 就是。我认为立完了保证就没事了。
1: 没事。
0: 倒霉倒到我们那姑娘那儿了。哦。她要举手发言。
1: 她是干什么的？
0: 唱青衣花旦的。
1: 对。
0: 我们这姑娘一说话，整个那个青衣道白那个味儿一样。
1: 是吗？
0: 特别好听。
1: 您学学。
2: 啊，弟弟，大家提的非常有理，我们应当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就该将我们的余钱存入银行，当至国家建设乃为真理。你怎么偏偏这样浪费？真是岂有此理！
0: 哎呀，我那么一想，你是我姑娘得批评我呀。
1: 那也应该。
0: 不应该。我挥手啪去一巴掌。
1: 哎，你怎么打人呢？你
0: 坏了，我火上来。
1: 那不行啊，
0: 我这一打，我们这姑娘不答应。
1: 那是啊，
0: 跟我一边哭着跟我一边讲道理。
1: 嗯，
0: 她给我唱着青衣了。
1: 是啊，
2: 爹爹浪费力不瓦盖，你大女儿为何来？为呀，爹爹。
1: 嘿，好热闹。
0: 我们这孩子一哭
1: 啊，
0: 我爱人那举手发言了。
1: 你爱人干什么的？
0: 我爱人演歌剧的。
1: 对，
0: 他主要批评我为什么要打孩子。
1: 嗯，
0: 那个词儿是批评我打孩子那个词儿，
1: 是
0: 那个调子很好听。
1: 嗯，
0: 是兄妹开荒的那个调子。
1: 是吗？
0: 我爱人一直我唱上了。
1: 您给来来。
0: 你呀你呀你呀就别着急，你细听为妻，我说也不说仔细。姑娘的本是一个小孩子了吧，一呀嗨，为什么你不加解释跟他着急？现在本是新也不新社会，就不许你打孩子，你要跟他爸里说你是封建顽固的就脑壳了吧，一呀嗨，从今的以后就不许打来，不许打来，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暑期特别节目，这届年轻人的戏曲直播间，7月14日到17日，带你认识一群把戏台搬进手机直播间的年轻人。他们有人在地库里一嗓子清唱，让全网追问他是谁；有人反串老旦，把直播间唱成万人剧场；有人把古诗词谱上京剧腔，成为年轻人睡前必听。更有那些你听过名字或没听过名字的角儿，他们不止在剧场等你，也在你的手机里开嗓。越听越有戏，7月14日到17日10点首播，14点重播，一起来听这届年轻人在戏曲里的血脉觉醒。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

0: 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7月1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0: 哎，瑶瑶，
1: 嗯，
0: 今天是世界关爱日。其实啊，我觉得关爱家人是一方面，这关爱日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关爱身边每一个人。
1: 哎，说得太好了。
0: 很多人啊会陷入一个误区，
1: 嗯，
0: 说是什么关爱呀，就一定是捐款呀、献大爱心啊，其实不是的。
1: 哎，
0: 善良是没有门槛的，一些细微的小事儿都可以温暖他人。
1: 没错啊，比如说早高峰拥挤的电梯里，咱们主动多等一秒钟，帮助陌生人按住开门键，也是举手之劳啊。
0: 哎，开车的时候等一下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嗯，
0: 这都是我们的关爱。
1: 没错，门口遇到外卖小哥、保洁阿姨，咱们多说一声谢谢，少一份苛责。
0: 哎，这现在话叫关爱。你知道还有一种说法，就叫热心肠。
1: 哎，谁说的呀？
0: 前妻宋卫杰呀。
3: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4: 哎，谢谢大家。
3: 哎，宋卫杰
4: 啊，
3: 你发现了吗？
4: 发现什么呀？
3: 我，
4: 你
3: 是一个热心肠。
4: 热心什么热心肠、
3: 啊、就是我这个心啊、肠啊、肚啊、肺就跟那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4: 明白了明白了，您是一毛血旺。
3: 什么叫毛血旺啊？
4: 毛你不是你说的吗？
3: 啊，
4: 你那个血
3: 啊、
4: 肠子
3: 嗯、
4: 肚
3: 嗯、
4: 午餐肉就跟那咕咕咕咕咕。
3: 不是，是我这个浑身啊，就从这儿往上就特别的跟那儿孤独、跟那儿折腾，我这点东西、
4: 哦、
3: 就您说
4: 您是不是要说热血沸腾啊？
3: 对，沸腾。我沸腾。
4: 是
3: 你疼不疼？
4: 我哪个沸腾啊？
3: 就你疼不疼？
4: 我现在有点头疼。
3: 你别头疼啊。
4: 我头疼，我难受啊。
3: 你别难受，你有什么跟我说、
4: 啊、
3: 我帮你解决。
4: 要说这个
3: 啊、
4: 嗯，还真只有你能帮我解决。
3: 说吧，
4: 我想换一搭档。
3: 切，叫人话吗？
4: 这怎么不叫人话呀？你都不正常了，前妻，我沸腾，我得孤独，这个是正常吗？这个
3: 不是，你看看台下的谁正常？
4: 还是你最不正常。
3: 我是说我是一个热心肠。
4: 热心肠。
3: 对，想就帮助别人。
4: 哦，
3: 你是热心肠吗？
4: 热心，我也算热心肠，
3: 是吧？就我们说什么呢、
4: 嗯、
3: 想作为一个热心肠的人、
4: 啊、
3: 去呼吁大家多去帮助别人。
4: 哎，你这话说对了，
3: 对吧？该出手的时候还是得出手。
4: 哎，风风火火成九州，
3: 没错嘛。像之前特别热点那个话题
4: 什么呀？
3: 服不服？
4: 我服啊。这你们逗哏，那我们捧哏都得服啊。你说什么事？你说这可乐我就演，你说这不可乐我就改吗？
3: 不是服不服我，是服不服大妈。
4: 更服了，这个人家吃过盐比我走个桥多。这
3: 哎呀，您没明白，就是说在这马路上人大妈可能晕倒了，咣当倒那儿了，服不服？
4: 想想呗。
3: 我跟你说，就这人都得想想。
4: 不是，你得想想，琢磨琢磨。
3: 我不琢磨。
4: 你不琢磨？
3: 我前妻
4: 啊，
3: 作为全国极其优秀且数量很少的女相声表演还没有艺术家。
4: 你等还没有艺术家就别说了，行不行？
3: 那我作为
4: 啊
3: 群英会最优秀的女逗哏、啊、首先
4: 这场可能就你一个女逗哏，知道吗？
3: 你帮就甭管怎么着
4: 啊，
3: 新时代的好青年。
4: 好青年怎么样？
3: 我能眼睁睁的看着吗？
4: 不能看着。
3: 我闭上。
4: 闭上
3: 就我闭上。我闭上。
4: 必须得上前。
3: 对，我必须得上去。
4: 真的，
3: 大妈那晕倒了
4: 啊、嗯！
3: 我赶紧就过去，把手机拿出来。
4: 这哎，别去，该、嗯、趁人大妈晕倒掏人手机。
3: 我是那人吗？
4: 我可别包庇罪犯，我跟你说。
3: 不是，我把人手机拿过来，看看那电话本儿，给家属打个电话。
4: 是是是。
3: 等家属来了，
4: 怎么样？
3: 我再不言语。
4: 再不言语。
3: 不是，这多少都有点顾虑。
4: 你也稍微有点害怕。
3: 但是呢，该帮的该做，咱们该做就得做这点事儿。
4: 那你确实称得上热心肠。
3: 那当然了，因为我们家都热心肠。
4: 怎么这热心肠还有遗传性啊？
3: 我奶奶。热心肠。
4: 你奶奶也扶老太太过马路？
3: 不是啊，我奶奶做过最热心肠的事儿。
4: 什么呀？
3: 给别人介绍对象。
4: 嗨，这不新鲜。
3: 怎么不新鲜了？
4: 他们那年龄的女同事都好张罗这事儿。
3: 那街坊四邻十里八街的，
4: 怎么着
3: 都靠我奶给说对象，
4: 都是他介绍的。
3: 那可不嘛。
4: 呵，
3: 李叔家那儿子，赵姨家那闺女，张大家的外孙子，李大娘家的外甥女儿，前院的狗，后院的猫，全都配上对儿，
4: 动物也管
3: 啊！我奶奶热心肠。
4: 是啊，
3: 就这么说吧。
4: 怎么呢？
3: 就你别让我奶奶知道你没对象。
4: 哎呦，
3: 但凡知道，
4: 怎么样？
3: 顿时给你高低杠。
4: 高低杠？怎么你奶奶还热衷于体操事业？高低杠？
3: 什么叫体操事业呀？就是高低跟你杠上，
4: 还得杠上。
3: 对了，
4: 就这么大瘾，
3: 介绍到你满意为止。
4: 至于不至于、啊、
3: 这就哎，你有对象吗？
4: 我有对象。
3: 是我奶介绍的吗？
4: 那不是。
3: 那不算。
4: 对，不算像话吗？
3: 赶紧就离婚。
4: 别离婚，你盼我点好啊。
3: 你这样，你离了婚给我奶打电话行吗？
4: 干嘛呀？不
3: 给你介绍对象吗？
4: 有对象，确实有对象。
3: 有对象啊、哎、行吧，
4: 就算热心肠。
3: 热心肠啊，
4: 热心肠
3: 就传到了我爸爸这儿。我爸在食堂工作，
4: 哦、
3: 就食堂那个剩菜剩饭呀，都靠我父亲一人打扫。你乐什么？
4: 哎，你爸爸是能人呢，简姐。
3: 那可不，
4: 比我强啊！
3: 这有这么比的、哎？
4: 能真比我强？
3: 啊，
4: 你琢磨食堂这个多少员工跟那儿吃饭，最后他一人吭哧吭哧，这确实稍微不讲卫生。虽然光盘行动做得很好。
3: 你确实没有什么幽默感，宋老师。
4: 怎么呢？
3: 是打扫。
4: 打扫
3: 就是规矩，收拾卫生。
4: 妈呀，收拾卫生、
3: 哎、
4: 你告诉我
3: 什么、
4: 哎、
3: 不是吃剩饭去了？
4: 哎呀，这误会了。
3: 你想到大树做饭多辛苦啊。
4: 确实确实，
3: 伺候完大家吃完饭了、人家也得休息得吃饭呀、
4: 哎、
3: 这时候呢，我爸就把这点剩菜剩饭全都给收拾
4: 了。哦，收拾了，
3: 收拾卫生啊。
4: 哦，那算热心肠。
3: 热心肠吧。
4: 啊，
3: 传到我这儿了。
4: 你也收拾卫生？
3: 我收拾什么卫生啊？
4: 没错，
3: 我热心肠。
4: 怎么体现？你能怎么体现啊？
3: 哎呦，我跟你说真的，我这个人是一个极大的热心肠。甭管说啊，去哪儿演出
4: 啊，
3: 我得冲在第一个。
4: 去哪儿冲在第一个不叫热心肠。
3: 去山里演出。
4: 山里演出
3: 我冲在第一个。
4: 哦，慰问还真。
3: 去镇里演出
4: 怎么样？
3: 我冲在第一个
4: 啊！
3: 去乡里演出、我冲在第一个。
4: 那个
3: 去村里演出、
4: 那个、
3: 我冲在第一个。
4: 你是真没商演、净搞那慰问。
3: 这叫什么叫没商演、
4: 倒是奉献了，把节目带给咱。
3: 确实确实没什么商演
4: 啊，
3: 不是说这个，我冲在第一个是为了演出
4: 啊，为演出，
3: 对吧？
4: 有热情，
3: 有热情啊、
4: 哎！
3: 平时到这个食堂吃饭
4: 都冲在第一个。
3: 对呀、啊。
4: 这个确实是啊，朋友们也别什么，我给他作证。
3: 嗯，
4: 他为什么得冲在第一个？
3: 你给大伙说说。
4: 因为他个儿矮，站在头楼啊，他能进去；站在后边就进不去。
3: 不是这意思。
4: 吃不饱，他更矮啊！
3: 别说话，冲第一个是为了把大伙的盒饭都拿回来，省得你们这个跑腿了。
4: 这太对了，
3: 对不对？
4: 拿过来之后，他先挑中间那最热乎的，要不然就挑那什么。
3: 你闭嘴吧。是让大伙儿先吃饭，别饿着，这叫热心肠
4: 啊！行行行，你算是个热心肠，
3: 那肯定是啊。
4: 哎、
3: 但是啊，前两天真是好心办坏事儿，
4: 还能办坏事儿？
3: 也不是说前两天
4: 啊，
3: 就正热的时候，夏天
4: 是
3: 我们胡同口有这个下棋的大爷。
4: 哦，
3: 你说吃完饭没事干了，不就出去看看下棋吗？
4: 啊、
3: 刘大爷跟李大爷这正杀一盘呢。
4: 哦，
3: 俩人好，我跟你说。热闹
4: 哦，怎么呢？
3: 老李，
4: 啊，
3: 走啊，走这步啊！我给你下这么多年棋，没长进，臭棋篓子。 哎呦，我就站边上看呗，
4: 也不敢言语，
3: 对吧？你观其不语，真君子。
4: 你把这话想起来了，
3: 主要也不会，
4: 哎，是
3: 正看呢，
4: 嗯，
3: 拿余光一扫，
4: 怎么呢？
3: 边上那井盖没盖盖，
4: 哦。
3: 你说这多危险呀、啊！
4: 太危险了，
3: 过来过去的人，
4: 对呀、啊，
3: 磕着碰着掉下去，太危险了。
4: 是啊，
3: 我热心肠，
4: 怎么呢？
3: 我给他盖上啊！
4: 呵，可以啊！
3: 我平时也健身啊，
4: 有点力气，
3: 三下五除二，扛上就给盖上了。
4: 好了，
3: 回来接着看吧。

0: 看呗，
1: 看没五分钟呢，那井盖掀开了
0: 啊，
1: 打里边出来一人，张嘴就骂街，
0: 骂什么呀？
1: 我就检查这会儿功夫
0: 啊，
1: 谁把盖给我盖上了？
0: 哎，别说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小霍，你看前期还说呢，说自己这个热心肠啊是家族遗传的，从奶奶爸爸到自己，这全家呀都爱帮人张罗事儿。
6: 我觉得这就对了。咱们从小老师不就教育我们乐于助人，
5: 当然我们要明白啊，这倡导关爱和善良不是让我们无底线的做烂好人，也不能盲目的牺牲自我。
6: 哎，善良有锋芒，热情有底线，守住原则，明辨是非，不愚善不盲从才是最好的。
5: 没错，这世界关爱日啊，不止今天这一天，它是365天日常里的行为准则。关爱啊是不分节日的，温暖也不分大小。
6: 哎，在帮助他人的时候，没有说今天是周六日我们就休息了。你看看林永健一直为社区的朋友们是热情服务。
7: 小郭，
8: 哎，
7: 门外来人了吗？
8: 来了，
7: 请他们进来吧，不差这两分钟，天冷。
8: 好嘞，开门了。
9: 哎呦，
8: 哎，慢点，
9: 哎呀，
7: 大家排好队，
8: 慢点，慢点，别着急啊！
9: 大堂经理呢？啊，大堂经理，那个姓林的
7: 在。哎呀，贾小姐，今儿准备投诉谁呀？
10: 啊，不投诉，取钱。
7: 哦，取钱呢？
10: 哎，
7: 自动柜员机没人。
10: 我要取的钱，柜员机没有。
7: 外汇呀？
10: 人民币。
7: 你取多少人民币？柜员机里没有啊？
10: 15块。
7: 这柜员机里是没有。
10: 哎，
7: 不是，你取这么零的钱干嘛呀？
10: 哎呦，一碗馄饨4两包子，真好的呀。
7: 早点呢，要早点钱都现取啊。
10: 是的呀，
7: 您干脆呀取张100元的
10: 啊，
7: 能吃一个星期。
10: 不行啊，你想一下啊，我买完包子拿着零钱走在大街上，万一被人家撞一下，我这个小身板肯定就倒下了呀。哎呦，你在想啊，零钱撒了一地呀，被大风刮得跑来跑去，留我一个弱女子在寒风中出气呀。哎呦，那个画面。
7: 江小姐，
10: 想想我就害怕呀。
7: 我还是给您拿号吧，不让您取钱我害怕。
10: 好的呀，好的。
7: 哎，您拿好了。哎，走好。哎呦，老爷子，您怎么来了？
11: 拿号。
7: 您不是刚取完钱吗？
11: 那我再把它存上。
7: 哦，刚取完就存上？
11: 那是我看的在不在。
7: 嘿，您等着。哎，老爷子，我呀在这儿干了3年了。
11: 哦，
7: 其实我知道您是相声演员杨
11: 少华。
7: 嗯，
11: 不，他快90了，他来不了。我跟你说啊，说相声难啊。
7: 哦，说相声难，
11: 尤其那贯口。
7: 哦，贯口也难。
11: 难。
12: 您来了。
11: 我来了。
12: 来
11: 了。自从桃园3结义、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城，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他的长坂坡赵子龙说你把这号我让我拿着。
7: 不是，老爷子，赵子龙七进七出那段你可没说呀。
11: 那说不了了，一说这个这难忘今宵了。
7: 嘿，这老爷子。你好，你好，我要出趟国。
13: 好啊，
7: 去啊。
13: 哎呦，我办签证打流水单。
7: 哦，流水单呢？
13: 啊，
7: 二楼。
13: 得嘞。
7: 嗯，
14: 大堂经理
7: 在。您办什么业务啊？
14: 交罚款，我那个车被贴条了。
7: 哦，交多少钱呢？
14: 18000。
7: 嚯，罚这么多呀？您那车停哪儿了？不会是停那个交管局院里了吧？
14: 嗨，路边顺手一停，然后出国旅行，一走就是半年，把这个事儿忘得干干净净。回来一看，你猜怎么

0: 着？
1: 怎么着？
0: 车被贴成了报刊亭。
1: 您还是去交管局吧，我们这儿啊交不了那么多。
0: 那行。
1: 您走好。
2: Hello, excuse me.
1: Hello.
2: My name is 杨子。Can you tell?
1: 我帮你看。哦，你要办信用卡呀？你看啊，这上面提示了，让你填这个证件类型。
2: 长方形。
1: 长。
2: 就是那个可以翻页的呸。
1: 我给您做个示范
2: 啊。哎，对喽。I said, thank you.
1: No, thank you. 你看啊，证件类型你要写身份证或者是护照。
2: 年龄。
1: 年龄。
2: 婚姻状况。
1: 未婚。
2: 手机号。
1: 我胡写一个啊。
2: 哇哦，原来这一栏是可以胡写的。
1: 这一栏不可以胡写的。要写真的吗？
2: 真的。
1: 真的。
2: 你的。
1: 哎，1860呀，我怎么也成这味儿了？你看啊，写上了，这儿画勾。
2: 得嘞，谢谢，再见。
1: 你不办业务了，不办卡了？
2: 不办了呀，我是替我姐姐要你电话号码的，记住啊，最近有陌生电话，一定要接啊。姐夫，再见。
1: 姐夫，你姐是谁呀？嚯，您这是流水单，
3: 我这是万年历。
1: 不是，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3: 大型民营社区综合经济支柱产业。
1: 简单说，
3: 便利店。
1: 对。哦，我说嘛，这么长流水单。哎呀，
3: 家里那位管得严，超过300就得打报告。
1: 哦，
3: 存的是勤了点，改天加吃去。就你弟妹做那炸酱面。
1: 嘿，
3: 回见了您呗。喂，
1: 什么时候吃啊？咱俩进去说，咱俩别在外边说，咱俩今年必须
3: 别拉拉扯扯的
1: 说清楚。咱俩，我给你，
3: 别咱的，就是我说你听着，被动接受，完了。
1: 啊，不行，我一肚子的询问，我要说。我插一句啊，
4: 不让插，我告诉你，我这些年的书不是白看的，四大名著随便问。
5: 四大名著里边的事儿你都知道吗？
4: 不是吹牛，我倒背如流。问。
5: 林黛玉葬花以后那把锄头放哪儿了？
4: 锄头放。
5: 三国演义，周瑜周公瑾火烧赤壁那天是礼拜几？
4: 礼拜几？
5: 水浒传那个坏蛋高俅，他踢球踢什么位置？
4: 踢球。
5: 西游记孙悟空丢，一个跟斗108000里，那一个丢多少里？
4: 丢。
1: 您是专家？
5: 不是。
1: 那您是学者？
4: 不是。
1: 那你俩到银行干嘛来了？
4: 这儿暖和呀。
5: 哎呦，该回家接孩子了。
4: 哎，我在盘饺子馅了。我告诉你，明年咱们接着问。
5: 再读十年书吧。
4: 好。
1: 谁能告诉我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孩子。
1: 李大妈，您办什么业务啊？
0: 哎呀，那个，我忘了。
1: 没关系，慢慢想。
0: 哎，好，今天早晨，我去跳广场舞，那个教练说，
1: 大妈，倒远了，什么业务？
0: 哎呀，我一进这银行门我就忘了。
1: 没关系呀，来，咱从这儿走到那儿，您边走边想，不就想起来了吗？
0: 好。我想起来了，我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
1: 大妈，这比那广场舞啊倒得还远，您就想什么业务？
0: 我想起来了，
1: 什么？
0: 是密码，我忘了。
1: 没关系呀。咱填个表，重置密码，
0: 行吗？
1: 没问题。
0: 哎呦，
1: 来，
6: 请注意到二号柜台办理业务。
7: 经理啊，经理，你赶紧过去看看去吧，那边那大爷爱上咱们提款机了
1: 啊。爷爷，
8: 哎，
1: 爷爷，您办什么业务啊？
8: 哈哈，取钱。5000，这不要过年了吗？
1: 你小点声，财不外露。
8: 财不外露。
1: 输入密码，确认。
8: 输入密码，确认。
1: 哎呀， 爷爷，它不是声控的呀。您看我这手了吗？您顺这个方向往那儿看，有一个绿箭，你怼它。嗯
8: 嗯，怼它。钱呢？我
1: 呀，超时了，您得从头再来。
8: 从头来呀？嗯。哎呀，取钱5000，这不要过年了吗？
1: 不不不不，不是这个头。输入密码，确认。
8: 早说呀，你这孩子，
1: 我错了。
8: 输入密码，确认。哎
1: 哎哎哎，快快取啊！
8: 不行，夹手夹手夹手。
1: 哎呀，哎呀，哎。哎呀，哎，这钱取得真不容易呀、啊！您可得放好了。
8: 放心吧，我在这嘎子窝里头啊，缝了个兜，很安全。
1: 哎呀，别说那么细，不说了啊，您慢走。
8: 我不走，你走。
0: 孩子，
1: 哟，
0: 孩子，
1: 大妈，不会新密码又忘了吧？
0: 告你，这回忘不了了啊。咪嗦啦咪嗦，啦嗦咪哆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一二三四六八，我的密码是12346。
1: 要别说了，大伙都知道了。哎呦，没事，我给您拿了个号，咱们重置密码。
9: 哎呦，快点，
1: 行，
9: 快点啊，
1: 快点，快点！
9: 你磨叽什么呀？一会儿耽误了大伙的事儿，是你负责，我负责。我告诉你，我是负不起这责任，我都负不起责任，你负得起吗？把东西拿出来呀！哎，小林，
0: 哎，哎呦，
9: 小，啊，
0: 哎，没了。
9: 哎呦喂，怎么临了临了到银行里告诉我没了？我嘱咐你多少回也把这东西放好了，我不让你拿包你非拿包，你拿了包把东西放在包里，东西没了你拿一空包，你拿空包干什么来了？干什么干什么呀？我让你找东西你翻我干什么呀？你以为我是变戏法的？一个枣俩枣仨枣走你没了，我这儿我这儿能有吗？我这儿他爷爷，
2: 你还在你这里啊？
0: 看看看看，你这个人真是的，你让我拿的包，你又不把东西放在我包里，我还说你要是不放在这包里呢，这东西就容易找不着。你死活是不听我的，非要自己拿。你找不着，你瞪我；你找着，你还瞪我呢。
9: 你叨叨叨叨叨叨，你叨叨什么呀？你有我说的这么好吗？你有我这么多词儿吗？你有我说的这么快吗？你有我一张嘴就招人烦吗？你干嘛来了？送礼物啊？说话。
0: 林经理，我也不会说话。
9: 哎呦，你不会说，你说什么？我说。小林呐、啊，过了年你就要调走了。今儿个咱们这片的老街坊、老邻居是来欢送你来了。咱们这片社区啊，老年人特别多。3年来，你对我们的关心照顾是无微不至啊。特别是你对大爷我呀，去年我在这儿犯病了，要不是小林给我做那人工呼吸，我今儿就来不了了。孩子呀，为了感谢你呀、啊。大爷，我用刻了半辈子石碑的精湛技法，我给你雕了一个半身像，底下我还刻了一行字：林永健生于1982年。下边那行字啊，将来你自个儿刻。背后，我用微雕技法，把你这3年来的所作所为，你干的那一桩桩一件件的好事，都刻在了你的后脊梁骨上。孩子呀，好自为之，警钟长鸣。
1: 谢谢李大爷。
0: 孩子，大妈这脑子能把你忘了，你可不能忘了大妈呀！
2: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林经理啊，不光是不能忘记大妈啊，蒋小姐也不能忘记的。在我的投诉下，能坚持3天的大堂经理不多，你三
0: 年啊，这算是高寿了好吧？以后啊，不管有谁欺负你，告诉蒋小姐，我一张嘴就 KO 他。
9: 哎呦喂，杨大爷，您给小林准备的什么礼物啊？
10: 留了个扣。
9: 扣。
10: 赵子龙杀得其进其出，我还没跟他说呢。你打算听吗？
9: 打算听啊。
10: 那你还得回来。
9: 哎，你得回来，不能忘了这儿啊。
11: 我谢谢大伙这三年来在工作上给我的支持和信任，谢谢，谢谢，谢谢。
12: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3: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12: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3: 北京时间7点整。
1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冯骥才，苦夏。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我常常只听夏的一章，它使我激动，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默。有人说夏的一章极尽华丽之美，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夏的苦涩与艰辛，甚至还有点悲壮。有人说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我点点头，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不只是他给你，更是你给他。年年夏日，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心境昂然，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子彤。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两万项，电视剧《小芳》热播，演绎反套路婚恋故事。话剧《爱与信息》上演，蒋奇明呢是现场呈现碎片式的解谜。还有中国科技馆暑期系列活动全面开启，科学与趣味碰撞。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呢是开放，邀请各位感受大汉的风华。
1: 那么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聚焦的是《西游记》。为什么呢？是因为近年来呀，很多的舞台剧啊，对于西游人物关系都进行了非常颠覆性的重构，是跳出了传统的取经叙事，在心理的解构、性别置换、时空倒叙，包括自我博弈当中，是重走西游路。那像舞台剧《大话西游》的情感突围，到太白金星有点烦的天庭职场解构，再到话剧《西游》的哲学叩问，那么这些作品如何让经典焕发新意呢？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啊！演绎反套路婚恋故事，一览万象。首先说的就是《小芳》播出引发了热议。
1: 由韩延执导、裴文编剧的电视剧《小芳》呢，是正在 CCTV8 热播。这个电视剧呢，改编自一北的小说《小芳出嫁》，讲述的是00后的一个女孩，叫做杨小芳，是王璐璐饰演的，和辛云岚饰演的齐小伟，他们两个人相恋了。因为两家人的婚恋观念呢是有差异的，所以婚嫁事宜就谈不拢了，发生了一系列让人啼笑皆非的事件。这个剧集呢是以很轻松治愈的家庭轻喜剧的叙事，借着小芳她的人生抉择去探讨多元的婚恋观，传递婚姻并非人生的必选项，内心安稳幸福才是归宿这样的核心态度。
0: 作为一部反套路的婚恋话题剧，小芳以三代婚恋分歧为切入点，聚焦女性自我觉醒与价值实现，以女性自主选择为核心，倡导婚姻应该建立在双向奔赴的基础上的婚恋观。这个女主呢，她是不惧舆论的压力，敢于在看清对方缺乏担当之后呢，是果断抽身，随后呢，更是扎根家乡深耕草药事业，就完整了展现了当代女性啊挣脱身份的枷锁，遵从内心选择的一个蜕变之路。
1: 是的，你刚才说嘛，在家乡是深耕草药事业，所以在整个的电视剧我们看的过程当中都能够看到贵州乡村的风貌。那它的取景呢，基本覆盖的就是本地的，像山野村落、田园步道、农家院落等等，都是原生的场景，而且呢是完整保留了乡村原生建筑风貌，包括本土的生活习惯。
0: 这个剧中

0: 是田间劳作、邻里闲谈、家庭宴席等生活化的桥段，都是依托贵州本土的实景拍摄的。那当地呢，清新自然的生态环境、恬淡闲适的乡村氛围，成为推动人物情绪、烘托叙事基调的一个重要载体。
1: 嗯，
0: 那肯定是很好看的这个。
1: 当然，所以说最近不是在播嘛，我也看到有热搜说跟着小芳游贵州。
0: 哦呦，
1: 对，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剧喜欢贵州这个地方，到贵州去旅行。
0: 那我特别喜欢贵州。
1: 嗯，
0: 我好去过两次了啊，每次去都觉得超级开心。
1: 哎，贵州这两年好像有很多影视剧都去取景，
0: 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可以看看剧，同时去贵州旅行。
1: 嗯，那我们看完了荧屏上贵州乡野那一份清新治愈的夏日爱情生活之后呢，转向城市的一方先锋的话剧舞台。
0: 当一部话剧由数十个场景片段拼贴而成，而且片段之间不存在因果逻辑，它将呈现何种的面貌呢？又将为观众带来怎样的观剧体验？日前话剧《爱与信息》啊，就这个名字叫做《爱与信息》。
1: 对，
0: 啊，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迎来了首演。
1: 嗯，这部话剧作品《爱与信息》呢，是改编自英国当代的戏剧泰斗，他是翻译嘛，比较直译啊，卡里尔·丘吉尔的同名剧作。丘吉尔呢，是被业界誉为突破界限的戏剧探索者，他的作品呢，是以挑战性、严谨性和原创性来著称的。那么刚才说到的《爱与信息》这个作品呢，是2012年进行了世界首演，演出之后呢，就以非线性叙事、彼此毫无逻辑关联的大量的碎片化的片段以及超前的观念，就彻底颠覆了传统戏剧认知，成为了当代戏剧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作。
0: 你看，我就对这个不熟啊，也不了解啊。这番的呈现在中国观众面前的全新版本呢，是承袭了原作一个先锋气质，又注入了本土视角跟时代解读。那比如说黄澄澄、蒋奇明等6位主演，以一人千面的能力啊，在一部剧中大概是塑造了100余个角色，在时空交错的魔方式的舞台上，他们演绎了40多段这个截然不同的生活切面。
1: 对，这怎么演呢？介绍一下啊，开场的时候，导演就会向观众去明示，说我们这个剧中啊是不同剧本的片段，短的数十秒就结束了，就只有2-3句对话构成。如果篇幅略长的呢，也不会让你知道前因后果，更无从得知你这个说话者、这个表演者到底是什么身份和什么语气。
0: 当观众习惯啊期待一个完整故事的剧场空间里面啊，但是上演的却是一个拒绝严密逻辑的作品，那大家应该一开始都是有点懵的状态，他说什么呢这事儿？
1: 嗯，
0: 那什么故事呢？一切的所谓的心理建构，一切的一开始的逻辑就被击得粉碎，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哎，对，所以有观众啊也感叹说，这个剧的观剧体验像是有点刷短视频。
0: 嗯，
1: 就你看了一个故事划走，又来了一个，他们彼此之间毫无关联，仅仅是有时间序列上的一个关系。这个比拟呢其实比较精准，因为在碎片化的短视频的面前，大家其实并不苛求我上一个跟下一个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么置身剧场，其实我们才会执着于一定要有逻辑建构。然而戏剧何尝不能解构这一切呢？或许啊，这个作品想要去呈现的就是这种极致的碎片化。
0: 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
1: 对，
0: 就是我们常常期待一个故事，就是男主角、女主角或者有配角，他一出现就从故事一开始直到这个故事结束都是他。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少有这样的一个人一开始陪着你，陪你到最后吧。
1: 对，是的，
0: 太难了。
1: 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人，可能就是你生活中的一个碎片。比如说某一次你需要传照片，两个人加了微信，然后之后就再也不联系了，他就是你的一个碎片，可能就是3句话和5张照片。
0: 哎，
1: 他就是你人生中那个小小的部分。
0: 但你要真把这个放在舞台上，不一定大家能不能接受，
1: 很难呈现哈。
0: 这个原版啊，这个剧诞生在2012年。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这个短视频或者信息，它有碎片化，它不像现在这么碎的时候。而且那个时候的剧作家，我觉得他其实是有一些预见性的，他预料到了未来会怎样。那么这次咱们的导演呢，把它搬上了本土的舞台，通过精心的取舍和演绎，让这个故事透出对现实的一些反思，挺先锋的。
1: 哎，
0: 这就是先锋的意所在啊。
1: 嗯，没错。当然刚才也说到了，这次的这几位这个演员也是非常的厉害，比如说蒋奇明还在剧中一展歌喉，他也是寻回了王晰在音乐剧舞台上的光芒。那么北京首演之后呢，其他城市的巡演也都在筹备的过程当中了。
0: 是，看完戏剧的哲思，那不如换个频道，咱们去科学的海洋里面去避避暑啊！这个中国科技馆2026年的暑期系列活动日前是全面开启了。除了暑期特色活动以外，中国科技馆日均开展各类展品体验及教育活动是220余场，陪着大家度过一个充实的假期。
1: 感觉我们就可以住哪儿了？
0: 哎，我小时候差不多，小时候大概放寒暑假的时候，我基本 就在这儿走出来了。
1: 科技馆有那种月卡、年卡和住宿卡吗？
0: 我是上小学、中学，
1: 对，住里边。来关注一下科技馆主展厅呢，会开展像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等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七月份的时候有科学体验营，会推出智慧天地 AI 人工智能创意奇妙之旅。八月的时候呢，会推出科学探究、科普剧、科普讲座等等系列活动。那么筑梦星球夏令营还有千人嘉年华活动都会在国家速滑馆同期开展，来自全国的200多名中学生呢也会齐聚一堂，和科学家、工程师、科技辅导员在一起开展真实场景模拟的人机协作工程实践。
0: 还有一个叫系列古代科技主题教育活动，这个也很精彩啊。比如说这八月份啊，科技馆将以军事为主题，系统讲解古代兵器、战车、战船的发展历程。此外呢，还有科技馆四大特效影院同步上线，叫《愤怒的星球》《地外世界》等多部优质的科普大片。暑假期间的话呢，科技馆还会利用 AI 生成技术策划推出漫剧啊，这个1935年的来电请接听，并且将陆续推出大文豪说科普、展品拟人 HR 档案、科技馆，这叫什么？
1: 儿科技馆儿
0: 啊，儿化音是吧？
1: 你这老北京你不会儿化，来再来一个。
0: 不太会说了，我这个
1: 管儿
0: 我
1: 不会，一般不讲话。
0: 科技馆
1: 儿，
0: 对，它是大地儿啊。还有万能达，哎，这都是系列的线上科普作品。
1: 哎，所以说即使没有来到北京，咱们的小朋友也可以在线上关注一下中国科技馆的相关的作品，还是很有意思的。
0: 对，我们接下来呢，向大家推荐另外一个展览，就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呢，叫《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的精品展》，面向公众开放。提到现在的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大家可能更熟悉的就是这个展览啊，目前正在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它是几个馆合成一个，叫做叫做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了。
1: 那先来说一下这个展览啊，本次展览呢是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立足北京地区汉代的文明展示中心定位，携手徐州博物馆打造的高规格汉代文物专题特展，为首都的观众呢是全景式的呈现西汉楚国独有的楚韵与汉风相融共生的绝代盛景。
0: 本次展览精选汉代楚国文物100件套，超60%的展品都是国家珍贵文物，囊括了1级文物7件、2级文物37件、3级文物17件。咱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 S 型的玉龙佩，哎，这一般人都带不了这东西。雷纹玉环，龙凤纹蛇形佩、蝉形玉佩、玉面罩、猪形玉卧，还有龟纽银印、螭虎纽玉印、豹鬃啊，豹子的豹、青玉身腹杯、龙首玉带钩、出阔凤鸟纹玉横等等，这一批都是国宝级的文物啊，这个悉数到北京来展出了，
1: 听着就非常厉害，
0: 好看好看。
1: 是这个展览呢，围绕着以器鉴韵、以玉观心这样的策展理念，分为了上下两篇。上篇是楚物昭华，器物里的楚国风华，从物质文明维度呢来展现藩国雄略、礼乐蔚然的时代图景。下篇呢叫做汉玉涵章，美玉中的精神信仰，是从精神文明的维度去凝思佩玉昭仪、金玉不朽，阐释汉代以玉比德、以玉不朽这样的深厚人文内涵。
0: 展览串联朝堂仪范、军旅雄姿、起居礼乐、美玉信仰等多重的脉络，琳琅的古器镌刻了汉家的故事，也再现了西汉楚国的政治威仪与生活风华，带领大家一探汉朝人的美学信仰和精神世界。
1: 哎呀，说这个走进博物馆，感受一下啊，一方印章可以见证的是封国官制，是吧？一柄兵戈彰显的是楚地的武风，一枚古玉就承载着君子之德，包括升仙这样的祈愿，真的是可以沉浸式感受一下2000年前楚韵融于汉风的独特文明魅力了。
0: 大宝台那个地方办这展览还是挺好的。
1: 为什么？
0: 它汉墓嘛。
1: 啊，对对，咱们去探过嘛。
0: 对，皇城题凑不就在那个？
1: 是的，对。
0: 这次特展呢，展出至2026年11月8号，展览期间，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呢将会推出汉文化主题讲座等配套的系列文化活动。
1: 那么看完了玉器上的汉风古韵，我们再往前追溯一下，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殷商文明，它呢如今也以一种全新的面貌走到了我们的面前，夏日悠长，正适合探寻文明的来处。
0: 1928年， 殷墟考古发掘启幕，沉睡千年的殷商文明重新进入到世人的视野。2006年7月13号，殷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被考古学证实的王朝都城遗址，不仅见证了商代文明的灿烂成就，更保存着中华文明的重要根脉。
1: 2026年正值殷墟申遗成功20周年，日前昆仑华夏万象是正式推出了全新的文化 IP 甲骨寻根，是以当代的视觉语言去重视殷商文明，从一片甲骨一段文脉出发，寻一个民族的根来读懂中华文明为何绵延不息。
0: 甲骨文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体系之一，商代先民呢将农耕生产、社会生活与自然观察等刻写于龟甲兽骨之上，那些看似古老而神秘的符号，既是先民生活最真实的记录，也是华夏文明最初的声声回响。
1: 那我们刚刚说到的甲骨寻根系列 IP 呢，就是以刚才说的龟甲为统一的视觉载体，将甲骨文字和当代的视觉设计相融合，让文字呢从刻词当中走出来，化作青铜器物、瑞兽飞鸟、王都城郭和山川万象。通过视觉的重构，古老的甲骨文字呢就不再是被阅读的符号了，而成为了可以被看见、感受、理解的文明途径。
0: 甲骨寻根系列 IP 呢是循着金石艺文四重线索来展开，青铜礼器承载着礼之秩序，玉石器物映照着礼仪审美，王都遗址铺展着都邑的繁盛，甲骨刻词则连接着文字源流与文明记忆，这四者啊彼此的映照，共同构建起了殷商文明的宏阔图景，串联成一条可感可知的殷商文化脉络，带领我们看见先民理解世界、构筑秩序与创造文明的智慧。
1: 未来呢，甲骨寻根系列 IP 呢还会推出像数字藏品、主题空间、互动体验等非常多元的一些形态，让殷商文明就不只停留在历史的深处，也可以以更加生动年轻的方式来抵达当下。
0: 我前两天做一档节目啊，他们说那殷商博物馆它会有很多文创，他把那甲骨文印在那个面条
1: 上，直接吃掉它。
0: 对，那面特别宽，然后各种字印上去，哎呀，我就觉得好有趣，
1: 感觉把文化吃进了肚子里。
0: 但不一定记在了心里啊，
1: 就想起来曾经那个记忆面包，硬一下啊，知识来了，硬一下吃掉它，知识又来了。
0: 要这样的话，那我得天天吃这些东西。那好，看完了厚重的文明脉络，我们把视线拉回到咱们身边，不少年轻家长啊都在特别留意一件事儿，就是夏日遛娃的新去处。也是暑期到来了嘛。
1: 哎，是的，这个遛娃呀，咱们遛的可是小娃，
0: 不好遛遛。
1: 婴幼儿能进剧场能看演出吗？以前肯定是不能的，因为有可能小婴儿会突然的放声大哭，或者说蹒跚学步的宝宝会满场爬动，对不对？但是近来呢，专门为婴幼儿打造的戏剧演出就在北京悄然兴起了。这个剧场当中没有黑色的暗场，没有固定的座位，甚至说啊，鼓励小宝宝你去自由的探索。那么当人类幼崽都已经走进剧场了，他们到底看什么呢？
0: 三一家专为半岁至四岁的宝宝打造的戏剧与亲子互动空间，我说现在他分得这么细了吗？已经都按岁来算啊！你那穿过特设的母婴室和走廊，换上鞋套来到了剧场，一排软凳隔开了演出区域，场地之内啊，软垫围成了内外两圈，亲子家庭你随意选择吧，你哪儿舒服你就坐哪儿。场内灯光柔和而明亮，全程啊不会像传统剧场那样关闭场灯，而随着一个剧目叫做《神奇的面团》开演，演员们带着孩子们收麦子，
1: 打引号的啊，
0: 揉面团做点心。哎，当演员拿出毛绒玩具手感的麦子道具撒向小朋友的时候呢，现场小朋友就嗨了，天线宝宝，我好像看过这个。有的孩子跑过去啊，就捡起这个玩具麦粒儿啊，有的去哎找你，你认识我吗？咱们认识认识。哎，一岁不能说话，
1: 不一定能聊得起来啊。
0: 这是一场专门面向一岁半至三岁孩子的这个场次。三岁也会说话了吧？
1: 三岁可以说话，一岁多就可以说话了。
0: 哦，一岁多就能说话。
1: 对，它有分不同的场次，有这个小婴幼儿场，或者是稍微大一点的一岁、三岁或者四岁场，它是分的比较清晰的。不会走的，会走的，会爬的，不一样。
0: 那么对于大多数的婴幼儿戏剧来说，一岁半它就应该是到分界线。
1: 没错，同一个剧目的演出呢，会以年龄来划分出大宝宝场和小宝宝场。你刚才说那个应该算大宝宝场。咱们举个例子，某一个剧场有一个演出叫《大象的肚子》，它呢面向的是1.5就一岁半以下的婴幼儿。这个演出上演的时候呢，会有三位来自喀麦隆的艺术家演奏着非洲特有的打击乐，将大小观众带到非洲大草原的感觉。 当中。好奇心比较强的小观众就会试着从软垫爬到演员的身边，工作人员不制止你啊，和演员们一起留意他们的状态，顺势跟他们互动。
0: 工作人员透露说呢，婴幼儿戏剧呢在创作当中会从灯光、音乐、音效以及表演等多方面的专业角度，规避引发孩子恐惧和不安的各种情绪。一旦出现孩子这种哭闹情况呢，演出场地外围它也设有一个专属的休息区，有安静的房间，

0: 在那边呢，小宝宝一些平复情绪是可以的。
1: 没错，其实呢，近两年来，面向三岁及以下的婴幼儿的戏剧呢，已经成为了市场的新宠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第五空间就有剧目是常态化在上演的。今年六月的时候，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呢，也推出了面向0到3岁的低幼群体的剧目，叫《黑猫与花栗鼠》。那么依靠着肢体表演、舞蹈律动来推进故事，收获了非常多的好评。这一类的戏剧啊，它不是儿童剧的缩小版，而是结合了像幼教知识、儿童心理学之后诞生的一种全新的市场产品
0: 啊，真是啊。那其实这些新兴的婴幼儿戏剧啊，服务对象它其实不仅仅是小孩子，
1: 对，
0: 更是一个个年轻的家庭，它也折射出现在90后乃至00后新一代的父母呢，在育儿观念上和消费观念上它不太一样。有的剧目上演的时候呢，家长跟着一起玩、有的爸爸妈妈玩得比孩子开心，
1: 揉面团。
0: 对，他们比方说自己啊，已经不再满足牺牲式的育儿，而是希望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治愈和补偿自己的童年，要在养孩子的过程里面，自己把自己重新养一遍。就自己还是个孩子是吧？
1: 对呀、我也想玩，就是不要把那个带孩子这件事情好像做得我很苦我很累，我每天在不停地付出，玩起来嘛。你在享受我带给你的快乐，我也要享受嘛，对吧？
0: 你知道我是长了很大以后才知道有个词叫原生家庭，我就不知道以前有这个词儿。你懂我的意思吗？
1: 我懂。
0: 就是现在的这个育儿就跟我童年长大那个环境是完全不一样了。就孩子成长的空间也是不太一样了。但是你说哪个更好点呢，我无法确定，因为我无法把自己再养一次。
1: 是这样的，我觉得你确不确定对于现在年轻的很多父母来说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当下的体验感。其实你说这种演出还挺贵的。
0: 就是
1: 加上父母加上孩子，
0: 好几百块钱呀、
1: 好几百块，甚至可能会接近上千块钱一场戏，但是他们都乐于买单，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很享受当下，觉得说首先第一我享受的快乐啊，这是最简单的，第二我觉得孩子得到也更多一点，那种成就感也是有的，所以很享受，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
0: 就
1: 够了，有市场，有市场。
0: 这个事儿，它就是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
1: 对，是的，没错。
0: 我这人还实用主义比较多一点，不行啊。陪着小宝宝在剧场里面咿呀探索之后，这个夏天还有一场适合全家一起奔赴的星际漫游。
1: 当黑白的琴键遇上了浩瀚的星河，当悠扬的旋律碰撞宇宙奥秘，一场打破艺术与科学边界的沉浸式盛宴即将登场。在7月18号的晚上19:30，88件漫游宇宙多媒体亲子科普音乐会呢，会在山东德州大剧院大剧场上演，以88个钢琴的琴键为星际的钥匙，带着大小观众跳出常规的舞台，开启一场治愈而又震撼的星际漫游之旅。
0: 本场音乐会最大亮点的是艺术与硬核科普的双向融合，演出由音乐人原创作曲并且现场演奏，更特邀中国科技大学天文系的专家全程担任顾问。这里呢没有晦涩的说教，每一段旋律呢都对应一处宇宙的奇观，每一首的乐曲搭配专业的天文讲解，将恒星诞生、星云流转、黑洞奥秘、银河运转等天文知识化作灵动的乐章，让科学不再枯燥，艺术也更有深度。
1: 你以前关心的时候拿着望远镜看星河的时候会听歌吗？
0: 还真没
1: 听。施特劳斯啊，贝多芬啊，就伴随着你看星空。
0: 我忙都忙不过来了，我找那星星找的。
1: 下次可以试一下，这不就是有人在旁边为你演出。
0: 但是他这个要求那个望远镜应该还比较高级的
1: 啊。那倒是，
0: 我那个望远镜看看月球也就算了，
1: 看看月亮还行。
0: 对，
1: 沉浸式多媒体视听体验是整场演出的核心魅力。舞台呢运用了动态光影投影技术，将广袤的宇宙是实景沉浸式的呈现。88枚黑白琴键化作了星际飞船的控制台，指尖起落之间，星辰闪烁，星系穿梭，太阳风暴等等绝美的星际画面都随着旋律来实现变换。观众呢就好像是在太空舱沉浸式的去触摸宇宙的壮阔和浪漫。同时呢，演出融合了像古典、流行、电子、摇摆很多元的曲风，钢琴和电子合成器交织出了层次丰富的音效，兼具了温柔治愈还有恢宏震撼。
0: 我觉得这个展览最大特点就是打破了古典音乐的一个刻板印象，以前就觉得经典音乐咱就得音乐厅，对吧？看星星就得是户外，现在不一样了，它其实把那个天文科普啊也跳出了书本，跳出了屏幕啊。对于像我们这样成年人来讲，我觉得这场星空音乐会或者叫星际音乐会它挺解压的，因为现在大家在城市里面总是低头比较多看手机，偶尔你仰起头来你看看天空，哎呀，对脖子也好，
1: 颈椎病都治好了，
0: 对心情其实也会舒服。

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两三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纺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3: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子通。今天我们说西游记、为什么呢？因为近年来呢，很多的舞台剧啊都对西游记的人物关系进行了颠覆性的重构，他们就不再局限于我们小的时候读到或者看到的传统的取经叙事了，而是聚焦于心理解构、性别置换、时空的、女唐僧有
0: 啊，
1: 真的有，
0: 好像是看过
1: 的，是的，时空倒叙还有自我博弈。那么今天的对话文艺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重构西游关系的舞台佳作，看一看现在的舞台作品都是怎么样去重新写戏。

0: 游记》里的人物和事件关系的。
1: 我倒想看看你们想怎么写。
0: 哎呀，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出来的。
1: 太奇怪了啊！7月17号到7月19号，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即将上演舞台剧《大话西游》。这部作品呢，改编自周星驰的经典电影。剧方表示，致敬经典，但不重复经典，进行了全新的舞台化的改编。故事设定在西天取经途中，唐三藏一时心软，为饱受折磨的孙悟空摘下了金箍。谁知金箍落地之时，归来的不是齐天大圣，而是经历了500年痛苦黑化以后的妖王孙悟空。都不能叫孙悟空了，应该叫妖王美猴王了。一场精心准备的妖王盛宴，最终演变成席卷三界的一个浩劫。为了救悟空，唐三藏以命相换，意外获得了一次改写命运的机会。他被送往500年后，见到了妖王的转世至尊宝。
0: 那么在冥冥之中呢，一张名为宿命的巨网早已经张开，山贼、爱情、生死离别、至尊宝、紫霞、孙悟空、白晶晶，每一个人都在既定的命运轮盘当中被校正。当唐三藏发现所谓天命背后的真相，他第一次决定要违抗安排。如果取经必须以无数人的遗憾和痛苦为代价，那么这个正确的结局是否真的值得抵达呢？一场横跨500年时空的冒险就由此展开了。
1: 这部作品最大的关系重构在于什么？就是这次唐三藏不再只是取经人，他要救悟空，也要救所有的人。
0: 哎，以前都是被救的，对吧？
1: 其实唐三藏他救的不是个人，他动的是所有人。
0: 是的。
1: 那么传统西游记当中啊，这个唐僧是被动的弱者，其实他真的不弱，他只是武力值弱，他的精神力量极为强大。
0: 对，就是现在经过各种解构之后大家的理解，可是小时候看电视剧的时候就觉得他弱爆了，对吧？小时候看电视剧你怎么老被抓走啊？能不能不被抓呀？小的时候留给我们就是这个意思、
1: 这位师兄你不懂我，
0: 对，
1: 我被抓走那是有目的的，
0: 是为了渡我。
1: 对，这部舞台剧当中啊，他其实成了主动改变命运的核心驱动力。同时孙悟空从被压五行山下的一个受害者变成了黑化以后的妖王，这种身份的转换打破了传统西游记当中的这种善恶分明的二元对立。至尊宝与紫霞的爱情线也悲置于宿命与天命的宏大命题之下，不再只是单纯的爱情悲剧，而是关于自由意志与命运安排的哲学思辨。这个也有问题
0: 啊，你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你重构一下。
1: 爱情很难说它是悲剧还是喜剧，我觉得活到今天你给爱情冠于悲喜剧这样的定义其实都是不完整的。
0: 太单薄了是吧？要更加深刻一点。就当年看《大话西游》的时候，觉得他们俩分开不就是很悲剧吗？很忧伤。
1: 不会啊，从某个角度上来讲，那是必然的结果。
0: 都是必然的忧伤。好吧，不管怎么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啊。但是这个作品还是很受期待的，因为这部作品呢是由人气的喜剧组合某某某来领衔主演的，张唯一担任了导演兼编剧，左凌峰饰演至尊宝，刘同饰演唐三藏。但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大话西游这四个字真的很吸引人，它不仅吸引观众，更是吸引创作者。
1: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另外一部同样以大话之名重构西游关系的作品，舞台剧《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这个作品是2019年首演的，它通过沉浸式的舞台设计啊，重构了至尊宝与紫霞仙子的时空纠葛，保留了像一生所爱这些经典的音乐元素。
0: 那么这部作品的剧情基本都是还原了电影版，不同的是首先啊，就是叙事的视角是双线并行的，电影版呢是以至尊宝的视角为主线，但是舞台剧版呢是增加了紫霞的心路历程，讲述她从一个神仙因为得到了如来佛祖下凡的点化，去人间体验一次飞蛾扑火的爱情，这才有了和至尊宝的500年命定之缘。那么其次呢，就是时空结构的重新编排，导演将菩提改编成了说书人这样的角度，以及时空间的跳脱流转，用戏曲和现代舞等等手段去展现人物内心的外化。那么在舞台的设计上，整个故事就像在一个梦境当中，天上一抹云彩，二层高处是荒漠，底下是冰柱、鞭炮等等人间的烟火气的事物。那么这三层结构当中呢，就将剧中的人物三教九流都是区分开了，越往上越虚无和看破。
1: 1000个观众心里啊，我老说有1000个大话西游，其实我老想加一个1001个，不知道为什么。
0: 还有一个是你的
1: 啊，对，有人看到了酷炫的造梦场景，有人看到了悲欢离合，也有人看到了曾经的自己。最终啊，这个剧通过对城楼上夕阳武士与情人一吻的重新解读，告诉观众，只要爱过，人间就是值得的。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今天说的是西游记啊，如果说前两部我们的作品啊是在爱情与宿命的维度上重构西游，就是你把爱情放在西游里面担保了，他说的不是这事儿。那么话剧，对话剧西游呢，则是在哲学的层面上进行了更为彻底的颠覆。这部话剧西游呢是2024年首演的。
1: 关注一下这个作品呢，取材自西游记以及元杂剧，通过唐僧师徒取经旅程的叙事重构，探讨个体在命运困境当中的自我追寻。故事的重心呢被挪至了抵达灵山面见如来的前一夜，那么正是在这一夜，取经的意义遭到了最猛烈的怀疑。全剧一共有165分钟，22位演员分饰超过100个角色。
0: 这个剧的重有几个特点，第一，主人公的重置啊置换。如果说黑神话悟空探讨的是天命，那么话剧西游探讨的也是天命，只不过主人公他不是悟空，而是唐僧了。灵山就在眼前，可唐僧开始怀疑我是谁。金蝉子、江流儿、玄奘、唐僧，那都是一个代号。
1: 嗯，
0: 您放心啊，人家早想明白了，是你没想明白，这个编剧。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师徒关系的重新审视。
1: 那么剧中呢，自由成为了悟空和唐僧师徒二人争执的一个最显性的问题。孙悟空一路是斩妖除魔，背负血债，但是金箍难解，花果山难回。慈悲则是师徒二人最大的分歧。白骨夫人等等群妖登场，为这场师徒争执去加码。如果不斩妖除魔，师徒无法前行。但是如果将罪责尽数归于悟空，又该如何处置这个杀生的直接责任人呢？
0: 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角色塑造的颠覆性。这部话剧西游啊，2024年演的这个，他对师徒四人的角色打破常规了，选用了女性演员扮演唐僧跟悟空啊，将人物去性别化，而且完全颠覆了传统意义当中八戒与沙僧的外貌与身形特点。他表达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角色及众生，谁都可以去性别化。
1: 哎，是的，一个创作理念嘛。
0: 这个我不是那么接受，真的。
1: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反派的声音。这个剧本呢，让白骨精、性仙、狮驼岭的群妖等等反派都发声了，解构了《西游记》的善恶二分法，也赋予了边缘者人性的光辉。导演是这么说呢，说取经呢，也许只是一个符号，西游其实讲的是一个坚持的故事。一件事坚持过后找不到结果，那么还要不要坚持？所以这师徒四人可以是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
0: 哎呀，你一件事情你特别努力之后啊，你得到结果不是很好，我觉得这个时候要思考一下你的方法问题。
1: 坚持的对不对啊？
0: 对。那说完了话剧啊，我们再来聊聊舞剧西游。这部作品呢是青年舞蹈家王亚斌担任导演和编舞的作品，2023年首演。
1: 舞剧西游最大的特点呢是以孙悟空的晚年视角去展开回忆的。他都老了，哎，他会老吗？采用的是环形倒叙和时空交错的先锋叙事手法，作品褪去了原著浓厚的神话外壳，弱化了降妖除魔这样的具体情节，将故事的内核呢聚焦在孙悟空内心的成长之上。
0: 开篇舞台上已经是暮年的悟空看着群猴的打闹，跟孙悟空的迟暮形成鲜明对比。他在生命尽头啊，回望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哎呀，百年孤独马尔克斯。哎呀，对，从石猴出世，大闹地府修改生死簿，到大闹天宫挑战权威，再到被压五指山，随着唐僧西行取经，手中的经卷缓缓展开，带领观众走进他的精神世界，将漫长的取经之路浓缩为一场关于自我修行跟成长的精神回溯。
1: 整部舞剧的灵魂所在是孙悟空二心世界的表达设定。当悟空内心的善和恶相互的对抗，或者修心和欲望产生纠葛的时候，象征着恶的悟空就会出现在舞台上，始终在悟空周围萦绕，将内心的矛盾是直观的在舞台上呈现出来。那么这种设定呢，让作品的叙事就进一步升华为了人性与生命哲学的探讨。

正如导演王亚斌所说啊，他讲述的是取经路上一个人的自我挑战，表现的是人生路上自我修行的主题，关照的也是人性的一个本身。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今天我们说的是西游记，接下来呢就把目光转向一部以职场视角重构西游关系的作品，舞台剧《太白金星有点烦》。这部作品呢改编自马伯庸同名的畅销小说。
1: 小说《太白金星有点烦》是以西游记中啊西天取经的故事为背景，用当下视角重构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西游故事，将现代人的职场故事和生活的酸辛巧妙地写进了81难。故事的主人公太白金星李长庚虽然是锦囊无数，但也时常陷入到焦虑啊。这些苦恼看似源自于天庭的这个潜规则吧，我也不知道天庭有没有这个东西啊。实则写的是人间百态啊。舞台剧采用倒叙和插叙的方式，直接以小说故事的结尾场景作为舞台的开篇，其人回溯穿插西天取经的重大项目里面 VVIP 的项目啊，多个重要事件它就出来了。

0: 李长庚啊，李长庚，你这路在何方啊？
1: 那么这部作品的关系重构是挺巧妙的，它把传统西游当中神、妖、人这样的等级关系转化为了现代职场当中的领导、下属、同事这样的关系，西天取经呢变成一个需要多方协调、层层审批的重大项目。太白金星从传统叙事当中那个偶尔出谋划策的配角，变成了推动整个项目运转的天庭打工人，观音菩萨呢则成了需要对接的合作方，各路妖怪呢则是各个项目执行当中的所谓突发情况和风险因素。太白金星有点烦这样的重构方式呢，本质上其实就是把西游故事来职场化了。

0: 神仙拉下了神坛，让他们像你我一样为 KPI 焦虑，为汇报发愁。我们来听听导演刘天池的介绍。
1: 你们好，我是刘天池老师。我喜欢这个立体的人物图像，那刚好他这个小说里面每一个人物都比较立体，我那个时候心念就动了，我说哎呀，要是能够做成话剧特别好。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大家都有这个左右为难，都有这个小小的那个纠结，把这个纠结的这个点放大。其实我觉得人最有趣的就是自我矛盾的那一面，充满了戏剧性。我们将自我矛盾，然后自我解脱，自我开脱，自我反省，自己面对自己的这一个点给它放大了。我们这里面有很多让你猜猜猜的这种话，这也是我喜欢的一种语境。
2: 一家当真，必是就绪，这不就是你说话的本质吗？
1: 就所有的事物都不要那么的具象，在虚实之间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状态。
2: 我觉得三观殿要问的会不会是那个事儿？观音也知道那个事儿，啥观音也知道那个事儿，说的不是一个事儿。
1: 我觉得圆通这个词是比较合适形容我们在三观殿，或者说当我们去问到被问到一些事情的时候的处理方式。
3: 对这个重构呢，我没有打过很多年的班，写不出来，这是职场中人啊。
0: 是的，
3: 他让观众熟悉的西游啊，这里面看到自己的影子了。那比如工作汇报的春秋笔法，哎，这个跨部门协调的艰难特别艰难，还有这个上级啊，这个指令有时候会反复无常，项目呆烂啊，截止日期特别焦虑啊。正如评论所说，每个成年人都能在书中看到工作日的自己。我们今天呢，是从7月17号到19号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即将上演的舞台剧《大话西游》为引啊，说说陪伴咱们这么多年的各种版本不同的《西游记》啊。接下来呢，这个也是7月17号上演的国家大剧院原创的喜歌剧《三打白骨精》，这个戏呢会演到26号。
0: 对，是的，这个很有意思啊，它是用歌剧的形式来唱打白骨精的故事。主创团队呢，试图打破观众对于《西游记》的固有认知，以喜歌剧的视角去重构这样的经典，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赛博美学的舞台呈现，兼具了幽默的底色和现实映照的戏剧表达，将为观众带来一场耳目一新的西游新意
3: 啊，演绎的意啊。
0: 对，
3: 这部作品的关系重构体现在对师徒关系的深度挖掘上。传统版本当中三打白骨精展现的是什么呢？就是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跟这个唐僧的肉眼凡胎之间的冲突，而在喜歌剧的版本里面，沙僧从沉默的挑担者变成了向师父发出九连问的质疑者。哎，这不对吧？这个唐僧从固执的领导者变成了他剖析了内心，哎，这决定为信仰而死的忏悔者。这白骨精他也不再是单纯的反派了，他在波月洞大摆唐僧宴的这个洋洋自得，通过唱段一遍村姑展现了作为表演艺术家的自信和狡黠。哎，
0: 这个表演艺术家是打引号的，啊，
3: 我这
0: 就为自己的表演而感到开心。
3: 好嘛，
0: 太会演了，演了三个角色。整部作品呢，是由喜歌剧的幽默夸张的表现形式，把原本充满了矛盾的三个人物放在了一个充满了荒诞感的舞台空间当中。最终的结局呢，也不再是传统的打死妖怪师徒和解了，而是让所有的角色都在这一场冲突当中看到了自己的执念，完成了一次互相的理解。那么这种重构呢，就完全打破了传统西游故事当中非黑即白的人物关系，让一个我们从小看到大的经典桥段生出了全新的人性温度。
3: 那么聊到三打白骨精，咱就不能不提另外一部这两年在戏曲舞台上真正出圈的现象级的作品《雾剧三打白骨精》。这部戏啊，足迹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在网络上呢持续走红啊。那最绝的是什么？它其实也是对白骨精这个反派的一个重构。
0: 嗯，
3: 我看了好多那个关于白骨精的这个重构，就说他是没有背景，然后就是一个人站一山头，白骨夫人是吧？也没跟孙悟空怎样，啪啪就打死了。
0: 对，是的。
3: 但好像现在大家对这个白骨精的理解呢，又多了一层现代的一种演绎啊。
0: 啊，没错。我说到的这个雾剧《三打白骨精》呢，是梅花奖 奖的得主杨霞云在其中饰演白骨精这个角色的，一登场就是惊艳的三连变，借鉴的是川剧变脸的技艺，短短数秒之内三张脸谱无缝切换，同时呢衣衫也是瞬间的更替。那么他变出的村姑还有老妇人老汉对应的就是白骨精的皮肉骨的三重形态，暗合的是妖人魔的三重身份。那么这三次的变化

0: 话呢，又分别精准地对准了唐僧性格里的三个弱点，那份对于人的情，那份出家人的慈，以及那份不听劝的理。
1: 我觉得这还不是弱点，是他的优势。难道没有情就对吗？
0: 嗯，
1: 出家人难道不应该慈悲为怀吗？
0: 嗯，
1: 我有自己坚持的理念，我难道不应该坚持吗？
0: 对，所以三个都是带引号的嘛。
1: 嗯，他不是弱呀，这是他的优点。
0: 没错。

0: 尔的一所不知，那师生定是那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唐僧，或他三顾渡地。
1: 你看，传统戏里白骨精呢是一个脸谱化的妖怪，可是在这一版当中，他成了一个有心机、有层次、会精准设局的立体的反派。这个呢就是把西游关系当中妖这一方从工具人是重新塑造成了戏剧的另外一个极。那么加上物剧本身过硬的武戏功夫，甚至呢现场还有无人机化身成为小蜜蜂去点缀舞台，所以让这出老戏啊是真正的在年轻观众里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2: 我们今天了解了这么多作品，我们会发现一件事儿，当代舞台的创作者们从来没有停下对《西游记》这部经典作品的重新解读，他们不再满足于重复那个我们已经看了无数遍的取经故事，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放下了复刻经典的想法，转而在人物关系上是大做文章，有的呢是做心理解构，把神仙还原成了有烦恼的凡人，有的做性别置换，让女演员诠释唐僧与悟空，有的做时空倒叙，从暮年，从取经前夜倒着讲，还有的做自我博弈，让孙悟空面对另外一个自己。
1: 以上这些作品的重构路径其实都不太一样，但是他们共同指向的是一个事实，西游故事远远没有过时，恰恰相反，它正以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方式在当代舞台上获得新生，也许这就是经典的力量，它永远有被重新讲述的可能性，也永远值得被重新讲述。
2: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是董斌，
1: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节目见。我是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北京时间8点整。
9: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三毛，夏。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扑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啦啦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又一一捡回来。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